0: 古典名著《水浒全传》，神行太保戴宗，久供不离原词，就是那套词儿，你怎么问没戏。您就不能按往常那样做了，必须得当机立断，先把人杀了，而后再行文，补这个手续也不被吃完。说的对，好吧，同判呢，你回去歇着，这一两日之内我就斩杀宋江和戴宗。
1: 是是是。
0: 这下子糟了，蔡九知府马上把孔目找来了，哪个衙门都得有

0: 他们说的，大后天是黑道日，不宜斩人，斩人的话都是好的，应用之物也准备齐了。但是说到了初斩这一天，天还不亮，蔡九知府就起了床了，净面漱口，更换法衣，披上大红的斗篷，头上戴着大红的风帽。监斩官嘛，在这等信儿。那大牢里头可忙上了，点着灯笼火把，人是乱窜啊。有牢头进子拿着钥匙先到死囚牢，把铁门开开，啪过去，当当当，带宋江，带戴宗，带宋江，带宋啊，先生，当当当当当当当，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进来一帮人，把宋江架出来，把戴宗也架出来。这两个人受刑太重，都迈不了步，就像拖死狗这么拖着，到了外边，换上醉衣醉裙，然后嫁到玉神庙，还得向玉神爷拜别。磕完头之后，有人架着，有人端过托盘，一人一盘，三杯酒，一碗饭。酒叫断肠酒，饭叫断头饭，不吃不喝不行。俩人手脚动不了，有人喂。宋江一扬脖，把这三杯酒喝下去了。换言之，手续挺麻烦。然后把俩人架到车上，拉到知府衙门。有100多名军汉护着车呀，想跑连门都没有。到了府衙之后，把架到大堂之上，回大人，罪犯宋江、戴宗已经押到。贾孔孟，把亡命招牌取过来。
1: 是，
0: 亡命招牌都4-5尺长啊，这边渗人了。不出斩不背这玩意儿，一个犯人背后插一个呀，那上面写着字呢。宋江这招牌上早写好了，罪犯宋江一名，念提下反诗，高串梁山贼寇，反对朝廷，按律当斩，验明正身，刷一勾扔下去了。戴宗这跟宋江那词儿几乎差不多，朱笔一勾扔下去了，给俩人插在身后。蔡九知府把袖子一甩，起身，外面把行车都准备好了，2辆车，宋江在头辆车上，戴宗在第二辆车上，有人驾着。500多名军兵各拿18班兵刃护着车，前边吹起丧门号，敲起丧门锣，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从知府衙门出来，整个江州城全都轰动了，万人空巷，都挤到法场看热闹。这叫宴路场啊，全是人啊，房上也是人，树上也是人，房顶上还是人。因为都知道水泊梁山，听说江州这俩还是头，大头领叫宋江，连戴宗跟他都是一伙的。这两个人长什么模样？是3个脑袋6个胳膊，

还是变脸朱梅呀、啊？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看热闹的才这么多。此刻宋江是心如刀绞啊，宋江心说，我白活，我算个什么东西，竟叫别人替我操心了。平时靠好朋友周济，我爹为我不知淌了多少眼泪，30多岁的人了，一事无成，到头来还要掉脑袋，我算白活呀，看来我该死，我活到世上也没用啊。宋江这心呢，不知怎么想的。戴宗也是一样啊，要掉脑袋，心情能好得了吗？戴宗啊，往道两旁一看，认识不少熟人的，还冲着这些熟人点点头，那意思永别了，来世再见吧。快到正当午时，来到法场，法场这块正中央有1亩多地的空地，不准站人，看热闹都在四周，用黄绳拦着。正中央是一座土台，两面台阶可以上去，土台高7尺，这个台子叫断头台，专门给砍人准备。要说砍人这个刑法够残忍的，愣把脑袋给剁下来，封建年代这是处死人的一种办法，但是比砍人更残忍的也不少啊，像什么碎尸、凌迟、点天灯、五车裂，真是花样翻新，也不知道哪位有心人发明研究的。你说你研究点别的好，哎，专门研究这个。在死刑当中砍头啊，还不算是太特殊的刑法，因为蔡九知府考虑到形势紧迫，一刀砍了算了，别剐了。按理说背叛朝廷得犯剐罪，据说这剐刑啊得刮3天呢。头一天呢，刮大腿和胳膊，一条条拉，到晚上送回去，你看我，我看你，清清楚楚。宋江冲着戴宗点点头，戴宗你吗？每年砍人的时候他们活忙，平日什么事没有，这些刽子手凶赳赳，气昂昂，好像凶神附体一般，眼珠盯着戴宗和宋江的脖子上，干什么？找刀口，从哪下刀合适。那阵要出大差呀、啊，那讲究和啰嗦多了，落一点手续也不行，正当午时才能开刀，没到时候不行，不像现在拉着刑场架起来往那一跪，梆一枪完了，那阵可啰嗦多了，所以呢还有个掌握时间的铜壶底漏，看着时辰，这监斩官蔡九知府今天破例没坐轿，骑着马来到刑场，升坐监斩台，差官在左右陪伴着，喝着茶水，眯缝着眼睛在这养神。这会儿看热闹的人达到高潮啊，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成千上万，正这么个时候东边乱起来了，

东边来了六七十个打把式卖艺的，扛着刀枪，还有牵着猴的，呼噜呼噜就往里挤，老百姓还挤不过他，这帮人还挺横，啥都怎么还是在这往里挤，哎呦一直挤到最前边，越过皇宫城还要往里挤，当兵就在里头站了一圈，维持秩序，摊压地面的官人就过来，站住，干什么呢？没看着这是刑场吗？此路不通，往后退。打把式这些人还挺不老实，其中有个小伙子把胸脯一挺，脖一扬，我干什么？干什么？你哼什么呢？你比秃尾巴狗啊！才哼，我们知道是刑场，看看不行啊！告诉你，别唬人。京城我们也常来常往，京城砍人的事儿我们也没少看，也不像你们这块这么咋呼。小小的江州弹丸之地，你干什么？哎，你嘴巴狼藉的，你还不服管束吗？谁不服管束了？我们看看不行啊！哇，这就要打架。有人禀报蔡九知府，蔡九知府怕闹出事儿，告诉把他们撵出去那就得了，只要不越过黄宗城就行，别忌讳了。这波还没等完呢，西边又出事了，来了一帮花儿乞丐。要饭队开过来了，能有100来号，穿的破衣啰嗦，手里拎着黄瓷瓦罐，打狗的嘴还得说好的，各位留步留步，这是刑场，你们站的就够靠前边的了，别往前挤了，留步留步，别过来，别过这绳。哎，总算没打起来，南边北边都出事了。南边来一帮出殡的，哎呀，大车上拉着棺材，有好几十人都穿白挂素，带着重孝，拿着哭丧棒，挑着引魂幡，想要在这穿过奔坟地，那能让他们过去吗？当差的百般解释，这帮出殡的这才不走了，但是也站在前边了。还有一波扁担队，哎呀，都挑着筐，每人一条扁担，扁担两头还都铁头带铁钩的，往老百姓队伍里头一挤，那扁担要碰到腮帮子上受得了？哎，闪皮儿啪，哎呦，你吊死一个人，这人叫唤一嗓子，好像晴天打了一声霹雳，住手！来呀！这帮人吓得一哆嗦，抬头。蔡九知府站起身来，把朱笔一勾，然后抛到地上，吩咐一声：“斩！”监斩官一句话，可以开始行刑了。说了一个斩字，再看断头台上这8个人，啪啪啪，先把戴宗和宋江脖子上的刑枷给打掉。你戴着枷怎么砍脑袋？打掉刑枷再摁在那儿，再举刀，他不得有一段时间吗？就在刚把刑枷破开之时，头顶上跳起一个人，这人叫唤一嗓子，好像晴天打了一声霹雳，打住手！妈呀！这帮人吓得一哆嗦，抬头一看，好像一朵乌云从天而降。再看这主，

光膀子，穿着裤衩，光着脚丫，喝酒喝的太多了，血贯瞳仁，五官都挪移了，手里擎着一对夹钢双斧，这对斧子分量加重，真好像半拉小车轮相似，啊，噌，落到监站台上，就见他使了个风摆荷叶，又叫风卷残云，张家兰，哎呦，一转身，八个人全被他砍翻在地。他把双斧交在单手，架起宋江和戴宗，哥哥随我逃走。他这一带头不要紧，东西南北就开了锅了。单说那帮花儿乞丐，抡开掌中打狗的枣条，呼啦条往里闯，拿这玩意儿往眼睛上抽啊！啪啪啪啪扁担座也闯进来了，这扁担还有钩，这玩意儿钩腮帮子上，谁受得了？闪开有仇的后，前无仇的靠后，都躲开！啪啪啪！出殡的把棺材打开，孝服脱了，棺材里装的都是刀枪棍棒，七八十人把刀枪拿出来，闯进法场。耍猴子打把是卖艺的，又闯进来了，整个十字街就开了锅了，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合适呢，有的人胡了八粗的脑袋掉了，有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抓了个透心凉，哎呀。

就着宋江和戴宗奔北便跑。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黑脸使板斧的是谁呀？黑旋风李逵。这李逵呀、听说戴宗被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李逵可急坏了。他心里琢磨着，我呀干脆就劫牢反狱。这两天他没闲着，喝完酒拎着斧子围着监狱转。那么容易劫牢啊，那么容易反狱啊。咱们再说百面风云的时候也说过，谭嗣同被定成死罪，押入刑部大牢，大刀王五领着很多徒弟想要劫牢反狱，结果失败了。那不那么容易的，那大墙都一丈多高，上头还有平岔子，想上是上不去啊。再加上那门都跟城门差不多呀，铁叶子包的，高矮厚薄都跟城门一般不二，你能闯得进去吗？李逵也不傻呀，转了几天一看歇了歇了，后来听说今儿个要在刑场上砍头，李逵就想好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能把我两位哥哥救了就救，救不了我陪着他们掉脑袋，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我就赚一个，我要血染江州。头天晚上他把斧子找出来，磨得分快分快，因为他呢也经常在衙门里头走动，对刑场的环境他挺熟悉。刑场边上有一座当铺，高有三层，叫义和当。天不亮的时候，他就爬到三楼顶上去，谁也不知道。再加上今天都想看热闹，谁注意这个呀？所以他在天沟里头爬着。为了行动方便，他把衣服全脱了，就穿个大裤衩，系个绑带，

那刚一说斩，还利用这机会从天而降，从三楼上蹦起来了。您说这位虎不虎啊？但凡必须得说清楚，一般的人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非摔死不可，不死腿得折了。李逵人会功夫，武艺高强，那不光是写假信。后来呢，交给戴宗，戴宗走了，大伙长出一口气，觉着没事了。可是吴军是眨眼之间，哎呦，坏了，糟糕糟糕，急得吴用连跺脚再推头，大伙全愣了。这军师怎么了？什么事把您急成这样？完了完了，我要了我哥哥宋江，我兄弟戴宗的命了，不但救不了他们二位，我把他们害了。大伙围拢过来问吴用什么原因。吴用说，我一时的慌疏，用了那颗印了，这颗印还不如不用，怎么能写翰林蔡京这四个字呢？蔡京现在是掌朝太师，当朝首相，绝不能给儿子写信用这种印。你说这一糊涂，脑袋一热，用了这种印了。那蔡九知府也是有学问的人呐，肯定能看出毛病来。他看不出来，旁人也能看得出来。发现此信是假的，那不就要了他们的命了吗？大伙说不能像你想的那么严重。哎呀，现在的事情要往坏处想啊，不能抱侥幸的心理啊。那快把戴宗追回来，派人追呀、啊，戴宗影都没了。那神行太保往下一塌腰，要撒黑鸭子，火车头都撵不上，何况耽误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办呢？吴用说，事到现在，平身走险吧，就得闹江州劫法场，打救我宋江哥哥，不然的话别的招没了。就这样，天王晁盖、军师吴用才分兵派将，在水泊梁山拔那尖子，百里抽石，十里拔一，来到江州，这350名全都是尖子，一丁石啊。水泊梁山就留下军师吴用掌管山寨，武的事情交给豹子头林冲，愚者各位头领18位全都下了山。你看，为宋江和戴宗把命全泼出去了，水泊梁山是最讲义气不过呀。他们分四波，化妆成四种人，进了江州城，以看热闹为名，挤在最前边。咱刚才说那几拨人都是梁山的人，其实李逵不跳下来，宋江也死不了。小李广、花荣把弓箭都准备好了，都瞄好准了，刚要发箭，李逵跳下来了，花荣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发着箭。等着一乱套一打，也分不清谁是谁的人了。大伙还纳闷呢，这黑大汉是谁呀？石斧子这家伙真厉害，看得出是自己人，但他叫什么名，哪儿的？这时大伙还不认得李逵呢。一看李逵架着俩人往北走，大伙跟着了。装棺材那大车紧随其后，把棺材招下去就喊，你喊看热闹的老百姓干什么？谁当道他喊谁，脸都红了，把道路闪开了，碰我者死，挨着我就亡，接斧子接斧子。

都变成了红人了。李逵当先开路，杀出江州北门，直杀的是马仰人翻，血流成河。大伙一着急呀、啊，坐起来一看，李逵跟花荣伸了手了。宋江就喊李逵宝道，也就是一条小道，众人奔这条小道了。这地方离这江边不远呢、啊，有一座庙叫白龙庙，一枚和尚，二枚老道，众人就进了白龙庙了。外边派下弟兄寻风放哨，人们到这里喘喘气儿，说着容易做着难呢，都拼了命，杀的浑身是血，都是20个人。其他的弟兄就有几个负伤的，没有死的。晁盖这才把心放下，过了过树木，300多人全都到齐了。那么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得过江啊，不然官军调动大队人马来了，谁也好不了啊。哎，正在这时有人禀报，头领，江面之上发现3只大船，船上站着不少人，手拿利刃，是不是官军在江面上也有埋伏啊？要真那样，咱腹背受敌可就完了。哎呀，全害了吧了。晁盖赶紧命人打探这3只船上是不是官军。有人来到江边的，你看3只船越来越近，靠了岸了，不是官人，都穿着便装，很喜欢。有的人赶紧给宋江送了信儿了，宋江叫众人搀扶着赶到江边观看。宋江一看，哎呦，这心才放下。各位贤弟，你们从哪里来呀？愚兄在此。往前面来，往前面来。把宋江一直抬到江边，跟这帮人见了面的。这帮人一看，哎呀，宋江哥哥，我们正想劫法场救你老人家，怎么你已经平安脱险了？您身后那些人都是谁？都是咱们自己的弟兄，都是我的好朋友，梁山的好汉。哎呀，那我们就放心了。上岸，上岸，冲冲冲冲冲冲冲冲！留下几个看守船，剩下上岸了。来的谁呀、啊？半截黑塔那位，就是宋江新交的朋友。混江龙李俊，长得挺白的那个帅小伙，浪里白跳张顺，在也要到江州劫法场救宋江。没想到有人劫了法场了，想到他们前边去了，所以众人是格外的高兴。宋江把天王晁盖、小李广、花荣、梁山的好汉叫过来，彼此给做了介绍，大伙是非常高兴，真可谓英雄大聚会。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梁山好汉闹了半天，宋江贪了官司被投入死囚牢，这些事儿不胫而走，这哥几个都听着消息了，一听说宋江被并成死罪，能不着急？

弟兄们是把抓柔肠啊。后来在木家庄开了个碰头会，活出性命不要，也要到江州劫法场救宋江。所以今天他们乘坐三只大船，混江龙李俊就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我这三只船还不小，各位啊，上船吧，我把你们摆在对岸，到了对岸先到木家庄咱们休息休息。要说三只船带三四百人没法带，就得分两次运。那么宋江他们刚上了船，哎，可坏了，就听见江州那面战鼓如雷，号角震天，官兵是滚地而来，重大别让贼寇跑了，抓住他们，他们已经身逢绝地，冲啊！啊！宋江大吃一惊啊，这怎么办？还剩下那么多弟兄上不了船。李逵跳过来，等着，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们全上船，把这帮官军交给我了，我铁牛给你们断后，不怕死的随我来。李逵真不愧是一员虎将，他这一挑头，有很多人不上船，官军这大队就冲上去了。这两柄大斧子轮胎跟车轱辘差不多少，众人冲到马前，被李逵一斧子把一个领兵的副将砍于马下。小李广华容搭弓放箭，这一箭又射死一个参将，俩领兵的头全死了，群龙无首，不战自乱，官兵第二次败回江州，这个形势马上就缓解了。在这时，混江龙李俊、浪里白票张顺给各位英雄接风，这木家庄就成了临时的大本营了。穆太公好客，俩儿子做主，怎么说都行。老头前院后院紧张了着，和热火朝天，让各位弟兄饱餐了战饭。二十几位头领在草厅落座呀。宋江一看人们都到齐了，饭也吃完了，宋江撩衣服跪下了。他这一跪下，大伙发傻呀，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晁盖就问先帝，你这是何意？宋江未曾说话，眼泪淌下来了。大哥，各家弟兄，宋江不才，累赘了各位呀，要没有各位舍死忘生闹江州劫法场，又把在江州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本来嘛，要按照我的本意，我早就想上梁山入伙跟各位弟兄聚义，但是我家里都有老父亲，父亲胆小怕事，不准我到梁山，我谨遵父命，这才老老实实被发配到江州，哪知为蔡九知府、黄文炳等人所害，查一查丢了这条线。

如今我意已决了，不管我爹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也到梁山入伙，跟大家生死与共。不知哥哥各位弟兄肯收留否？晁盖一听，一拍大腿：“我的兄弟，你怎么说这话呀？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你忘了当初了？我们智取生辰纲，犯下的大罪，官府要抓我们，是你通风报信，我们才得以摆脱，我们才得以逃奔梁山。要没有兄弟举荐，要没有兄弟袒护，我等焉有今日啊！你是我们的恩人，你应当是梁山头把金交椅的主人，怎么反过头来还问我们愿意不愿意？贤弟要入梁山，我们是欢迎的不得了啊！弟兄们，你们说呢？太欢迎了，太欢迎了！大伙一口同声。宋江扭回头问穆春、穆弘、童威、童猛、混江龙、李靖、浪里白条、张顺、张衡、薛勇等人：“你们怎么办？惹了大祸了！官府等清醒过来，势必通缉捉拿我。你们要不找个安全的地方，恐怕命也保不住。”宋大哥、宋江哥，方才您说的话代表了我们了，二话没得说，我们也愿意加入梁山泊。欢迎欢迎！要不说梁山将来凑齐了108将，现在就将近40人了。天王晁盖是非常高兴啊，可是发现宋江虽然表示愿意去梁山，但这个眉头啊老皱着，心事重重的。晁盖就问贤弟啊：“你还有哪些话最好都说出来？”大哥：“不说也罢，回到梁山再说。”不，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人心里头高不了事儿，我一瞅你发愁啊，我这心里堵得慌。究竟还有什么事情你说，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大哥，好吧，我虽然虎口脱险可以到梁山了，但是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啊，没口气。哥哥请想，我跟戴宗这次倒霉就倒在这个黄文炳身上了，那蔡九之福咱先不提，他对这个事儿也没太深究，唯独这个黄文炳这小子坏的都流油了，倒霉就倒他身上了。戴宗说：“对对对。”

咱们再想杀回来，抓黄文炳又谈何容易？趁着这阵儿，官军战脚未稳，人心惶惶之时，干脆咱们捎带脚就把他收拾了。对，把这个王八蛋抓住，碎尸万段，扒他的皮，抽他的筋。这李逵又跳出来了，各位，不用你们，交给我就得了，我一个人独操，我把这小子逃出来。戴宗冷笑一声，我铁牛，黄文明在哪儿住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那你上哪儿掏去？你咧着个大嘴就穷白我，你少说两句听旁人的好不好？你就不说话也不能把你当哑巴卖。李逵撅着大嘴不言语了。宋江说面如姜黄，好像有病没好似的。谁呀？又挺聪明，所以叮嘱了半天让他去了。他走了之后，梁山各家英雄好汉暂时就住在穆家庄听候消息。没过两天，薛勇回来了，不但回来还领来个人。大伙一看，那人长得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小伙也在20岁挂零。薛勇见过晁盖和宋江，一笑：“二位哥哥，见过。”晁盖和宋江就问侯健：“老黄家究竟怎么个情况？”各位头领，那听小弟报来。并大虫薛勇去无为军摸黄文炳的情况。没过两天，薛勇回来了，不但回来还领来个人，叫侯健，江湖上给他送个混号叫同背猿猴。他现在在黄文炳家里头当了教师。我大伙一听，这是天赐良机呀、啊！把同辈猿猴侯健叫上来，跟各位头领大家都见过。晁盖和宋江就问侯健：“老黄家究竟怎么个情况？”各位头领，那我就介绍介绍吧。我到黄文炳家1年03个月了，我住在他家的外院。要说黄文炳这个人不怎么地，据我所知，无为军的人、江州的人提起他来没有不恨的。什么原因呢？就这个人很不仗义，见财如命啊，而且这个人呢也不办正事，巧取豪夺，欺压良善。他这么说嘛，坏事啊他都干全了。我之所以在他家当个教师，我就图钱。每个月他给我关银子20两，又管吃又黄文炳截然不同。虽然是一母所生，脾气秉性、为人处事都不一样。黄文业人送绰号叫黄善人，还有的人管他叫黄菩萨，修桥补路。哎呀，那个人仗义的不得了。我希望各位头领啊，在抓黄文炳的时候别抓错了，因为他们的住房都一个模式，而且

隔着一道墙，要把好人给收拾了，咱不缺德吗？所以这件事儿我必须事先说明。另外呢，黄文炳三天两头去江州，据我所知，他现在留上蔡九知府了，想通过这个门路能有个发迹的时候。据说呀，蔡九知府对他也满提拔重用，给他爹蔡京写了信了，来年可能要提拔他的官职。另外一个情况，老黄家还有24名家人，四个打京的，其他的就是长工、短工、棉糟、米汉、把门的，哎，打杂的，收发的挺严。吴为军是个小地方，没有东西门，光有南北门，每天上午开一会儿城门，到了过午城门关闭，晚上呢有时候还清查户口，情况就是这些，请二位头领决断吧。好，好，你说的这些正是我们需要的。晁盖把20几个头领全找上来了，让侯建又从头介绍了一遍，众人听完心里亮堂多了。不然的话，你不明白情况，人家这一介绍就像在眼前摆着似的。晁盖说，我看事不宜迟，趁机下手，今天晚上就兵发吴文军。大家全同意。经过宋江和晁盖分兵派将，派出五路人马。另外吴为军紧靠着江边，这船有用场了。李俊、张顺、穆弘、穆春都是使船的，要船现成，准备了5只大船，弟兄们分别在这5只船上。另外宋江派出云里金刚宋万、摸朝天杜迁、白角虎王英、锦毛虎燕顺，再加上白面郎君盛天寿，这几个人短打的功夫很出众，让他们跟着侯建化妆改扮，先进吴威军，把黄文炳他们家前门后门全打起大火，让李逵等人专门去那刽子手进去杀人的。宋江和晁盖总指挥。闲言少叙啊，众人全都领令照办，该干什么干什么，一切就绪。天黑之后上了5只快船，李俊、张顺总指挥，顺溜而下，拉起风帆的个快呀！定更天就到了吴为军的码头。咱没说嘛，由于江州出事，吴为军这人呢都害怕了。码头上冷冷清清，就是两个打更的在这，剩下的全撤城里去了。他没费吹灰之力，把俩打更的给解决了，就占领了码头，船只靠岸，弟兄们下了船了，拿着引火之物偷偷摸摸靠近吴为军的城墙。你想这城墙能有多高？跟江州没法比，也就1丈4-5尺高，还是土城，年久失修，下雨浇的都成了慢坡了，身子稍微灵秀一点就能上得去。因此花荣指挥着弟兄们搭起软梯。

人石路偷偷爬上城墙，把引火之物运到城中，全都堆放到黄文炳的门前门后。李逵领着50名杀手啊，各带利刃，越过城墙，埋伏到黄文炳家的前街和后胡同。就说这帮人敢干，这也是私事儿，这玩意儿犯法呀，你不注意留神也不行啊，万一被官府查知，那也是麻烦啊。人们提心吊胆在这等着，眼看三更天到了，小李广花荣从走兽湖玄天带拽出3支响箭。你看古人呢聪明，这响箭这头跟一般的弓箭不一样，其他的都相似，什么狼牙箭的偷甲锥，这头都坏下去了，都变成那哨，是用骨头抠的，利用这个箭射出去，这个冲力跟空气这一摩擦，能发出一种刺耳的哨声，能听出多远去。花荣一看到时候，一抿朱红搭上弦扣，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啪呆，连放3支。紧跟着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动迁等人就放开火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一点着了，刹那间是烈焰飞腾，啪啪啪啪啪，把小小的无为军呐、照的天都亮了，离10里地以外都能看见。火光一起，李逵领着人从前街后胡同冲出来了，侯健早把前后门打开了，因此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砍了。啊，李逵可不管这套啊，见着男的砍男的，见着女的砍女的，气就砍他，气就砍他。一来黄文炳的家里的人没有准备，做梦也没想到能出这种事，再者一说，就即使准备能挡得住这些猛虎，黄文炳他老爹81了，老妈84，叔叔还在他这住着，剩下都是孩子妇女，那架得住砍吗？脑瓜子咕噜咕噜往地上直滚呐、啊！爹妈瞧瞧，眨眼之间，把这40几口，再加上上上下下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全给砍了。那位说，这梁山好汉这么做也不对。你杀黄文炳干嘛把人全家都宰了？咱必须交代清楚，那个梁山好汉也不是什么纪律严明的了不起的军队，也不是那么回事。梁山初创，这帮人没受过约束啊，什么叫纪律啊，他不懂。但尽管如此，比一般的土匪，比一般的强人，那还是强的多的多。先言少叙，把人杀完之后，李逵拎着斧子出来了，弟兄们，大功告成，撤。可是人们这才发现，杀了半天人，没有黄文炳。

玩意泄气不泄气？他妈这小子哪儿去了？黄文炳哪儿去了？该着这小子走十运。今儿晚上他从江州没回来，跟蔡九知府商议事儿呢，不然的话他被窝就把他掏出去了。等李逵众人撤出无为军，到了码头边，见着宋江和晁盖，把经过一讲，两个人一跺脚，咱们冲谁来的？就冲黄文炳啊！可这小子没在，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另外也觉着泄气，怎么办呢？把黄文炳他们家的东西全搬运出来，那能给他留着吗？黄文炳过去在知府衙门做过通判，这小子贪婪无厌啊！一上任那天，就带着几张耙子，平地都能搂三尺，敲鼓击锤，那家底儿丰厚，有三间房子，还有三间仓库，里面那个东西都顶盖肥，装的满满的，大部分钱都在银号存着，可家里头也有几万，整个是一扫而空。英雄好汉一点没给他留啊，全都搬运到船上，其他的就是一把火。哎呦，这吴威军就乱了套了。救火的人到了当街一看，老黄家着火了，黄铜半家着火了，快救火呀！咔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嚓啷啷啷，串锣也响。可是救火的人刚出来，正碰上梁山的英雄好汉。花荣把眼一瞪：“你们干什么？我们救火回去，不许救！”哎，你是谁？我是谁？梁山好汉，老黄家缺德，理应该遭这报应。你们谁也不许救我，哪个救我要你们的狗命！哎，好了，你了。这帮人一听啊，不救落个清闲，全退回去了。那巡检司的军兵听着外边乱了，30名军兵。巡检大老爷领着，刚来到出事地点，正碰上李逵。李逵一瞅，也好，官军的好小子，主动送上门来了。啊，杀！齐就咔嚓这顿大斧子，把官兵斩首了20多人，剩下几个腿快的进了胡同了，还有一个小子钻到狗洞里去了，这才幸免于难。众人撤到江边，纷纷都上了船了，又回到木家庄。到木家庄天还没亮呢，没抓着黄文炳呢，大伙心里头叫着窝囊了。正在这时，有人跑进来送信：“各位头领，给你们报喜了，那个黄文炳叫咱抓住了。”啊，怎么抓住的？还甭提了，一会儿就押来。时间不大，浪里白票张顺，船伙张恒，同威同猛，兴冲冲拖进一个人的。一看这位跟水鸭子差不多的，顺着腮帮子跟头发往下淌水，一眼就看出来从水里捞出来的。戴宗拄着拐棍往前挪动挪动受伤的身子，一看正是黄文炳。您是说你刚才不说了吗？他没在吴威军，也没在家里。对，这是一点不假，他在江州呢。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子今儿个心惊肉跳的，陪着蔡九知府商量事儿，前言

0: 这蔡九知府就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看你气色不太好啊。黄文炳说，闹心，眼皮也跳的嘛，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就下去休息吧，来日方长，改日咱们再商量。那小人就告退了。黄文炳嘛，就回到知府衙门的下处，本来不想回吴为军，到了下处是站不是坐不是，他闹心的。耶，黄文炳心说，怎么回事儿？难道我家要出事儿？哎呀，他想起梁山这些人来，这帮人胆子特大，光天化日闹江州劫法场，他们敢干这种事儿，那就什么事儿都敢干。我得罪了宋江和戴宗，他们岂能把我放过呀？
1: 能不能
0: 跑我们家收拾我们家里的人去？哎呀，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疏忽了？不行，我非回家不可，把我爹把我娘把我媳妇把小妾把我这些孩子们先接进江州，多咱确实平安无事了，我们再回去。就这样，他上了一只船回吴为军。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发生的这么快，而且抢到他前面去了。船走的半路上，他一看吴为军那怎么红了，我怎么回事？找了几个年轻人敲脚扒着脖仔细看看，后来发现着火了。哎呀，吴为军着大火了。
1: 好，
0: 谁家着的火不清楚，这还离着远，快快快。船只又走了一程，看清楚了，北城那着火。
1: 哎呀，我的妈呀！
0: 黄文炳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我家就住在北城啊，难道说我家着火了吗？这可如何是好？又往前走了一程，正好上有一部分军兵跑出来了，咱没说吗？巡检司还剩下几个人，有那腿快的想奔江州报信去，正好遇上黄文炳。黄同伴那可了不得了，你别回去了，你们家着了火了。哎，有一帮草寇，他们自称是水泊梁山的人，可能把你家的人全杀了，正学问你呢。哎呀，黄文炳身子一摘呗，他引来杀身之祸。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黄文炳怎么也没想到事情发生的这么快，而且抢到他前面去了。船走的半路上，他一看吴为军那怎么红了，我怎么回事？找了几个年轻人敲脚扒着脖仔细看看，后来发现着火了。哎呀，吴为军着大火了。
1: 好，
0: 谁家着的火不清楚，这还离着远，快快快。船只又走了一程，看清楚了，北城那着火。
1: 哎呀，我的妈呀！
0: 黄文炳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我家就住在北城啊，难道说我家着火了吗？这可如何是好？又往前走了一程，正好上有一部分军兵跑出来了，咱没说吗？巡检司还剩下几个人，有那腿快的想奔江州报信去，正好遇上黄文炳。黄同伴那可了不得了，你别回去了，你们家着了火了。哎，有一帮草寇，他们自称是水泊梁山的人，可能把你家的人全杀了，正学问你呢。

王文炳身子一窄呗，好像没掉水里的去，顿足捶胸，放声痛哭啊！爹呀娘啊，儿害了你们了。史传的就说，通判老爷哭没有用啊，我看你别回武威军了，还回江州吧，你要回去没好，不好船只掉头，走走走走，船只一掉头想走哪儿走，梁山好汉混江龙李俊浪里白跳张顺张衡，他早把他盯上了，没抓着他憋气，几个人蹦蹦蹦全跳水里去了，硬是把黄文炳这条船给抗翻了，这小子灌了篓子了，从水里头把他逼了出来，然后拖到穆家庄，一直拉到宋江和戴宗面前，宋江一看，呵，甭提多高兴了，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这哥俩恨不能把黄文炳生吃活嚼了。宋江在这数落他，戴宗摇摇晃晃从旁人身上就把刀拽出来，宋德别跟他废醋嘛，这种东西都不如畜生，我要了他的狗命。戴宗往上一冲，由于受刑过重，两条腿行动不方便，扑通还摔了个跟头，众家弟兄过来把戴宗搀起来，李逵嗷一嗓子就跳过来，戴宗哥哥还用得着你伸手吗？宋大哥你也不必伸手，干这种活是俺李逵的事儿，上台啊！两只膀子一甩，把旁的人全推开，他就像拎小鸡儿似的，把黄文炳就提了起来了，一直拖到院里。到了此刻，黄文炳准知道准死无疑，他就要求啊，死得快当点儿。各位好汉呐、啊，各位好汉，黄某深知罪不容赦，我要求速死，各位给我个痛快吧。在九泉之下，我也忘不了各位的大恩大德。去你妈的！李逵啪就一巴掌，把这小子槽牙打掉了四颗，太大手小的，把这小子打的在地上滚了一溜滚啊。顺着嘴角往下淌血，李逵一瞪眼，是什么？你还提出要求？哦，来个痛快，你省着受罪，想得美！你净做坏事了，今天我一刀一刀我剐了你，叫活着的人看看做坏事的人是什么下场。李逵叫过几个弟兄来，把黄文炳捆在院里一棵树上，衣服给扒光了，他这斧子不好使，他借了两把匕首刀，把一把匕首关到树上，手里的掐着一把开始剐黄文炳，一刀下去，黄文炳惨叫一声，又一刀，嗷又一嗓子，从肉后的

上下刀，众人都在两旁看着。宋江和戴宗心里头舒服，拉一刀长出一口气，拉一刀痛快一下。书说简短，要人手是人，对方又没有半点反抗能力，那不容易吗？没有半个时辰，把黄文炳就碎尸万段，用铁锹搓出去，扔到郊外，血迹打扫干净。宋江一看大事已了，心病已除，宋江站起来了，晁盖哥哥，各家弟兄，宋某十分感激你们，你们又救了我们哥俩，又给我们报仇雪恨了，将来我们是同甘共苦。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起身回梁山吧，再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那谁跟着谁不跟着，李逵把眼睛瞪，什么都得去，哪个不去梁山吃俺李逵一斧。把戴宗给气的，我说铁牛啊，这玩意还强人所难呢，愿意去的咱欢迎，不愿意去的咱也别勉强，哪有逼着人家干的。可是呢不用逼，在场的各位好汉异口同声全愿意去梁山，因为什么呢？没有退路了，那官兵要杀回来把他们逮着，哪个能活得了？就连木家庄的穆太公也愿意去，老头拖男带女，外边准备了大车，把东西往车上搬呢。一切就绪之后，穆春穆红放起一把大火，火烧穆家庄啊，断绝了归路，这一去就不让他回头。借着火光，这英雄们分三队启程，人多呀，好几百号，要凑在一块目标太大太显眼，所以分成三队。那么在这的英雄好汉都有谁呀？有天王晁盖、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赤发鬼刘唐、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石将军石勇、同辈猿猴侯健、病大虫薛勇、混江龙李俊、催命判官李立、赛仁贵的郭胜、小温侯吕方、同威同猛、浪里白跳张顺、传火张恒，再加上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燕顺、王英、郑天寿、白胜、宋江、戴宗、黑旋风、李逵等等，其他的都是梁山的弟兄派来帮忙的，再加上穆家庄的家属，就四百挂零啊。这第一队就是天王晁盖、小李广花荣、披着火秦明、镇三山黄信和赤发鬼刘唐，这五个人在前头开道。宋江、戴宗因为受了伤了，在第二队殿后的就是郑天寿、燕顺、王英等人，前后呼应，不敢走大道。你人再多，充其量四百来人呗。那官军有的是，川州过府一旦碰上，凶多吉少。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还是走小道，翻山越岭啊。
好不容易走出来有三天了，离这水泊梁山还挺远呢。单说天王晁盖督推大队加紧行程，这天就走到梁山夹一沟。小李广花荣抬头一看，哎，大哥，这地方可得留神呐，您瞅这太凶险了。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天王晁盖收住脚步一瞅，可不是吗？山连山，岭连岭，古木狼林，怪石横生，就是正中央一条山路。而且这条路也不太好走，奔奔坎坎啊。晁盖传令，弟兄们注意啊，都留神，把家伙准备到手底下。打死弓上弦，刀出鞘，每人手里紧攥着家伙，一边走一边往四外看着。话音未落呀，就听见对面是锣声响亮，呼哨震天。紧跟着在对面出现了四五百人，为首的正中央四个人。可这四个人长得可够凶的，两个大个，两个小个。就见这俩小个，哎，长得还文质彬彬的。为首的这个主能在三十二三岁左右吧，黄白净子，团伙脸儿，稍微有点黄焦焦的胡须，一对金眼珠，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束丝带，后底的靴子，腰悬着三尺的宝剑，看这样像个教书先生。在他的下水手这人黄白净子，中等的身材，白脸黑胡，也是文质彬彬，在背后背着双剑。在这两个人的身旁站着俩大个，其中有个大个是黑脸，乍一看呢长得像李逵似的。这张大黑脸跟黑锅底相似，扎蓬克的徐然光头，没戴着帽子，穿青挂皂。再看手里头拎着鬼头刀，背后背着铁鼻子，就吹的那个鼻儿啊，人家是铁的，长三尺三，在后头背着。另一个大个就更吓人了，身高一丈挂零，头似麦斗，眼似钢铃，膀大腰圆，是腚大腰汉，大脸蛋子像铜锣呀，小眼睛，塌鼻子，鲶鱼嘴，稀巴楞登的有点黄胡须，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发卵，穿红挂绿，在手里使一条特殊的兵器，是一把大铁锹。你看这玩意儿特殊不？一般的铁锹都铲土用的，这位是兵器，杆儿长有一丈二，铁锹头长能有二尺五，宽了下有一尺八。这铁锹是三面是刃，那杆儿是铁的。没点力量能拿得起来吗？光这条兵刃也有百十斤上下。就见这位圆睁怪眼，哇哇暴叫。晁盖、花荣等人先是一愣，其实怕吗？一点都不怕，他们就是干这个的，能怕吗？梁山好汉一看，各拿刀枪往上要冲，晁盖把手一举，慢慢
往后退，退，不准发生误会啊！我过去说话。晁盖紧走两步，来到这四个主的近前，报万当兄，都是老何家弟兄们，都辛苦了，在下不才，礼过去了。这四个主看看晁盖也是个大个，长得挺派，就见其中的那个黄脸的说话的，大概他是总头，这位一手掐着剑都，一手撵着徐然打量天王。朋友，你这一张嘴听得出来你也是绿林道，不错，咱们都是老何家，老何家就是都干这个的啊。朋友，我可告诉你，我们哥几个占据这座山，这叫黄门山，这条道叫黄门槛，我可交代清楚了，别看咱都是老何家，我们哥几个是吃生米的，你懂吗？吃生米是什么意思？就是六亲不认，谁来也不放过，就是这个意思。天王一愣，哦，吃生米的，那你们四位打算干什么？干什么？你最清楚，你们要借路而行，就得留下买路的钱财，身上带着什么呢？都留下。留下之后，确实没藏心眼儿，没骗我们，放你们过去。念在都是老何家的份上，不伤你的人马，压崩半个说个不字。我说四弟呀，哟，是大铁锹的那位过来，大哥有何差派？他们要胆敢不听话，你就拿铁锹给我拍，往死了拍，有事儿哥哥在这盯着啊，小弟遵命，把东西都留下。晁盖也是火爆子脾气，一看你妈这四个小子蛮不讲理，想要以武力压人，哪讲不了说不起的，还怕打仗吗？天王晁盖往后一退，告诉小李广、花荣、镇三山、黄信等人上。头一个黄信低了腰就跳过来了。你看那黄信虽然是马上将官，在部下也不含糊，长拳短打，马上部下样样精通啊。黄信心说，我自从到了水泊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反正我就跟着大伙热热热，插大脖随大溜了，今天机会来了，凭着我们首领晁盖，我得露两手，端那个饭碗才觉得心安理得，不然的话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呀。因此镇三山黄信手拎铁鞭跳到使大铁锹这主的面前，呆胆大的狂徒，你们未从劫道也打听打听我们是哪儿的？这黑的个把大铁锹一晃，管他妈你是哪儿的，天是王八，我们哥四个是王八，我们是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他，就是亲爹在这过也得留下钱。哈哈，小子，这话你算说绝了，要想叫我们留下钱不难，你得露出几手来，
今天爷爷我陪你走上一趟，你招鞭吧。黄信的铁鞭也30多斤，抡起了1两贯1斤，那分量可也不轻，楼头盖顶就砸下来了。你看这个黑大个儿，瞅着闷乎乎，愣头愣脑的，打仗可是个行家，他是黄门山的硬台柱。再看他平端大铁锹，骑马蹲裆释放，接上一站，平端大铁锹在这盯着，眼看鞭落下来了，这家冷不丁的使了一招海底捞月，拿着个铁锹往上兜，哎，小子！两件兵器碰在一块儿，这鞭呢正砸大铁锹上，就听见啪，啪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黄信的鞭真的撒了手了，飞起来10几丈高，翻着个落到树林边上。黄信就觉着单臂发麻，虎口发疼，哎呀呀呀呀！翻过手掌一看，大吃了一惊。黄信的铁鞭也30多斤，抡起来1两贯1斤，那分量可也不轻，楼头盖顶就砸下来了。你看这个黑大个儿，瞅着闷乎乎，愣头愣脑的，打仗可是个行家，他是黄门山的硬台柱。再看他平端大铁锹，骑马蹲裆释放，接上一站，平端大铁锹在这盯着，眼看鞭落下来了，这家冷不丁的使了一招海底捞月，拿着个铁锹往上兜，哎，小子！两件兵器碰在一块儿，这鞭呢正砸大铁锹上，就听见啪，啪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黄信的鞭真的撒了手了，飞起来10几丈高，翻着个落到树林边上。黄信就觉着单臂发麻，虎口发疼，哎呀呀呀呀！翻过手掌一看，手牙缝、指甲盖全都震裂了。您说有多大的劲儿？黄信是抽身便走，有弟兄赶紧跑过去，把鞭给捡回来了，一摸这鞭都烫手，就这么大劲儿。对面使铁锹那主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他妈的，癞蛤蟆蹦在脚面上，咬人不咬人的，怪吓人的。瞅你凶啾啾、气昂昂的，认为有两下子，闹了半天，纯属是个大饭桶啊！您叫那有能耐的过来，他妈一下你就跑了，龟孙、王八蛋！只见这个嘴还什么都往外扔，晁盖、花荣众人在后头看着，一瞅可吓得不轻啊！哎呦，没想到黄门山还有这么个主，好大的力气！黄信一回来，霹雷火秦明挂不住了。那他们俩过去都是保宋朝的，一块儿投靠的梁山。劈了火秦明一瞅，打一个和尚满寺修，黄信丢人我也不光彩，提晃手中的狼牙棒是飞身而出，小子少要卖狂，我陪你走上几趟，走吧。对
顺便这主一看，啊，好，来得好，嗯，看来这狼牙棒有点分量，

动手，肯定比方才那主过瘾。哎，拿大铁锹往上一兜，劈的火秦明知道这家子有气，他碰上背不住，我这棒就飞了，干脆别硬碰硬，手腕子一翻，狼牙棒抽回来了，横扫这大个子的双腿。这大个子往上一兜，兜空了，哎呦，奔腿上兜来了。那狼牙棒上带狼牙的，甭说砸，叫那狼牙挂上就是一条子肉啊。故此这大个赶紧用铁锹一点地，使了个撑杆跳。你看那阵他就会这招，肉把那身子悠起来了，双棒正好砸到大铁锹上，啪！狼牙棒正砸在铁锹这杆上头，那杆是冰铁的，那玩意儿砸不坏。震的霹雳火秦明是两膀发麻呀！这时候这黑了个双脚落于平川，二次把大铁锹一横，行啊，过瘾过瘾，好小子，真有点气力，再来再来。说罢抡铁锹往下就拍，跟秦明两个人就站在一处。秦明吃亏了，怎么呢？他这个狼牙棒他尺寸短，把人家对面这家大铁锹一丈多长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兵器一寸长是一寸强啊，你短家伙你就吃亏呗。况且这个家伙又有气力，武功也高，那可不是瞎抡啊。不知道他使用的是什么招数，大铁锹是呼呼刮风，神出鬼没，把他给逼的是节节倒退。劈了火秦明眼看就有点顶不住了，小李广花荣抽弓搭箭，花荣叫神射，指哪射哪。西河小子你甭狂，我这一箭射到你天灵盖上，我就给你来个大揭盖。他拽出一只透甲锥来，一柄朱红打上悬扣，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弓就拉开了。天王晁盖一看，慢慢，贤弟啊，不能用箭上的，怎么？大哥，你还替他求情？非也。英雄爱好汉啊，像这样杰出的人才不容易遇上啊，是不是？把话说清楚了，把误会排除，咱们水泊梁山要把这几个主给收下。

劫道交着手了。宋江说快快快快，这车子紧往前赶，来到队伍的前面，宋江喊了一声，一报自己的名，对面的黑大汉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大铁锹一戳，甩过脸来问那哥仨，我三位哥哥听清楚没，宋江来了啊，是吗？快快快别打了，人的名树的影啊。宋江急忙从车上下来，有人搀扶着来到队伍的最前面，天王晁盖架着宋江的胳膊，因为他受伤了怕他摔倒了，贤弟你来了啊，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小弟前去观看。还得说宋江那么压茶呀，宋江来到最前面看了看，这四个主躬身施礼，四位好汉请多加担待，小可宋江有礼了。你是谁？运城宋江。难道你就是及时雨、孝义、黑三郎、胡宝义宋江吗？不才正是在下。哎呦大哥你来来来来来来来，四个主全把兵刃扔了，跪在宋江面前磕头。晁盖众人一看，悬着的心这才落地，长出了一口气。大伙心说罢了，人的名树的影，你看一提宋江俩字就这么管用。那宋江的用手相搀呢，各位好汉免礼请起，请问尊姓大名，到山寨里边我们再跟您说，各位我们就等着您呢。宋江一听让他们上山，有点不托底呀、啊。谁知道是好意是歹意，再上了当怎么办呢？这四个人看出来了，大哥我们提个人您太熟悉了吧，啊哪位？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呢、啊。啊那是我顶好的朋友，这不见了吗？我们跟他也是最好的朋友，这回你放心了吧，里边请里边请。呀这四个主还真热情，就这样把第一队第二队的人全都让进山寨。他这山寨也是破庙改的，不怎么规整，规模也不怎么大，但是地势挺险要，很坚固。黄门山上大概也有六七百人吧，屋里头装不下，就在院里头，反正天气也暖和，院里调摆桌椅，桌椅不够用，搬石头墩子，搬石头罐，扛凳子，大家全都落座，其他的人都在周围放下刀枪。这四个主吩咐一声，来啊，把咱们山上好东西都拿出来，杀牛勒狗，款待我宋江哥哥和各位英雄。宋江说不忙，咱也别吃也别喝，我还没请问四位尊姓大名。哎呦哥哥你真是个急性子，好吧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那俩小个的黄脸那主是黄门山头把金交椅大寨主，人送绰号魔云金翅，姓欧叫欧鹏啊。这个欧鹏是黄州人，

因为在家贪了人命啊，不敢在家待了，这才占据黄门山，善使一口宝剑，另外呢有谋料。第二个主也是那个头不太高的那位，长得黄白镜子，好像个教书的先生，人送绰号神算子，姓蒋，叫蒋静，湖南潭州人。怎么叫神算子呢？这人算盘呢啊打的最好，脑瓜反应最灵敏。你就前面站着十来个人，你随便报数是加减乘除吧，比方说吧，你信口就那么念，他啪啪啪啪就打这个算盘，然后一块一核对，分离丝毫不带差的，赶上现在的电子计算机了。那位说有那事啊，什么人都有，大伙太赞成了，因此叫神算子。那俩大个呢，背着铁笛子的那位吹笛吹的最好，所以人送绰号叫铁笛仙马林。他是南京健康的人，因为路见不平管一档子闲事，把街上的巡逻差人给打死了，畏罪潜逃，后来来到黄门山落草为寇了。那个黑的个子是大铁锹的，这员虎将人送绰号叫九尾龟，姓陶啊，叫陶宗旺。这陶宗旺软硬的功夫都行，特别的硬功，他练过靠山背，据说他这个脊梁啊比那龟盖子都硬，你就拿锤子砸他都不怕，天生一把的气力，故此人送绰号叫九尾龟。他是光州的人，就因为性如烈火，打伤人命，无处投奔，也到黄门山落草。欧鹏、蒋静、马林、陶宗旺四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占领黄门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现在手下七八百人。那个说哪那么多贼，哪那么多呀，宋朝末年呢，腐败不堪呢，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所以有很多人挺身走险，故此在占山为王，要家里能吃顿饱饭，小日子过得挺太平，谁没事愿意找事儿？这就说明社会黑暗，天下不太平，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绿林人。宋江听罢之后点点头，接着问，那么请问四位兄弟，你们方才说跟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有交情啊？有啊。嗨，当初我们没占据这座山之前，都到过柴家庄。哎呀，小旋风柴进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啊！没吃的管吃的，没零花给银子，我们全受过他的周济。后来我们占据黄门山呢，也没少看望他。柴的官人对我们四个人讲，当今这个世界上，他顶好的朋友最赞成的就是您，就是山东及时雨运城的宋江宋三爷，让我们见着大哥您要多亲多近，故此我们哥四个都有印象，恨不能跟哥哥一下就见着。另外呢，哥哥您别生气啊，您在江州贪官司这些事儿，我们都清楚，

0: 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劫法场闹江州打吴文军这些事儿，我们也清楚，早都派人探听了，准知道你们今儿个从此路过。方才呀，无非是开个玩笑，我们知道你们都是梁山的好汉，为什么呢？想看看梁山的阵容如何，瞅瞅这些好汉都有什么本领。我宋江哥哥，你可要别生气啊，我各位弟兄大伙千万担待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嘛。啊，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故意劫道，这不是真的。宋江把晁盖众人叫过来，分别做了介绍。众人听哟，梁山的首领啊，朝天王在这呢，赶紧请晁盖上座。又把花荣、秦明、黄信、刘唐等人都叫过来，彼此做了介绍。九尾龟陶宗旺把大嘴一咧，黑脑袋一晃，我几位千万原谅啊，我他妈什么也不是，是个大老粗，我就羡慕梁山伯的英雄，那方才呢失礼了，望求各位千万原谅，千万担待。大伙说没说的，不打不相识嘛，何况这是闹着玩呢。不过你这力气可真有两下子，哎，得了，别捧我了，我呀除了有点混力气，狗屁不是。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正在这时候，第三队到了。那第三队听说前面出事了，眼珠子都红了，罗胳膊挽袖子，刚要攻山，后来一打听，哦，一家人。所以有人到山上送信，魔云金翅欧鹏、神算子蒋应亲自下山迎接，把第三队的好汉也接上黄门山大寨，又杀了几头牛，在这热烈祝贺。酒席宴前，宋江就把江州的经过和吴为军的事儿对大家讲说一遍。后来宋江说，四位兄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哥哥您说吧，什么事？我看你们呢，放弃这座山寨子，你们不如跟着我一块赶奔水泊梁山。你我弟兄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俘获于共啊，人多势力强壮，不比你们单干强得多。嗯，不知四位贤弟意下如何？哎呦，哥哥，您倒说到点子上了，我们早有此意，很没有门路。既然哥哥愿收留我们，没得说，放火烧黄门山，一块进水泊梁山。晁盖欢迎，大伙欢喜。书说简短，放火烧山，两队合一队，赶奔水泊梁山。现在的梁山越聚人越多，势力是越来越大呀。那么到了梁山，早有人得着信儿了。智多星吴用、陆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圣手书生萧让、玉璧将金大坚、汉帝忽律朱贵，率领弟兄接出来，把大家接过金沙江72道岔港，进了3道浦子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厅。其他的人都安顿了，像穆春、穆红的家眷房子都准备好了，让老头都休息，其他的人到前大厅聚会。啊，这屋有点装不开了，排排酒宴，院里头也是人。吴用给大家祝贺，宋江详细的跟弟兄们说了经过，大家听完又惊又喜。吴用就说，您就不介绍，我们也了如指掌，圆探、近探、马步探、连环探， 随时都把消息报到山里呀、啊。连黄门山的事儿我们都知道，欢迎各位好汉入伙。咱们书说简短，祝贺了三天之后，第四天晁盖站起来，各位弟兄，我有点事情跟大家宣布，宋江贤弟德高望重啊，文武兼备，提起宋江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比我晁盖强得多得多。今天我跟大家宣布，我要主动让贤。宋江一听真是大惊失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四平山上反隋的联营里边派兵部将，三位先锋官说要连胜三阵。程咬金一听，这是头一次战斗，我们的胜负非常重要，牵扯到我们十八国众位军士的心情，本王亲自给你们官兵料阵。程咬金这说亲自官兵料阵，这十八国的国王就都得跟着下山呐。所以说这四平山上可是好大的举动，旗帆招展，队伍列开，一起簇拥着这三位先锋下了山，来到山下把阵势摆好。三位先锋是一马当先，首一位就是南阳侯武军赵，他胯下银鬃马，手中一条亮银虎头枪，催马端枪来到疆场之上，对着隋营高喊，告诉隋营的兵丁到里边禀报，让那杨广出来受死，指名道姓要让杨广出来受死。这南阳侯武云照对杨广那简直是恨得牙根半指长，因为杨广杀了他们全家200多口，给他们斩尽杀绝了。武云照那是从南阳关里边逃出来的，要不逃出来武云照也性命难保。武云照这一讨的要阵，早有隋朝的兵丁往里禀报，一直禀报到金顶黄罗帐中。像杨广这一禀报，杨广一听对过出了兵了，要讨敌要战呢。杨广看了看满朝的文武大臣，又瞧了瞧这边的靠山王杨林，这边的丞相于文化及，他问于文化及，丞相，今天这十八国的联营里出来了先锋官，要讨敌要战，我们派谁出征呢？于文化及呀、啊，这阵儿心里边犯合计，犯什么合计？于文化及疼苦他儿子于文成都，这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在太原府跟李元霸两个人这一比武较量，李元霸来了一个金锤挂凤躺，这一挂凤躺，把这于文成都给挂的吐了一口血。于文成都这口血吐出来，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在那个教军场当中间吐完之后拿土把它盖上了，别人呢看不清楚的就以为于文成都可能胃口反酸水吐了一口，看清楚的呢知道他吐了口血，也不敢声张，知道这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声张出去要是于文化及丞相知道了准不高兴。于文成都本人当然不愿意别人知道他吐了血了，但是吐了这口血说明有了内伤了，这一段时间于文成都就自己好好将养。于文化及悄悄的告诉军营中的医生给于文成都看病，医生说不要紧，吃点补药将养身体就好了。现在呢应该说于文成都这个身体已经恢复了，但是这于文化及疼自个儿的儿子，于文化及心想，现在这十八国联营里边出来什么人物也不知道，第一个先不能让我的儿子出去，我得派别人出去啊，先试吧试吧，看看他们这山上的人都有几何勇战，然后再考虑我儿子。 但能不用我儿子就不用我儿子。所以于文化及出于这么一种心情，跟杨广就说了：“陛下，以微臣之见，我看这第一阵嘛，必须要找一位足智多谋者。我看派我们隋朝的老将军杜彦前去吧。”这老将军杜彦是干嘛的？这杜彦当初曾经跟于文化及一起打过南陈。这个杜彦为人正直，看不上于文化及这一套，有的时候就逆着于文化及的意思去做。于文化及这个人有这么个特点，你逆我之意而行啊，好，我抓不着茬，我记着你，到时候我再收拾你。所以于文化及忽然想起这杜彦来，心想：老家伙，当初你跟着我打南陈的时候，我说东你说西，我说打狗你骂鸡，今儿个我让你先出去试探试探怎么样吧。他那一说保杜彦，杨广呢听于文化及的，杨广也觉得杜彦这个人在打南陈的时候见过功勋，军营之中都说杜彦这个人文武全才，善于用兵。杨广于是就说了：“照这么说来，左护卫将军杜彦，你出去跟山上的敌军征战一场。”杨广这就等于降了圣旨了。杜彦一听，现在这老头已经是五十七八奔六十的人了，不是当年打南陈的时候的体力了。但是杜彦心里明白，于文化及，你这个老小子是安心想拿我去做试探的，我要是死了你就高了兴了，我要是赢了回来之后等于给你儿子做了一个垫脚石。杜彦出门跪奏：“陛下，既然是敌军堵营讨的要阵，微臣焉能不去出征？”杜彦心想：老了老了，抖一把精神。于是杜彦点起了五千随军，胯下骑着一匹花斑豹，手中提着一口三挺刀，金盔金甲，提刀上马，放炮出营，来到两军阵上。杜彦这一出来，南阳口武云照跨马端枪往对过一瞧，哎呦，武云照一看认识，这杜彦跟武云照他爹武建章也在一起做过战，而且武云照管这杜彦叫过叔叔。没想到今天怎么把这么个老将先派出来了啊！武云照在马上一看杜彦，杜彦来到疆场一瞧是武云照，杜彦把刀一横：“对面马上坐的可是武云照吗？”武云照把枪一端：“您是杜老将军。”这回没叫叔叔。武云照心想：凡属保大隋的我都改了称呼了，大隋朝把我们一家子都给杀了，你还保大隋，你还保杨广，那说明你跟我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现在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他叫了声杜了：“云照，你怎么和贼人们聚在一起了？与贼为伍，对不住你亡去的爹爹呀。”吴云照说：“杜老将军，这话您说的好啊，不过我得问问您呐，我全家被杨广杀了，您知道不知道？我的老爹爹上殿骂杨广，您知道不知道？我爹爹指出的杨广罪责哪条是假的？”杨广弑父振兄，欺娘戏妹，败坏人伦，作为一个百姓都应该犯一个寡罪，更何况他是万民之主，当一个皇上，像您这样的老将军还能保他为君，我都替您脸面无光。金带的去站着，你们这就叫掩耳盗铃，为你的主子闻过是非。 既然来到疆场之上，咱们别的话别说了，老将军。

0: 撒马来人！
1: 武云照说到这里一颤，这条虎头枪，这枪一抖，就像锅盖那么大的一堆的枪头啊！武云照那是好枪法，杜燕一催坐马，摆刀往下一跺，武云照摆枪往一架，两个人马打盘桓打在了一起。这杜燕不是武云照的对手，一个是两个人的年龄差着呢，武云照正当其时，年轻力壮，这杜燕呐已经是日婆西山了。再一个来说，就从武艺来讲，他跟武云照也没法比。两个人征战十几个回合，这杜燕脑门子上见了汗了。杜燕脑门子上这一见汗呐，武云照这个枪虽然是跟他打着，但是武云照心里想，此时此刻杜燕已经不行了，我完全可以一枪结果他的这条性命。但是南阳侯武云照这个人，那是一个懂礼义的人，是个读过诗书的人。武云照心想，那么大岁数了，他上疆场上给隋炀帝卖命来，说不上那隋营中是怎么回事呢。哎呀，看在他和我爹爹曾经在一起征战，曾经在一起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的这个份上，我呀饶他一死吧。武云照是这么想的。可是后边离着武云照不远还有两位呢，一个熊阔海，一个武天锡。这武天锡是陀罗寨的大寨主，熊阔海是太行山的大寨主。武天锡呀跟熊阔海两人都听着武云照和杜燕两人的对话，打起来以后这两个人会开门的。武天锡就跟熊阔海说，我说老熊呢，你瞧见没有，这武云照可是手底下留着情，这个老家伙看来跟他爹爹有交情，打到现在他手软了啊，他要一手软，咱这仨先锋说的是连胜三阵，要胜不了三阵，这不成了吹牛腿了吗？啊！熊阔海说：“就是啊，这怎么办呢？”武天锡说：“得，我把他剃下来，我收拾他。”这武天锡一伸手，在马鞍桥摘下这对短把车轮斧，一对大斧子左右一分，武天锡催马就上来了：“云照，下去，让给我！”武云照一听身后边有人喊让给他，武云照心想，这就没办法了，我就让给他吧。武云照一拨马下去，武天锡就上来。武天锡上来之后啊，这杜燕手中端刀问了一声，来将通明。武天锡通明跟斧子是一块下来的。武天锡，呜呜，这名字没等报完，两斧子流星赶月奔他就劈过来。这斧子往下这一劈，杜燕拿刀往我一架，嘡嘡，这斧子都劈着这刀杆上，这斧子这跟这刀杆上一撞，杜燕这老头子就觉得两个胳膊酥酥的发麻，头一下就觉得自己的力量没有人家大，二马一错蹬，拨转马头打了没有三五个回合，这武天锡一时杀得兴起，两人又一马打对面的时候，武天锡左手斧子一举，照着杜燕迎门就劈下来了。杜燕拿刀往外一磕，武天锡这斧子往回一撤，二马一错蹬的时候，这杜燕用刀转想着要点一下武天锡的左肋，这刀转刚一点他的左肋，武天锡用左手的斧子往外一挂，他的刀转右手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一拨头就掉过来了。武天锡右手的大斧往上一举，从杜燕的身背后斜肩带背，呼，杜燕躲躲不及，闪闪不开，就这一斧子耳畔边就听咔嚓扑哧一声，尸体倒落马下。武天锡把这杜燕给砍死了，杜燕尸体倒落马下之后，武天锡这匹马兜了个小圈，一回身双斧子一摆，冲着隋营的辕门就喊，哎，隋军你们听着，你们这个将官死了，过来

拉回去，你家大爷是管杀不管埋。吴天心一带马跑旁边去了，孙营将士一看杜老将军到了疆场上，让这小子就给砍死了，急急忙忙过来就把杜燕的尸体抢下来回转营中，马上向杨广禀报。三位先锋还在那讨的要阵，后边程咬金以及十八国的这些国王们都在那瞧着。好，说连胜三阵，第一阵胜了。程咬金吩咐把鼓给我搬过来，我要给他们擂鼓助阵。有人马上搬过来催阵鼓，程咬金把这鼓槌拿起来，这就敲了一阵鼓，以阵军威。这边擂鼓助阵，那边把这消息报告给杨广。杨广一听，首战就失败了。杨广当时这个脸色就有点沉下来了。杨广说：“丞相，这第二个人谁去呢？”宇文化及说：“哎呀，万万没有想到杜老将军出征不利呀！看起来杜老将军不是当年了。杜老将军排兵布阵，斗也埋伏到行，真杀实砍恐怕不行了。”现在需要派一个文武全才之人，我倒想起来薛道衡老将军可以出马。薛道衡，这个薛道衡啊，的的确确是文武全才，是开国的元勋。隋文帝打天下的时候，这薛道衡屡立战功。薛道衡跟别的武将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不但说武艺强，文采还高，诗词写得甚好。隋文帝在位的时候经常赞扬薛道衡。有一回呀，当着宇文化及的面，隋文帝就说宇文化及和薛道衡评价你们两个人的话，你们两个人是协行上下，化及文书一筹。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们两个人好像两只鸟并驾齐飞，不分上下，但是唯独在文采上，宇文化及你跟薛道衡比，你输着一筹，差着一格。宇文化及当时满面堆笑，连连点头承认是那么回事，但是心里边可记恨上了。宇文化及就恨着薛道衡，心想你怎么就比我啊文采高吗？你不文采高吗？今儿个我让你出兵，我看看你到疆场上怎么样。所以宇文化及就保举薛道衡。这一保举薛道衡，靠山王杨林在旁边听着，这老爷子可就有点动了心了。杨林心想怎么回事，今儿个宇文化及怎么保了一个老将又一个老将啊？你想借着十八国联军在这阻挡上架，把隋朝这些开国元勋都给收拾了啊？杨林心想，下一个就该我了吧，我也是开国元勋的。靠山王杨林这个脸色就有点不好看，但是杨林呢，看看杨广什么态度，还没想到这杨广还真听宇文化及的。杨广就说了：“薛道衡薛将军，你出去抵挡一阵，观看一下敌人如何。”薛道衡一听，在树难逃。薛道衡心里边明明白白的，这个大隋王朝啊，朝不保夕，我保他有何意，倒不如死在疆场落一个壮烈。所以薛道衡马上就同意了，立即点齐5000隋军，全副披挂，手中端一条画杆方天戟，跨骑一匹银鬃马。薛道衡出了兵。薛道衡来到疆场之上，这大旗一抖，上面一个薛字儿。一到疆场上，对过了南阳侯武云照，这个时候已经回到旗脚下了。武云照一看，今儿个怎么回事啊？怎么隋营里边出来的全都是老将啊？年轻的怎么不出来呀？这薛道衡武云照也认识啊。武云照知道薛道衡不但说是一位武将，同时还是一位才子啊，可惜的一个人物啊，他怎么出来了？武云照说：“我出马。”

这时候熊国海在旁边说了，你先别出马，咱们仨人轮班也轮到我了，我过去。乌云照说这个人他可是才子啊。熊国海说好。熊国海心里想，才子既是才子，那就是读书识字的人，既是读书识字，为什么保杨广啊？这太行山的大寨主可是不听那个邪。熊国海手中把这冰铁棍一摆，催开昏红马，哈一下子就上来了。吁，对过什么人？薛道恒手中一颤，这叫话敢方天戟。老夫薛道恒，你是什么人？金顶太行山的大寨主，现在是相州白羽王高谭胜驾下的大元帅，你家爷太熊阔海。薛道恒说，闹了半天你是绿林强盗。熊阔海说，对了，这绿林强盗比你们这些围观的强盗强得多。接棍，呼，这一棍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薛道恒百戟招架，两人在一起征战，马来马往，打了有六七个回合。这薛道恒哪是熊阔海的对手啊？这熊阔海如果要是按照隋唐的十三杰排列的话，这位是第四杰，了不得的人物。所以熊阔海这条冰铁棍飞舞起来，嗡嗡嗡嗡嗡嗡，打了几个回合，突然间熊阔海搂头盖顶一棍砸下，薛道恒用戟斜着一架。为什么斜着架？平着架怕架不出去，斜着这一架，这棍顺着这个戟杆呲溜就滑下来了。呲溜往下这一滑，薛道恒那个右手就松了，右手这一松，这一棍滑下来之后，熊阔海这棍横着就奔薛道恒那马脑袋打去了。啊，砰的一下子打到那马脑袋上了，这马当时就打懵了，这马一个前蹄就跪在那儿了，前蹄一跪，薛道恒由打马上翻身落马。薛道恒这一翻身落马，熊阔海手中把这冰铁棍一举，他在马上都没下去，就竖着往下这么一杵，哎，这一下子正杵在那心脏部位。薛道恒当时毙命，几乎是与熊阔海往下杵的同时，武云照在后边还喊了一声：“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晚了，薛道恒死那儿了。熊阔海把马往旁边一带，冰铁棍手中一端，随行的将士，把这个老家伙收尸回去，禀报杨广，让他出来。随行将士上来之后，立时就把薛道恒的尸体就撤回去了。撤回去之后，倒在黄罗帐里向杨广这一禀报，说薛道恒已经阵亡在疆场。杨广问于文化及，何人在打着第三阵呢？杨林在旁边说了，陛下，别人不能再去了，再去就得我与于文化及丞相，我们二人一起出兵。疆场上杜燕和薛道恒相继丧命。随军向杨广这一禀报，杨广又问于文化及谁出兵。这个时候靠山王杨林说了，杨林说，陛下您不用问了，下一个再出兵的就得是孤王我了，但是孤王我要和丞相于文化及一起出征。这老杨林气坏了，因为薛道恒这个人跟杨林是不错的，如果说薛道恒没死，哪怕战败了回来，杨林也不至于这么大的火。一听这薛道恒也死在疆场上了，杨林心想，于文化及你要干什么啊？你想把这些个老将官开国的元勋都在这给断送了啊？得，这回我讨旨，我出兵。杨林想，我出兵我拽着你，你不是丞相啊，我是靠山王，在这个御营里头能拽动你的恐怕只有我了。所以杨林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杨林这句话说的还真是时候，杨林要不说这句话，

这于文化及心里边都想着第三个人呢。第三个人谁？韩擒虎，也是一位隋朝的开国老将。可是杨林一说这句话，他要跟于文化及一起出兵，这于文化及听着也都一愣啊。于文化及听，王爷，怎么您要跟我一起出兵？对呀、杨林说，怎么你不能一起出兵吗？你现在是朝中的丞相，想当初你不是陪着晋王杨广也打过南陈吗？杨林一句话点出来了，是啊，于文化及当初也上过前线，也打过仗啊。于文化及看出来了，这杨林心里头不高兴了。杨林一说这句话，不光说于文化及看出来了，就连杨广也听明白了。杨广看了看杨林，叔皇，依您之见，哪一个出兵好呢？杨林说，我不说了吗？孤王出军，带着丞相于文化及。杨广说，叔皇，您是靠山王，乃是朕的靠山，那么化及呢，乃是朕的长相，这一文一武，孤王哪能舍得了啊？你们二位是不能出兵的，除了你们二位，叔皇，您看何人出马合适呢？杨林说，陛下，孤王刚才看了看，大隋国朝开国元勋没有几个了，结果在这一出去就连死两位老将，再照这样打下去，大隋朝的将士肯定要士气低落。我想我们两旁边既有文臣又有武将，武将之中不乏年轻之人，为什么不让他们出征呢？我看两个老的死了，这年轻的也该出去了吧。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是不是该出马了？这杨林直接就点了名了。杨林心里合计，郁闷话题，你那儿子怎么不出兵呢？杨林一点到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也该出马了，于文成都在旁边站着，这脸上有点泛红。为什么？于文成都是想要逃旨出征了。于文成都呢，不知他爹在想的什么主意，他得听他爹的。所以杨林一点到于文成都这，于文成都脸上有点挂不住。接着杨林又说了一句话，如果说我们这个横勇无敌将要是不能出征的话，陛下，那就降旨吧，上太原府不还有一个横勇无敌将的吗？调那个来，谁是横勇无敌谁就出征。杨林现在不客气了，这一说话，于文化及也听出杨林那口气来了。于文化及毕竟是不敢得罪杨林的，于文化及说，陛下，那么就让成都出去打上一仗看看如何。杨广说，好，朕降旨成都出兵。到这时候这杨广才降旨。于文成都心中暗想，老爹爹呀，您多余保那两个老将出去，一露头先死俩，结果让杨林指名道姓指到我脑门子上，让我脸上还挂不住，您这何苦来的呢？于文成都想，我现在身体完全已经恢复好了，用不着您为我担心。就这样，于文成都到外边跨骑上自己的这匹赤炭火龙驹，手中端着一条凤翅鎏金镋，点齐了五千隋军，三声炮响裂开门旗，一道大旗高挑空中，上绣于文二字。于文是福姓啊，所以于文成都催马来到疆场。于文成都这一出兵啊，对过程咬金十八国的这些个反王全都看见了，一瞧那大旗上面有于文俩字，程咬金说，哎呦，这是不是那于文成都该来了？秦琼在旗脚下看着，秦琼心想，是于文成都，如果要是于文成都出来，我们这三位先锋
能不能赢这第三阵，这可就两说着了。为什么呀？秦琼七煞反长安的时候，跟熊过海他们跟于文成都交过手，熊过海卖弓仿于文成都嘛，于文成都把熊过海那弓愣给拉折了。所以秦琼心想，这个人是神力，一般人比不了。于文成都出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劲敌，看这三位先锋怎么打吧。于文成都胯下马，手中端躺，来到疆场之上。于文成都一到疆场上，第一个上去的是南阳侯武云照。这南阳侯武云照当年在南阳关的时候，兵困南阳关，于文成都站着一门，武云照闯重围逃出来了，但是心里边知道于文成都这是隋炀帝手下的依靠重臣，所以武云照马到疆场，手中把这条虎头枪一端，看了看于文成都，对面来者是于文成都吧？于文成都马躺一横，瞧了瞧武云照，哎呦，我当是什么人？原来是南阳侯武云照。武云照说：“于文成都，不要这么称呼我。南阳侯那是当年我做隋朝的官员官职的名称，现在那个名称我再不想听到了。跟你说，我现在是奉明王李自通驾下称臣，兵马大元帅武云照。”哦，武云照，多日不见，没想到你官职又升了一步啊，不当侯爷当元帅啊，给一个反王当元帅。武云照，你不觉得有辱你这赞英家庭吗？武云照说：“于文成都，你不要在马上用这样的话语跟我讲话，我们全家死在隋炀帝杨广的手内，你于文成都曾经奉杨广的旨意兴兵讨伐南阳关，是我武云照在南阳关里冲杀出来，我们两个人没有真正的刀对刀枪对枪的对面厮杀，今天再次相逢，这个机会可就来了。于文成都，你不要以为你胸前挂金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就可以藐视天下，我跟你说，全天下武林中人有意之士知道怎么看你吗？我们都视你于文成都不过是杨广手下一只恶犬，不过是隋炀帝面前的这么一个奴才。隋炀帝万民唾骂，天下十八路反王都聚集在这里截杀于他，而唯有你却为他效力福保朝廷，我真为你感到脸红。武云照一说到这里，于文成都手中把这躺一端，于文成都微微一笑，呵呵呵，武云照，就你们所谓的这十八国的人马想要把大隋朝的队伍给拦住吗？想阻挡圣驾去江都吗？谈何容易，我们两个人马打对面，说多少话都没有用，还是让兵器说话吧。武云照说：“好，看枪！”砰，一枪就扎过来了。武云照这一枪奔着于文成都前胸一刺，于文成都白躺往外一架，南阳侯知道于文成都力大过人，所以他的枪故意的往后一撤，这一躺碰到那枪尖上了，碰到枪尖上，武云照把枪撤回来之后，二马一错蹬，翻身又是一枪，于文成都用弹杆往外一拨，两人打在了一起，马来马往交战在一起。南阳侯武云照那是武林高手，于文成都那就更不用说了，横勇无敌将，这可真是强手对强手，高人会高人了。但是他们两个人杀在一起，于文成都这力气比武云照大，两人一气打了有二十多个回合，
宇文成都面不改色，气不长出。吴云照呢，有几次这枪跟他那躺碰在一块儿，吴云照就觉得这个肩膀头有点发酸。吴云照心想，这个宇文成都恐怕我拿不下他来。吴云照刚刚想到这儿，那武天锡就上来了。武天锡知道这宇文成都是隋朝的横勇无敌将，最厉害的人，光指着武云照一个人不行。熊过还在旁边给出主意了，今儿这仗啊，得咱仨人轮班来。武云照打累了你上去，你累了我上去，咱三战一，累死这兔崽子，他就再大的力气，咱把他那力气给他耗没了，也够他一呛啊。对，所以说到这里，武天锡一摆这队车轮斧，催马就上来。云照下去，让给我。武天锡这一上来，吴云照拨马下去了。武天锡上来，朝着宇文成都是一不通名，二不报姓，刷刷就两斧子。宇文成都白躺半个就下，嘡嘡，两斧子被架出来之后，拨转马头，宇文成都在喊一声：“你是什么人？”武天锡把双斧子一举：“我告诉你，我叫武天锡。”陀罗寨的大寨主。说完了，马到跟前又是两斧，宇文成都白躺又是往外招架，躺斧相碰，大白天瞅着直冒火星子，这说明双方的力气都够大的。两人征战有二十来个回合，熊过海就上来了。熊过海手中把这冰铁棍一端，熊过海看见宇文成都气不打一处来，长安城中，宇文成都当着众人之面把他那铜台铁臂保吊弓愣给拉断了，给他来一个当众受窘。所以熊过海一直记着呢，熊过海催马上来喊了一声：“武天锡下去，瞧我的！”武天锡催马下去，熊过海催马就上来，上来也是不容分说，举棍就打。呜，这一棍下来，宇文成都白躺招架，啪，二马错蹬过去，拨转马头，两人在一对面。这宇文成都才看清楚对过的人。宇文成都一看，没想起他是谁来，瞅着面熟，左端详右端详，刚要问你是谁，熊过海把大棍一举：“小子，你甭看，你陪公。”这说陪公，宇文成都马上想起来了。哦，这是在长安城街头卖弓防友的那小子。哎呀，他怎么也跑这儿来了啊？两人马又一打对面，熊过海搂头盖顶，这一棍就又砸下来了。啊，砰砰砰砰！熊过海心里边老有个不服的劲儿啊，他跟宇文成都这棍和躺老是硬碰硬的干。啊，叮个烫，叮个烫，老远一听像打铁一样。这功夫程咬金在后边一看，哎呦，这熊过海还是厉害，来再助他三通鼓，这鼓又敲上了。这边一敲助阵鼓呢，那边啊杨林和余文化及感情都出来了，在后边给余文成都官兵调阵。余文化及呢是不放心，怕他儿子有什么闪失。这杨林呢是到底要瞧瞧宇文成都在疆场上征战如何。杨林一听对过有人擂鼓助阵，杨林马上吩咐得孤王搬过一面鼓来，搬过一面鼓来也给擂鼓助阵。这宇文化及在旁边一看，心想靠山王杨林这出来我还不好办了，对过那小子三个打一个，这个上来那个下去，那么轮流来，我儿子就再大的本事也扛不住这么干的啊！要搁着我自个儿应该鸣金收军呢，他怎么擂鼓助阵呢？杨林呢有意的，靠山王杨林心想：宇文化及，你把我们隋朝开国老将弄死俩了，你儿子到疆场上还不好好卖卖力气啊？啊，我给你擂鼓助阵。对过车轮战我看出来了，我看看宇文成都能有几何勇战。杨林倒不是说有意的把宇文成都给累死，
杨林心想，这于文成都现在看来还可以，我瞧这个勇将得把他使到份上，所以他这擂鼓，他这擂鼓，这于文化及就不能鸣金呐。再者说了，从这军事上来讲，杨林是靠山王，人家执掌军权，这于文化及是丞相，不能干预杨林呐。于文化及在心里边是光着急，瞅着看着杨林，杨林连看于文化及都不看，一句雷，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于文成都还下不来了。于文成都在疆场上跟熊国海打着打着，两个人打到四十来个回合，这熊国海有点累了，力量还是不敌于文成都啊。熊国海这脸上有点见汗，刚一见汗，南阳口武云照催马就上来了。武云照缓过劲儿来了，武云照上来之后让给我，熊国海拨马下去，武云照上来扑棱于文成都。你要怕三个人车轮战的话，你就把胸前那牌摘下来。你不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吗？横勇无敌，谁来了你也能战胜。要战胜不了我们三个人，你称什么横勇无敌？于文成都一听，这回可麻烦了，这三个小子跟我缠上没完了。于文成都心里就合计呀，这打着打着，半天过去了，于文成都就觉得这肚子里边有点饿了。于文成都心想，这也不吃饭，后边还一个劲擂鼓，打算累死我呀啊！又一转念，是啊，我是隋朝的横勇无敌将，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不抖威风谁抖威风啊？所以于文成都摆开溜金掌跟武云照打上，武云照打了几十个回合，这武天锡又上来了，武云照又下去了，熊国海又上来了，武天锡又下去了，车轮战整整的战了大半天，眼看着日已西斜，这三位愣没有战败了于文成都，这三位都已经累得满头是汗了，于文成都呢，脑门子上也就轻轻的出了一层汗，于文成都自个儿也觉得累了，关键是没吃饭，这肚子里边也饿了，这东西是硬碰硬，叮当的这么干，那是真力气，一点虚假都没有，还得全神贯注啊！不光说于文成都他自个儿觉得饿了，就于文成都那马他也该喂呀，这马现在跑起来也不是那么有劲儿了。但是与此同时，那三位呢也同样是累呀，他们三位也没工夫吃饭呢。程咬金这功夫在后边坐着，在马上瞧着，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得鸣金收军了？熊国海在骑脚下跟这程咬金就说了，我说大德天子，我们三个先锋可是说的，今天又连胜三阵呐，现在您要鸣军，这胜了两阵呢，这阵算胜吗？程咬金说，这阵不算胜，就算和了呗啊，谁也没打过谁，咱就收兵呗。熊国海说，不行，先等一会儿，再等等，我就不信我们三个人就干不过他这一个于文成都。正这功夫，有打这四平山上边来了一匹银鬃马，马上端坐一人，头上戴

0: 隋军的首战。所以裴元庆骑着马提着锤由打山上下来，来到疆场上起脚之下，吁，先见元帅秦琼，向元帅交令说我的粮草已经压到。秦琼一看，元庆一路风尘劳苦啊，粮草压到，我们军中心里就有了数了，就踏实了，到山上去休息去吧。裴元庆说不累。裴元庆这正年轻的时候，裴元庆说怎么着，前面跟谁打呢？秦叔宝说现在正在三战于文成都。什么三战于文成都啊？裴元庆往疆场一瞧，那是于文成都吗？对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啊。哦，裴元庆说他就是于文成都啊。哈哈，这裴元庆当年在于文成都胸前挂金牌的时候，他跟他爹还是山瓦关的总镇呢。裴元庆跟他爹就说过，要上巴水长安找这于文成都跟他比武较量，要夺他这金牌，不服的让裴仁吉呀把他给安抚住了。裴元庆心里边一直想要会会这于文成都，老没有得到机会，也老没有见到他，没想到今天在这看着了。裴元庆一看，怎么三个人打他一个人还打不下来吗？可不是嘛，这于文成都力大过人呐，勇冠三军。裴元庆说元帅我打一仗怎么样？秦琼说元庆啊，你能行吗？裴元庆说我怎么不行呢？咱试试啊，我上去，我跟他交战以五合为准，我要五合赢不了他，我就算败了。秦琼一听，好啊元庆，那么你就试一试。好，来。裴元庆生力军刚刚到此，他跳下马来，把马肚带紧又紧，扣油扣二分，搬鞍乘胯坐骑，手中把这一对八棱亮银锤左右一分，双腿一颗飞虎战，这匹马四蹄蹬开，直冲疆场。这个时候上面正是熊阔海跟他打呢，裴元庆喊了一声，熊阔海下来看我的。熊阔海拨马往急撤，裴元庆摆双锤，他又会战于文成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上次说到裴元庆来到四平山下，恰逢三位先锋官车轮战大战于文成都，激战了一天没分胜败，裴元庆请战出征。瓦岗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以及元帅秦琼、秦叔宝都同意裴元庆出马了。于是裴元庆搬鞍任凳，乘胯坐骑，手中一摆这对八棱亮银锤，一声呐喊，催坐骑直奔疆场而来。裴元庆往上一冲啊，武云照、武天锡还有熊阔海这三个人正从疆场上往下撤。三个人由打疆场上撤下来之后，裴文庆这马可就冲上来了。裴文庆这一冲上来，于文成都正是要带马回转的时候，因为于文成都跟武云照等三个人已经是激战了一天了，这一天没吃饭呢。于文成都刚才就觉得这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叫唤，那个意思饿了，得吃点嘛了。于文成都一看他们三个人回去了，好像今天他们这场征战就以没分胜败而终。于文成都拨转马匹刚要往下走，这马刚带了一半，忽然看有打对过又上了一匹银鬃马，马上面坐着这个年轻人，亮银盔甲，手中摆一对八棱亮银锤。裴元庆这匹马一直往前跑着，这边就喊上了，哎，于文成都别走。

活擒于你。裴元庆一张口就是要把于文成都给活擒了。这于文成都在这不动了。于文成都这个人，自从胸前跨上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这个金牌之后，应该说这无异于给他跨了一条锁链子。这个锁链子把他捆绑住了，那就是要让他不能打败仗。于文成都也的的确确不负这个盛名，这辈子没打过败仗，在他的马前一般来讲走过十个回合的都得算是勇将，除了在太原府碰上李元霸来了个金锤挂凤躺让他吐了血之外，于文成都再没败过。所以说在于文成都的心里有一种傲视一切的这么一个表现。于文成都一看对过来的这个小伙子，看年纪也不足20岁，亮银盔甲喊了一声要活擒于文成都。于文成都心想，这谁呀？啊，好大的口气，知道我是于文成都还敢说要活擒我，我到底看看他是哪个，我教训教训他。于文成都把这条凤翅鎏金躺在马前一横，定睛往对过一看，于文成都这定睛一看的功夫，裴元庆这匹马就已经来到他的面前。裴元庆到面前把双锤就举起来了，于文成都先喊了一声来将同名，一说来将同名，裴元庆就报了一声裴元庆。说完裴元庆三个字，左手锤和右手锤一前一后流星赶月带动风声，奔着于文成都就砸下来。于文成都把这凤翅鎏金躺一横开，先后两锤都给磕出去了。磕出去虽然磕出去，但是于文成都觉得这两锤好大的力气。于文成都暗想，哎呀，这小伙子这劲头比那三位的劲儿都足啊啊！于文成都心想，这我可没想到，闹了半天这是一个年轻的劲敌。接着两匹马错过凳举之后都转马头，于文成都摆凤翅躺照着裴元庆搂头盖顶呼一躺砸下来了。裴元庆摆双锤往外招架开，真的于文成都那躺翅子之颤。于文成都暗身大指，心想这裴元庆果然厉害。今天于文成都跟裴元庆两个人这个交战呢，按说两个人的条件状况可不一样。这于文成都呢跟着武云照等三位先锋从早打到晚激战了一天，拼使了很多的体力。这裴元庆呢压粮运草走了一道，在马上坐着悠闲自得，等于是休息了一天。这于文成都这一天他没吃饭，这肚子里边已经空了，刚才饿得直叫唤。裴元庆呢一日三餐吃得饱饱的，一顿不少。于文成都打了一天，应该说现在有点筋疲力尽。裴元庆呢远路而来，一路上不过是压粮，是一支生力军，诸多方面的条件使他们两个就有了差距了。按说本来这于文成都啊他可比裴元庆那个力量大，武艺也不低于裴元庆，要是两个人同等条件今天交战，裴元庆是肯定败北。可是在这么一种有差距的状态下，这一交锋于文成都无意中这就失着分了。可是于文成都这个人呢生性狂傲，根本就没服这裴元庆。于文成都心想，在太原府让那李元霸给我来个金锤挂碰躺，那也就是那么一回吧，我想今后全天下再不会有第二个李元霸了。
宇文成都想，我得把这个年轻的后生，我得把他战败，给他点厉害。说两人打了两个照面，当第三个照面到跟前的时候，宇文成都把这躺照着前边奔着裴元庆就扎过来了，前面这躺尖奔着前胸往里一刺，裴元庆摆双锤往我招架。裴元庆现在是急于要取胜，先想早听说宇文成都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后来我听说宇文成都在太原府被李元霸来个金锤挂凤躺，他输了，我想要会他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好容易见了面了，我一定得跟他论个输赢，让他知道知道我裴元庆也不是好惹的。所以他使足了力气，照着他的躺杆往我一将开，接着二马一错蹬，他从左手摆锤奔着宇文成都脑袋上嗡就是一锤，宇文成都横躺往我一架，他横躺往我一架是个苏秦背剑的架势，这躺杆斜着在左肩头上往外一躺，这锤就针在这躺杆上了，嘡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就这一震，宇文成都就觉得心口窝里边一发热，嗓子眼有点发咸，宇文成都就觉得不好。为什么不好？这是先兆。他在太原府啊，跟李元霸两个人比武的时候，那金锤挂上凤躺一较劲，较到一定时候，宇文成都就是这种感觉，接着就要吐血了。宇文成都心想，坏了，李元霸跟我金锤挂凤躺，是我吐了血了，我养了这么多日子，应该说伤势还没有彻底痊愈，今天又碰上激战一天之后又来了这么个小子，看来他力量很大，我用的劲儿过猛了，又要吐血。宇文成都想，这可不能在两军阵上我吐了血呀、啊！这吐了血的话，两边的人都看得见，不像在太原府教军场中比赛呀、啊。宇文成都只好把这个凤翅鎏金躺啪往前又一点，他秣马往下就拜。与此同时，后边鸣金锣响，这鸣金锣谁敲的？宇文化及。咱不说吗？今儿个宇文成都跟武云照等三个先锋足足的打了一天，后边这个崔振鼓是不断的响，谁敲崔振鼓？杨林呐，靠山王杨林拿着鼓剑的一劲直敲，老头子一步银人飘洒胸前，这鼓剑的就不离手，一会儿一阵，一会儿一阵。这宇文化及在旁边瞅着杨林，把这宇文化及都快气死了。宇文化及心想，嘿，这个杨林，哎，这个老家伙啊，他胡子都白了，他俩敲这么半天的鼓，他也不累，哎，他哪来那么大劲儿呢？他想把我儿子活累死，一个劲儿的催阵。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老小子一辈子没娶媳妇儿，哎呀，他呀没有损耗，所以劲头挺足。这敲鼓，你说他那胳膊也不抽筋，手脖子也不骨折，他一劲儿在这打，嗯，他在这打的话，我还没法敲锣。这晕化及着急，着急的功夫，赶那三个先锋往下一撤，裴元庆往上一闯，杨林这鼓就停了。为什么呢？老杨林要看一看，哎，这人是谁呀、啊？他离着远。老眼昏花的看不清楚，他手打凉棚看裴元庆。就在这个短暂的停歇当中，宇文化及又打旁边兵卒手里边就把那鸣金锣拿过来了。宇文化及心想，干嘛呀？想把我这儿子给我累死啊？我就这么一个露脸的儿子，累死之后我们宇文家啊后续香烟的就成问题了。宇文化及就跟老杨林打了个招呼，王爷一天没吃饭了，该收兵了。杨林一听也是这个道理，杨林一点头，啊，是啊。宇文化及这敲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他这一敲锣，
正赶上于文成都的心口窝里一发热，嗓子眼发咸，

于文成都左脚尖领凳夺转马头，有打疆场上他就败下来。于文成都往起一败，随军这边早有弓箭手已经拉开弓搭上箭，怕那个裴元庆追赶，要追上来这就乱箭齐发。这边一拉上架势，裴元庆呢没有追。裴元庆在疆场上一带缰绳，吁！裴元庆心想：哈哈，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你不是天下无敌吗？啊，今儿个碰上我，让我把你打败了，你回去了，这说明我比你横勇无敌将更厉害，我呀超过你了。裴元庆这是踌躇满志，有一种胜利者的狂傲，虽然没有催马追，但是他把这匹马带起来之后，就在这个疆场上跑了个小圆场，来个小圆圈，以此自鸣得意。裴元庆注视着于文成都，这于文成都啊跑到其脚下，吁，带住缰绳，水镫离鞍，下流坐马，把这凤翅鎏金躺往马鞍桥德胜沟上一挂。于文化起走两步到跟前，刚要问孩儿啊你怎么样，这话还没等问出来，就看见于文成都面色焦黄，嘴唇都青了，人也忍不住，压也压不了了，呜呀，一口鲜血吐在地上。这回于文成都吐这口血，可不像在太原府在教军场当中这样吐完了拿土埋上了，这回所有的绥军将士包括老杨林在旁边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光说这边看见了，正在疆场上催马得意的裴元庆远处一瞧也看见了于文成都吐血了。裴元庆心想：哈哈，你于文成都让我这几锤打得吐了血了，好，这就证明我真正是胜利了。裴元庆在疆场上冲着随营那边还喊了一嗓子：于文成都，明日再战。还来个明日再战，他一拨马，来到了十八国盟军的旗脚下。他到这儿旗脚下之后，程咬金高兴，一条大拇哥：好样的，舅爷！程咬金一高兴喊了个舅爷，因为裴元庆程咬金小舅子，他要不喊这舅爷别人谁也不知道。十八国国王到现在才明白，哦，这裴元庆感情是他小舅子。裴元庆心想：哎呀，大德天子啊，您高兴瞎吵了什么呀？裴元庆这一下马，大家伙对他表示祝贺。裴元庆告诉他们说：“于文成都让我给打吐了血了。”回到他们旗脚下，血吐在地上，我看见了。这边德胜回山回转大营，那边于文化及一看于文成都这口血吐到地下了，于文化及这心里边就一揪揪，心想：“哎呦，我儿子这是第二口血了。”头一回吐血那是跟李元霸，这回是跟着裴元庆。哎呦，我儿子这个病这回可得好好将养，要不然的话要出事儿。靠山王杨林走到跟前：成都，你感觉如何呀？于文成都那是硬汉子，心里边难受也得硬撑着。王爷，不要紧不要紧。于文化及马上吩咐人：快点搀着回他的寝帐。搀着于文成都回到他的寝帐之中，让他在那个床上先躺下休息，这就吩咐人找军医。紧接着这于文化及马上跟杨林两个人来到了金顶黄罗帐见杨广。跟杨广八国这些盟军他们不讲理，派了三个先锋官，有当年的南阳侯武军照，还有武天锡，还有一个叫熊阔海，三个人车轮战跟于文成都打了一天，最后又上了一个裴元。

山瓦关总镇裴仁吉的儿子。这个裴元庆这一来，于文成都一天没吃饭，跟裴元庆打了几个回合，回来吐了血了。一说这句话，杨广一听，马上派镇的御医到他的营中给他看病。杨广派随身的御医啊，就是给皇上看病的大夫啊，给于文成都诊断病症，看病去了，那儿看病去了。杨广瞧了瞧于文化及，又看了看靠山王杨林，如今应该如何是好呢？看来这十八国联军有很多个能人小将啊，啊，骁勇之将甚多，我大隋朝有没有可抵挡者？靠山王杨林说：“陛下，为今之计只有一条。”杨广说：“书房请讲。”杨林说：“请陛下速写一道圣旨，派人骑快马飞奔太原府，调赵王李元霸苏到这里。另外，孤王我马上传军令，把附近州城府县各路人马齐聚一起到在这里。现在十八国联军据我探马得到，等赵王李元霸来了之后，我们队伍拉开，几路出兵，就像当年打南陈一样，可以把这十八国的这些个反军节节击破。”杨广一听，言之有理，这马上杨林派人四处调兵，杨广降旨派人专程骑快马飞奔太原府，调赵王李元霸火速到四平山下保护圣驾。圣旨写完了，派专人骑快马去了。杨林这边呢，大隋营盘加强防守，弓箭手昼夜值班，生怕十八国的联军夜晚投营。另外派人四处调兵，拿着杨广圣旨的这传旨官骑着快马，很快的就奔到了太原府。当然这不是一天的路程，从四平山这个地方到太原府，这还跨着省呢，咱就不用说他跑了几天了。来到太原府，把这圣旨向唐国公李渊这么一宣读，而且这个传旨官还是奉旨就在这里驻守，等着跟这赵王李元霸要一路同行，回转四平山，他好给带路。这就说明前线上是十万火急呀。唐国公李渊听到这里，一看圣旨，他心里就犯合计，怎么办呢？马上把他两个谋士袁天罡、李春风给找来了，就问这两位谋士说：“现在杨广降旨要调元霸上前线，应不应当去呀？”袁天罡、李春风说：“你要不去，那叫抗旨不尊呐！您能不去吗？那得去。”哎，好吧。其实从李渊的心里边想，不愿意让李元霸去。为什么呢？自从上回李元霸在教军场金锤挂凤躺之后，这李渊在心里边对他这儿子李元霸就另眼相看了。说实在的，现在天下大乱，隋氏江山眼看着气数已尽，作为唐国公李渊，他心里边没有想法吗？他也有想法。李渊也想，不定哪天呐，我把旗一扯，我也反了，我也占据一方吧。但是前思后想，现在条件还没成熟，尤其是自己的儿子李世民还跟着杨广下扬州呢。所以李渊心想，这个大事得等着李世民来了，爷两个商量商量再说。正因为他想要举旗起事，所以对李元霸这样的无勇之人他格外的看重，心想将来这是我打天下的好儿子。可是现在杨广要调他儿子上前线，又不能不去，于是他又把自己的这姑爷柴绍找来了，跟柴绍一说，柴绍也是这个意见，说那您得派他去，不过呢我跟他一起去，多加小心也就是了。李渊说：“好吧。”

0: 了使袁霸能够安全，要去的话，给他带着2000铁甲飞骑队。什么叫铁甲飞骑队？李渊手下有5000名禁卫军，那是特殊训练的。这5000名禁卫军挑选的都是20岁以上、30岁以下，血气方刚，好岁数。光岁数好还不行，还得有好体格，还得有好武艺。能进这个铁甲军的，必须能一个人打过5个人，那才能有资格进这铁甲军。光说武艺超群还不行，还得有好力气，举不动300斤的不能往这里进。光说有好力气还不行，还得有好个头，得1.78米以上到1.85米以下，太高了也不要。怎么那么要求那么严格？你看看，这是精锐部队吗？所以李渊听到这里，说派出2000铁甲军跟随着赵王李元霸，够奔四平山去保护杨广。但是这个时候，柴少说了：“老人家，有一件事儿，您可别忘了，我得给您提个醒。”李渊准备派2000铁甲军跟随着李元霸上四平山。这姑爷柴少提醒李渊说：“老人家，有一件事我得给您提个醒啊。”李渊说：“什么事？”柴少说：“呀，您知道吗？这四平山上18国联军，其中有瓦岗军的队伍，瓦岗军的大元帅就是秦琼秦叔宝，而且据我所知，这秦琼他就是18国联军的总元帅。如果袁霸要到那里去，两军阵上万一要碰见咱们的救命恩人秦琼的话，可不能让袁霸把他伤了啊。要是把这个秦琼给伤了，咱们不就恩将仇报了吗？”李渊一听：“对呀对呀，是这么回事。柴少，这怎么办呢？”柴少说：“您老人家只要有一句话可以让我告诉袁霸，让他别伤着自己人，那就可以了。”李渊说：“这还用问我吗？你可以嘱咐袁霸千万别伤了咱们的恩公。”柴少说：“好吧，你把袁霸给我叫来。”马上把李元霸找来了。李元霸来到这里，先给老爹爹见礼。见完礼之后，李渊就说了：“袁霸，当今圣上已经降下一道圣旨，准备让你到四平山前去会战18国的藩王，你愿意去吗？”“我不知道是谁跟谁，怎么回事？你要让我去我就去，不让我去我就不去。皇上怎么的了？”“皇上让人家给挡住了。”“让人挡住干嘛？他不会过去吗？”“他过不去了。”“他过不去了，他骑马呀。”“他骑马也过不去，就得你给他去开路啊。”“得我去开路啊。”“要我去开路那行，你跟你姐夫一起去。”“好，那他跟我一块去。”李渊说：“袁霸，到后宅去跟你的祖母告个别，明天就上路。”“啊，好，跟我祖母告个别，昨天就上路。”“不是昨天，是明天。”“啊，明天，对，我这昨天明天老分不开。”“那好了，那就这么着。”李渊霸在这儿告别了李渊，回到自己的宅院里头，到后边跟老太太独孤夫人去告辞。这是李渊的母亲独孤氏。这个老太太整天在后边有一佛堂烧香拜佛，这佛堂里头啊，正面供的是佛像，侧面墙上挂着一轴画，这画上画的就是秦琼秦叔宝。别看说把那个琼武大仙那庙给拆了，他们家秦琼这画可没摘。前面有一供桌，原来是每天3遍香的，后来一听说这秦琼还活着呢，这香是不烧了，生怕呀活人受香火秦琼倒运，香不烧了，但是画还在那挂着。每回呢 李元霸到后边给祖母见礼，见完了礼之后，这老太太必定要让他给秦琼那画跪地下磕仨头，而且嘱咐李元霸，记住了啊，孩子，这是咱们家的恩人呐啊！那个时候咱们全家呀被一伙匪徒给拦截了，要没有这个恩人救咱们全家的命啊，连你都没有啊！李元霸就记住了啊，对呀，没有恩人救命，我就没有了。后来有时候李元霸呀，就跟柴少就问。祖母老说没有恩人救命，我就没有了。那恩人救命的时候，我在哪呢？柴少说，恩人救命的时候那阵你还没出来呢。那我没出来，我在哪呢？柴少说，你那阵正在半悬空中可哪乱逛悠呢。我逛悠什么？你那个时候正找人家呢，看上谁家去好啊。完了，我看这儿好，我就来了。对，那如果恩人把我们一家子都给杀了呢？不是恩人杀了，是那些个匪徒啊！匪徒要把我们一家都杀了呢，那人都死了，自然你也就来不了了。那我要来不了，我上哪儿去呢？那你就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呢？你呀，也兴许掏上到别人人家去了，你呢，还兴许掏上猪、掏上狗了。哎呀，我的妈呀！幸亏那恩人把咱家救了，要不然我变成猪变成狗了，是这意思。哎，对了，这李元霸对着秦琼秦叔宝这图像印象非常深。今天李元霸来向老祖母告别，柴少跟着。柴少先是跟独孤老夫人一说，说明天元霸就要上四平山。老太太一听上四平山前线打仗，这老太太心里边有点挂念呐，对柴少是千嘱咐万叮咛，说元霸这孩子心眼不够用，你可千千万万得关照好了他。他虽然说在疆场之上可能是无勇绝伦，但是人家要是给他一使心眼，他就划不过拐来了。柴少说，这个您放心，我不会离他左右。老太太又着重嘱咐李元霸，元霸呀，记住咱恩人没有？记住了，记住了。没有他，怎么会有我呢？不是这么说，没有恩人救咱们家的命，就不会有你啊！对对对，没有他救咱家命，他怎么会有我呢？我记住了。我见了他之后，我不打他，我躲着他还不行吗？哎，这就对了。李元霸在这儿给祖母见完了礼之后，说明了情况，转身回去就准备做出发的安排，明儿一早就走，因为圣旨传下，这是刻不容缓的事儿。李元霸有府中人给他帮着安排打点行囊，准备马匹兵器。柴少呢，晚上回到自己的屋中，他睡不着。柴少心里想啊，这李元霸带着2000铁骑队，要是倒在四平山下，真要是跟18国藩王开战之后，我敢断言呐，别看你18国联军，就你们手下那个将官，哪个也不会是李元霸的对手。李元霸这是天赐神力，无勇绝伦。柴少就没看见李元霸说累过，没看见李元霸说哎呦我受不了该歇会儿，从来不知道累。这个人要是到疆场上万马军中打起来，他谁也不认的呀，顶多就能认识一个恩人，能认识秦琼。柴少想，我们贾家楼磕头46友都是瓦岗军的弟兄，都是瓦岗军的主要将领，疆场上交锋难免要和李元霸见面，到那个时候杀红了眼，这李元霸要把我们46友的弟兄一锤一个给砸不死几个，这我柴少也是46友之中一人呐，我有责任呐，怎么办？柴少这可真有点急了，他脑子一转，忽然想出个主意来，立即在灯下铺下信纸，提笔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信是给徐茂公和秦琼写的。
1: 这信是怎么写的呢？大致的意思是说。

0: 说现在我准备要跟赵王李元霸够奔四平山。李元霸武勇绝伦，天赐神力，百万军中肯定所向无敌。我生怕碰见瓦岗军伤了我们四十六友弟兄，万难之中我想起了一个计谋，就请我们四十六友磕头的弟兄，在征战之时，你们每人头上插一面小黄旗儿。到那个时候，李元霸会认识黄旗，以黄旗为标志，不伤自己弟兄，千万千万。这柴少强调这个李元霸的武勇绝伦，同时又讲了弟兄的义气，告诉他们你们一人带一小黄旗儿，说李元霸就可以不打了。柴少为了说得清楚，找了一个小短棍儿，用一个黄布绞了一个三角形的小黄旗儿，他做了个样子，跟这封信放在一起了，派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柴福，是他最信得过的一个仆人，让他立即骑快马，连夜不停，够奔四平山，送往瓦岗军的营内，把这一封密信送去。派柴福，柴福连夜就走了。柴少呢，这才算心里边踏实了踏实。他这个小黄旗儿啊，按着那个样子，他做了两面，柴福带走了一面，柴少自己身上还带着一面小黄旗儿，掖到怀里头。转过天来一大早，李元霸已经收拾好了，柴少也收拾好了，两千名铁甲飞骑队早已经列好了队伍，跟着传旨官，他们这就开始出征。这两千名铁甲飞骑队呀，不光说队伍是精干的，而且每人这弓箭都射得非常好，身上背着弓，插着箭，马鞍桥旁边挂着盾牌，手中拿的都是长矛，这可是一支精干的队伍。队伍往前行进，这个传旨官呢就告诉越快越好。柴少就跟传旨官说，咱先别忙，咱们已经够快的了，您昨天到这儿传旨，今儿个早晨我们就出发，还不快吗？啊，这个路是一步一步走的，咱们骑着马总比步下快，刚一开始啊，咱得慢慢的走，溜开了腿之后，这马才能再跑一阵儿，跑一阵儿咱再慢一阵儿。这传旨官一看，这柴少这是李渊的姑爷，也不敢得罪，只好听着柴少的。其实啊，柴少是有意的不把速度放得太快，好给他那个仆人柴福留下上瓦岗军的送信的功夫来。这路上他跟李元霸两个人一起并马双行，一边走着，柴少就跟李元霸说，元霸，这回咱们到四平山去会战十八国的藩王啊，你怕不怕？
1: 那我不怕，什么藩王郑王的我都不怕那个。
0: 哎，元霸，我问你，天上打雷你怕不怕？
1: 哎，那我怕，那我怕，那不就你管打雷吗？我还怕那个吗？
0: 哎，我告诉你，元霸，这十八国藩王里边可有我教的徒弟。
1: 啊，你教的徒弟？你教的什么徒弟？
0: 教打雷的徒弟
1: 啊？啊，有几个？
0: 哎呀，这山上有那么几十个吧，会打雷的，就跟我一样，攥着拳头一张手，咔啦就是一个雷，
1: 是吗？那好，咱回见。李元霸一拨马，我不去了，转身往回就走。柴少一看，哎，别，你怎么不去？我不去了。你那好多徒弟都会打雷，我上哪挨雷劈去？那我不去了，不去了。
0: 这传旨官在旁边都愣了，传旨官在远处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往后边看着，应该他俩在那争争扯扯的，那个要往回走。柴少冲着传旨官一摇手，说：“你走你的，没关系。”传旨官继续在前面走，柴少一扯李元霸又回来：“你听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怕打雷。”我给我这些徒弟们呢，我都写了信去了
1: 啊，写信怎么的？
0: 我告诉他们，我让他们呢每人头上都插一个小黄旗儿，给你做一个记号。

0: 到了疆场上，你记住，凡属插黄旗儿的，那都是我徒弟，都会打雷。你见了他们就躲着走，他们要跟你打，你就给他扑到旁边去，不理他们就得了。
1: 啊，什么样小黄旗儿？
0: 柴烧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来了，看见没有？就这样小黄旗儿。柴烧把这小黄旗儿拿出来给李元霸一看，李元霸一瞧，啊，黄旗儿，对，就是黄色的，白旗儿、黑旗儿、红旗儿、绿旗儿全不行，就这黄旗儿，你认得了吗？我认得了，认得了，黄色我还不认得吗？行，你把这旗儿给我吧，我揣着，我怕到时候我再忘了。李元霸把他这黄旗儿拿过来揣他怀里了，作为这个记号。柴少说：“你可记住啊，你要是把这事忘了，你要跟他们一打起来，他们一张手，咔咔给你几个雷，就把你击得满地打滚。”哎，那放心，这个我什么事都忘了，这事我忘不了。李元霸跟柴少两个人一路上说着这些个事儿，就往前行进。走一段路啊，柴少就给他提个醒，就提提这小黄旗儿的事儿。这李元霸对这小黄旗儿的印象可太深了。第一是恩人不能打死，第二是小黄旗儿是柴少的徒弟，这算记准了。于是就这样，他们小行夜住，急忙赶路，这天就来到了杨广的御营之外。到在御营外边，传旨官先是往里边禀报，见了杨广一说赵王李元霸奉调来临，杨广马上吩咐大丞相于文化及带领着满朝的文武重臣出外迎接。这杨广是皇上不能出去迎接了，于文化及出外迎接，这已足看出对赵王的一种隆重仪式了，把李元霸和柴绍等人接进了金顶黄罗帐。接近黄罗帐之后，这李元霸先是给杨广见礼，给杨广见礼磕头，磕完头李元霸就说了：“哎，我说皇上，你我听说过不去了，有人把你挡住了啊。”杨广说：“是啊，赵王，所以把你请来为朕开路啊。”哎，那好，你放心，你放心，这个只要没有小黄旗儿就行。好，把这就说出来了。柴少在旁边吓得用手一捅他，杨广没听明白，什么小黄旗儿就行啊？没明白小黄旗儿怎么回事？好吧，你一路风尘劳苦，先休息一夜，明日再出征。好好，谢皇上。这里杨广安排军营之中的人好好的款待赵王李元霸。杨林呢，马上写了一道战书，用鸣笛之箭，由打随营里边射向四平山的众反王的营中。这个时候，瓦岗军的营内早已经见到了柴福。柴福那马跑得非常快，可以说昼夜兼程啊，一口气跑到这儿。要想到瓦岗军中去见程咬金，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几经周折，最后终于算是见着程咬金了。见着程咬金，他把柴少这个信还那小黄旗往上一递，徐茂公和秦琼两人一看这封信，大家由衷的对柴少有一份感激呀，心想我们贾家楼四十六有结拜的弟兄，看来各自在关键时刻都起了关键作用。徐茂公、秦琼早有耳闻，说这个李元霸在太原府跟于文成都两人比武较量，金锤挂凤躺，把于文成都那对凤翅鎏金躺都给夺过去了，就说明这个李元霸的力量得有多大，被封为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都成第二了，可想而知这个李元霸得有多大的本领。一个于文成都，十八国最高级的将领，最能打的英雄，武云赵、武天锡、熊广海三个人跟人家车轮战打了一天都没赢了。说这李元霸要来了，那我们手下这些将官肯定没有敌得过他的。柴绍这封信来的太是时候，所以徐茂公接到这信之后， 马上就按照他拿来的这个小黄旗的样子就做了小黄旗。那不能说全军上下都插个小黄旗啊，仅限于贾家楼四十六友还有至近的弟兄，是这个样子。旗做好了先不往外露，那边杨林把这飞鸣敌箭射过来之后，由反王的英中人接到之后呈给王爷，塞北沙托国老英王罗子都先把这个箭收到了，箭上的书信看完了，然后送给都盟主程咬金。程咬金一字不认的给徐茂公看，徐茂公一瞧说杨林向我们宣战，李元霸准备要带兵出征。这一出征可不是光李元霸，这些天来杨林已经集起了120万随军，兵分八路共同向18路反王联军进攻。这叫一线开战，八路出兵，向这一阵定胜负啊。那么李元霸攻打的肯定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就是我们18国联军的重要部位。徐茂公说明天我们一早就得18国的首领聚在一起派兵聚将。徐茂公说这样，赶到派兵聚将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为了众位将官在征战之时混乱之中不要自己伤了自己人，我们每人头上都插上一面小旗儿，以此为标志。不过这个小旗儿呢要分东西南北中五种颜色，东西南北有红的有绿的有黑的有白的，中咱们是中，说咱们是黄的。所以这样一来呢，让这18国的国王联盟的弟兄不会起疑心。如果说我们插上这小旗儿，说李元霸看看这旗儿就不打，这18国国王对咱们得怎么看呢？说你们这怎么回事啊，你们跟他妈有勾结，我们怎么联军不是灭大隋朱杨广吗？这肯定就要离心离德了。秦琼说对，你说的这话非常有道理，明天我们跟大家就这么讲。转过天来一大早天不亮就开始派兵部将，因为知道今天有可能上午李元霸就要出兵。这一派兵部将的功夫，徐茂公当着18国的国王就说说呢，今天这是一场恶战，又是一场混战，杨林统计120万人马和我们共同作战，有可能两军站在一起乱成一团，兵将不分，我们18国之间各位将领互相并不认识，有时候打来打去容易打乱了。如果说是我们的士卒，从衣着上看得清，随军有随军的号坎儿，那么作为将官都是盔甲在身，分不清谁是哪头的，怎么办呢？我们就用种小旗儿，以这个小旗儿为记，凡是头顶上插旗的，证明就是18国联军的将官，有插旗者我们就是自己人，就不要互相征战。这18国国王一听，哎，说的有道理，问军师徐茂公，问元帅秦叔宝，说这旗现做来得及吗？徐茂公说我已经做好了。徐茂公提前做了准备了，把这五色旗都拿出来了，说我们瓦岗军是中央无际土插黄旗，余者有插绿旗的，插红旗的，插白旗的，插黑旗的，把旗都分下去了，各国国王都拿回去给自己的将领去插上，分完了旗，派完了兵，布完了阵，尤其是告诉前面这三位先锋官，抵挡李元霸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这武云赵武天西和熊阔海这三位呀，还真没把李元霸放在心上，心想听说李渊有个儿子叫李元霸，说怎么金锤挂凤躺赢了于文成都，还不定是个什么样子呢，那些人都走了，就剩了瓦岗军自己了。这个时候徐茂公传令，一个一个的过来，把这小黄旗接过去，都要插在头盔之上。徐茂公特别着重点出，这个小黄旗插上可不是别的，李元霸要见了咱们自己弟兄他就不动手了，点来点去点到裴元庆

0: 这小黄旗往起一拿，裴元庆一笑，这小旗儿啊，我不要。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徐茂公向瓦岗军的众位将士分发小黄旗儿。当分到裴元庆这儿的时候，裴元庆说：“这个旗呀，我不要。”徐茂公当时就愣了：“元庆，你因何不要呢？”裴元庆说：“我嫌他丢人。”这句话说的可伤重了、啊，很多将士都把这小旗儿领过去，都插在头盔上了。裴元庆说嫌他丢人，徐茂公就明白裴元庆这意思了。徐茂公往旁边就看了看程咬金，那个意思，你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又是他姐夫，在这个关键时刻，你应该说他两句，劝劝他，把这小黄旗儿也领过去。程咬金在旁边看明白这意思了，程咬金就说：“哎，我说元庆啊，你怎么说这小黄旗儿丢人呢？啊？”裴元庆说：“大德天子，这个小黄旗儿插到头盔上起什么作用啊？”程咬金说：“插着那个小黄旗儿，那李元霸来了，看着咱们的人，他就不打呀。”哈哈哈哈，亏了您能说出口来这句话。怎么着，这李元霸就这么厉害吗？人还没来呢，把咱们吓得脑袋上都插上旗了。哦，怕人家打咱们。我们不都是能征惯战，杀七个宰八个的将军吗？自个儿一说，不都曾经有多少和勇战吗？怎么这么一个李元霸来了，连影还没见着，都吓成这样了？就这样还想打天下，还想灭大隋，还想诛杨广吗？所以我觉得插这个旗对我来说这是耻辱，你们谁爱插谁插，我不插，我宁可让他把我打死，我也不能让他把我吓死，我还想会会这个李元霸呢。程咬金说：“兄弟，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说，你要知道，这个李元霸在太原府和宇文成都比武较量，金锤挂凤躺，把宇文成都那躺都夺过去了，这你知道吗？可想而知，这李元霸比宇文成都还厉害，你可不能轻敌，还是插上点好。这是咱们自己人在太原府，没有咱们自己人在太原府的话，这个消息咱们还得不着。”裴元庆说：“大德天子，这李元霸在太原府对宇文成都能够金锤挂凤躺啊，我裴元庆在四平山下，我几锤真的宇文成都吐了血了。你们觉得李元霸了不起呀？我没把他看在眼里。李元霸不来则罢，李元霸如果来了，我裴元庆正想要跟他会一会，我看他有几何勇战。”这裴元庆年轻气盛，没服。几句话说出来之后，贾家楼四十六友、众位弟兄以及相关的瓦岗军的将士们听了之后，有的心里想这小伙子太狂了，有的心里说：“哎，谁让人家有能耐呢？人家真把宇文成都给真吐了血了，要咱们上去得让宇文成都把咱们真吐了血啊！”所以说，人家这就叫志高胆就大呀。裴元庆把这几句话说出来，徐茂公在旁边说了：“元庆啊，我看这样吧，你先把这小黄旗儿领过去，至于插不插呢，根据战事的情况再看。”裴元庆说：“不，我不领，我也不插。如果我要领过来，你们必定以为关键时刻我插上了，我不会插这个旗的。我觉得插这个旗丢人现眼。同时，如果说我们插上这个旗，李元霸见到我们就不打，这个消息要让十八路反王知道之后，怎么看待我们瓦岗军？岂不是说我们瓦岗军不够义气吗？嗯，我不插旗。”这裴元庆是怎么说这旗，说什么也不插，说什么也不领。徐茂公一听，好吧， 既然如此，人各有志，元庆你不插就不插吧，暂且站立旁边。好，裴元庆站在旁边。徐茂公接着派兵遣将，一个旗一个旗都分出去了，还剩了一把子旗撂到旁边。徐茂公说：“诸位，今日这场战可是一场恶战，大家各自守到自己的营中，该出兵的出兵，该守营的守营，要多加防范，不可有误。”说到这里，说了声退帐，包括程咬金在内啊，这个王冠上都插着一个小黄旗儿，徐茂公也拿了个旗儿，给魏征也来一个旗儿，剩下有那么二十来个旗在那桌子上放着。旁边齐国远过来，我说：“三哥，您剩下那旗还有用吗？”徐茂公说：“剩下那就没用了，没用您都给我不行吗？我都给你干什么？”齐国远说：“我这长得个儿大，我这头盔也大，我这小筐旗插在头盔上啊，我怕那李元霸他看不清楚。我寻思您剩下这旗都给我，我给他插的满身都是，我让他往哪一看就能看明白了。”徐茂公一听说，我头一回听说还有这样的啊！他跟裴元庆正相反，人家那一个都不要，这位你剩多少我包圆，全插身上。徐茂公说：“好吧，这些都给你吧。”好，齐国远把这一把旗都拿过去了。回去之后，盔甲穿好了，头盔上插上，脖梗子也插上，这个护心镜这也插上，好，前后都有，整个一齐人。齐国远这儿插好了之后，这就做好准备了。山下边，赵王李元霸是今日出征，同时杨林派出随营的各路八路人马也同时出兵，这八路人马是百里战线的。我们只能说这主攻的这一路人马，李元霸胯下一字墨雕板肋赖麒麟，手中一对擂鼓望金锤，双锤这阵还在马鞍桥德胜宫上挂着呢。他身背后是2000铁甲飞骑队，柴少呢胯下马，手中一条枪。关照李元霸，李世民也跟着出征了。李世民说：“今天我跟着元霸一起征剿四平山。”李世民也是不放心的。李世民胯下马，手中一条枪，身上背着弓，插着箭。这个李世民在史书上来说，那可是马上皇帝，出生入死，百万军中大小战事经历了无奇代数，能骑善射，是这么一个人。所以李世民今天跟柴少一起陪伴着李元霸出来，临行之时，这杨广特意给李元霸送行。李元霸胸前挎着金牌，上边凿的是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除了他这2000铁甲兵之外，随军还有几万人在后边跟着。李元霸催马先到疆场之上，一抬腿摘下这对擂鼓瓮金锤，奔着四平山下的那个18国联军的大营，就指名道姓点兵要将。谁来？你们那头是谁？听说叫程咬金，让他出来。他也记住程咬金喊着让人出来。这功夫，三个先锋官早已经列好阵势啊，武云赵、武天锡、熊阔海三位齐催坐骑就上来了。这三位啊，每人都分了旗了，但这旗他们现在没插，

身况也不魁梧，个子也不高，长得骨瘦如柴，手中拿着这一对擂鼓瓮金锤。一看这锤头，吴云照心想，这锤头个可不小，真要是使着的，使这么大锤头的人我还是头一次见。吴云照催马上来，李元霸一看队伍来了一个人，把眼睛瞪住了，先看看什么，第一看有没有小黄旗，第二看看是不是自个儿的恩公。因为今天临出征的时候，柴少可特意嘱咐他了，注意别忘了，碰上恩公别打，碰上插小黄旗的别打。李元霸记住了，啊，好，记住了。李元霸把双锤一端就问，你是谁？吴云照把枪一颤，我叫吴云照。吴云照，吴云照，这名儿挺好听。吴云照说，你是李元霸吗？哎，对了，我就是赵王千岁，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李元霸。你吴照来。吴云照一听，好，刚说完了这名就记不住啊，给我来个吴照。我什么吴照？吴云照催马往前一闯，双手颤枪，这一枪奔着李元霸的前胸扑棱就扎过来了。这一枪扎过来，李元霸左手锤往我一挂，开，这一锤碰在枪上，武云照当时就一惊。为什么？就是一锤往我这一磕的时候，武云照也加上有点轻敌，没把李元霸放在心上，拿枪的这个前手都有点松开了，要是后手不抓得紧，这枪就撒了手了，就出去了。武云照心里边一激灵，哟！武云照心想，这小子劲大呀，啊，这比于文成都力气可大多了。二马一错蹬，又一对面，李元霸爸双锤一举，接家伙，呜！双锤往下一砸，武云照那是久经沙场的人，武术大家，这碰手第一下，武云照就知道李元霸力气比他大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个锤来了，我不能硬碰，硬碰碰不好就能把我这枪给磕回来，磕回来就打脑袋上了。吴云照往旁边一拨马，拿枪一压他的锤，翻手一枪奔着李元霸的咽喉就刺过来。李元霸双锤咯噔，他要搅他这个枪，就是搅于文成都那个躺那个招数，俩锤头往块头一搭，他刚那么一搅这枪，吴云照的枪往回一撤，略微一迟慢，咔锁在枪缨子那儿呢，锁住这枪之后，吴云照这枪想往回拔，拔不回来了，想往里捅也捅不进去了，就在那动不了了。李元霸锁住这枪之后，他在那乐，嘿嘿嘿嘿嘿，拽呀，拽呀，拽不动了吧？拽不动就给我吧。吴云照心想，这枪我能给你吗？两人这一较上劲的时候，武天熙在旁边就看见了。武天熙心想，这我能在旁边瞪着眼睛看热闹吗？他把这一对车轮板斧一摆，催马闯上来了，照着李元霸无就一斧子。他这斧子往这一砍，李元霸那锤只好就松开了，他得忙活这斧子。这双锤一松，武云照那枪就撤过去了。武云照那枪一撤过去，李元霸这个锤就一开，他这斧子开，吴天熙这斧子被李元霸的锤那么一碰上，吴天熙就觉得这个膀子嗖的一下子一阵发麻。吴天熙心想，哎呦，这可碰上有力气的了，这小子名不虚传，真有劲儿啊。武天熙这个斧子又往前一砍，李元霸百锤相加。武天熙跟李元霸打了没有两个回合，就觉得虎口这个地方有点疼，再低头一看呢，裂了，血出来了，把虎口这给真裂了。武天熙就觉得要坏，今儿个要想打胜这一仗，看来十有八九是不行了。熊谷海紧跟着催马上来，一百鞭铁棍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就是一棍，李元霸百锤招架，

个人呢干脆也不讲理了，就围着李元霸三战一。三战一，这李元霸愣没在乎，把这锤抡起来，李元霸来精神了，哈哈，杀他一个你不讲理了还。这一三个打一个，李世民在后面就不能在那待着了，他颤枪催马冲上阵前。没等李世民马到跟前，这三位不行了。怎么不行了？让李元霸听了，嘡啷拿锤这一顿磕碰，仨人的虎口全都裂了，全都出了血了，疼得难受。武云照看是不好，吩咐一声撤，说声撤，三匹马一起拨转马头往下就迈。他们往下一迈，李元霸双锤一举，哎，怎么刚打那么两下就不打了呢？拿跑追。说到这里，李元霸俩腿一较劲，这匹一字墨雕板肋赖麒麟四蹄蹬开，随着李元霸往前这一冲，他身后边不光是李世民上来了，柴少也跟着上来了。柴少身后边就是两千名铁甲轻骑队，铁甲轻骑队各自手颤长矛，一声大喊杀。铁甲队身后边就是几万随军，这随军也跟着拥上来了。此时此刻就好像潮水一样奔着四平山的山脚下迎来。四平山的山脚下今天可不是十八国藩王都出来了，这十八国藩王各守各的阵地，因为徐茂公是这么安排的。程咬金呢带着人马在半山腰上官兵料阵，眼瞅着那个李元霸把三个先锋给打败了，随后李元霸催着马就进了山下的连营。开始山下边守连营的人有弓箭手啊，一看这三个先锋往下一撤，弓箭手让过三个先锋，一起乱箭齐发。这一乱箭齐发，李元霸身后边这两千名铁甲队，这个马鞍桥旁边都挂着藤牌，把这藤牌拿起来遮挡凋零。李元霸更绝，摆开双锤是拨打凋零箭，一支箭也射不到他身上。那个眼睛也不怎么那么好使，那个双锤拨打的也不怎么就那么快，三拨了两拨了就马到跟前了，再想拉弓放箭，弓都拉不开了。李元霸闯进四平山十八国的联军大营，这一闯进来，双锤一举，噼里就噼里噼里噼里，旁边有人往上冲啊，想着要把李元霸给拦住，那哪能拦得住啊？李元霸冲进连营之后，顺着山路他们扎营的部位就往上冲杀。这一冲杀，各个连营里边的主将有的不知道李元霸是何许人也的，冒蒙的就出来了。头一个就是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手下的一员将官，叫李虎。这李虎手中摆一对双鞭，迎面碰上李元霸。李虎摆双鞭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双鞭往起一打，李元霸把双锤往起一架，开，说了声开，这双鞭就飞了，一下就起到半悬空中去了。这李虎当时一愣，抬头看那鞭，李元霸就手双锤往起一砸，噗，就把这李虎啊给砸趴下了，锁骨砸断，死于马下。李虎这一死，明州王张金城催马端枪冲上来了，跟李元霸一交手，一个照面，张金城就知道不是李元霸的对手，秣马就败。李元霸随后催马就追着张金城，一追张金城的时候，这边沙陀国老鹰王罗子都手中使一口锯齿飞镰刀。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一员勇将，他一看自己的同伙明州王张金城被李元霸追赶，斜刺里老鹰王罗子都一马就冲过来了。这老头有六十来岁了，手中把刀一举，肩膀头上啊插着一杆黑旗，那北方人鬼水呀、啊、他插着一杆黑旗，这一过来，李元霸端锤一看，哎，

这小子还有小鸡儿，不对，色儿不对。你像他那个，你在心里知道就得了，他嘴里还说出来，色儿不对。这骡子都一听，什么玩意儿色儿不对呀？啊，是我长得色儿不对，是穿的色儿不对呀？他没弄明白。骡子都手中把这锯齿飞镰刀一举，照着李元霸唰一刀就劈下来。这一刀劈下来，李元霸拿锤往一挂，嘡的一下子，骡子都就觉得两膀一酸，这口刀差一点就出手。二马一错蹬的功夫，李元霸一回身，他把这锤呀、啊、两柄锤交到右手，腾出左手来，回身他又抓这骡子都。他一抓这骡子都，正赶上骡子都甩蹬离鞍，他想下马逃跑，他已经不打了。骡子都一回身，李元霸把这脚脖子给抓住了。骡子都一害怕，右脚一使劲，噌，他串了蹬了。右脚一串蹬，李元霸左手抓住他这个左脚脖子，使劲往怀里一拽，你给我过来吧。能过得来吗？那右脚串了蹬了，还在马上呢。这骡子都俩手还抓着判官粮，他抓这个判官粮，李元霸这个手这么一使劲，就把这老鹰王啊整个的胯骨这大轴给卸下来。也就是李元霸这劲儿，换别人想卸都卸不下来，咔嚓一下子，老鹰王骡子都就死于马下。李元霸就说吧，双锤左右一分，嘿，那小子长得真不结实，他还怨人家不结实。双锤一摆，继续往前冲杀。李元霸这一往前冲杀，就看又打前面又下来一人，正是谁呀、啊？勇三郎王伯当。王伯当手中端一条亮银枪，这头盔上插着一杆小黄旗儿。王伯当这一过来，王伯当为什么迎着李元霸过来？这叫十八国联军呐、啊，打起来了。李元霸闯进联营之中了，那么瓦岗军的将士能不往上上吗？你要不往上上，这不显得你贪生怕死吗？所以勇三郎王伯当一马当先，一见李元霸一趁枪，李元霸双锤一端一看，哎，这个对。他一看小黄旗儿，李元霸心想，查小黄旗儿，这都是我姐夫的徒弟，这都会打雷，这我不能得罪。王伯当一上来，李元霸看着王伯当就说，咱俩别打了，过去过去。王伯当心想，嘿，别说这小黄旗儿插的还真有用，他一看见我这头上有个小旗儿，马上就躲开了。王伯当拿枪往前一扎，李元霸拿锤往旁边一扑了，王伯当就感觉到就这一扑了都够他一受啊。王伯当跟他马打对面过去之后，王伯当再不回来了。为什么？李元霸这马一劲儿往前走，他也不回头啊，他也不跟你马打盘桓。李元霸催马还往上边上，这往上一上，对过正好碰见山后定阳王刘武周的元帅宋金刚。宋金刚催马过来了，宋金刚催马过来，拧枪就刺。李元霸左手枪使劲往外一架，嘡的一声，这枪就飞了。宋金刚看是不好，滚鞍落马。李元霸一锤砸下，咔嚓，把宋金刚这匹马的大梁骨给砸折了。上次我们说到李元霸策马闯上了四平山，先是打败了三个先锋官，接着又把十八国的人马打了一个人仰马翻，活劈了沙陀国老鹰王骡子都，吓跑了张金城。这宋金刚见着他之后啊，滚鞍落马。这都是说主帅，这副将就不提死了多少了。宋金刚兵器被李元霸一锤给挂飞了，滚鞍一落马，李元霸右手锤往前一砸，正砸在他这匹马的大梁骨上，咔嚓一声，把这马的大梁骨给砸断了。这匹马当时就趴在那儿了。不是说有卧草马吗？这叫卧地马。这马趴在地下之后，鼻子嘴的往外窜血，怎么回事啊？不光说把这大梁骨给砸折了，内五脏都给砸了。

所以顺着那嘴往外喷血，这马死了。李元霸砸死他这匹马之后，那宋金刚一个就地十八滚，滚出老远去，站起身来，在众军兵的护拥之下跑了。李元霸催马摆锤，继续往这四平山上边闯。这阵李元霸在十八国的军营之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就好像虎踏羊群，龙翻大海，所到之处就是一片狼藉，尸横遍野，刀剑乱扔。哎呦，这李元霸简直就是一只老虎一样。这十八国的军营里边就乱了套了，李元霸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的，他就一个劲儿的往前打，而每到了一个国家这儿，一看那上面立了有旗杆，他就把那旗杆给砸折了，砸折之后再往上闯。由于李元霸这匹马快，再加上李元霸杀的一时兴起，精神头也来了，再在身后面那柴少啊、李世民呐、啊，都跟不上他了，和他距离都有一箭多地。原来这两个人是一左一右，想要护卫着他，现在呀、啊，追不上李元霸了。柴少、李世民在他身后，一望之中可以看见他。柴少、李世民的后边呢，就是那两千铁甲军，再加上几万随军。现在随军和十八国的联军就杀在了一起，整个四平山上到处杀声乱喊，兵器乱碰，可以说几里地之外都可以听到声音，真是一场恶战，真是一场大战。李元霸在乱军之中，那就像走着玩一样，催马往上冲，前面就是宋义王孟海公的军营了。这孟海公手下的元帅就是他的外甥上官迪。上官迪早从探马的嘴里边得到消息，说这个李元霸闯上四平山，势不可挡，死了谁，打伤了谁，吓跑了谁，这都是有名有姓的，打死那些个军卒就不计其数了。上官迪一看，跟孟海公一商量，说舅父，咱们爷儿两个要想挡李元霸，看来绝对不行，我得马上到山上边马刚军那儿求援。上官迪策马上山，就奔程咬金这儿来了。程咬金这儿早做好了准备，马刚军所有的将官全都全副披挂，上了马，手提兵器。咱说头前不是王伯党下来一回吗？其实王伯党下来那回，那是程咬金和徐茂公等人派他下来探探路。王伯党见了李元霸，一看李元霸瞅着他头盔上插着小黄旗儿，没打。王伯党兜了个圈子，就回到了四平山上瓦岗军中，就跟军士和元帅秦琼汇报，说果然这个小黄旗儿啊丁用。李元霸看到这小黄旗之后，他不打。程咬金说，哎，这还倒不错，说明柴少真下了功夫了，这个李元霸真就听柴少的。正这个功夫，上官迪来了。上官迪一见秦琼，秦二哥，坏了，大事不好了，这个李元霸奔着四平山冲来了，这个小子他可太厉害了，胯下马手中这一对锤，所向披靡，没有能胜的，我们那个军营肯定得被他给闯烂了，没办法，我们到这搬兵来了，庆儿哥帮帮我们的忙吧，您瓦岗军是咱们十八国的都盟主啊。我说都盟主程大爷，您是不是跟着我们去一趟啊？程咬金一听，嘿嘿，这个怎么办呢？别人不去，秦琼心想，我得去呀，这上官迪跟我是过命的弟兄，想当初上官迪救过我的命。秦琼说，官迪不要害怕，我去跟着看一看。秦琼一说要去，旁边四十六友弟兄心想，能说让这元帅先出马吗？

0: 权王君可在旁边就说了，田二哥不用您去，我替您走一趟。这王君可带领着任景思、铁子健两人催坐骑由打四平山上瓦岗军中就闯下来了，随着上官迪来到了孟海公的军营之中。他们刚到在这儿，李元霸已经一马当先闯到这儿了，手中把这一对擂鼓问金锤左右一分。刚刚来到孟海公的这个军营之外，前面是他的辕门，李元霸马到跟前把双锤一摆，照着辕门咔嚓两锤，这辕门就给砸碎了。催马往里一抬，大刀王玄王君可手中一摆这口三平刀，立马横刀就在李元霸的面前。身后边左有任景思，右有铁子健，这三个人头盔上可都插着小黄旗呢。这插着小黄旗跟李元霸一打对面，李元霸把双锤一端，小眼睛一眯缝一看，这都有小黄旗，有小黄旗的不打。这位他也不管不顾啊，他这嘴里边就勒了出一句了，有小黄旗的不打。上官迪在旁边一听啊，怎么有黄旗的不打，专门打别的色旗啊，合着我们插着旗都没用。上官迪就瞅着王君可呀，王君可心里边明白呀，这是柴少给秘密送来的信，让弟兄们都插上黄旗呀。所以王君可心想，我到的这里是给人家帮忙的，上官迪把我们请来的，怎么着得打一阵。王君可把刀往空中一举，高喊一声，你可是李元霸吧？
1: 正是李元霸。
0: 王君可马往前一催，举刀往前就剁。李元霸拿左手锤往我一挂，他这个刀
1: 躲开，不跟你打，闪旁边去。
0: 任景思、铁子健这哥两个也过来了，两条枪一左一右奔着李元霸就扎过来了。李元霸一看，
1: 我知道你都我姐夫徒弟，
0: 这都哪跟哪儿啊，因为柴少嘱咐他了，所以李元霸把这双锤往我一架，烫没使太大的劲儿，任景思、铁子健这两条枪啊就都掉地下了，烫的一下子枪掉地下了。这要不是插着小黄旗儿，反手一锤，任景思、铁子健那就叫小命玩完。可是因为插着小黄旗儿呢，李元霸不敢打，汤把枪磕到地下了，又喊一句，带黄旗的不打，都躲开。这三位就过去了。这一过去，上官迪纳了闷了，不光说上官迪纳闷，在李元霸闯到这里的时候，周围有各路藩王的军中的兵卒倒是探听消息啊，这个消息很快的不胫而走，就在军营当中传开了，说这个李元霸说了带黄旗的不打。有的说咱们也弄黄旗，不说咱这旗是黑的，那个说咱这是白的，说现染来不及了，找黄布也找不着，这怎么办？大伙说找不着那就跑吧，所以这军营之中就乱了。还有的就说了，这不对劲啊，怎么带黄旗的不打呀？黄旗那是瓦岗军呢，瓦岗军跟咱们都是盟军，他还是盟主的队伍，这盟主的队伍为什么插上黄旗，跟李元霸有什么默契沟通啊？这一传言，上官迪也觉得这里边有个说道。一看李元霸把这王君可三个人让过去，继续催马，马踏连营还往上闯。上官迪呀，绕路催马，奔着瓦岗军这队伍里来了。李元霸为什么没有直接到瓦岗军这儿？这个傻子，他在这个四平山上啊，是之字形的往上打。往左一拐，再往右一拐，往右一拐，再往左一拐，所以他这个路走的就远，打的就慢。不过他打的片儿大，上官迪是绕道直接来到了瓦岗军的队伍当中，一见秦琼，秦二哥，您派下去那个人呐，不行啊，后边那两位让李元霸两锤把家伙就磕掉地下了，王君可也不是他的对手啊。更主要的是，他说带黄旗的不跟你们打，您这黄旗有什么说道吗？秦琼一听到这里，秦琼这脸上可就有点。

挂不住了。秦琼心想，是啊，正像裴元庆所说的，怎么着，李元霸一来，我们先把小旗儿插上，还没等打就把我们吓得就怕了吗？插上旗回避他，秦琼没法向上官迪做解释。秦琼心想，幸亏是我们十八国的盟军会到一起说，按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五种颜色造成五样旗，怕打乱了，互相之间将官们不认识，要没有这个前提的话，光插黄旗我们就更没法说了。秦琼这种忽然男子汉英雄胆丈夫气又发现了，秦琼就跟上官迪说了，兄弟，为什么插这黄旗你应该知道啊，咱们是按照五行五种颜色插的黄旗，至于说李元霸见了带黄旗的就不打，这我就不清楚了，好吧，王君可赢不了他，挡不住他，带余兄去挡他。说到这里，秦琼一伸手，噌，在头盔上把这小黄旗儿拔下来了，嘎巴一声撅折了，往地下一扔。程咬金在旁边一看，哎，我说二哥，可别这么开玩笑。秦琼说，少要多言。秦琼一抬腿，马鞍球得胜钩，摘下这条造金虎头枪，一催胯下黄骠马，催马奔山下就来了。上官迪随后跟着，秦二哥，您要一出马，肯定就给我们十八国的众位将官都壮个胆子了，就看您的。十八国很多将官在这个半山腰的战场上等着瞧主盟军的举动呢。秦琼这匹马就冲下来了，这匹马一冲下来，一看斜刺里李元霸摆着双锤就打过来了，噼啪噼咣，李元霸走到哪里能看得着？为什么？那兵器满天乱飞，让他拿锤磕的。所以李元霸这马往前一来，秦琼在李元霸的马前，手中把枪一端，站住！喊了一声站住，李元霸一带这匹莫麒麟，抬头一看，呀，这秦琼虽然没插黄旗儿啊，但是李元霸认的，怎么认的？他们家有秦琼的画像，那个年头没有照相，这个画像啊，画的呀，最初啊不太像。后来呢，这个柴少不是在那穷神庙里边给看庙吗？后来见了秦琼了，七煞反常哀，在一块儿待了几天，回来柴少又告诉那个画工，按照他对秦琼的印象，重新把那个图像又改了一遍，所以跟秦琼那模样就比较接近了。今天李元霸跟秦琼一见面，一看秦琼这个穿长打扮，一瞧这模样，李元霸就知道了，这是他们家的恩人。李元霸看见秦琼之后，把双锤端着没动。你是谁？秦琼说：“我乃是瓦岗军，又是十八国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这一报秦琼、秦叔宝这名字，李元霸知道，认定这是恩公，没错了。李元霸一看，哎，那是恩人恩公，咱俩不打，你快躲开吧。秦琼一听，怎么咱俩不打？秦琼说，你快撒马来战，我不跟你打，没有你我从哪里来呀？他一说这句话，旁边围观的这人都纳闷啊，心想这什么话呀，怎么没有他，他从哪里来呀？心想这秦元帅也不是他爹，他怎么能说出这话来？他哪知道这李元霸呀，这是犯浑，那个原词记不住了，所以就记住没有你我从哪里来，所以我不能跟你打。秦琼说，李元霸，你闯上四平山，马踏我十八国联军的大营，来到这里，我焉能容你？看本帅与你交战。说到这里，马往前一催，抖枪就刺。秦琼这枪往前一扎，李元霸拿左手锤往外一挂，
两匹马，二马

0: 说道，转过身来，秦琼见了李元霸，啪啪啪啪，迎门三枪。李元霸用锤是左右开弓，往外招架。两个人这一气就打了二十来个回合，这二十来个回合可把周围十八国看热闹的这些个将官们都看傻了眼了。这些个将官们心想，哎呀，无怪人家秦琼被称马踩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呐！啊，真厉害呀！就这李元霸，从山下往山上闯的功夫，大伙儿都知道，在他面前没有过三个回合的。一般来讲，一个回合你就得趴下。你瞧这秦琼，跟这李元霸两个人马来马往打了二十来个回合，瞧这意思还不分胜败。那说秦琼真是那么大本事吗？是，秦琼的枪法不错，那也是武林高手。但是要在李元霸跟前两个人交战，秦琼也打不了几个回合。那么为什么打了二十多个回合呢？这是因为李元霸没敢使劲儿。李元霸知道这是恩人，这是恩公。这是银锤呀、啊，他这个锤头就像那鼓一样，这锤把呢就得当中间穿进去的。这个是实心的这对锤，这枪愣给夺过来，夺过来，嘡往地心。为什么冲下来？因为程咬金在山上边听到各路反王向他禀报，这个说我们谁谁谁死了，那个说我们英宗损失了多少人马，魔王您看怎么办？程咬金这个人就是这样，自己觉得我是十八国的独盟主，我这个独盟主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难道说就在山上面那么瞪眼瞅着吗？当了皇上这些年一次仗也没怎么打，大家伙真就把我当个皇上在那恭敬着，今天到这种情况，十八国都有损伤，难道说我这大德天子就是个活饭桶在那不动吗？程咬金端着车轮斧又打上面下来了，他端着车轮斧一下来，迎面正碰上李元霸。程咬金早听说这李元霸厉害，知道这李元霸把宇文成都都给打败了，所以跟这个李元霸两人一见面，李元霸带住马之后抬头一看，哎，嘿嘿嘿，这人好玩，穿的衣裳都是黄的。哎呀，这个带着小黄旗儿的，带小黄旗儿的，我不跟你打。程咬金说：“你不跟我打，我跟你打。”说着话，大斧子一举，照着李元霸就劈下来了，切西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65集，谁都没想到，刚才还像条狗似的郑龙，这个时候竟然变成了老虎。人们大惊失色，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场中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了。正大喊大叫的郑龙，嗓子眼里好像突然被塞了鸡毛，叫喊声突然停止，张大的嘴巴扎巴着，可是一句话也没发出来。他的喉咙里边只剩下了让人难以听懂的咕噜声，他手里的枪也掉在地上，随后肥胖的身躯左右摇晃几下，紧接着就直挺挺的倒了下去。郑龙仰面摔倒在地，四肢还在有一下没一下的抽搐，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难以置信的看着谢文东，似乎在询问他什么。周围众人定睛细看，只见郑龙的心脏处多出一条只有指甲盖宽的血口子，伤口虽然小，但却足以致命，难以想象的一刀直接就刺进了他的心脏。再看谢文东下垂的手里，手指缝隙当中夹着一把金光闪闪的小刀，血珠子还顺着刀身缓

0: 缓地往下流呢？谢文东有一双能够洞察人心的眼睛，在与他面对面的情况下，想暗中搞小动作又不被他发现，那简直是太难了。就当那个郑龙磕头道谢的时候，谢文东就已经察觉出他不对劲了，而且暗暗的加了小心，并且悄悄的把金刀扣在手里。当郑龙滚地抢枪向自己突然发难的时候，谢文东已经在第一时间把手里的金刀刺了出去，只是他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别说周围没有人看见，就连郑龙也没发觉。直到现在他躺在地上马上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也没想明白自己是什么时候受的这个致命伤。叹了口气，谢文东走到他的近前，蹲下身来，目光幽深地看着他。
1: 我本来不想杀你的，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你自己选的。
0: 郑龙想说话，可是他却说不出来，他嘴里面都是血，顺着嘴丫子往出流呢。谢文东接着说，
1: 不过你可以放心，我说过不杀你的儿子，我就绝对不会对他动手的。
0: 郑龙死了，但处于劣势，想搬回来太难了。看着绝气身亡的郑龙，东尼自然而然的就联想到了自己。这个时候他终于体会到一个道理，并且在心里边默默的告诫自己，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自己都不要和谢文东成为敌人。谢文东看着愣愣发呆的东尼，
1: 那两个青州帮的人解决没有？
2: 是的，谢先生，他们已经死了，都死在楼上郑龙老婆的床上。东哥，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家伙在青州帮的身上，这一次他们可是帮了我们的大忙啊。
1: 青州帮贪得无厌，我不喜欢，仅此而已。
0: 东尼点点头，不再多问。谢文东不喜欢这个理由足够了。另一边，不知道大难即将临头的李正浩正在算计着怎么样把彭玲迷倒以满足他的兽欲。彭玲倒是没什么，关键是他的身边还有一个形影不离的文姿，让他觉得碍手碍脚，不好下手。当他等到晚上10点半左右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文姿离开彭玲的房间，回到自己房间去睡觉了。心急如焚、欲火难耐的李正浩哪能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啊？听完手下人的汇报之后，他一蹦多高，立刻带上几名手下，急忙进入酒店。来到谢文东和彭玲的房间门前，他深深的吸口气，稳了稳激动异常的心情，然后放松，敲了敲门。时间不长，房门打开了，

0: 安李正浩身边随行人员的翻译，彭玲摇了摇头。文东不在，你有事儿吗？
1: 啊，是啊，有急事儿，我在这里等一会儿吧。
0: 李正浩又跺脚又搓手，着急的说。彭玲被他的样子逗笑了，他身子向旁边一侧，不要在外面等了。进来吧。李正浩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咧嘴一笑，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他和随行的翻译还是快步走进房里，其余的青州帮帮众则是自觉的守在外面，没有跟进来。这一点在他们来的时候，李正浩就交代过了，生怕人太多会引起彭玲的戒心，自己不好下手。进到房间以后，李正浩没话找话和彭玲闲聊。过了一会儿，他走到冰箱前边，从里面拿出两瓶饮料，拧开盖子递给彭玲。紧接着，他若无其事地说：“
1: 大嫂。”你感觉韩国怎么样啊？
0: 哈，不错。彭玲含笑接过饮料，浅喝了一口，礼貌性的回答着。
1: 这个，我这几天呢是有些太忙了，没有陪谢先生和大嫂好好的逛一逛，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其实汉城的名胜古迹很多的，都有
0: 轻轻的放回到原位。彭玲把房门打开，外边根本就没有谢文东的身影，有的只是李正浩带来的那几名手下。那几个人冲着彭玲叽里咕噜的，也不知道说什么。这个时候，李正浩走过来跟他们交谈几句，那些人纷纷的走开了。有什么事吗？彭玲奇怪的看着李正浩。
1: 啊，没事没事，只是出了一点小问题，我让他们去处理了。
0: 哦，彭玲应了一声，走回房里。李正浩又和彭玲闲聊一会儿，见他没有喝饮料的意思，他忍不住了，把放了迷幻药的饮料瓶拿起来递给彭玲。随后他脸色一正，
1: 认识谢先生和大嫂是我的荣幸，我知道大嫂不会喝酒，就以饮料代酒吧，我和大嫂干一杯。
0: 彭玲接过饮料瓶，虽然李正浩的话说得很好听，但是他那火辣辣的眼神感觉让他很不舒服。他看看手表，见时间已晚，就说：“文东可能很晚才会回来，李先生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等明天再谈吧。”彭玲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是在下逐客令。可是李正浩厚着脸皮假装听不见。
1: 大嫂，我的事情很要紧的，必须等谢先生回来。
0: 他顿了一下，晃了晃手中的饮料瓶，又似笑非笑的说：“
1: 大嫂，我的已经喝完了，你的怎么还没有喝？不会不给小弟面子吧？”
0: 彭玲是警察出身，这种痞子气十足的话是他最不喜欢听的。李正浩说完话以后，他面露不悦之色，把饮料放下。对不起，我累了，现在我需要休息，如果李先生执意要等的话，就请到外面等吧。
1: 这个该死的女人！
0: 李正浩见状是又气又急，暗中连连的咬牙，可是他又不敢表现在脸上，他脸憋得通红。如果是换成其他的女人，这个时候他已经直接冲上去强行把她制服了。但是对彭玲，他不敢，毕竟他是谢文东的。

0: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正在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房门外边再一次传来敲门声。彭玲和李正浩都是一愣，后者很奇怪，自己并没给手下发去信号，他们这个时候敲门干什么？彭玲则是面露喜色，以为是谢文东回来了，急忙向房门的方向走过去。李正浩皱了皱眉，等一下，怎么了？
2: 没什么。
1: 李正浩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可是又无法说出口。彭玲深吸口气，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心里的厌烦感更浓了，什么都没说，走到门前把房门拉开。只见门外边站着一位青年，既不是谢文东，也不是李正浩的手下，而是五行兄弟之一的木子。木子笑嘻嘻地站在门外边，手扶着门框，目光越过彭玲，直向房间里边望去，正看见坐在沙发上也向自己这边观望的李正浩。他嘿嘿的一笑，在彭玲的身边擦过，晃身走进房间里头。
3: 李先生好清闲呐，这么晚了还来找彭小姐，有事吗？
1: 彭玲茫然地看着他，不明白木子为什么没跟在文东的身边，反而到自己这边来了。他奇怪，李正浩更是茫然不解。谢文东不是去找郑龙了吗？他的保镖怎么还在酒店里呢？他心里翻腾，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2: 哈哈哈！不是，我是有事儿找谢先生。
3: 呵呵，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老李先生大老远的跑过来啊，打电话说清楚不就可以了吗？
2: 李先生该不会是忘了东哥的电话了吧？没有没有，我刚才打过谢先生的电话，可是。没打通啊。
1: 脸上的笑容消失。
3: 李先生已经都说完了。
1: 回想木子刚才的话，李正浩吃惊地说，
2: 你的意思是说，是谢先生要你来杀我的？
3: 没错。
2: 为什么？
3: 这个我倒是不清楚，在我的字典里面只有执行，没有为什么。
1: 冷汗顺着李正浩的双鬓流了出来。谢文东竟然要杀自己
2: 啊？难道他看出自己要对彭玲不轨了？可是这不可能啊，自己一直都很小心，掩饰得很好，谢文东不可能看出来呀。可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他为什么要杀自己呢？
1: 李正浩想不明白，干脆也不再去想。现在对方动了家伙，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也容不得他考虑很多了。他双手悄悄地摸向后腰，同时表情慌乱地说，
2: 这其中肯定是有误会，我要见谢先生把事情讲明白。
3: 你向阎王爷讲去吧。你
1: 说着话他就要扣动扳机，这时候彭玲急忙叫着，等一等。想不到木子还真要杀李正浩。这个李正浩虽然让人厌恶，但是毕竟没做错什么呀，而且还对己方这些人热情款待。

0: 但就这么把他杀了，实在是太过分，也太说不过去了呀。木子转头看向彭玲，不知道他还有什么事儿。可是没等彭玲开口说话呢，李正浩突然尖叫一声：“去死的人应该是你！”说着。 已经摸到后腰手枪的手突然抬起来，对准前边的木子就要开枪。可惜呀，李正浩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步，反应极快。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

0: 我为什么要杀他呀？
1: 这件事儿，他和我没关系，是二哥要迷奸彭小姐的，我可是什么都没干呢。
2: 原本还对木子怒目而视的彭玲一听这话，眉头顿时就拧成一个疙瘩。他看向那名翻译，医生问他：“你说什么？”“
1: 是二，不是李正浩要迷奸彭小姐，也是他在饮料里头下了迷幻药。这件事儿，他真的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2: 其实木子也不知道东哥为什么要把自己和水镜几个人留在酒店里边，并且下令除掉李正浩。不过现在他明白了，原来李正浩胆大包天，竟然对彭玲起了歹意。单单凭这一条就够他死上十来回的了。他在心里暗说一声，东哥果然厉害，同时转头看向彭玲。
0: 正所谓人心叵测，现在彭小姐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要杀她了吧。
2: 彭玲机灵灵打个冷战，愣愣的发呆，半晌也没回过神来。他呆呆的看着放在桌子上的那瓶饮料，忍不住一阵后怕。如果他刚才真把他喝了，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想到这儿，彭玲的脸顿时变成了红色。那名翻译还在求饶着：“
1: 别杀我呀，别杀我呀！其实我也是中国人的。”
0: 不好意思啊，兄弟，东哥让我不留活口，我也没办法呀。
2: 说着话，木子的枪口一抬，对着那个翻译的眉心就是一枪。枪声响，血光现，那名翻译重重的撞在身后的墙上，紧接着软软的滑倒下去。就在这个时候，房门一开，水镜、土山、火焰以及文姿都从外边走了进来。看了看地面的两具尸体，文姿跑到彭玲的身旁，关切的问着：“
3: 彭姐，你没事吧？”
2: 彭玲先是看看众人，最后目光落在文姿的脸上，他没有说话，默默的摇了摇头。木子又问水镜几个人：“
0: 哎，我说，外边那些人都解决了？”“
3: 嗯，没放跑一个。”
2: 水镜点头说着。木子看了一眼手表，对彭玲说：“
0: 彭小姐，我们该走了。”“
3: 走？去哪儿啊？”“
0: 机场啊，东哥已经订了凌晨一点的机票了。”
2: 彭玲悠悠的叹了口气，脸色难看的收拾起自己的行李。他不明白谢文东为什么明明知道李正浩居心叵测，却不告诉自己呢。仁川机场，等彭玲等人到的时候，谢文东已经在机场等了好一会儿了。看到彭玲，他含笑走上前去：“
0: 韩国实在是太无聊了，到这里来玩可能是个错误。”
2: 彭玲冷着脸，没有被谢文东打的哈哈转移注意力：“
3: 你知道李正浩对我别有用心？”“
0: 嗯。”“
3: 那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0: 我说小玲啊，我又不是神仙。”“
3: 啊？”
2: 谢文东当然不是神仙了，他能感觉到李正浩对彭玲不怀好意，但至于他会怎么做，谢文东并不清楚。这一次他去见郑龙最后一面，也不敢保证李正浩会百分之百的找上门来，但是他很小心，只带走了金眼儿，让其他的五行四人留在酒店保护彭玲，并叮嘱他们

0: 如果李正浩不来也罢，他如果来了，无论来干什么，直接干掉他以及他的手下人员。这也是木子水镜几人为什么会在酒店里突然出现的原因。彭玲不解地看着他，我当然知道你不是神仙了，
1: 所以我说，我也不敢肯定李正浩今天晚上会来找你嘛。
0: 可是，可至少你应该提醒我嘛。
1: 小玲啊，世事险恶，人心难测，这是常识啊。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要轻信于人。我在你身边，可以提醒你。那如果我不在你身边呢？谁又会来提醒你呢？也许这样的事情啊，以后还有许多呢。你自己也应该时刻保持警惕和戒心呢。
0: 彭玲暗叹一口气，虽然他的年纪比谢文东大，但是谢文东却比他成熟很多，他的说教不是没有道理。李正浩的事儿就是一个例子，上一次段天阳的事儿也是一个例子。现在连在一起想一想，自己确实太容易轻信别人了。见彭玲一副若有所思、沉默无语的样子，谢文东的两只眼睛弯弯的笑了，他双手交叉伸到脑后，目光看向别处，悠悠的说，
1: 有我在的一天，就不会给别人伤害你的机会。
0: 谢文东看似随意的一句话，却让彭玲心里暖暖的，充满了幸福感。他拉下谢文东的胳膊，紧紧的挽住。这么说，你是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了？谢文东在心里理所应当的答应一声，不过嘴上却没好意思说出来。他眨巴眨巴眼睛，老脸羞红，看向机场大厅的屏幕，
1: 我们该登机了。
0: 说着向检票处的方向快步走去。看他落荒而逃的背影，彭玲笑了笑，得又开心又甜蜜。
2: 嗯，
0: 这不是去中国的航班呢。当彭玲看到检票口上方打出的字幕，他惊讶的看着谢文东，随后急忙把机票拿出来打开一看，上面标注的是去往法国巴黎的。彭玲看完了以后，忍不住眼睛睁得大大的，茫然中又带着惊喜。
1: 我们出来不是旅游的吗？
0: 可是不是已经来过韩国了吗？
1: 你说韩国是一个好玩的地方吗？而且啊，我看你也好久没有买新衣服了。
0: 谢文东不是一个奢侈的人，但是也绝对不小气，而且他确实好久没有抽出时间来好好的陪一陪彭玲了。他心里边啊十分过意不去，这次正好趁着出来的机会，带着彭玲去欧洲好好的转一转，弥补他心中的愧疚。彭玲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不自觉的握住谢文东的手，握得紧紧的。郑龙死了，死在家里，另外他的妻子以及几名保镖和负责家中安全的守卫人员无一幸免，都惨死在对方的枪口下，现场唯一活下来的只有他的儿子。这件事情让韩国红门上下一片震惊，在别墅里边还找到两具青州帮帮众的尸体，赤身裸体的死在郑龙的床上。从表面上看，这事情再明显不过了，肯定是青州帮对郑龙下的手。处于悲愤之中的韩国红门开始了对青州帮一连串的报复行动。 青州帮很无辜，但是他们百口难辩，韩国洪门也根本不给他们解释的机会。在连续不断的打击下，社团很快就散了，老大朴永昌尸横荒野，死得不明不白。其实啊，这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青州帮是被人家嫁祸的，他们和韩国洪门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怎么可能会对郑龙突然下手呢？而且还做得这么绝，连家人都没放过。韩国洪门的人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们没办法去找真正的幕后元凶，为了社团的颜面，只能拿青州帮开刀了。谢文东嫁祸青州帮，他不喜欢青州帮是一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一点就是为了给韩国洪门一个宣泄的对象，不然的话就等于逼着韩国洪门和自己死战到底，也就失去了杀掉郑龙的意义。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本来呀，韩国洪门是打算向中国派出大批人员去支援望月阁对北洪门的打击行动的，可是随着郑龙的死，这件事儿啊也就不了了之了。有郑龙这个前车之鉴，新任的掌门大哥再也不敢提起什么15洪门分会联盟的事儿，更别说对谢文东的联合打击行动了。反过来讲，新任的掌门大哥倒是很感激谢文东，如果他不对郑龙下手，自己想坐上韩国洪门大哥的位置还不知得等多少年呢。郑龙被杀的消息很快传到另外14家洪门分会大哥的耳朵里，也为他们敲响了警钟。没有人不怕死啊，而谢文东又是个能神不知鬼不觉置你于死地的恐怖的敌人，这每个大哥的心里头都在暗暗的盘算，自己到底还要不要接受望月阁的这次请求向中国增派人力。谢文东一记敲山震虎，非但没有激起15洪门分会的同仇敌忾，而且让各老大心生恐惧，暗打退堂鼓。这早在谢文东的预料之中了。15洪门分会联盟本来就不牢靠，许多分会之间并无往来，更谈不上什么交情，只是碍于望月阁的面子和压力，以及对自己的嫉妒和惧怕，才临时组合在一起。一旦出了事情，便会劳燕分飞，各扫自家的门前雪。在郑龙出事之前，有5家洪门分会向大陆增派人力，可是郑龙出事以后，便再也没有洪门分会派出人力了，而且已经派出人员的那5家分会都有把人员再抽调回去的意思。事情啊，竟然演变到这一步，是望月阁方面万万没想到的。巴黎是个现代化与古典完美融合的大都市，城市里既有高楼大厦，也有随处可见的带着浓厚古典气息的欧式建筑。法国人的打扮很时尚，尤其是年轻人，在街上很少见到穿着正装的，到了这里，谢文东的打扮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穿着中山装的谢文东虽然常常引来行人的侧目，但他却不以为然，他感觉没什么，可是彭玲的脸上一阵阵的发烧。逛到商业区的时候，硬拉着他去买休闲装，把他这身常年不变的中山装换下来。彭玲选中了一家装修豪华的专卖店，里面既有男装也有女装，还有高级饰品、香水 等奢侈品。

0: 自打谢文东和彭玲进来，这家商店的服务员就把他俩给盯上了，不上来介绍商品，但是又跟在他俩身后寸步不离，眼神当中时时刻刻保持着浓浓的戒备，看样子啊，就像防贼的。谢文东本来还有心思逛逛，可是看到这个身穿制服的法国女郎的样子，他兴致顿减。他和彭玲身上的衣服啊，确实不是很名贵，但也不至于看起来像贼嘛。他背着手环视一圈，他说这个牌子的商品很好吗？谢文东不追求时尚，衣服单调，对名牌自然也不了解。彭玲点了点头，低声说，这是法国最好的品牌之一了。谢文东笑着问他，你喜欢吗？彭玲笑了，无论什么样的女人对奢侈品没有不喜欢的，否则她一定是言不由衷。谢文东笑了笑，走到一台女装的衣架前面，这衣架上挂着20多件女装，种类繁多，款式新颖。谢文东随手挑出一件，抬起来在彭玲的身上比了比，随后摇头甩给跟过来的服务员，先生，你要买这件衣服？服务员看看衣服上的价格标签，问谢文东。他说的是英语，谢文东能听明白，他摇了下头，回答得很干脆，不买。服务员沉着脸，拿着谢文东扔过来的衣服，在一旁冷冷地看着他。谢文东对他的不满视而不见，继续挑选。时间不长，又抽出一件衣服放在彭玲身前，目测片刻，随后又是摇了摇头，甩给服务员。先生，你要买这件吗？服务员这回不再看标签，他歪着脑袋斜看着谢文东。谢文东依然回答得很干脆，不买。服务员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怀疑这两个东方人是不是故意进来作弄自己的。看出谢文东对服务员的不满，彭玲在一旁悄悄地拉了拉他的袖子，文东，算了，我们走吧。为什么要走啊？既然你喜欢，我们就买几件嘛。
1: 哼，就怕你们买不起呀。
0: 不等彭玲说话，那个服务员已经在旁边低声的嘟囔着，他的声音不大，但是足够让谢文东听清楚。谢文东一笑也不理会，他再一次抽出一件衣服，这回没在彭玲身上比量，只是随意的瞄了几眼，便扔给服务员。
1: 先生，你究竟要干什么？到底想买不想买？如果不想买，我希望你不要捣乱，再这样下去我要报警了。
0: 那个服务员终于受不了了，谢文东笑眯眯地看着他，柔声说，除了我挑出的那三件，这台衣架上的衣服我全要了。对了，你们这里可以送货吧？我住在梨子酒店。从专卖店里出来，谢文东和彭玲还清楚地记得那服务员下巴都要快掉下来的表情，他们相视一眼，忍不住笑出声来。彭玲连连摇着头，
2: 我说文东啊，你怎么还像小孩似的和人家乱赌气？买了那么多衣服，我怎么能穿得完嘛？
1: 穿不完不要紧呐，我呀只求舒心呐。
0: 说着话，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新换上的休闲装，
1: 哎，这套衣服合适吗？
0: 彭玲帮他挑选的休闲装简约清爽， 也很得体，他上下打量几眼，
2: 合适啊，哎呀，至少比你的中山装合适百倍。
0: 谢文东耸耸肩，笑眯眯的没有说什么，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他和彭玲临离开的时候专卖店服务员硬塞给他的贵宾卡，抖手就甩进街旁的垃圾桶里。谢文东和彭玲的欧洲之旅也就在这样的欢笑中开始了，虽然前后加在一起只玩了七天，但却是彭玲在这段时间里最快乐的时光，充满了欢声笑语，也充满了甜甜蜜蜜。旅游结束以后，谢文东和彭玲先去了极乐岛，在岛上又住了两天，谢文东决定启程返回中国。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67集。谢文东和彭玲的欧洲之旅结束以后，先去了极乐岛，在岛上又住了两天，谢文东决定启程返回中国。谢文东之所以要回极乐岛，一是看望许久未见的父母，再者也是为了送彭玲回来。现在中国黑道上的情况太复杂了，危机四伏，彭玲继续留在中国会很不安全，而且呢，自己还要分心照顾他，十分的不便。虽然他没有把这些话说出口，但彭玲能明白谢文东的心思，没有再强求和他一起回中国。临分手的时候，一再叮嘱他要小心，要照顾好自己。彭玲的体贴与理解让谢文东非常的窝心，他喜欢的不仅仅是彭玲的美貌，更喜欢她独立自主的个性。从极乐岛回到中国以后，谢文东便开始了让人透不过气的忙碌。他离开这十多天，北红门没处理的事务已经堆积成山，各堂口的战报与请示摆满了他的办公桌。当谢文东忙得抬不起头的时候，越发怀疑起在医院里调养的东心雷。这一天，谢文东早早的起床，简单的吃过早餐以后，便一头扎进办公室，开始了持续一整天的奋战。谢文东有钱有势，黑白两道都能只手遮天，人们看到的也仅仅是这些，却永远不会看到在这些背后他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还有无数次的徘徊在生死边缘的险境。正当谢文东在查看各堂口战报的时候，门外传来敲门声，谢文东头也没抬，请进。房门一开，江帝从外面走进来，没等他开口，谢文东边看文件边问他，小弟有什么事吗？
2: 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0: 哼，谢文东面无表情的应了一声，目光依然在文件上扫来扫去。
2: 东哥，有一位叫张华的人见您。
0: 是吗？我好像不认识这个人呐。
2: 他说他是韩国红门的新任大哥。
0: 哦，韩国红门的老大，有点意思。他来找我干什么？让他进来吧。
2: 江帝应了一声走了出去，他前脚刚走，五行兄弟随后进入办公室，自动自觉的分别站在办公室的墙角，小心戒备。
0: 己方和韩国红门是敌对关系，对方的新任老大来了，出于什么目的谁都不好说。
2: 时间不长，几名陌生人在江帝的指引下走进办公室，为首的一位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身材不高，其貌不扬，在他身后跟着两名粗壮敦实的青年。

0: 言。进来之后，那个中年人直奔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谢文东而去。当他快到近前的时候，在办公桌前的金眼儿一伸手，表情冷峻的把他拦住。中年人愣了一下，随后连连搓手。
1: 啊，谢先生，我没有恶意，我这次冒昧的登门造访，是希望能够化解你我两家的恩怨的。
0: 谢文东看着中年人，打量他片刻。
2: 张先生是新任的韩国鸿门大哥。
1: 是的，是的。对于上任大哥郑龙与谢先生之间存在的误会，这个我很抱歉，也希望那些误会能够随着郑大哥的过世而一笔勾销。
0: 谢文东笑了，他笑眯眯的注视着张华，在他犀利的目光下，张华浑身不自在，脸上的笑容也是显得有些难看。他这次来找谢文东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谈好了自己能成功化解来自内外的矛盾与威胁，不至于步正龙的后尘，如果谈崩了，他恐怕也就回不去韩国了。在他慌乱的眼神当中，谢文东很轻易的就看出他的担忧与惊恐，他嘴角慢慢的挑起来。
2: 看得出来，张先生千里迢迢到中国来找我，是很有诚意的。不过，不过什么？谢先生有话，尽管直说。不过我不清楚，你的和谈是出于你的意思，还是出于整个社团的意思？
1: 哦，谢先生，我呢，现在是韩国鸿门的大哥，我的意思就是社团的意思，这一点还请谢先生放心好了。
2: 那这么说，我似乎再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1: 这么说，谢先生是同意和我们和平相处了。
2: 张先生，我呢不是一个喜欢招惹麻烦的人，一直以来也是贵帮在和我作对。
1: 谢先生，那都是上任大哥郑龙的意思。
2: 可不管怎么说，郑龙已经死了，我和他的恩怨不想再提。既然张先生要和我和谈，那么你呢就应该拿出和谈的诚意。
1: 诚意，谢先生指的是什么呢？
2: 你应该知道啊，因为受了望月阁的蛊惑，由15家鸿门分会组成了临时的联盟，与我为敌，而你们韩国鸿门就是其中之一。不知道由张先生接手之后的韩国鸿门是否还要继续参加15鸿门分会联盟呢？
1: 这个当然不会了。那都是因为上任大哥郑龙糊涂，我们社团上下都是反对参加什么15鸿门分会联盟的，这一点请谢先生尽管放心，等我回去之后立刻退出。
2: 很好，看起来张先生比郑龙要明事理的多呀。
1: 以后还要请谢先生多加照顾啊。
0: 灯笼生前可能做梦也想不到，在自己死后，下一任的掌门大哥会把他贬得一无是处，简直如同仇人一般。这就叫世态炎凉，人走茶凉。韩国洪门主动向谢文东提出和解，等于从根本上动摇了十五洪门分会联盟的基础。其余的十四家洪门分会大哥既没有谴责张华，也没有赞同他的做法，一个个对这件事的态度都选择了沉默，可怕的沉默。由望月阁组织发起的第二次对北洪门的进攻，就在这种可怕的沉默当中，还没等开始便宣告了终止。望月阁在洪门的威信也从来没有这么低过，甚至跌到了最低点，而造成这一切的人就是谢文东。黑道并不是江湖，黑道也不再是从前的黑道。当望月阁还抱着老思想不放弃与谢文东为敌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他们那一套已经是行不通了。现在唯一还站在望月阁这一边的洪门大哥只剩下菲律宾的洪门老大周文才，而周文才之所以要站在望月阁这一边，也是没有办法而为之。在上海的洪门分会上，只有他和郑龙一直向谢文东发难，结果现在郑龙死了，他感到一股由衷的唇亡齿寒。不用问了，谢文东的下一个目标肯定就是自己，就算自己放弃与谢文东为敌也没有用，他现在已经没了选择，要么协助望月阁干掉谢文东，要么就是自己像郑龙一样被阴死在谢文东的手里。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0: 十五洪门分会停止向中国增派人力，只剩下菲律宾一家分会继续不断的派人手到中国来。不过，这在谢文东看来已经不足为虑了。现在他要做的是，要搞定青帮，然后解决望月阁。当许多困难一起压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承受不住，并非被困难所压倒，而是被吓倒。当你咬牙挺住的时候，你会发现应付这些所谓的困难似乎并不那么艰难。现在的谢文东就是这样，十五洪门分会名存实亡，望月阁元气大伤，青帮进攻的势头受阻，锐气大减，停滞不前。现在似乎一切都在向着对北洪门有利的情况发展。让谢文东更加高兴的是，东新磊、任长风、格桑陆续出院，只有袁天仲伤势较重，还需留院休养。有了这些得力干将的付出，谢文东也终于具备了向青帮展开全面反击的信心。谢文东站在落地窗前，目视窗外，握紧的拳头轻轻砸着窗框，他嘴角微微挑起来，悠悠的冷笑着。青帮啊，吃了我那么多，现在也该是叫你们吐出来加倍偿还的时候了。医生说金荣的病情有所好转，可谢文东却看不出来好转在哪儿。金荣依然沉睡不醒，金老爷子依旧 日夜忧心人间消瘦，而谢文东依然会每天傍晚抽出时间来到医院，希望自己进入病房的那一刻能看到金荣灿烂的笑脸，可是每一次都只是失望。谢文东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的挫败感，他能控制身边的一切，左右的一切，可是面对现在的金荣，他却什么都做不了，只是等无助的等待，等待奇迹的发生。这天傍晚，他又来到洪武医院，先找到医生，了解一番金荣的情况，然后进入病房，自言自语地陪着金荣说着话。他不知道金荣能不能听见自己说话，不过医生告诉他，这样对金荣的苏醒有好处。谢文东坐在病床旁边，看着金荣精致但却毫无生气的面孔，轻轻地抚摸他如丝似锦的秀发，脑海当中不自觉地浮现出自己和金荣曾经度过的一幕幕欢快的时光，想起和金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的狼狈与无助，想起他第一次叫自己大哥哥的时候自己的心弦上的触动，想起他清澈不染任何杂质的天真笑容，那是仿佛来自天籁的笑声。谢文东垂下眼目，黯然神伤。那熟悉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能在自己耳边再次响起。谢文东站起身来，缓缓地走到窗前，从口袋里掏出烟，叼在嘴边，没点燃。他仰望天空的星际，愣愣地发呆。当谢文东离开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出了医院大门，谢文东对身旁的五行兄弟说：“我想随便走走。”看出谢文东心情不好，五行兄弟都没说话，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金眼儿顺便把车钥匙揣回到口袋里。在街道旁漫步一会儿，水镜轻轻地问着：“东哥，前面不远有间酒吧，如果东哥想喝酒的话，可以去里边坐坐。”水镜在洪武医院看护过金荣一段时间，对附近的环境很了解。那间酒吧是北红门的厂子，也是北红门开的，很安全。谢文东停住脚步，回头看着水镜反问他：“我为什么要喝酒啊？”“
4: 我看东哥的心情不好，所以
0: 我就应该去喝酒。你认为我是那种会借酒消愁的人吗？”“
4: 东哥，对不起。”
0: 谢文东叹了口气，他向前边望望，状似随意的问着：“那间酒吧在哪儿啊？”这间酒吧很新，从里新到外，很显然是刚刚开业不久，规模不小，门脸呢也非常敞亮，硕大的红色牌匾在夜幕当中显得格外醒目。这间酒吧是由北红门的一名小头目开的，也算是北红门的厂子，看厂子的呀也都是北红门的帮众，但是他们不认识谢文东，对他的到来也没有人多看一眼。进来以后，谢文东和五行兄弟直接走到吧台，里面的酒保含着笑问：“
2: 六位喝点什么？”
0: 谢文东说：“威士忌。”威士忌在酒吧算是烈性酒，谢文东看起来年岁还不大，这酒保啊就忍不住多瞄了他一眼。“
2: 六杯吗？”“
4: 不，
0: 16瓶。一旁的五行兄弟差点吐血。当酒保去拿酒的时候，金眼低声说：“
1: 东哥，我们可喝不了那么些呀。”
0: 谢文东的酒量或许不错，但五行兄弟可都非常的平常，他们是杀手出身，又身为谢文东的贴身保镖，五行兄弟在平时啊是滴酒不沾的，就算要喝，喝上一两杯也就到了极限。
1: 喝不了可以打包带走吗？
0: 五行兄弟互相看看，都低下头，心里暗说，这东哥今天有点不正常啊。时间不长，酒保把酒送上来，6瓶威士忌在吧台上摆了一排，十分的扎眼。谢文东无视周围人投来的诧异的目光，伸手抓过一瓶，拧开盖子倒了半杯，一饮而尽。这威士忌入口辛辣，辣中又带着一股香甜，酒水下肚，谢文东吁了口气，拿起酒瓶又倒了半杯。水镜眨巴眨巴眼睛，轻轻的推了推金眼儿。哎，东哥这么喝会喝醉的。金眼应了一声，没了下文。水镜白了他一眼，不满的问他，
5: 你这声恩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说东哥不赌不嫖不吸毒，
0: 哎呀，他只是用喝酒的方式来缓解一下心情，
1: 我觉得不过分。
0: 水镜愣了一下，紧接着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了。一直以来，在周围人的心目当中，谢文东如同神一样的存在，无所不能，没有缺点，已近完美。渐渐的，人们甚至开始忘记了他是一个人，忘记了他也有喜怒哀乐，忘记了他也有需要发泄心中郁闷的时候。谢文东是个大人物，人们理所应当的认为，在普通人身上可以发生的事情，在他身上却是不应该发生的。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68集。谢文东是一个大人物，人们理所应当的认为，在普通人身上可以发生的事情，在他身上却不应该发生。这个时候，酒吧里响起悠扬而动听的音乐，一名年轻漂亮的女郎站在台上，唱着《酒干倘卖无》。看起来她不是专业的歌手，只是一名到酒吧来喝酒的普通客人。他衣着普通随意，声音略显沙哑，常常会跟不上音乐的节奏，但是他唱得很用心，嗓音也很动听，听在谢文东的耳朵里面，原本犹豫的心情更加犹豫起来。多么熟悉的声音呢，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句歌词让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金荣。他端起酒杯，一口把里面的威士忌喝干，随后他目露忧伤地拿起酒瓶给自己的酒杯倒满。时间不长，那女郎一首歌唱完，下面响起阵阵的掌声，谢文东也在鼓掌，他有一下没一下的拍着巴掌。女郎从台上走下来， 直接向坐在吧台前的谢文东而去，到了他的旁边坐下，看看他面前

0: 的一排酒瓶，他就问：“一个人吗？”不等谢文东回答，他接着说：“几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喝酒。”对，谢文东点了点头。我陪你啊。呵呵呵，你也想喝酒？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来这儿呢？谢文东又点了点头，觉得自己问得很白痴。那好啊，我这里的酒有很多呀。是吗？我看未必能够啊。哦，你很能喝吗？至少会比你能喝。谢文东转过头看着女郎，这是谢文东第一次打量她。她不是那种很漂亮的女孩，但是却很健美，身材修长，在1.75米左右，浓眉大眼。相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她的五官稍微有些粗糙，少了几分柔美，但是却多了几分英气，给人一种中性的独特美。谢文东摇了摇头，他不相信这个女人的酒量会比他大。女郎看出他的心思，我们打个赌。打个赌？赌什么？赌谁最先醉倒。谁最先醉倒？好啊，那如果我赢了呢？你赢了，那今天晚上我陪你过夜。这很公平。说着话，谢文东抓过一只酒瓶，向女郎面前一推，酒瓶在吧台上滑到女郎面前。女郎性格豪爽，片刻也没停顿，拿起酒瓶倒满一杯酒，一扬头一口就喝干了。放下杯子之后，面不红气不喘，好像她刚才喝的不是酒，而是一杯水。现在谢文东明白了，女郎为什么敢信心十足的跟自己打赌。好酒量啊！说着，谢文东也倒满一杯酒，像喝水一般的倒进嘴里，喝得干干净净，一滴不剩。就这样，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的对饮起来。一瓶酒空了，接着第二瓶、第三瓶、第四瓶，两个人的豪饮很快就把周围人的目光吸引过来，甚至已经有人开始为他们两个加油助威。一旁的木子无奈的拍了拍额头，小声的嘀咕着：“哎，东哥今天真是疯了。哎，不过有意思啊，今天还碰上一个女疯子。”金眼目光幽深的凝视着女郎，没有说话。一个小时过去了，六瓶酒都变成了空瓶。谢文东和女郎的脸也都变得通红。你醉了？女郎看着谢文东。没有，虽然我很想醉。你为什么想醉啊？为了一个女孩。你呢？
1: 我也想喝醉，不过却是为了一个男人。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
0: 不知道。
1: 你为什么来这里呢？为了你。
0: 我？
1: 对，他说只要我杀了你，他就会回到我身边，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可是你并没有这么做，而且你也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0: 他让我在床上找机会，是吗？这个男人很混蛋呢。女郎突然站起身来，拉住谢文东的手，走，我们去开房。现在？对，就是现在。我不会和我不认识的女人上床的。我叫娇娇，现在我们认识了。嗯，认识了，那走吧。谢文东答应一声，随后眼皮子一垂，一头趴在吧台上睡着了。咱们说几句题外话，谢文东绝对是一个大人物，但有的时候他也会和小人物一样去借酒消愁，他烦心的事儿比小人物要多得多。段天阳是一个大人物，是望月阁的中流砥柱，但是为了完成目标，却不得不牺牲自己心爱的女人。那各位听友应该能够知道这个娇娇的身份了，也应该能明白为什么说段天阳是爱她的。大人物有大人物的烦恼，那是小人物永远都看不到的。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幸福，那也是大人物永远都看不到的。这人呢，就贵在知足，要把握住眼前的幸福。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咱们书归正传，随着十五鸿门分会的瓦解，望月阁的衰落，北鸿门的外部压力就减少了许多，对青帮的反击也随之准备展开。要反击青帮，谢文东首先想到的是 X 市，因为韩飞在那儿，韩飞手下有大批的青帮帮众，只要能把他打败，不仅对青帮的整体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还会大大的削弱青帮的有生力量。同样的，想打败韩飞这支青帮分队，比打败其他的青帮分队要难得多。不过谢文东并不怕，现在东新雷、任长风、格桑都已经伤愈出院，替市总部这边的事儿完全可以交给东新雷代理，而他自己也可以全心全意的去与韩飞交战。谢文东在替市并没有耽搁几天，便带上任长风和格桑去了 X 市。上一次他离开 X 市的时候，可以说是狼狈不堪，身受重伤。现在回来，伤势虽然还没有彻底痊愈，但情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青帮向北鸿门发动全面进攻，只能速战速决。如果拖到持久战，青帮根本不是势力根深蒂固的北鸿门的对手。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北鸿门的人员在源源不断的补充上来，地方上的黑帮势力也逐渐的向北鸿门靠拢，再反观青帮，就多少显得有些孤立无援了。 X 市堂口以堂主张一、副堂主于虎为首的堂口干部们热情地把刚刚赶到 X 市的谢文东等人迎进堂口。现在的堂口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墙壁经过重新粉刷，地面也擦得油光锃亮，找不到一片杂物。不管张一和于虎是不是为了迎合谢文东的

0: 喜好而临阵磨枪。总之，干净的环境让人觉得很舒服。走进办公室，坐到了椅子上面，谢文东含笑摸了摸办公桌的桌面，没有任何浮尘。他笑着说：“张兄啊 ，X 市这边情况最近怎么样啊？”“
1: 东哥，很安静。最近一段时间呢，青帮一直没有对堂口展开有规模的进攻，可以说是安静的可怕呀。”“哦，那如果你是韩飞，现在会做什么呢？”“
2: 东哥，当然是打了，
1: 不管能不能打得下来，总之是要打的，不然拖得越久，对青帮越不利嘛。”“
2: 嗯，是啊，以目前的形势来看，青帮是应该主动出击才对。韩飞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他却没打。那么只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要么青帮内部出现了变故，使韩飞无暇向我们动手，要么就是韩飞在酝酿着什么阴谋。
1: 东哥，如果青帮发生变故，我们不会听不到一点风声的。”
0: 张一看看凌敏，然后他对北红门的情报部门很有信心，或者说他对凌敏的能力很有信心。
1: 谢文东又说：“没错，所以应该是后一种情况，韩飞应该在背地里面预谋着什么。”
0: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张一和于虎的脸色都是一变，他们互相看看。
1: 哦，现在我们已经放弃了 X 市的大部分据点，人力都集中在堂口，青帮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来打，都难以占到便宜。韩飞能预谋什么呢？
2: 张兄啊，鬼才知道啊。
0: 韩飞这个人头脑机敏，行事不拘一格，他现在按兵不动，谢文东也算不清楚他在玩什么花招。沉思了好一会儿，谢文东问着：“
1: 青帮和我们对峙的人员数量有变化吗？”
0: 不等张一说话，凌敏摇着头说：“
3: 应该没有，我们这边啊，没有发现青帮人员的异动。”“
1: 嗯，那韩飞还在 X 市或者铜山吗？”“
3: 这个……”
0: 谢文东问到这儿，凌敏不敢确认了。按道理说呀，韩飞应该是在这一带的，毕竟他的手下还都在这儿。可是由于青帮始终没有发动过像样的进攻，韩飞也一直没有露过面，至于他究竟在不在 X 市一带，凌敏也不敢妄加推测。他摇了摇头：“
3: 这个我现在还不清楚，东哥，我会尽快查出来的。”
0: 张一眨巴眨巴眼睛，脑中灵光一闪：“
1: 哎，东哥，难道你认为韩飞已经离开 X 市，改去别的地方了？”“
2: 哎，是有这个可能，我也是猜测而已。”“
1: 想知道韩飞究竟在不在 X 市，一试就知道了。”“
4: 东哥，你打算怎么试啊？”
0: 于虎的精神一振：“
1: 我们主动打青帮，看看他们的反应嘛。”“
4: 嗯，嘿，东哥，这个办法好，我喜欢。”
0: 张一和于虎两个人是相对完美的搭档，一个主谋，一个主武，一个沉着老练，一个充满激情。

0: 看起来青帮有韩飞坐镇，如果韩飞不在的话，他们就算不逃，也绝对不会主动出来迎战的。谢文东点了点头。话虽然是这么说，但己方的人员已经派出去了。这个时候，如果命令他们撤回来，太伤士气。他转头对身旁的任长风和格桑说：“长风，格桑。” 你们俩带些兄弟去接应一下于虎，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掩护他撤回来。是东哥，任长风和格桑啊，都是善于争斗的悍将，在医院里边躺了那么久，也是憋得够呛，现在终于能有一展身手的机会了。两个人的心里边非常喜悦，在堂口里面各带上200兄弟。 随于虎之后向青帮的据点压去，于虎等人虽然是步行，但是牺牲的呐喊。由于虎领队，最不缺少的就是激情和士气。他一马当先走在最前边，即便是前方是火坑，下边的兄弟也敢跟着他往里跳。 当距离青帮阵营只有20多米的时候，于虎把夹着的报纸甩掉，从里边抽出闪烁着寒光的钢刀，向前一指，同时大声喊着：“兄弟们，杀！”话音未落，他自己先窜出来，双手持刀，如同一只犀牛向青帮帮众直冲过去。数百名北红门人员在于虎的带领下。 高举片刀和棍棒，紧随其后，如同潮水一般蜂拥而上。面对这种阵势，青帮即使人数占优，可心里头也在暗暗的打鼓，不自觉的心生惬意。没有交手，青帮这边的士气就被对方压过了一头。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69集。数百名北红门人员在于虎的带领下高举片刀和棍棒，紧随其后，如同潮水一般蜂拥而上。面对这种阵势，青帮即便是人数占优，可心里头也在暗暗打鼓，不自觉的心生惬意。 没有交手，青帮这边的士气就被对方压过一头。青帮带队的头目，他不甘示弱，站在人群当中，高声的喊着：“兄弟们，不要给我们青帮丢脸，上，狠狠的给我打！”他嘴上说的好，可是人却没动，更别提像于虎那样冲在最前边了。于虎打仗啊！ 敢豁出命去，但是他却没那个魄力。青帮帮众在那名头目的指挥下，迎着北红门就冲杀过去。双方的方阵就像是逆向而驰的滔天大浪，在街道的中心地段碰撞在一起。当双方接触前的刹那，
1: 于虎把速度也提升到极致，同时他把刀锋上提，把刀把对准敌人，与青帮的人员撞在一起，刀呢也随之重重的磕在对方的面门上。于虎啊，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双方前冲的力道都太大了，如果刀尖向前。 固然可以把对方直接扎死，但自己的刀呢，也会深深的留在对方的身体当中，不易拔出来。这个时候，左右再有人向自己进攻的时候，抽刀不便，恐怕就得吃亏。随着一声闷响，被刀把击中面门的青帮人员满脸是血，惨叫着倒飞出去。于虎呢，他片刻也没停顿，手腕一翻。 他正手提刀，左挥右舞，向周围的青帮。

人员猛砍猛杀，只见于虎的身侧两旁不时喷射出一道道鲜血，并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叫喊声。这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直接冲突，争斗打得不仅激烈而且惨烈，双方人员像下饺子似的，不时有人哀嚎着倒地，地面上到处都是血，随处可见被活生生切下来的残肢断臂。如此血腥的场面会让局外人看得心惊胆战、魂飞魄散，也会让局内人变得疯狂、失去理性。这双方都是杀红了眼，各自人员瞪着充血的眼睛，不顾一切的把手中的武器向对方致命的要害招呼。这就是黑道之间的争斗，赤裸裸的杀戮，人命在这个时候显得是分文不值。随着争斗的激化和继续，青帮的援军最先赶到，数百名青帮人员冲进战团当中，青帮这边的士气高涨，叫喊声连天，凭借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把北红门人员压得节节后退。于虎虽然勇猛，但好虎架不住狼多呀，双拳难敌四手，面对人山人海的青帮帮众，于虎连对方的头目隐藏在哪儿都找不出来，根本就没办法扭转己方的劣势。就在他暗自琢磨着该不该带领兄弟们撤退的时候，任长风和格桑带领400名北红门兄弟到了。离这老远，任长风和格桑还没看到战场的情况，就先听到传来的阵阵喊杀声。他单手提着车门，对里面的男女嘿嘿的一笑，快，他手里的唐刀慢慢的提起来，等到了近前的时候，他反手握住刀把，当啷啷一声金鸣，金光乍显，唐刀出鞘，他臂膀晃动，唐刀挂着一道劲风在一名青帮人员的胸口划过。任长风的身形毫不停顿，直向战场的中心地带冲去，所过之处总有鲜血崩射，惨叫连天。他冲出5米开外的时候，身后中刀的人才纷纷的倒地不起。见到这种情况，北红门的人员先是一愣，随后他们神采飞扬，精神振奋到了极点，齐声咆哮着纷纷呐喊，我们的援军到了，兄弟们杀呀。格桑拽着车门到了战场上，见到3名青帮人员正在追砍一个己方的兄弟，他大步上前，无声无息的把手中的车门猛抡出去，只听咚的一声闷响，一名青帮帮众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人已经横着飞了出去。格桑片刻不停，抡出去的车门顺势向回一收，咔吧，车门的边缘把另外一个青帮人员的脑袋给切了下来，滚烫的鲜血溅起老高，断头坠地，咕噜出好远。最后那名青帮帮众吓得怪叫一声，再也不敢耽搁，掉头就跑。他是想跑，可格桑哪儿肯放他离开啊，双手把手中的车门举起来，对着那个人的背影就狠狠的砸了出去。嗡，那车门挂着风，去势之快如同闪电，结结实实砸在那个人的后背上。随着撕心裂肺的叫喊声，那个人口吐鲜血，向前抢出好几步，一头栽倒，再也没爬起来。格桑呢，他3步并作2步冲到近前，低身捡起车门，仰天大吼一声，杀进青帮的阵营之内。格桑打仗那是最有特点，只挑没有己方人员的地方钻，他的招式凶猛到极点，大开大合，附近有自己人很容易被他误伤，他自己打起来呢也是畏手畏脚，感觉不痛快。有经验的北红门人员在战场上如果看到格桑，都是离他远远的，无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在他附近站着，都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随着任长风和格桑以及400名北红门帮众的加入，
刚才还行事战

0: 忧的兴邦立刻被人家给逆转了。面对着任长风、格桑、于虎这三名悍将，兴邦肯定是抵挡不住。随着前方成片成片的帮众被敌人砍倒在地之后，后方的人员吓得魂飞魄散，根本就不敢上前儿。那么如此一来，阵营前后中断，更加不是北红门的对手。很快，兴邦的溃败之势已成定局，下面的帮众被打得悲惨至极，鬼哭狼嚎，死伤无数。那个青帮的头目见形势不妙，急忙下令撤退，向据点里边撤。这时候向据点撤，那绝对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场面上占有优势，向据点里边撤没问题。可是现在呢，场面已经不由他们控制，形势危机，战斗焦灼。撤退的命令一下达，本就无心恋战的帮众就像丧家之犬，相互推搡，拥挤着向据点跑。北红门呢，在后边追。兴邦前脚刚刚退到据点，北红门的人随后就跟了进来。兴邦这一退呀，等于是给自己挖了个坑，跳进去，退进了死胡同了。双方在据点里边又展开打，到最后青帮实在是难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处理这样的事情，北红门那是经验丰富，直接把投降的青帮帮众转交给了警方。一呢，是用他们替自己顶罪；再者，也是让警方对外界有个交代。双方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其乐融融。北红门赢得了实惠，警方赚得了功劳。不难想象，第二天的报纸会把警方如何英勇捉拿数百名黑帮分子的事件大肆的宣扬一番。那名青帮的头目被北红门人员带到堂口，在审讯室里边，谢文东见到他。那名头目30多岁的样子，身形肥胖，皮肤黝黑，牙齿焦黄，身上有大片的纹身，一看他的样子，那就不像个好人。谢文东打量着他，他也在打量着谢文东。只是谢文东表情平淡，而他的神色慌张，脸色苍白，满是虚汗。你叫什么名字？那个青帮头目嘴巴张了张，欲言又止，最后一个字也没说。一旁的北红门人员挥手给了他一记耳光。我再问你一遍，说不说随便你。说话的时候，他扣动手枪的击锤，发出咔嚓一声脆响。那个青年头目吓得一哆嗦，
2: 我叫李有才。
0: 台湾人。好。韩飞在哪儿啊？
2: 这个我不清楚。
0: 是吗？谢文东手指抠动扳机，做事就要开枪。那名青帮头目吓得怪叫连连。
2: 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已经有十几天没见过韩大哥了。
0: 谢文东抠动扳机的手指慢慢松开，盯着那名青帮头目的眼睛。随后他谢文东深吸口气，双手插进口袋，对左右的北红门人员说，好了，想问的都已经问完了，他就交给你们处置了。

0: 说完话，他转身走出了房间。青帮头目预感到了些什么，看着谢文东离去的身影，他急声叫着：“
1: 谢先生，我把该说的都说了，我真的没骗你，你就放过我吧。”
0: 谢文东没有回头看他一眼，于虎走到他的面前：“
2: 我说，正因为你把该说的都说了，所以你也就该死了。”哈
0: 哈，说着话，他抽出匕首，在青帮头目的脖子上快速的一抹。出了房间，来到走廊，谢文东便向办公撤退，速度很快，而且是同时进行的。现在他们的车队已经快接近铜山境内了。
2: 嗯，我知道了，继续盯紧他们的举动，有异常情况立刻告诉我。
0: 是，东哥。青帮一共有6000多人，就算刚吃过一场大败仗，也有5000之众。无论韩飞在不在，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实力都不能小瞧。草率的让兄弟们追过去，恐怕讨不到便宜不说，还会吃对方的大亏。值得冒险的时候，谢文东肯定会铤而走险；可是不该冒险的时候，他也肯定不会急于求成。现在既然已经知道韩飞不在这儿，也就没有必要再着急行事，稳扎稳打。青帮人数虽然多，但是不难把其击破。有一件事啊，张一想不明白，韩飞这个时候不坐镇 X 市，指挥数量众多的青帮帮众，跑到别的地方去干什么呢？他说出心中的疑问，随后不解的看向谢文东。谢文东笑了笑：“
2: 作为进攻的一方，深入敌人腹地久攻不下，那势必会影响己方的士气。如果我是韩飞的话，我也会另谋他策的。”
0: 那东哥的意思是，韩飞已经开始转移阵地了？可是还有这么多的青帮帮众没有被他带走啊。
2: 也许这是韩飞的障眼法吧，不想让我们知道他开始转移目标了。
0: 那东哥认为韩飞会把目标转到哪儿呢？
2: 张兄啊，5000人，这可以算是青帮的主要力量之一。
0: 韩飞一旦去进攻我们其他的堂口，我们就去打他的铜山，以地盘换人力，我们不吃亏。目前要做的是啊，我们要想办法先把铜山里的人给困住。张一一边听一边点头，表示赞同谢文东的策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70集。张一边听谢文东说边点头，他赞同谢文东的策略。谢文东看了他一眼，突然问他：“
2: 张兄，你有办法吗？”“东哥，这办法是有，铜山斧头帮老大王毅可以利用一下。上一回呢，张一按照谢文东的意思，在铜山策反当地的黑帮，给青帮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后来韩飞带队杀回去，扫平当地的大小黑帮，
0: 一庇护的老大幸免遇难，而王毅正是
3: 这件事情，你去办吧。”“
2: 好的，东哥。”
0: 韩飞现在确实不在 X 市，也不在铜山，而是秘密的去了南京。魏东东和彭真打下南京之后，为了守住这里，把周边地区的青帮人员

全部抽调到南京市内。后来魏东东被调走，只剩下彭真一人镇守。由于他手下的青帮人员众多，死守南京堂口和几处大的据点，北红门轻易是敌，大多都是一些小混混乌合之众。之所以要加入青帮，一是为了出风头，二呢是为了钱财。当青帮得势的时候，他们摇旗呐喊，蹦得比谁都高。但是青帮一旦失利，首先打退堂鼓的就是他们。被困在南京之后，大陆势力首先出现动摇，许多成员怨声载道，嘟囔着要退出青帮，打道回府。彭真他是一名功夫高手，也是一名骁勇善战的猛将，不过他却不是一个好统帅。下面兄弟的怨声让他慌了手脚，生怕真发生大规模私逃，结果不堪设想。他当机立断，向北红门占领的周边地区发动进攻。他不出来呀，北红门还打不进去。他带领青帮的大队人马杀出来，北红门趁机对南京展开进攻。刚打到一半的彭真听说南京受到袭击，吓得他又急忙带队返回。这前前后后一折腾，青帮非但没打开局面，自己反而损失不小。这如此一来，下面的怨声更高了，渐渐的已经超出了彭真的控制，事态变得异常的严峻。南京的困局可以说是由彭真和魏东东一手造成的。本来呢，韩非是打算让他们俩利用南京来牵制北红门，可是谁知道啊，现在己方数千兄弟被困在这儿，不能不救，这反而成了己方最大的负担了。不得已，韩非只好亲自前往南京去解彭真的燃眉之急。韩非很小心，此行到南京是秘密前往，调派的人员也是分散走的。他担心自己离开的消息一旦传进北红门的耳朵里，对方会趁机来攻，占自己的便宜。韩非离开 X 市去往南京，这消息封锁得很死，别说北红门的人不知道，就连他的心腹手下都没几个知道的。可是韩非千算万算，他没有判断谢文东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判断出他已经不在 X 市了。不过韩非还是很聪明的，在得知己方在 X 市的一处据点被攻破之后，立刻意识到谢文东可能已经看出来他已经不在 X 市，生怕己方的势力被对方各个击破，他当即下令让其他据点的兄弟撤退，全部退回到铜山一带，集中力量以抵御北红门的进攻。同一时间，他在南京加快部署，准备先把北红门的包围圈打破，然后再组织人力，利用南京这一点继续向北红门的腹地插进。现在韩非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北红门的人不知道他在南京，还以为己方在南京的负责人是彭真。他命令彭真继续向南京周边地区的北红门势力发动进攻，引北红门的人来打，而他自己呢，则是带领一部分兄弟潜伏在堂口周围，只等北红门的人上钩，把其全部歼灭。韩非的策略简单又实用，当彭真带领大队的青帮人员向南京周边地区发动进攻的时候，北红门的人果然又打了进来，目标依然是几处大据点和堂口。北红门这边的负责人正是刘有利，和三眼等文东会干部配合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也长了不少见识。围困南京的策略就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和彭真交手过几次，他觉得这个人呢勇猛有余，但是智谋不足，渐渐的刘有利已经不把彭真放

0: 在眼里了。这次听说彭真又去进攻南京的周边地区，他心里边大喜，暗道一声机会来了。他带着一干北红门帮众杀进南京，直奔青帮的据点而去啊。由于人力被调走了很多，青帮据点里面人数不足，寡不敌众，抵挡不住就败退下来。而刘有利呢，他却得理不饶人，随后追杀，把青帮帮众打得满城乱窜，顺便又攻下两处据点。形势虽然占优，可是啊，刘有利呢也留了个心眼儿，没敢轻易向塘口方向进发。他倒是不担心那儿有埋伏，主要是怕自己过于深入，等一会儿彭真退回来的时候自己不好抽身。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彭真在外面打到一半，听说己方进攻南京，便急匆匆的退回来。刘有利先入为主，以为这一次同样会如此，可是哪知道彭真根本就没有退回来的意思，继续在外面厮杀，看样子是打算向外突围。见到这种状况，刘有利大喜过望，彭真突围是好事啊，他只要一走就等于南京都是自己的了。刘有利从来没想过把彭真以及他手下数千之多的青帮人员全部困死在南京，他也没那么大的野心，他只想把青帮夺走的南京重新抢回来，向东哥有个交代。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刘有利压不住心中的兴奋，让手下的兄弟啊盯住彭真的一举一动。他一边带领北红门的大批帮众向南京的堂口全速的冲过去。由于彭真带走了绝大多数人，堂口空虚，刘有利没费吹灰之力就成功的把他打下来。进入堂口，看着堂口里面熟悉的环境，刘有利倍感亲切，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他热泪盈眶。可是他哪里知道，噩梦也正在向他一步一步的逼近。重新回到熟悉的堂口，刘有利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突然外面响起铺天盖地的喊杀声。时间不长，一名北红门的小弟跌跌撞撞的跑进来，尖声叫着：“
1: 力哥，力哥！”不好了，外边突然杀出青帮的人，已经把我们包围了。
0: 什么？刘有利听完手下人的报告，他的身子猛地一震，脑袋嗡嗡作响。青帮的人杀来了？从哪儿来的呀？他强装震惊。
2: 你慌什么？青帮的主力都已经被彭真带出南京了，我们根本不用怕。告诉我，敌人有多少人呢？
1: 很多，估计保守也得在2000以上。
2: 你开什么玩笑啊！啊！
0: 刘有利气得想骂娘，他根本不相信下面小弟的话。青帮在南京总共才只有3000人。听眼线说都已经被彭真带出城，现在正与周边的兄弟交战，青帮怎么可能还有2000人留在城内呢？他狠狠地瞪了那个小弟一眼：
2: 你再敢胡说，奶奶的，我割了你的舌头。
0: 说着话，他转身走到窗台前面，低头向外一看，只见堂口外面黑压压的，那都是青帮帮众，已经把整个堂口围了一个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看完以后，刘有利傻了眼了。正如下面的小弟所说呀，以眼前的阵势来看，青帮的人数确实在

0: 2000以上。可是他青帮哪儿来的这么多人呢？他们不是都已经被彭真带走了吗？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0: 还不足800人，这如何能够抵挡得住2000多号青帮帮众的围攻呢？刘有利这个时候慌了形势，北红门人员被对方冲杀的溃不成军，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其实啊，刘有利和被他看不起的彭真就是半斤对八两。说白了，谁都不是在谋略方面特别出色的人。韩非没来的时候，刘有利还能凭借全局策略的优势占得主动，可是韩非以及手下帮众一到，刘有利立刻就吃了致命的大亏。刘有利虽然智谋不怎么样，但是为人却刚烈，面对数倍于己方的敌人，他带领一批手下浴血奋战，只可惜双方在数量上相差太大，就算刘有利浑身是铁，又能碾碎几根钉呢？时间不长，他身上都是刀口子，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2: 哎，我说，北红门的朋友，你们还是投降吧，再抵抗下去，你们一个也活不成了。
0: 看了看身边所剩无几的兄弟，刘有利仰天悲叹一声：
2: 投降？放你妈个屁！
0: 刘有利不知道来者是谁，现在他也不在乎那些了。
2: 红武门下还没有怕死的孬种。
0: 说着话，他大吼一声，抡刀向青年冲过去。
2: 你找死！
0: 青年一动没动，在他身后的一名大汉冷喝一声，纵身窜了出来，拦住刘有利的去路，同时双拳齐出，分击他的左右胸口。这个大汉的速度快得出奇，别说刘有利已经受了伤了，就算没受伤的情况下，也不能躲开这一击。只听咚的一声，刘有利被对方打个正着，身子后仰，连连的倒退。当他退到天台边缘的时候，才能勉强的把身子稳住。胸口发闷，嗓子眼发甜，一口血涌了上来，顺着刘有利的嘴角缓缓的流出来。
2: 给你三分颜色，你还开启了染房，你到底想不想？不！
0: 刘有利摇晃着身子，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来：
2: 你找死！
0: 那名大汉脸色阴沉，斜过身形，猛地踢出一脚。这记侧踢力道极大，刘有利本能的用双臂格挡，虽然挡住了要害，可是强大的冲击力还是把他震了出去。刘有利本就已经到了天台的边缘，这一飞可是直接就飞了出去，随着他一声长长的尖叫，从楼顶直接坠落下去。只听楼下啪的一声闷响，尖叫也随之戛然而止了。那个大汉走上前来，低头向下望了望，只见刘有利的身子扭曲的躺在下面的水泥地上，身下的血已经淌了好大的一堆。哼哼哼，那个大汉哼哼的笑了，他退回到青年的身后。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书接上回，英雄会上比试高低，老道飞天蜈蚣张道陵会斗上官元英。上官元英啊，老头太骄傲了，没说嘛，骄者必败，一下上人家当了，叫张道陵转败为胜，踹了他一脚，这脚可不轻啊，虽说是腿肚子，那也是肉的，哎呀一声从台上折到台下，那就得说上官元英有功底儿，换一般的人摔也摔个半死，老头提着气扒一个跟头站到地上没摔着，尽管如此脚一沾地扑通摔到那儿，腿不给使唤，台上台下就开了锅了，科特朗看得清清楚楚，急得他一跺脚，嘿，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赶紧命人跑下台，把上官元英搀上东看台。再看上官大侠鼻洼鬓角热汗直淌，那玩意儿他疼啊，窦尔敦急忙命郎中过来调治，郎中验伤之后啊，一看这块有淤血，四面红肿，踹青了一块，好在骨头没受伤，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康复了，但受伤是小，栽这跟头是大呀。上官元英打出世以来不能说没打过败仗，但是像这次这么惨，受伤这么重，这还是头一回。这老头子气的恨不能找个地方去自杀，众人赶紧围过来劝，特别是窦尔敦再三解劝，天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吃一堑长一智，老哥哥你千万往宽处想，但是劝皮儿劝不了瓤。上官元英是低头不语呀、啊，有人劝他回去歇着，老头坚决不干，要在这盯到底，看看这五镇赌输赢到底怎么样。他心里懊恼，觉得对不起科特朗，这五镇值金子，这头一镇我就给你输了一局，怎么对得起朋友啊，万语千言无法表达。就在这么个时候，哎呦，西看台上开了锅了，把一个赖九成乐得奔奔直蹦，哈哈哈哈哈哈，哎呦，首开奇门呐，张道爷给咱们争光露了脸呐，来呀，鸣鞭放炮以示祝贺，人家拿着竹竿一面得胜旗高高挂起，随着鼓乐声升起得胜旗，人家赢了，把东看台大同拳馆的人气的是咬牙切齿，心说你们狂吧，五阵比输赢还有四阵，你急什么呢，你们得意的也太早点了，头一阵就这样叫人夺去了。赖九成打算趁热打铁，他深知士气可鼓不可泄，看这样我们连胜三阵就妥了，北元派就归我执掌了，目的就实现了。他刚想问谁打这第二阵，

还没等话说出口来，报事的到了。哎，报总镖头，来客人。嗯，客人哪来的？北京。哟，北京什么地儿来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派来特使，等着您去迎接。赖九成慌忙站起来，真是受宠若惊啊！啊，北京来特使了，十三省总镖局派来援兵了，嘿嘿，真是锦上添花呀！看来今儿个我是准胜无疑了。赖九成心花怒放，冲着台上的人宣布：各位，报告大家个好消息，十三省总镖局派来特使，我去迎接，请各位稍候。赖九成说完了，带着四个探子手，两个保镖的镖师，高兴兴下了西看台。他一看呢，是又惊又喜。那位说什么原因呢？他一瞅眼前站着十几个人，为首的是仨人，一个在前，两个在后。带队的这个主身高七尺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这身板太标准了。头上戴着马连坡大草帽，翻边大卷沿，紫绸子挂领，两根飘带飘于左右，身上穿着米色长衫，腰纱凉带，绿裤子红腿带，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洒鞋，外披英雄氅，上绣万字不到头，背后斜插宝刀，肩上挎着镖囊，往脸上一看，面似银盆，五官端正，利剑眉，大豹子眼，骨鼻梁，方海口，这俩大个高的都出了号了。如果跟丁猛、石宽站在一块儿，不差上下，好像一对双胞胎，都是紫微微大脑袋，大胳膊大手，大脚丫子，也戴着草帽，身穿大褂，一个背后背着八楞紫金降魔杵，一个背后背着冰铁怀抱拐，走长途来的，脸上都有尘土，背后跟着的都是仆人。这俩大个，一个叫孟广元，一个叫孟广起，都是孟金龙的后人，十三省总镖局的虎将，哪个都是力大无边。赖九成当初到北京不止一次，他对这些人都见过，也比较熟悉，心说这几位来太好了，但是都是刺儿头，都骄傲的不得了，极难伺候，我可要多加谨慎了。想到这儿，近前十里，一躬扫地，哈哈哈哈哈哈！呦，是哪阵香风把侠客爷您吹来了？还有二位了不起的虎将，我小小。

请请请请请，来呀、啊，受月。离了哇，离了哇，叮叮咚，叮叮咚，还奏起迎宾大乐。随着鼓乐之声，正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盛魁三人接上西看台。台上的人大部分都站起来了，赖九成赶紧给介绍，各位啊，来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看见没，这个主就是金镖将圣手昆仑圣婴的长子圣魁呀、啊，号称神掌镇八方天下的无敌将，也是咱们大清朝武术会里的督办大人，大家热烈欢迎，欢迎啊，欢迎大侠光临，欢迎几位。盛魁笑着向大家招招手，这时候赖九成又添的桌子搬的椅子，让盛魁是居中而坐，俩大个孟广起孟广元一边一个，其他的人站在身后。其他的人咱就不必说了，咱就说华文龙。华文龙偷眼这么一看啊，这就是盛魁盛婴的儿子，可够狂的啊！你瞧这个赖九成真跟个赖皮狗差不多少，点头哈腰的。北京来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十三省总镖局怎么了？他还吃人呢，他从心往外就有一宗反感，不仅是他，三尺地灵魔心里也不高兴，心说我们山东怎么了，山东净出英雄好汉，比北京的高人差在哪儿？你瞅瞅赖九成这个贱样，嗯，见着我们从来没这样过，所以有几位高人心中不痛快。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盛魁他们干什么来，怎么来的呢，这里边有不少的原因，这话呀咱还得从头说起。您还记得吗，铜头铁罗汉窦尔敦一出世路过保定，大闹龙虎寺，力挫胡景春，那段故事大概您记得。胡景春跟窦尔敦伸手，打算用拔步赶铲的决议把窦尔敦给废了，凭空腾身而起，用双脚踹窦尔敦的脑袋，窦尔敦躲不开了，没有办法，施展昆仑闭气功，拿着脑袋接他的双脚啊，啪碰到一块儿，窦尔敦没事，胡景春受不了了，两个踝子骨全都挫折，不仅劈裂还严重的骨折，一下摔到月台上了，后来被担架抬走，抬哪儿去了，抬回北京前门外万盛镖局，也就是十三省总镖局办公的地方。现在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头换了人了，可不是盛婴了，盛婴已经亡故死了，而且死得很惨。盛婴行侠仗义一辈子，老头人缘不错呀，结果死在仇人飞天鼠秦游的手中。秦游利用盛婴重病期间，他钻了空子，活活的把盛婴给掐死。这件事情震惊全国呀，官府也派人吊唁，另外出告示缉拿杀人的凶手。

0: 十三省总镖局就乱了套了。咱们这说的是连环套，讲的是窦尔敦，这些事儿就没有细说，咱只是说个大概，您清楚就得了。后事处理完了，那么按着圣婴生前的遗嘱，掌门大弟子黄三泰接了班了。现在黄三泰是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师，同时呢还是武术协会里的督办大人。现在黄三泰也了不起，重新调整了班子，十三省总镖局在北京也扎了根了，司官两面是手眼通天呐。这十三省总镖局门前挂着两块牌子，一个是十三省总镖局，另外就是武术会，天下练武的人都归这儿管辖。因为朝廷明文是这样规定的，这不是自己别出心裁啊。而且这黄三泰受黄封还开饷呢，是半拉官人，因此这万圣镖局粉刷一新，威风凛凛，令人侧目啊。啊，正在这么个时候，胡景春被抬回来了。总镖局的人一看呢，炸了窝了，上百个英雄围住胡景春。黄三泰就问大哥，你这怎么了你？哎呀，胡景春满面羞愧，又不得不说，就把保定怎样比武，怎样惨败，窦尔敦怎么回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在场的人一听就是一愣，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哪儿冒出这么个姓窦的来？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没有这么个主啊，能把胡景春给赢了，这主肯定不简单。有很多的人听完了，撸胳膊挽袖的，各拉刀剑，宰了他，扒他的皮，找窦尔敦去，走，拉大队走。咱们十三省总镖局就没吃过这个亏，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树干不动，树梢白摇，黄三泰不发话，别人干咋呼。还得说黄三泰老成赤重，有个稳当劲儿。黄三泰心是这么想的，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这事儿不奇怪。现在出来个窦尔敦，数年之后背不住还出来什么人，这叫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得查清窦尔敦怎么回事，得摸清他的来龙去脉。他也深知胡景春这个人啊也有点骄傲，骄者必败呀，也不能全怪姓窦的，肯定他也得负责。但是碍于他是大师兄，又不好揭他的老底，所以黄三泰告诉郎中给接骨，告诉师兄好好在镖局的调制，然后派出人去了，去摸窦尔敦的底。派的是谁呀？赛诗谦的朱光祖，这人可有能耐。光派的一个人还不放心，又派出神旦的李五爷，两路人马下去了。不久，两路人马回来了，向他禀报，全都摸清了。神旦的李武向黄三泰汇报说，三哥，这回我们摸清了，这个姓窦的是直列河间府县县窦家庄的人，想当初他还伤过国家的官人啊， 是一个杀人在逃的逃犯，后来就藏到五台山文殊院，拜海静大师为师，学艺15年，闯过罗汉堂，功夫不得了。一出世到保定大闹龙虎寺，不但伤了胡景春，同时在忠孝祠还力挫磨山老母毕凤莲。最近我们摸清了，他呀回了一趟县县，从县县又取路赶奔山东，现在这个人在山东呢，不是在济南就是在济宁，现在有人去摸底去了，因此我回来给您送信儿。
1: 哦，原来如此。
0: 黄三太了解情况了，下一步怎么办？正在这时候，他接着赖九成一封信，赖九成在山东给发了一封信，派专人投递到黄三太手里。黄三太展开信这么一看，更清楚了，9月初1在桑梓镇要比武五镇赌输赢，现在大同拳馆请来不少帮兵助阵的，其中有张三李四当当当当等，最后提到窦尔敦。黄三太一看，哦，窦尔敦落到桑梓镇了，怎么办呢？有心不闻不问不是那么回事，说什么也得给师兄报仇雪恨嘛，不介被世人笑话。可巧盛奎在场，盛奎就提出来他要下山东，黄三太不太同意，他深知盛奎这个人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一旦有点闪失，对不起死去的老恩师。由于盛奎的坚持，黄三太没有办法了，光他一个人去不放心，给他派俩帮手，孟广起、孟广元，让这俩猛将陪着他，所以又带了十几个人，他们来在山东，这一次参加武林大会，无意欲入了龙潭虎穴。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盛奎带着孟氏弟兄来到桑梓镇，他这一来呀、引起不小的轰动，同时也带来不少的反感。首先咱说了，华文龙这个人闪电昆仑子那能耐大的没边儿啊，那个小伙就够狂的了，他一看赖九成跟哈巴狗似的，他就不爱看，心说盛奎有什么了不起，你比别人多什么，从我这儿我就不忿你。不单是他，超然和尚、陆青都有反感，这些人呢不便发泄，也就是皮笑肉不笑，啊啊啊，欢迎欢迎，请坐请坐，彼此就这样打过招呼。盛奎呀、还没说什么，这孟家哥俩不是东西，孟广元本来个儿就大，晃着大紫脑袋，这边瞅瞅那边看看，我说比武还没开始呢，谁叫窦尔敦呢、您往对面看，哎，对面东看台上那个秃头和尚，哎，对对对对，那个蓝脸的就是窦尔敦。我他怎么是个行者呀？谁知道，不伦不类，不僧不道，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身装束。

长得他妈肉眼凡胎的，有什么他妈了不起的？那挨着他那是谁？挨着那就是科特朗啊，就是我的对立面，大同拳馆的馆长啊。这次就是我跟他发生的争执，长得那个凶色，他还配做什么馆长？丢人现眼！我那位是个盲人是怎么的？假的，他就是啊，衡山二老第一老，说什么是逍遥叟古墓寻真，叫迟乐天。我真行啊，哪又冒出来个衡山二老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算了算了，别说了。我这么一看呢，对立面也好，咱们也好，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哪有一个了不起的？我呀，要知道这样，我都不来。穿新鞋踩狗屎，犯不上。孟广元这么一说，他兄弟孟广起也接茬了，可不是吗？要知这样，我也不来。这哪叫英雄会，纯粹是狗熊大会。他们俩是大山大叫这么一说，您说在场的人受得了？华文龙闻听此言，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啊！啊，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我二位，你们说谁呢？谁是狗熊？哪个是压马的肉墩？谁是酒囊饭袋？你把话说清楚。这孟家哥俩能买这账吗？孟广起也站起来了，孟广元也站起来了。怎么的？你挑理了？说你呢？怎么的？哟，这就要打起来。陆青也站起来了，超然也站起来，撸胳膊挽袖子。赖九成一看，得，甭往下打了。自己耗子动刀窝里反了，各位少说一句，哈哈哈，都爱开玩笑，自己人嘛，畅所欲言。我不，二位请坐，二位无论如何请坐。他又劝华文龙，哎，少派主，坐，别，看在我的份上，行不行？少说一句。华文龙这才坐下，气得心里是噔噔直跳，心说真不是东西，哪来的野种信口雌黄？要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啊，真想过去撤他们一顿嘴巴子。大侠说的言之有理呀，言之有理。我马上就派人。第二阵你准备派谁呀？还没想好呢，我正在琢磨着呢。正在这么个时候，孟广元站起来，我去，不用派旁人了。哟，您刚来，应该好好歇歇，还是派旁人吧？都他妈是饭桶，派旁人我不放心。我们来了，替你拔号。知道吗？不白吃你的饭，不像有些龟孙子坐那说风凉话，到时候不敢登台。哎，是。赖九成一听又来了，这位再胡说八道，华文龙那非翻不可。今儿个没法比了，心说你爱登台你登台吧，就你这货，叫人教训教训才好呢。好。既然如此，请阁下受累了。这孟广元呢，狂的真是不得了，站起身来，冲着我也不是奉劝各位，刮风下雨不知道，吃几碗干饭自己心清。

0: 觉得自己不含糊的，你就登台跟某家比划比划，觉得心里没底的，你就不要上台送死，哪怕腿断胳膊折也不划算，对不对？再者一说，我登台跟你们没关系，我主要冲一个人来的。谁呀？就是那个出家的行者，所谓的铜头铁罗汉道尔顿。说着他把手指头一伸，指着道尔顿，他就骂开了：什么东西，他娘的来的，你装什么孙子？道尔顿，你给我滚上来，你不上来还等着某家去揪你不成？看热闹的人那么多呀，唰把目光全落到窦尔敦身上了。你别看不认识，他说了出家的行者，东看台上出来窦尔敦这身打扮没有第二位呀，肯定是哈斯窦尔敦了。还没等窦尔敦说话呢，身旁边嗷嗷一嗓子，跟大沉雷相似，大力天王丁猛就站起来了。丁猛眼珠子都红了，他娘的来的，哪来个狂王八蛋敢骂我师父，我拧下他的脑袋来。丁猛说到这儿，肉窜下东看台，大吼了一声：上台，上台喽！老百姓都怕他，呼啦朝往左右一闪。再看丁猛手提倭瓜锤，甩大叉，迈大步，肉肉肉肉肉，噔噔噔噔噔噔，登上比武台，未曾说话，把两柄大锤往一块儿掌。安下大伙不说，单说丁猛用手一指，我说：小子，你他妈是哪儿来的？你是你刚登台就信口雌黄，我你这张嘴是吃饭的说话的地方还是放屁的地方？你冲什么指名点姓叫我师父？牙酸口臭，我摘掉你的狗牙。你说他能说好话吗？他这一骂，孟广元当然不服气了。孟广元打量打量他，心说：嘿嘿，还真有跟我相似的人啊，妈这个儿也不小，虎头虎脑的，再看看这对锤也够个。小子，你是谁？
1: 丁猛啊。
0: 丁猛没听说过，你没听说的事儿多了。铜头铁罗汉窦尔敦，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我早就说过，谁敢碰我师父，我跟他玩命，我揪他的脑袋。小子，你牙酸口臭，竟敢提我老师的名讳，我跟你拼了。他俩这一见面就要动五八招，都是粗人。再看孟广元冷笑了一声：大个子，丁猛你找死！探榜地把八愣紫金降魔杵就拽出来，这条大杵当年是孟金龙使用过的，分量加重了，能有170-180斤呢、也就是他能使用得了，换个旁人拎都拎不起来。再看他晃动宝杵是搂头便砸，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宝杵挂风以上是下，就拍下来了。丁猛能买他的账吗？一不躲二不闪，把倭瓜锤狮子插花搭在一起往上一迎，
1: 哎呦！

0: 了不得，半悬空中，跟打个霹雳相似，三件兵器碰在一块儿，双锤对宝杵，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真是震耳欲聋啊！这下乐可大了，三件兵器飞了俩，怎么这么说呢？再看孟广元掌中的宝杵，一下就飞上天了，翻着个奔西看台就去了。您说多大的劲儿？西看台上好几百号，有的躲得开，有的躲不开，啪嚓的一下子砸死俩镖师，砸伤一个烫子手，还吓死一个，咣当一声，大杵落在西看台上，哗，西看台乱作一团。单说丁猛掌中的锤，正手的锤没飞，左手的锤震飞了，翻着个奔台下的老百姓就去了。您说这台下那么多看热闹的，能躲得开吗？不定得打伤几个，这锤那么大个，那么大的力量，老百姓看，妈呀，抱着脑袋闭眼等死。就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来个飞人，这人这个快，嗖，奔锤就来了，伸手把锤柄抄住，转身蹬着老百姓的脑袋，蹭蹭蹭上了比武台，把锤往台上一放，转回阵，吭吭吭回归东看台，稳稳当当往那一坐。老百姓惊鱼闪目观看，我说飞人谁呀、啊？这是这怎么查？这是锤没落地。闭眼睛那位把眼睛也睁开了，这才看清楚，正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这窦尔敦呐、啊，真有两下子，他看得清清楚楚。准知这俩大力神三件兵刃碰在一块还有好吗？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当然大杵他接不着了，锤可以接着，施展绝艺，燕子钻云式，故此把锤接住放在台上。就这接锤放锤回来，就在几秒钟之内，啪啪啪啪，跟闪电相似。老百姓先是一愣，而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哇，好飞人，好飞人，好绝艺啊！西看台上，盛奎也好，所有的人也好，看的是清清楚楚。盛奎打了个冷战，乌鸦呆若木鸡。盛奎原以为窦尔敦就是有把劲儿，长得粗大麻拉滑，哎，肯定是有两下子，不见能胜胡景春吗？不见能露那么大脸吗？但是没想到窦尔敦的轻功如此出众，刚才亲眼目睹，就窦尔敦这两下子，自己望尘莫及。原来他挺狂，觉着眼里没人，觉着我是北京来的，你山东能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这么一看呢，他害了怕，额角之上渗出冷汗。哎呀，心说呀，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这个窦尔敦真厉害呀！就是我跟他伸伸手，较量起来，大概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这要当众出丑，我有何颜面回北京啊？花文龙在旁边坐着，注意看着，除了称赞窦尔敦的轻功之外，心中暗自好笑。他看看盛奎，心说怎么样，这回你知道姜是辣的了吧？啊，你不服吗？你不觉着不含糊吗？这回服了吧？华文龙是暗自得意，拉了把椅子凑到盛奎近前，没话找话。我说大侠，
1: 哦，
0: 什么事儿？认得我是谁吗？
1: 啊，方才介绍了，
0: 泰山派的少派主华文龙，华大侠。
1: 哎呦，您过誉了。
0: 先别说我了，方才窦尔敦露这手，这什么功夫
1: 啊？
0: 轻功提纵术，你以为如何呀？
1: 不错，
0: 灭高人有罪，姓窦的的确不含糊。那么我敢问一声，跟您比起来怎么样？你听问的多损。盛奎一笑，这武术变化莫测，真要是他心里的清楚，嘴没法说，也跟着干笑两声。
1: 嘿嘿，那是那是。
0: 盛奎是干什么的？能容得眼里插棒槌吗？但是在这种场合，如果反唇相讥，有失身份。呸！把大锤捡起来了。对方呢，这孟广元腰好像没折了，膀子好像没折了，疼痛难忍呐、啊！好不容易也缓过劲儿来了，大锄也送到了。他提起大锄，要决一胜负。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打英雄丁猛，立会孟广元，他们俩是金刚对罗汉呐、啊。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针尖对了麦芒了，势均力敌，不差上下。俩人都急了，谁都不服谁。丁猛手分双锤，孟广元轮动紫金魔云降魔杵，来来来来来，咱俩再碰一下，来呀，再碰一下。两个人身形倒退，拉出架势，就打算拼命。台下的人一看，爹爷，可别再来了，再飞出来，不定谁倒霉呢。离台近的人吓得是四散奔逃。两个浑人往一块一凑，可没比力气。什么原因？还得说孟广元呢、啊、比丁猛还聪明点。孟广元一琢磨，刚才那下真够呛啊，我胳膊好像没折了，这个傻东西手使双锤，力大无边呢、啊、如果再碰到一块儿，真有点吃不消，干脆别硬碰硬了。想到这儿，他往下一撤身，他改变了套路了。等等，丁猛是个实在人，拉架子运气，刚要拼，一看对方不比了，
2: 什么事儿？有话说，有屁放。
0: 哎，我说丁猛，咱俩这么办吧，方才我领教了，你的确有把力气，可练武这个东西光凭力气不行，主要靠的是套路。我咱俩比比招数如何？我看你的锤法怎么样，你敢应战吗？
2: 我 我从小他娘的就学锤，我还怕。

米不成吗？改变就改变，来啊！两个人往跟前一凑，三件兵器无动无飞，72路，那是老剑客迟乐天的真传。无奈丁猛是个傻子，咱没说吗？他是属熊瞎子的，掰苞米，掰一穗扔一穗，到头来什么没学会。要说72路霸王锤都忘干净了，那有点过分。反正能记住那么7招8招的，今天在这一着急，一招都没记住，全忘光了。哎呦，他就冒了汗了，脑筋蹦起来多高，眼花缭乱，心说这可怎么办？哎，有主意了，反正我有劲儿，我就跟你瞎抡喽。他个儿大，胳膊长，把两柄大锤无动无飞，他就瞎抡去了。哎呦，孟广元心说这是哪路的招法呢？怎么看不出来呢？那能看出来，那瞎抡呢。故此他也夹着小心，两人打斗在一起50-60个回合没分输赢，底下的人是掌声雷动，一会儿一鼓掌，一会儿一鼓掌，今儿可开了眼了，看起来是真过瘾。单说神掌镇八方盛奎，盛奎在那看着，气得肚子都爆了，心说哇，这什么吹招，这不瞎抡吗？哎呀，就这种吹招还能打得了胜仗吗？再看看孟广元，他就更生气了，心说小子，你真是个饭桶，真是个混蛋，你没看出来他瞎抡吗？你怎么不会巧招赢他？难道说你被他唬住了不成？真是个废物。干着急不能说话，你要这一提示违犯规矩了，人家那比呢有你什么事？作为盛奎绝不能干那种荒唐的事儿，只是心里他干着急。怎么说，会轮就行，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金呢。他有这股神力就永不可挡。你看他胡轮呢，轮的还叫人看着挺满意。窦尔敦心说，将来有了机会，我得传授他几真招，让他有防身的本事。这只能唬住一时，不能糊弄一世啊。哎，总之怎么想的不行，替换就说明他输了，这胜仗就叫对方给夺去了，不能替换。那怎么帮着我哥呢？哎，有主意了。孟广起心说，我偷着上台，趁着丁猛不注意，我给他一拐，把这下打死他了，转身我回北京，谁能把我怎么的？找他也找不着我，总之不能叫我哥吃了亏。就这么办。其实啊，这犯法呀，这玩意儿。这小子仗凭着13省总镖局的势力，仗凭有后台审理王，所以这个胆子比贼胆子还大。大伙全神贯注都盯在台上，谁也没注意他。他站起来，嘴里头还叨咕，这肚子不太好啊，到茅房去一趟，有个烫的手用手一指，您往后走，芦席挡的那就是大小便的地方。我知道。孟广起说的这从台上下来了，一转身偷着赶奔比武台。

到了比武台这儿，他轻轻的上了台子，维持秩序的人也没防范到这一手。有的人看见了，心说怎么看热闹跑到这儿来了，哦，北京来的，不敢拦。孟广起找了个石河的地点，偷偷的把双拐拽出来，他就等机会。一开始他哥在他这面，他不好下手，等啊等啊等啊，唰，两人身形这一转动，他哥在东边，丁猛到了西边。丁猛这脸儿往那边看着，后背就给了孟广起了。孟广起心说，这机会无论如何不能错过，我这一拐我打你个脑浆迸裂，打到你后背上也得骨断筋折呀。他撑着一寸，把双拐并在一起，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恶狠狠就拍下来了。丁猛呢，本来就少个心眼儿，更谈不到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他一个心眼儿的跟孟广元两个人动手，哪防范到这一招来。但是他不知道，在场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又窜着个大个儿，抡兵器要伤丁猛，大家看得清清的，心说丁猛完了，肯定是准死无疑呀。窦尔敦、石乐天、科特朗所有众人都看见啊，为时已晚。窦尔敦这心就一翻个，哎呦，给要我的命啊！就在这生死关头刹那之间，从台底下飞上一块石头子儿来，这块石头子儿快如闪电，奔孟广起的鼻梁子打来了。您说打的怎么这么准，冰铁拐也举起来了，这石头子儿也给拍上了，啪，这力量可不小啊，好像没打骨折了吧，把孟广起疼得嗷了这一声，双拐就没砸下去。就在这么个时候，傻英雄听见了，丁猛心说这是谁呀，他把双锤往后头一抡，谁呀，人转锤转，刮着风就到了，正好孟广起一捂鼻梁的这功夫，大锤就到了，正好揍到太阳穴上，这下可毁了。那么重的锤，丁猛那么大的劲儿，能好得了吗？就听见啪这一声，把孟广起揍了个万朵桃花开，脑瓜盖都给揍碎了，死尸哭啾就摔到台上。这下可开了锅了，在场的人看的是清清楚楚。哥哥兄弟可了不得了，出人命了，可了不得了，打死人了，呦呦，这可怎么办？东西看台的人全站起来，单说盛奎呀，看得清清楚楚。一开始盛奎是这么想的，心说孟广起，孟广起，你要干什么？你怎么跑台上去了？刚想竹篮，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这么快。盛奎心说，这我回了北京，见着黄三太，我怎么叫的？见着老孟家的人。

我怎么交代？哎呦，新一方个眼泪掉下来，到了现在也顾不得身份，飞身行跳下西看台，从人这脑瓜顶上蹭蹭蹭蹭蹭就飞身上了比武台。低头一看，完了，一点救都没了，就把吕洞宾给找来，也不能起死回生了，这个惨劲儿，花红脑子撒了一地呀，脑崩壳都碎了，那还好得了吗？盛奎这眼睛也红了，探访地苍当一声拽出宝刀，用手点指，好啊，杀人的凶手，长命来。与此同时，科特朗道尔顿也飞身上了比武台，不能正常进行了，双方各自辩理。科特朗来到近前，把双臂一横，慢，老侠客，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想干什么？盛奎眼睛也瞪圆了，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难道说我杀他不对吗？我说侠客爷，您说的简直是不在理啊，你心平气和地听我说，方才的事情大家亲眼目睹，究竟怪谁？比武规定单对单，各对各，绝不允许俩打一个，这可不是我说的，官准立案，这是官府给定的规矩，不信县城大人那儿现有凭据还存在，我们双方全有字据，那么你手下的人偷偷的上台，本身就违背比武的规矩，更不应该暗下毒手，大家看得清楚，他想把丁猛置于死地，这本身就是国法所不容啊。丁猛为了防身，他也不知道背后发生什么事儿，他本能的用兵刃招架，一下碰他脑袋上了，这种死纯属误伤，就打到官面去，这就是误伤。而且官方规定，在比武台上打死，本身就不负任何责任。他想伤人家，自食恶果，就得自认倒霉呀。我大侠，你服不服？不服，咱手拉手，马上，咱就到官面打官司。你看这官司谁输谁赢，让普天下的一个劲儿打口哨。盛奎是干嘛的？不管怎么说，他得讲理，大面得交代过去。他一听科特朗说的句句在理，哎呀，脸这一红，就得自认倒霉呀，二话没得说呀。正在这时，赖九成也上了台了。赖九成也知道自己这方面没理，但得说几句话好听的。哎呀，大侠，您方才着急在所难免，不过这咱们的确是理亏，大侠算了，您看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后事吧。好吧，盛奎没办法，耷拉着脑袋回归西看台，往那一坐，垂头丧气。赖九成呢，赶紧命人准备上好的棺材，把死者装殓起来，先抬回镖局的找空房，先放在里边，等比武结束之后再行处置。这块很多人张罗着把死尸抬走，打扫战场都打扫干净了，纷纷退下。

0: 戴九成冲着柯特朗一抱拳，老侠客，对不起啊，这事儿怪我们。柯特朗冷笑一声，哎，九爷，咱把话说清楚，光怪你们不行啊，这阵比武谁输谁赢啊？
1: 那当然你们算赢了。

0: 吃好吃的。东看台的英雄好汉一个个是兴高采烈，小英雄富春宝嘿高兴的把香肠拿起来了，冲着西看台一个劲儿的摇晃，哎，我说你们馋不馋呐、啊？哎，过来一块凑凑热闹得了，这地爱进我们营呀！哈哈哈哈，你说这玩意气人不气人？赖九成啊，脸儿都绿了都。回来之后，他问左右：“各位啊，这也算不了什么，一对一呀、啊。第一阵咱赢的，第二阵他赢的，充其量等于平平啊啊！请问各位，哪位愿打这第三阵？”这第三阵可是至关重要，不知道哪位登台。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常氏双侠见那老者跳到十二层，兄弟两个人摆好阵势，飞抓远攻，肉掌近袭，双双挡在窗外。那老者眼看他们这个样子进不过来，直上塔顶。周仲英追赶不及，从窗口跳进塔内。乾隆见他拿着刀跳了进来，吃了一惊，却见他奔到塔顶通下来的楼梯上横刀带敌。再说赵半山和那老妇攻击进退旗鼓相当，转瞬之间呢就拆了百余招。那老妇剑法迅速无比，赵半山展开太极快剑也是以快打快，他的心里边暗暗称奇，这个人白发如银，又是女流，怎么竟然占他不下呢？他心中焦躁，要摸暗器取胜，谁知道那老夫逼得很紧，稍一走神，左手的衣袖竟被他长剑划破了一道口子。虽然没伤皮肉，但也不免心惊。赵半山一见李广射实，把老夫逼退一步，忽然跳开说道：老太太果然高明，请上吧。魏春华愕然止步。赵半山衣袖中箭，不再恋战，心想陆飞卿大哥守在十一层上，一别十几年，想他的武功必然精进，定可制住这老夫。众兄弟都佩服他云天高义，却没见识过他的超妙剑术。那老夫见他谦退，举剑施了一礼：好剑法，纵身直上。周启叫了起来：赵三叔，您没输啊，干嘛这么客气？赵半山微微一笑：
3: 呵呵，他剑法好极了，咱们去看看陆大爷的武当派功夫。大家一面说笑，一面奔上塔去。
2: 第九、第十两层悄无一人，冲进第十一层的时候，只以为陆飞卿肯定在那儿和那个老夫斗剑，哪知道室中空荡荡的，竟无人影。众人吃了一惊，急忙再上。快进室内，已经听的是刀剑交并，铮铮有声。一进门啊，只见周仲英使开金背大刀，风声虎虎，正和那个白发老妇激战。一个刀大力沉，一个剑走轻灵，一时不分高下。陈家洛把乾隆拖在一角，坐在榻上观战。徐天红一打手势，杨成协、石双英两个人守住窗口。徐天红叫道：抛下兵器，饶你不死。老妇见自己身陷重围，并不畏惧，唰唰唰几下进手招数。周启说：哎，这个人的剑术和一个人很像，你说是吗？群雄只以为他是乾隆的手下前来搭救。

0: 叔一老之外，人人都是愕然失色，手足无措。陈家洛虽然站在乾隆的身旁，但是这一剑呢，实在来得太快，也是不及抵挡，立即左手双指一并，向老妇的肋下要穴点去。这是攻敌至不得不救。老妇的剑尖儿将要到乾隆的胸口，突然看见陈家洛手指袭到，左掌金龙探爪自下向上一撩，随即反手抓出。这是36路大擒拿法中的厉害招数，和点穴有异曲同工之妙。陈家洛只要的腕脉被抓，当时就得全身瘫软。就这样，他右手剑的势道缓的一缓，陈家洛右手已经拔出短剑向上急架，噌的一声，火星飞剑，左手跟着反击敌人的面门，哎，高兴。这时候那个老妇也在喝问，两个人语声混杂，都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陈家洛住了口，那老妇重复一遍刚才的问话：你这短剑哪里来的？陈家洛听得他不问别事，先问短剑，倒出乎意料之外。他就回答：是朋友送的。
1: 什么朋友？你是皇帝侍卫，他怎么会送你？天池怪侠是你的什么人？
0: 陈家洛先答他最后一问：天池怪侠是晚辈恩师。他想，这个老妇剑刺乾隆，定是同道中人，见他年龄既长，武功又高，所以自称晚辈。那老妇嗯了一声：
1: 嗯，这就是了。你是？
0: 陈家洛见到他武功家数，听他二次又问短剑，已经料到几分，就说：是一位回部朋友送的。当时啊，男女间授受物品颇不寻常。陈家洛虽然是豪杰之士，胸襟豁达，当着众人之面也有些说不出口。那老夫又问：
1: 你认得翠羽黄山吗？
0: 陈家洛点了点头。
1: 周启见他吞吞吐吐，再也忍不住了，就插嘴说：就是霍青桐姐姐送的，你也认识他吗？那咱们是一家人了。
0: 那老夫说：
1: 他是我的徒弟。
0: 陈家洛行下礼去：哦，原来是天山双鹰两位老前辈到了，晚辈们不知，多有冒犯。那老妇身子稍侧，不受这礼，冷冷地问道：既说是一家人，干嘛你们却帮皇帝，不让我杀他？杨成协等见陈家洛对他很是恭敬，而这个老太婆却神态傲慢，都感到气恼。这个时候常氏双侠也已经从窗口跳进室内。常和志说：
2: 皇帝是我们抓来的，要杀也轮不到你呀。
0: 那个老妇咦了一声：
2: 皇帝是你们抓来的？
0: 陈家洛说：前辈有所不知，皇帝却是我们请来的，我们只当两位是清宫的侍卫前来打救皇帝，因此一路上拦截。两位前辈武功实在高明之极，我们众弟兄不是对手，没能拦住，以致生了误会。其实啊，红花会的群雄已经把他们两个人给截住了，众人都知道他这个话呢是谦逊之词。那老妇
1: 别放箭，话音没落，又是一箭射到。
0: 这个时候陈家洛也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下面1000多名清兵已经把六合塔团团围住，弯弓搭箭，只要一看见窗口有人探头，就射箭上来。陈家洛对赵半山说：三哥，你去派人守住塔门，别冲出去厮杀。赵半山应声下去。周仲英说：
3: 这一位是雪雕关老。

0: 老师傅吧，在下久仰得很。那老妇正是雪雕关明梅，是秃头老者陈正德的妻子。两个人一高一矮，一个秃头，一个白发，江湖上人称秃鹫雪雕，合称天山双鹰。光明梅听了周仲英的话，微微点头。陈家洛说：“这位是铁胆周仲英，周老英雄。”关明梅说：“我也听到过你的名头。”说到这儿，忽然张口大叫：“
1: 当家的，快下来！你在干什么呢？”
0: 他正说得好好的，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喊，把众人都吓了一大跳。周仲英说：“陈老师傅在和吴尘道长斗剑，咱们快去把事情说清楚。”陈家洛对藏式双侠施了个眼色，双侠会意，走到乾隆的身边监视。陈家洛和关明梅等奔上楼梯，走到第13层来，在楼梯上却不闻刀剑之声，群雄都有点担忧，心想这两个人武功卓绝，出手快速，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如果哪一个失手疏于，都是终身的恨事。关明梅却漫不在意，知道丈夫平生罕遇敌手，绝不至有什么闪失。众人刚到室门，只见白刃耀眼，满室星光，两个人影在斗室里边是盘旋飞舞。虽然只是两柄剑相斗，但金刃披风之声有如几十个人交战一般。群雄刚刚站定，吴尘和陈正德又已经拆了十几招，两个人斗到酣处，剑法一招紧似一招，点到即收，双剑不交。关明梅本来自以为了不起，但看到这两个人拆了几十招以后，丈夫丝毫没见的便宜，不由得暗暗心惊，怎么江南竟有如此人物啊？只见两个人是越斗越紧，分不出高下。陈家洛叫道：“道长，是自己人，请住手吧。”吴尘举剑一封，退后一步。陈正德杀着兴起，剑招连绵，剑锋不离敌手左右。吴尘退后一步，他一剑神陀郡主刺了过去，吴尘向左一闪，还了一剑，两个人又交了几招。关明梅叫道：“
1: 当家的，他们是红花会。”
0: 陈正德一愣：“
1: 是吗？”
0: 他事到稍缓，高手斗剑呢，没有毫发之差。只听得嗤的一声，右边的衣襟已经被吴尘一剑穿过。这还是吴尘听了陈家洛的话之后手下留情，否则这一剑当更为狠了。陈正德大怒，喝道：“好老道！”啪啪啪，连环三剑。吴尘一步不退，还了四剑，两个人又斗了几十招。陈正德使出三分剑术中的绝招，虚虚实实，变幻莫测。吴尘展开追魂夺命剑法，72路正变中包藏着81路奇变。只见陈正德一剑冰河开动，向吴尘右臂直劈下来。吴尘向左侧让，陈正德的长剑突然上撩，夜半风烟，迅捷绝伦。哪知道吴尘没了左臂，这时候反占便宜，喝道：“好剑法！”一剑孟婆灌汤，直刺鼻喉。陈正德这一剑撩了个空，心头一惊：“老糊涂，他没左臂，我怎么的使上了这招啊？”心念刚动，吴尘长剑的剑尖已经指到了咽喉，来剑势若电闪。陈正德再也不及闪让，败中求胜，举剑横削，眼见已经不免两败俱伤了。众人大惊，呼叫声中，吴尘突然往右边一倒，把陈正德来袭之势给让过去，回剑接住来剑，只听当的一声，两剑颤动，声若龙吟，嗡嗡之音，良久不绝。吴尘右膝跪地，双剑交并， 两人都不敢移动，各运内力，势均力敌。
2: 只见一个人笑吟吟地站在中间，手中的长剑如一泓秋水。吴臣见从梁上跳下来的是陆飞卿，微微一笑，好剑。陈正德红起了眼，扑上去要和他拼斗。陆飞卿笑道，哈哈哈哈，兔兄，你不认得小弟了吗？陈正德一呆，向他凝视片刻，突然惊叫，啊，你是绵里真？哈哈哈哈，正是小弟。哎，你怎么在这儿？陆飞卿不答他的问话，插剑入鞘，回身向关明梅做了一个揖，打飞剑刺乾隆和陈家洛等，说明误会，就比众人先一步上了第13层，躲在梁上。他轻功卓绝，陈正德和吴臣又斗得激烈，都没留心。他见两个人奋力相拼，时候久了必有损伤，于是削断两人的长剑，解了僵持之局。陈正德说，哼，陆老弟呀，你的剑真是宝物。陆飞卿知道此老，火气极大，哈哈哈哈，这是别人的东西，暂且放在我这里的。原来这就是张召仲的凝碧剑，骆宾在狮子峰上取来之后交给了总舵主。陈家洛以这是武当派历代相传的名剑，就转交给他。陆飞卿又说，亏得这把剑好啊，否则两大高手斗在一起，天下又有哪一个人能解拆得开呢？这句话把陈正德和吴臣两个人一捧，两个人心气顿和。陆飞卿说，不打不成相识，陈大哥，我给你引荐引荐。于是从陈家洛起逐一引荐了。陆飞卿说，我知道你们两位在天山脚下安享清福，哪知赶到了江南来杀皇帝。关明梅说，你们都见过小徒霍青铜，这个事就由他身上而起。皇帝派兵去打回都，青铜的爸爸穆卓伦领兵抵抗，敌不过清兵人多呀，连吃了几个败仗。后来清兵的粮草在黄河边上给人给劫了。陆飞卿插嘴，啊，那便是红花会的各位英雄为了相助穆卓伦老英雄而劫的。嗯，在回部这时候我也听人说起过。他看了陈家洛一眼，怪不得他送这个短剑给你呢。陈家洛说，哦，那是在此之前，穆卓伦老英雄率众夺还经书，我们在途中遇到了。嗯，夺还经书你们也帮过忙的，回人说起来啊，把你们说成个个是大英雄。哼，言下之意啊，是说今日相见却也不见得如何高明。清兵没粮草啊，败了一仗，穆卓伦就提议和议，双方正在停战商谈，哪知道啊，这个赵慧得了粮草又立即进攻。陆飞卿说，清朝官兵原本不守信义，哼，回部百姓给清兵害得很惨呐，穆卓伦老英雄抵敌不住，要我们去商量，我们夫妇啊本来并不想理会这种事。陈振德插口，都是你，哼，现下又来撇清，怎么都是我呀？你瞧着清兵在回部杀人放火残害百姓，心里安吗？陈正德哼了一声，又要接嘴，哈哈哈哈哈哈！你们老夫妻呀、啊，还是这么一副脾气，一说话就吵嘴，也不怕年轻人笑话。大嫂，莫理他，你说下去。关明梅白了丈夫一眼，
1: 我们呢本想去刺杀统兵的赵慧，后来一想，杀了这个什么狗屁定边大将军，皇帝又可以另外派一个，杀来杀去没什么用，不如啊把皇帝杀了来得直截了当，于是就赶去北京。
0: 哎，

0: 上得到消息说呀，皇帝到了江南，抬起杠来。
1: 陈正德一挥手，就算我没见识，转身又对吴臣说，咱们又不是拼命，比试一下剑法要什么紧呢、啊、你剑法确实不错，那叫什么名堂，倒要请教。
0: 陆飞卿怕两个人说僵了再动手伤了和气，忙插嘴，
2: 啊，你的剑法叫三分剑术，道长的叫做追魂夺命剑，都是震古烁今的绝技。
1: 陈正德撇了撇嘴，哼，也未必能把人追出了魂，夺得了命。
0: 吴臣本来瞧在陆飞卿的份上让他一步，哪知道这个老头十分好胜，简直是不通情理。
1: 听了这几句话，心头火起，
2: 好吧，那么咱们再来比比，我是再好没有了，我输了转身就走，绝不再来行刺。
0: 话音刚落，已经从关明梅的手里边把剑夺了过来。这个时候陈家洛走上一步，作了一个揖，吴臣道长虽然剑法精妙绝伦，但火候总还逊老前辈一筹，大家有目共睹，何必再比呀、啊、陈正德傲然地说，
2: 陈总舵主，你又何必客气，你师父是世外高人，不屑跟我们凡夫俗子动手，我只好向你领教了，我先请道长赐教，再请你教训教训我这个老头子如何。
0: 众人都觉得这个老头实在不近人情，却不知道他和天池怪侠袁世萧素有心病，一直耿耿于怀，因此一口气发作在陈家洛身上。陈家洛忍着气，
2: 我更不是老前辈的对手了，我恩师平时常对晚辈说起天山双鹰，他是十分佩服的。
1: 陈正德一指关明梅，你师父佩服的是他，不是我。
0: 关明梅叫了起来，
3: 当着这么许多的新朋友，你又吃什么干醋了？
0: 群雄相顾愕然。
1: 陆飞卿笑了，
2: 哈哈哈哈，土兄，你们两夫妻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这件事吵了几十年还没吵完吗？
0: 陈正德横性发作，须眉俱张，忽然像一支箭一般从窗子里边直窜出去，叫着，
3: 小道士，不出来的不算好汉。
0: 红花会群雄都觉得陈正德未免欺人太甚，杨生邪说，
1: 哼，可惜四哥不在这儿，否则定可和他斗上一斗。
0: 吴臣听了这么一句激将之言，忍无可忍，
2: 三弟，把剑给我。
0: 这个时候赵半山已经从下面上来，把剑递给了他，低声劝他，
4: 道长要顾全咱们和穆卓伦、霍青铜的交情啊。
0: 吴臣点点头，挺剑跃出窗去。塔下的清兵见塔角上有人，早已经箭如飞蝗一般射将上来。吴臣说，
2: 咱们到下面去打，在箭丛里较量一下如何？
0: 陈正德哪肯示弱，
3: 好极了，
0: 双脚一挺，头下脚上直扑下去，从第十三层扑到第六层，左手在塔沿上一扳，已经在第五层塔角上立定。他外号秃鹫，轻身功夫自是高明之极，这一扑一翻当真如一头大鹫相似。塔中的群雄齐声喝彩，塔下清兵箭射得密了，陈正德持剑不见，仰视吴臣的动静。吴臣双脚并拢，右手贴腿，如一根木棍一般笔直的坠下。塔下的清兵齐声呐喊，纷纷让开。吴臣坠到第五层的时候仍然没有止住，

0: 眼见要向第四层坠去，突然右臂平伸，剑锋已经在塔檐上平平贴住，手一使劲儿，赵半山那一柄纯钢剑剑身柔韧反弹起来，他一借劲儿已经站在了第五层上。陈正德见他这手功夫中轻功内力剑法胆识无一不是生平罕见，哪里敢有半点轻忽啊，等他站定就说紧招了，剑走偏锋斜刺左肩。清兵见两个人拼斗，只以为其中一定有一个是自己人，怕有误伤，当下停弓不射。吴晨说咱们各掷一箭引他们放箭。好，两个人各从塔顶捡起一支箭，用甩手箭的手法甩了下去，射伤了两名兵卒，塔下的清兵高声呐喊，千箭齐发。这个时候离地面已经很近了，所以每一箭要是射中的话都可以致命。这两个人攻防相斗，同时还要拨打下面射上来的箭支，如此比武可说是从所未有。群雄都跑到第六层观看，关明梅暗暗的担忧，他心里想这个道人剑法狠辣异常，丈夫年事已高，耳目已经不如昔日灵便，平地斗剑绝对不会有疏漏，现在身处高塔，清兵箭如骤雨，实在是凶险万分啊。他的手里边暗扣着三粒铁莲子，站在窗口相护。塔脚上双剑在万箭攒射当中狠斗，胜负难决。陈家洛大叫，两位剑法神妙，不必再比了。两个人斗得正紧，哪里停得住手啊。陈正德心想，这个道人剑法果然高明，看来我无法取胜。他逞强好胜，缓缓移动脚步，面向东方背朝塔下的清兵，这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地位。吴晨看见他故意抢占恶劣的地势，已经知道他的用意了，心想呵呵，你自讨苦吃，可别怪我无情啊。他就使出追魂夺命剑里边的上八路剑法，专刺他面目咽喉，剑尖映日，耀眼生花。陈正德连拆三剑，暗叫无妙，忽听背后呼呼几声，六七支箭射了上来。陈正德矮身低头，一箭平沙落雁，即刺吴晨的右臂，同时那些个箭支也向吴晨射来。吴晨箭拨箭杆，左腿急起向陈正德的太阳穴提去。陈正德不知道他腿上的功夫如此精妙，吃了一惊，吸了一口气，倒退一步。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一支箭劲急异常，突然向他的背后射到。这一箭呢，是轻功侍卫当中高手所发，来得极快，他往后急退，恰是以背迎敌。关明梅叫了起来，哎呦，发铁莲子救援已经来不及了，群雄也都齐声惊呼。这个时候见吴晨呢，忽然施出了马面制叉的绝技，长剑脱手，把那支剑碰歪，长剑和剑支同时向塔下掉去。群雄喘了一口气，刚要喝彩，下面又射来几箭，吴晨手里边没剑了，没有办法拨打，只得闪避。关明梅铁莲子发出嗖嗖嗖，打落三箭，陈正德也回身拨打。两个人本来是狠命的私拼，这个时候却互相的救援，塔下的官兵是大为不解。白振见吴晨手里边没了兵器，他在西湖里边啊曾经和他较量过，哎，输在这个道人的手上，心里边记恨，他叫箭手齐射吴晨，咔，这一时间呢，那羽箭就像蝗虫一样飞来。吴晨东躲西避，闹了个手忙脚乱。陈正德叫着别怕，我给你挡住，挺箭上来正要拨打，忽然第六层窗口当中飞身撞出一人，抢在其前，还没有站定， 转瞬之间双手已经接住了十几支羽箭，他使开了甩手剑的手法，把剑甩出去，用剑来击打来剑。哈，这个手法呀特别的奇妙，快速之极，随来随接，随接随至，竟无一剑落空，一个人就像生了几十条手臂一般。塔下的清兵都看呆了，都停了放箭。杨承协俯身大叫，今日教你们见见天地如来的手段。清兵队中的兵将侍卫衷心佩服，好啊，彩声如雷。赵本山微笑抱拳，躬身答谢。众官兵见他风度如此，更是情不自禁的鼓掌。三个人纵身跃入塔中，群雄都过来道贺。陈氏夫妇这个时候才真心佩服吴臣赵半山的武功，对吴臣舍己救敌的侠义心肠尤为敬服。众人互相谦让赞誉了几句，塔下的清兵鼓噪又起。徐天鸿说，我去叫皇帝压服他们。说吧，飞步上楼。过了半晌，只见乾隆从第七层窗口探出头来，我在这里。白振叫着，皇上在塔上。率领众人伏地高呼万岁。乾隆叫着，我在这里有事，你们别吵。隔了一会儿又说，各人退后三十步。李可秀奉旨勒兵后退。陈家洛笑着说，七哥指挥皇帝，皇帝指挥官兵，这比冲下去大杀一阵好得多了。皇帝者，天下之至宝也，与其杀之，不如用之。群雄听得陈家洛拽文，都哈哈大笑。魏春华看着清兵后退，见他们队伍里边有几名猎户牵着猎狗，就从小可是群豪对他却都执礼甚恭，颇以为奇。地方胆小了，哼，不怕死。陈家洛又接着说，何况哥哥你才能远胜李渊赵匡，准我退休。须知我们这些兄弟不知礼法，如有不合你心意之处，反而失了君臣之礼，兄弟之义。乾隆听他说的斩钉截铁，去了心中顾虑，伸手在桌子上一拍，好，就这么办。陈家洛大喜，你再没有犹豫了？
1: 没有了，
0: 只是我要托你一件事。你们顾总舵主于万亭有几件东西放在回部，说是我出身的证据，你去拿来给我瞧瞧，我看了之后对自己真是汉人这件事才没有丝毫的疑心，那时必定和你共图大事。陈家洛心想，这倒也合情合理。好，这些东西听文四哥说要紧非常，我明日就动身亲自去拿。乾隆说，等你回来，你先来御林军办事，我把你升作御林军总管，统帅护军骁骑前锋三营，过些时候再添京师九门提督，天下各省兵权也慢慢的交在咱们亲信人的手里。等到我命令陈家洛说明乾隆已经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朗声说道，以后咱们辅佐皇上共图大事，如有异心泄露机密，天诛地灭。当下歃血为盟，乾隆也喝了一口盟酒，只有陈正德和关明梅在一旁微微冷笑。陆飞卿说，大哥大嫂，你们也来喝一杯盟酒。陈正德摇了摇头，官府的话说得再好听我也从来不相信，何况是官府的头脑。关明梅说，只要皇帝真有此心呐，如果有用得着我们夫妻的地方， 陈总舵主送个信儿来，

0: 我们这对老骨头赴汤蹈火，绝没半点含糊，这口酒我们是不喝的了。陈正德右手一伸，咔一下子插进墙里，抓下了一大块泥土砖石，厉声说道：要是谁狼心狗肺，负义背盟，出卖朋友，坏了大事，这就是榜样。他的手指一发力，砖石都碎成细粉，簌簌而落。乾隆见墙上那指痕，很是害怕。陈家洛看着天山双鹰，两位老前辈虽不加盟，和大家也是一条心，这里都是血亲朋友，我也不必多多嘱咐，但愿皇上不可三心两意，忘了今日之盟。乾隆说道：大家尽管放心。好，我们送皇上出去。魏春华奔到塔外叫道：你们过来迎接皇上。李可秀和白振听了将信将疑，怕红花会又使诡计，率着兵卒慢慢走近，见乾隆果然从塔里边走出来，忙伏地迎接。白振牵过马来，乾隆上了马，对白振说：
1: 我在这里和他们饮酒赋诗，贪图几日清静，你们偏要大惊小怪，败了我的清幸。
0: 白振连说：臣该死。
2: 当下前后拥卫旌旗招展，打起得胜鼓，威风凛凛的奏凯回航。
0: 红花会群雄正要重回六合塔，陈正德说：
1: 我们老夫妇今日会到江南群雄，见了素来仰慕的周老英雄，又和分别多年的陆老弟重逢，实在高兴得很。得与吴臣道长两番交手，更是生平第一快事。我和老七另有俗事，就此别过。
0: 陈家洛忙说：两位老前辈难得到江南来，务必要请多住几日，好让后辈多多请教。
2: 陈正德白眼一翻：你师父的本领比我大得多，你向我请教什么？吴臣道长，将来咱们再斗一斗酒量，看谁厉害。
1: 吴臣笑了：哈哈哈哈，那我是甘拜下风。
0: 这时候关明梅把陈家洛拉在一边，问了他一句话：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乾隆皇帝走了以后，天山双鹰也要告辞，陈家洛挽留不住，关明梅把陈家洛拉在一边，问他：
4: 你娶亲了没有啊？
2: 陈家洛脸一红：没有。
4: 定了亲吗？
2: 也没有。关明梅点点头，微微一笑，忽然厉声地说：
4: 如果你无情无义，将来负了赠剑之人，我老婆子绝不饶你。
0: 陈家洛不禁愕然，无言以对。
2: 那边陈正德叫了起来：
4: 喂，你咋咋呼呼的跟人家年轻小伙子谈什么心呐、好走了。
2: 关明梅眉头一皱，然后转过身去，忽然吹了个口哨，四条大狗从树林里边奔了出来。两夫妇向群雄施了一礼，带了四条狗就走。陆飞青叫道：
1: 大哥大嫂，你们去哪里呀？
2: 两个人不答，不一会儿身影已经在林子里边隐没了，只听犬吠之声渐渐远去。常氏双侠愤愤不平，常和志哼了一声：
4: 哼，倚老卖老。
2: 常伯志接了一句：
5: 没有点礼数。
2: 陈家洛冲他们摆了摆手：世外高人大都如此，咱们到塔里谈吧。众人回到六合塔里，陈家洛说：
1: 我答应了皇帝，要到我师父那里去拿两件要紧的物事，现下咱们先去天目山看四哥和十四弟的伤，
2: 然后

0: 再调配人手如何？众人都没有异议。出得塔来，马善军、马大挺父子自回杭州，秦雄乘马向西进发。第二天到了榆前，又一天上山来看文泰来和俞余同。山上林木阴森，此时已是深秋，满山都是红叶，草色渐已枯黄。山上小头目得到消息通报上去，张晋下来迎接。陈家洛不见洛宾，心中一惊，他有什么意外，忙问四嫂呢？四哥十四弟好吗？张晋说，
1: 十四弟没事儿，四嫂说去给四哥拿一件什么好玩的东西，已经走了两天了，你们途中没有遇上吗？
0: 陈家洛说，什么东西？
1: 我也不知道，四哥这两天伤势大好了，整天躺着闷得无聊，四嫂就出主意去找玩物，也不知道是谁家倒霉。
0: 群雄谈笑着上山，走进一座大庄院去，大家先去看文泰来，他正躺在藤榻上发闷，见群雄进来大喜过望，起身迎接。众人把经过的情形越略越说，到对面的厢房去看俞余同。个人蹑足进门，忽听一阵呜咽之声。陈家洛过去揭开帐子，见俞余同脸朝床里，背部耸动，哭泣甚悲。这一下啊，颇出众人意料之外。群雄都是慷慨豪迈之人，连骆宾、周琦等女子都极少哭泣，见他悲泣，都觉得又是惊奇又是难过。陈家洛低声地问：“十四弟，大家来瞧你了，觉得怎么样？伤势很疼，是不是啊？”俞余同停了哭泣，却不转身，总舵主、周老爷子、师叔、各位哥哥，多谢你们来探望，恕我不起身行礼。伤势这几天倒好得多，只是我的脸烧成了丑八怪，见不得人。周启笑了，
2: 哎呀，十四哥，男子汉烧坏了脸有什么打紧？难道还怕娶不到老婆吗？
0: 众人听他口没遮拦，有的微笑，有的就笑出声来。陆飞青说道，
1: 于是之，你烧坏脸是为了救文四爷和救我，天下豪杰知道这事的哪一个不肃然起敬，哪一个不说你是大仁大义的英雄好汉。你的脸越丑，别人对你越是敬重，何必挂在心怀。
0: 哎，师叔教训的是，可是又忍不住哭了出来。原来他自从到天目山之后，骆宾朝夕来看他的伤势，文泰来也天天过来陪他说话解闷儿。他自知对骆宾痴恋万分不该，可是始终不能忘情，每当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想起来是又苦又悔。再想李元直对自己一往情深，却是无法酬答，有负红颜知己，又是十分的过意不去。这般日日夜夜思潮起伏，竟把一个风流潇洒的金笛秀才折磨得瘦骨嶙峋，憔悴不堪了。群雄别过俞余同，回到厅上议事。文泰来郁郁不乐，
1: 哎，十四弟为了救我把脸毁成这个模样，他本来是个俊俏少年，现今，
0: 哎，
1: 吴尘说道，男子汉大丈夫，行侠江湖讲究的是义气血性，容貌好物，只没有出息的人 才去看中。我没有左臂，张师弟的背有病，常家兄弟一副怪相，江湖上有谁笑话咱们？哎，十四弟也未免太想不开了。赵半山说，哎，他是少年人心性，又在病中，将来大家劝劝他就没事了。今天咱们来痛饮一番，和四弟庆贺。群雄轰然叫好，兴高采烈，吩咐小头目去预备酒席。周启说，
2: 哎呀，可惜冰姐姐不在，不知道她今天能不能够赶回来。哎，她是骑白马去的吗？
1: 张静说，不是，他说白马太耀眼，四哥和十四弟尚没好拳，别惹鬼上门。杨成协笑了，嘿，此刻咱们大伙儿都在这儿了，有鬼上门那是再好不过。
0: 蒋四根听得说到鬼，向着石双英咧嘴一笑。石双英绰号鬼见愁，不过这个绰号大家在常氏双侠面前从来不提。双侠的绰号黑无常白无常，无常是鬼，岂不是哥哥怕了兄弟呀、啊？
2: 陈家洛和徐天红低声商量了一会儿，拍一拍掌，群雄进阶起立。
0: 陈家洛说，陆周两位前辈请坐，下次请别这么客气。陆飞星和周仲英说了一声失礼了，就坐了下来。
1: 陈家洛说，这一次咱们的事情办得十分痛快，不过以后还有更难的事，眼下我分派一下，九哥和十二哥，你们到北京去打探消息，看皇帝是不是有变盟之意，有何诡计，这是首要之事，也是极难查明的事，两位务必小心在意。
0: 魏石两个人点头答应了。陈家洛又说，两位常家哥哥，请你们到四川云贵去联络西南豪杰，八哥到苏北皖南一带，道长到两湖一带，十三哥到两广一带联络，三哥与马氏父子联络浙闽赣三省的豪杰，山东河南一带请陆老前辈主持，西北诸省由周老前辈带同孟大哥安大哥七哥周姑娘主持，四哥十四弟两位在这里养伤，仍请四

0: 长，任他亲如妻子，尊如父母师长，都是不可泄露的。众人说了，哎，这个大家理会的。陈家洛说，以一年为期，明年此时大伙儿在京师聚齐，那时四哥和十四弟商早好了，咱们就大干一番。说罢神采飞扬，拍案而起，群雄随着他步出中庭，俱都异性激越。张静听得总舵主又派他在天目山闲居，闷闷不乐。文泰来猜到他的心意，对陈家洛说，
1: 总舵主，我的伤已经大好，十四弟火伤虽然厉害，调养起来也很快，这一年叫我们闷在这里实在不是滋味，我们四个人想请命跟你同去回部，也好让十四弟散散心。
0: 张进大喜，忙说，啊，对对。
1: 文泰来说，咱们沿路游山玩水，伤势一定好得更加快一些。
0: 陈家洛想了想，
1: 嗯，那也好。
0: 你完婚？
1: 正是。
0: 哈哈，那是再好没有了。趁着大伙儿都在这里，大家喝了这杯喜酒再走，只是匆促了一点，不能够便请各地朋友来热闹一番，未免委屈了大姑娘。哎，哈哈哈哈，有这么许多英雄好汉还不够吗？那么咱们来挑个好日子。
1: 嗯，咱们这种人还讲究什么吉利不吉利，我说就是今天。
0: 陈家洛知道他顾全大体，不愿因儿女之事耽误个人的行程。
1: 哦，老爷子这等眷顾，我们真是感激万分。老地台，你还跟我客气吗？
0: 陈家洛笑嘻嘻地走到了周启的跟前，蒋四根躲在徐天红的背后，双手拇指相对，屈指交锋，说道，
2: 今天诸葛亮交亲啊，他要做啥女婿啦？
0: 骆宾大喜，哎呀，糟糕糟糕。杨承贤问，四嫂，你高兴糊涂了，怎么七哥完婚你却说糟糕啊？
3: 群雄又轰然大笑。
0: 骆宾说，嗨，早知道七哥和启妹妹今天完婚，我就顺手牵羊多拿的有你美丽啊，我不信是不是啊？骆宾一笑不答。
3: 原来呀，当时文泰来确实那么说了的。
0: 徐天红又说，啊，你到杭州皇帝那儿去道了来。
3: 骆宾点了点头，很是得意，
0: 我就去拿来了给四哥瞧瞧。
1: 这对玉瓶如此贵重，定然好好看守，怎么会给你道来？你这一份确实令人佩服的呢。不过是
0: 骆宾答应了，掉过头来向文泰来伸了伸舌头。
3: 陈家洛出来给骆宾解围，啊，四哥出来之后，四嫂是高兴的有点糊涂了，以后可千万别这样啊。
0: 骆宾忙说，不了不了。
3: 陈家洛说，好，现下咱们给七哥筹备大礼。哎，七哥，眼前事情急如星火，山中采购东西又是不便，你神机妙算，足智多谋，快想条妙计出来呀。
0: 哈哈，群雄哄堂大笑。徐天红想到就要和意中人完婚，早就心摇神驰，也真糊涂了。大家伙开他的玩笑，只是笑嘻嘻的说不出话来。
1: 陈家洛也笑着说，哈哈哈，五诸葛今儿个变了啥女婿啊？那么我来出个主意吧，女家是周老爷子主婚，那不用说了，男家请三哥主婚，陆老爷子是大媒。九哥，你赶快骑四哥的白马到榆钱城里采购婚礼物品。孟大哥，你到山下去筹备酒席，咱们的礼就暂且免了，将来待七嫂生了儿子，大家送个双份，各位瞧这样好不好啊？
3: 魏春华和孟建雄答应着先去了。赵半山说，
1: 男方主婚还是要请总舵主来担任，待会儿我来赞礼就是了。
0: 陈家洛谦逊推让，

众人都说当然应该由首领主婚，陈家洛也就答应了。到了傍晚，孟建雄回报说酒席已经备好，只是粗陋一些。众人都说不妨。又过半个时辰，魏春华也回来了，各物采购齐备，新娘子的凤冠霞帔也从彩礼店买了来。洛宾接过了新娘的衣物，要进去给周琦打扮，见连胭脂宫粉也都买齐了，就笑着说，哈哈，舅哥呀，你真想得周到，不知道哪一位姑娘有福气将来做你的新娘子。魏春华笑着说，四嫂，你莫开玩笑，咱们今儿晚上想个新鲜花样闹闹新郎新，要是今天晚上你能够偷到他一件东西，那我就真服了你。哦，偷他什么了？这件事可难得很呐、我瞧你不成。洛宾皱起眉头不回答，心里想，这件事的确不好办，但听杨成协这么一激呀、好胜之心油然而生。那要是我偷到了怎么办？魏春华说，哎，这里八哥、十弟、十二弟、十三弟，连我一共五个人，我们呐打一副纯金的马具给你，那匹白马式样包你称心满意。好，就是这么办。要是我偷不到啊，我绣五个荷包，你们每人一个。蒋思根笑着说，哎，这个荷包啊可不能够马马虎虎啊，偷工减料的不行啊。洛宾也笑着说，哎，四嫂会欺你吗？哎，你们可不许去对七哥七嫂说。杨成协等齐声地说，那当然，我们宁可输给你，好瞧热闹。六个人商量已定，分头去帮办喜事，夫妇和陈家洛行礼，周仲英和周大奶奶还了半礼，陈家洛不受大礼也跪下去还礼，周仲英在旁边连声谦让，新夫妇又谢大梅、陆飞青。新夫妇交拜完毕，依次和吴晨、赵半山、文泰来、常氏双侠等见礼。新燕把于于童扶出来，坐在椅子上，他脸上蒙了一块青布，露出两个眼珠，也和新夫妇见礼。大厅里喜气洋溢，于于童取出金笛，吹了一套《凤求凰》。群雄见他心情好转，更是高兴。开上酒席之后，众人轰饮起来。吴晨拿了酒壶叫着，今天晚上哪一个不喝醉则不许睡。话音未落，突然手一扬，一把酒壶咻向庭院当中的桂花树上扔了过去。酒壶刚一扔出去，魏春华和张晋已经跃到了庭中。两个人饮酒之际没有带兵刃，空手撞到桂花树下，那酒壶并没有打中什么人，掉了下来。魏春华伸手接住了，张晋噌的一下跳上墙头，四下一看并没有人影，回来报知陈家洛，请问要不要出去搜索。陈家洛笑了，今儿个是七哥大喜的日子，别让鼠辈败坏了性意，咱们还是喝酒。然后又轻声地吩咐新燕，带几名头目四下查看，莫让歹人混进来放火。新燕答应着去了。群雄见他毫不在乎，又兴高采烈地斗起酒来。陈家洛低声地对吴晨说，道长，我也见到树上人影一晃，瞧这家伙的身手不是什么高明之辈。吴晨说，不错，让他去吧。陈家洛站起身来，道长在六合塔上大展神威，叫天山双鹰不敢小瞧了咱们，来，大家同敬一杯。群雄都站起来与吴晨把盏。

0: 天山双鹰果然名不虚传，陈正德那老儿要是年轻20岁，老道一定不是他的对手。赵半山笑着说，那时他身手虽然矫健，功夫又没这么纯了。
1: 那边的席上，张晋和石双鹰呼五喝六的猜拳，越来声越大。杨成协、蒋四根两个人联盟和常氏双侠斗酒，四个人各已经喝了7-8碗黄酒。文泰来和于于同身上有伤，不能喝酒吃油腻，坐在席上饮茶相陪，大家不住的逗于于同说笑解闷儿。吃了几个菜，新夫妇出来敬酒，周仲英夫妇咧开了嘴笑得合不拢。周启素来贪杯，可这一天呢，周大奶奶却嘱咐他一口也不得沾唇。他出来敬酒，大家不住的劝饮，他很想放怀大喝，但想起妈妈的话，无奈只得推辞，心头气闷，不悦之情不觉见于颜色。
2: 骆宾轻轻的对魏春华说，哎，你们多灌七哥喝点酒，帮我一个忙啊。
1: 魏春华点点头，和蒋子根一使眼色，两个人站起来敬新郎的酒。徐天红见他们鬼鬼祟祟，知道不怀好意，今天做新郎喝酒那是推不掉的，他酒到杯干，十分豪爽，喝了十多杯，忽然摇摇晃晃就趴在桌上了。周大奶奶爱惜女婿，连说哎呦他醉了醉了，叫安建刚扶他到内房休息。杨成协等见徐天红喝醉，对骆宾说，这一次啊你多半赢了。骆宾一笑，拿了一把茶壶，把茶倒出来装满了酒，到新房去看周启。周启见他进来很是高兴，嘿嘿，冰姐姐快来，我正闷得慌呢。你口渴吗？我给你拿茶来了。哎呦，我烦得很，不想喝。骆宾把茶凑到他鼻子旁边，这个茶呀香得很呢。周启一闻酒香扑鼻，不由得大喜，忙双手捧过来，咕噜咕噜咕噜的一口气喝了半壶，停了一停，冰姐姐你待我真好。骆宾本来想捉弄他，见他毫无戒心，倒有点不忍，但转念一想，闹房是图个吉利，再恶作剧也不相干，就笑了。启妹妹，我跟你说一件事啊，本来嘛这是不能说的，不过咱们姊妹这么要好，我就是有什么对你不起，做得过了分，你也不能怪我，是不是啊？
2: 当然了，你快说嘛。
1: 你妈有没有教你待会儿要你先脱衣裳？
0: 周启满脸通红，
2: 什么呀，我妈没说。
1: 骆宾一脸郑重其事的神色，我猜呀他也不知道。是这样的，男女结亲之后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总有一个要给另一个欺负的。
2: 哼，我不想欺负他，他也别想欺负我。
1: 是啊，不过男人家总是强凶霸道的，有时候他们不知好歹起来，你真拿他们没法子。尤其是七哥，他这么精明能干，启妹妹你是老实人，可得留点神呐。
0: 这话正好，
2: 你又怎么能忍心提刀子砍他呀？
1: 周启扑哧一笑，无言可答。
0: 骆宾又说，
2: 文四爷的功夫啊比我强得多了，要是讲打，我十个也不是他的对手啊。可是我们呐从来不吵架，他一直很听我的话。
1: 是啊，好姐姐。说到这儿停住了口。
2: 你想问我有什么法儿，是不是啊？
1: 周启红着脸。

着点头。本来呀，这个是不能说的。既然你一定要问，我就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跟七哥说啊，明儿个你也不能够埋怨我。周琦愣愣的点头。待会儿啊，你们同房，你呢先脱了衣服，等七哥也脱了衣服，你就先吹熄了灯，把两人的衣服都放在这个桌子上。他指了指窗前的桌子，你把他的衣服啊放在下边，你的衣服呢压在他的衣服上边，那么以后啊一生一世他都听你的话，不敢欺负你啦。周琦将信将疑，真的吗？怎么不真呢？你妈妈怕你爸爸是不是？一定啊是他不知道这个法儿，否则怎么会不教你啊？周琦心里想，妈妈果然有点怕爸爸，不由得点头。妹子，放衣服的时候啊，可千万别让他起疑，要是给他知道了，他半夜里悄悄的起身把衣服上下这么一换，那你就糟了。周琦听了这番话，虽然害羞，但想到终身祸福之所系，也就答应着照做，心里边打定了主意，但叫他不欺负我就成，我总是要好好的对他，他从小没爹没娘，我绝不会再亏待他。骆宾为了使他坚信，又教了他许多做人媳妇的道理，那些可全都是真话了。周琦红着脸听了，很感激他的指点。正说得起劲呢，忽然门外人影一晃，跟着听到徐天红的呼喝。周琦首先站起来抢到门外，只见徐天红一身长袍马褂，手里边拿了单刀铁拐，从墙上跳了下来。周琦忙问，怎么有贼吗？我看见墙上有人窥探，追出去的时候贼子已经逃得没影没踪了。周琦打开衣箱，从衣裳底下把单刀翻了出来。原来周大奶奶要女儿把凶器拿出新房，周琦执意不肯，终于把刀藏在箱子里。他拿了刀叫着，到外面搜去。骆宾笑了，哟，新娘子算了吧，你给我安安静静的，这许多叔伯兄弟们都在这儿，害怕小贼偷了你的嫁妆啊。周琦一笑回到房里。骆宾笑着指着徐天红，好啊，你装醉啊，我先去捉贼，回头瞧罚不罚你，你给我看住新娘子，不许她动刀动枪的啊。一边说着一边把他手里边的兵刃接了过去。徐天红笑嘻嘻的回到新房里，新郎装醉骗人怎么罚？徐天红无话可说，只得和每个人对喝了三杯。众人存心要看好戏，仍是不依。徐天红笑着，哎呀，毛贼还没抓到，大家少喝两杯吧，别阴沟里边翻船，叫人把东西偷了走。杨成贤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呀尽管喝，众兄弟今天晚上轮班给你守夜。正吵闹间，周仲英走进房，见新女婿醉得立足不稳，说话也不清楚了，忙过来打圆场，和每个人都干了一杯。大家见新郎是真醉了，和周琦说了些笑话，都退出房去了。周琦见众人散尽了，房里边只剩下自己和丈夫两个人，不由得心里边突突的乱跳。他偷眼看徐天红的时候，见他合衣歪在床上，已经在打呼噜了。周琦轻轻地站了起来，拴上房门，红烛下看着夫婿，见他脸上红扑扑的，睡得正香，他轻声地叫着，喂，你睡着了吗？徐天红不应，周琦

0: 叹了口气，哎，那你真是睡着了。四下一望，却无旁人，又侧耳倾听，声息早静，料想歹人已经远远逃走了，这才脱去外衣，走到床前，推了推夫婿。徐天红翻了个身，滚到了床里。周启把他鞋子和长袍马褂解下来，再想解他的里衣，忽然害羞，心里想，哎，有了袍褂也就够了吧，我又不想当真的压倒了他，于是依着骆宾的教导，把他袍褂放在窗边的桌上，再把自己的衣服压在上边，回到床边，抖开棉被盖在徐建红的身上，自己缩在外床，把另一条被子紧紧裹住身子，一动也不敢动。过了半天，徐天红翻了个身，周启吓了一跳，尽力往外床一缩。正在这个时候，红烛上的灯火噗的一声爆了开来。周启怕丈夫醒来见到衣服的布置，想起来吹熄蜡烛。哪知道啊，脱了衣服之后睡在男人身边，心里边有说不出来的害怕，无论如何不敢起来。他暗暗咒骂自己没用，急出了一身大汗，正在那着急呢，哎，灵机一动，在内衣上撕下两块布来，在口里边含湿了，团成两个丸子，施展打铁莲子的手法，噗噗两声把一对花烛打灭了。徐天红睡得很沉，他的酒量本来平平，这一次硬给劝着喝到了12分，只睡的是人事不知。他翻一次身，周琦总是一惊，拥着棉被不敢动弹。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然听着窗外老鼠吱吱吱的叫个不停，又过一会儿，一只猫喵喵的叫了起来，砰的一声，窗子推开，一只猫跳了进来，在房里边打了个转，跑不出去，跳上床来，就在周启的脚边睡了。周启见再没有声息，床上多了一只猫相伴，反觉得安心，迷迷糊糊合上了眼，却始终不敢睡熟。挨到三更时分，忽然窗外咔的一响，周启忙凝神细听，窗外好像有人轻轻的呼吸。他心想，这是弟兄们在开玩笑，来偷看新房的运势，正想喝问，猛想起这可叫喊不得，只觉得脸上一阵发烧，把已经张开的嘴闭上了。忽听得心燕在外边喝问，什么人，不许动。接着是几下刀剑交并，又听了常氏兄弟的声音，鬼儿子好大胆，一个生疏的声音，哎呦一声，显然是在交手当中吃了亏。周启忽地跳起来，抢了单刀往桌子上去摸衣服的时候，只叫的一声苦啊，衣裳已经不知去向，这个时候再也顾不到哪儿去了。窗外一阵火光耀眼，像是群雄点了火把在查看。徐天红、魏春华嗤的一声笑了出来，徐天红一看这两个人的神色，就知道是他们在捣鬼，当下不动声色，呵呵，我酒喝多了，连衣服给小贼偷去也不知道。骆宾笑着说，是吧，酒不醉人，人自醉呢。徐天红一笑不言语了。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徐天红一见骆宾和魏春华的脸色，就知道偷衣服的事儿是他们捣的鬼，他也不动声色。原来骆宾挨到半夜，估量周琦已经是睡熟了，他轻轻地打开新房的窗户，怕撬窗的时候有

声音，嘴里边不断的装老鼠叫，随即把窗户推开，把一只猫丢了进去，趁这个窗子一开一闭之间，顺手把桌子上两个人的衣服抓了出来。杨成协等坐在房子里边等候消息，见他把衣服拿到，大为佩服，问他使的是什么妙法。骆宾微笑不答，众人谈笑一会儿，正要分头去睡，忽然心燕叫了起来，发现了敌人。骆宾心想衣服已经偷到，正好趁此机会归还，免得明天早晨周起发窘。跑到新房的窗户边上，一听到房里边有人说话，知道两个人已经醒了，就把衣服放在门口。这时候陈家洛和周仲英一干人都走了过来。陈家洛说，宅子四周都围住了，不怕他飞上天去，咱们一间间房搜吧。群雄逐一搜去，竟然不见踪影。吴晨十分恼怒，连声大骂。徐天红忽然惊叫，只怕这贼不是冲着四哥，就是冲着十四弟而来。陈家洛说，七哥说的有道理。群雄先到文泰来的房中，房中烛光明亮，文泰来和赵半山正在下象棋，对屋外的吵嚷似乎充耳不闻。众人又到于玉彤房里去，陆飞青坐在石阶上仰头看天上的星斗，见群雄过来站起身来，这里没有什么动静。这一群英雄好汉连皇帝也捉到了，今天晚上居然抓不到一个毛贼，都是又气恼又奇怪。徐定公忽然看见窗孔中一点细微的火星一爆而隐，显然是房子里边啊刚刚吹熄蜡烛，心头起疑，哎，咱们去瞧瞧十四弟吧。陆飞青说，他睡熟了，所以我守在外边。骆宾说，咱们快到别的地方去吧，到那儿去搜。徐天红说，不，还是先瞧瞧十四弟。徐天红右手拿着火把，左手一推房门，应手而开，却是虚掩着的。见床上的人一动，似乎翻了个身，徐天红用火把去点燃蜡烛，一时竟然点不着。一进火把一看，原来蜡烛芯已经被打烂了，显然烛火是用暗器打灭的。他吃了一惊，生怕于于同遭逢不测，快步走到床前，十四弟你好吗？于于同慢慢的转过身来，好像是睡梦刚醒，脸上仍是蒙着帕子，定了定神才说，哦，是七哥，你今天晚上新婚，怎么看小弟来了？徐天红见他没事儿，才放了心，拿火把再到竹旁边看的时候，只见一枚短剑钉在窗格上，剑头还染有竹油烟煤。他认得这个剑是于玉彤的金笛所发，更是大惑不解，他为什么见到大伙儿过来就赶紧弄熄蜡烛，又是这般紧急，来不及起身吹熄呢？非要逼得他用暗器。这个时候，陈家洛等都已经进房。于玉彤说：“哎呦，各位哥哥都来了啊，我没事，请放心。”徐天红伸手要拔窗格上的短剑，陈家洛在他的背后轻轻一拉，徐天红会意，当即缩手。这个时候群雄都已经看出于于同床上的被盖隆起，除他之外里边还藏着一个人。陈家洛说，那么你好好休息吧，就率领着群雄出房，对陆飞星说，陆老前辈还是请你辛苦一下，照顾于兄弟，咱们出去搜查。陆飞星答应了，等群雄走开，又坐在石阶上。众人跟着陈家洛到他的房里，陈家洛说，把卡子都撤回来吧。
心燕传令出去，在屋外把守的常氏双侠张晋、石双英、蒋四根都走进房来。陈家洛坐在床上，群雄或站或坐围在四周，大家都感到局面颇为尴尬，可是谁也不说话。吴臣终于忍耐不住，那毛贼明明躲在十四弟的被窝里，那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十四弟干嘛要庇护他？这一说开头，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有的说于于同近来行为古怪，叫人捉摸不透；有的说他为什么躲在李可秀的府里边混了这么多的时候，常氏双侠又提到他救获李可秀的事。说了一会儿，张静叫了起来，大伙儿去问个清楚，我不是疑心十四弟对大家不起，他当然是血性男子，不过既是异性骨肉，生死之交，何事不能实说，干嘛要瞒着咱们？群雄齐声说是。徐天红说，十四弟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当面问他，他不肯说，要心燕假意送点心去查看一下怎么样。蒋四根说，七国这个法子不错。周仲英嘴唇动了一下，想说话但又忍住，眼望陈家洛，瞧他是什么主张。陈家洛沉吟了一下，闯进来的那个人躲在十四弟房里，那是大家都瞧见的了。十四弟和大伙儿一起同生共死，这次又拼了性命相救四哥，咱们对他绝无半点疑心，他既这么干总有他的道理。我刚才请陆老前辈在房外照顾，只是房内人伤害于他，只要他平安无事，我想其余的事不必查究，别伤了大伙儿的义气。周仲英叫道，陈总舵主的话对极了。陈家洛继续说，将来他要是肯说自然会说，否则大家也不必提起。少年人逞强好胜，或者有什么风流韵事，有时也是免不了的，只要他不犯会规，十二哥自然不会找他算账。大家请安睡吧，明天还要上路呢。这一番话群雄听了都十分心服，徐天红暗暗惭愧，心想，哎，讲到胸襟气度，总舵主可比我高得多了。骆宾笑了，春宵一刻值千金呐，你们新婚夫妇还在这儿干什么呀？众人都大笑起来，这一笑之下，大宅子里又是一片喜气洋洋。于于同等群雄一走，集会的群雄飘然而去，李元直伤心欲绝，整天骑了马在杭州城里城外乱闯。李可秀明白女儿心事，也不加管束，让她自行散心。这天黎明，他在西城驰马，刚巧遇到骆宾从巡抚衙门到了玉屏回去。他曾经和骆宾几次见面，知道他是红花会里边的人物，于是就远远跟随直到天目山来。只是他万万料想不到，自己魂牵梦萦的那个心上人，竟然就是对这个美貌少妇梦萦魂牵。李元直十分机灵，骆宾又心情畅快，丝毫没有提防，居然没有发觉后面有人跟踪。当晚李元直的踪迹几次被群雄发现，均得侥幸躲过，他只想找到于于同向他剖白心事，却闯到了徐天红和周启的新房之外。心燕一叫嚷，群雄四下拦截，李元直左肩终于吃了长喝至一掌，他忍痛在暗中一躲，声东击西的丢了几块石子，直闯到后院来，在庭院中劈面遇到了陆飞青，被他一把拉住。李元直惊叫，师父，
李元。

此情此景，原本无私，却成有弊，实在好不尴尬，只得先行遮掩再说，以免李元直从此难以做人。于玉彤身上有伤，行动不便，就用敌中的短剑打灭烛火，两个人屏息不动。待听得徐天红拍门，李元直低声地说：“于师哥救我。”于玉彤无法可想，只得让他躲进了被窝。若非陈家洛一力回护，这被子一揭，当真不堪设想。好容易脱险，但见他泪眼盈盈，深情款款，于玉彤心肠顿时软了，叹了一口气：“唉，你对我一片真心，我又不是蠢牛木马，哪会不知啊？但是你是官家小姐，我却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怎敢害了你的终身呢？”李元直哭了：“你这么突然一走，就算了吗？”“我也知道对你不起，但我是个苦命之人，心如死灰呀。你还是回去吧。你为了救朋友跟我爹爹作对，我并不怪你，你是为了义气。可是像你这样这么文武双全，干嘛不好好做事，图个功名富贵，偏要在江湖上厮混，这多么没出息啊！只要你学好，我爹爹……”玉童发怒了：“我们红花会行侠仗义，个个是铁铮铮的汉子，怎么能做清廷的走狗？”李元直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涨红了脸，过了一会儿说：“人各有志，我也不敢勉强，只要你爱这样，我也会觉得好的。我答应听你的话，以后绝不再去帮爹爹，我想我师父也会喜欢的。”最后两句话说的声音响了些，多半窗外的陆飞青也听见了。于玉彤坐在桌边，只是不语。李元直低声地说：“你说我官家小姐不好，那我就不做官家小姐；你说红花贵好，那我也跟着你做江湖上的亡命之徒。”这几句话用了极大的气力才说出口，说到最后又羞又急，竟哭了出来。于玉彤柔声地说：“我当初身受重伤，若非得你相救，千山万水的送到杭州你府上调养，这条性命早就没了。按理说那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了啊。只是，唉，你的恩德只好来生图报了。”李元直忽地站了起来：“你是不是另有美貌贤惠的心上人，以致这样把我瞧得一钱不值？”在于于同，那却是除却巫山不是云，他始终对洛宾一往情深。李元直的人品相貌并不在洛宾之下，但情有独钟啊，却是无可奈何。听他如此相问，不知怎生回答才是。“你对他这样倾心，那他一定是胜我十倍了，带我去见见成不成？”于玉彤给他缠得无法可施，忽然拉下脸上蒙着的手帕：“你看，我已经变成这么一个丑八怪，你瞧个清楚吧。”李元直猛地见到他脸上坑坑洼洼，尽是焦黄的疮疤，烛光映照下恐怖异常，不由得吓了一跳，倒退两步，低低的惊呼一声：“啊，这疯了一样。”李元直更是害怕，大叫一声，掩着面奔出房去。于玉彤笑了一会儿，自卑身世，趴在桌子上痛哭起来。

0: 陆飞青坐在房外的石阶之上，
1: 我向你请罪来了。
0: 啊？什么？石四弟怎么样？他以为于是不凡。陆飞青只道陈家洛是指他今晚闯庄而言，哪知道他们两个人曾经在西湖交过手。
1: 嗨，这孩子少不更事，到处惹祸，得罪朋友，我有时候真后悔收了这个不成器的徒儿。
0: 哈，前辈太客气了，令徒曾经到过回部吧？
1: 他从小在西北一带。
0: 嗯，我见到他和那位回人姑娘好似交情不错。霍青桐和陈家洛离别之时曾经说过一句话，那个人是怎样的人，你可以去问他的师父。陈家洛几次想问陆飞青，总觉得太招痕迹，始终忍着不问。此刻陆飞青自己过来谈起，这才轻描淡写，似乎漠不关心地问了几句，其实心里边已经在砰砰暗跳，手心潜出汗水。
1: 陆飞青说，那是为了抢可兰经的事才和他认识的，起初有过一点误会，霍青桐姑娘还和小徒交过两次手，后来我出来说明跟天山双鹰的交情，两个人才结成朋友。年轻人一见如故，倒着实亲热得很呐。
0: 说罢面虚微笑，可陈家洛听着却满不是味儿。陆飞青只道他早知道李元芷是个女子，始终没有提他女扮男装的事。陈家洛心中不快，脸上虽然没有显出来，但语言之间不免稍露冷淡。陆飞青指责他辛劳李元芷无理闯庄，红花会这么许多英雄人物居然没有能够扣住一个初出道的少女，未免很是面子，心下甚是歉然，哪猜得到他另有心事呢？当下又道歉几句，正要告退，忽然门外西念叫道，少爷，十四爷来了。门帘一掀，一名庄丁扶着于于童进来，他见陆飞青也在这儿，不觉一愣。庄丁退了出去，陈家洛说，
1: 哎，你有事对我说，我过来不是一样啊，你身上有伤，别多走动。
2: 于于童说，总舵主，刚才有个人躲在我房里，你一定看出来了，你当时故作不知，给我面子，做兄弟的很感激你的好意，你虽然不问，我可不能不说呀。
1: 啊，咱们情同骨肉，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呀？
2: 这个人全是冲着小弟一人而来，和大伙绝无干系，只因这事说来和人名节有关。

主仪忽然提出来要到莆田少林寺去，陈家洛答应了。周琦见父母远别，不禁掉下泪来。徐天红和周琦结了婚，于于同的事也说开了。第二天早晨，群雄齐下山来，各人互道珍重，分头进发。陈家洛和周仲英一路本来是同往西北，但是周仲英说，他当年在嵩山少林寺学艺之时，就曾经听师父和师伯叔们说起南方莆田少林下院的武功与嵩山少林一脉相传，但是几百年来莆田少林寺出了几位了不起的人物，与少林派武功颇有发扬，趁着此番南来，意欲就近前去探访，盼有机缘切磋求教。陈家洛想了想，南少林门人弟子遍于江南，声势浩大，周老前辈于切磋武功之余，盼多所接纳，日后咱们举世要是少林寺肯助一臂之力，实是天下百姓之福。周正英说，仅当奉命。于是带同妻子、徒弟孟建雄、安建刚启程向南。临别之时，周大奶奶对周启再三叮嘱，现今做了媳妇儿，不可再闹小性子争斗生事。周启撅起嘴，那要是他欺负我呢？说着嘴唇向徐天红背心一歪。周大奶奶说，好好的怎么会欺负你啊？那天晚上花烛之夜，李元直前来一闹，骆宾把他们的衣服搬了个地方，也不知道那个番儿他还灵不灵。周启心里边很是惦记，但又不好意思再去问骆宾。这时候见父母远别，不禁掉下泪来。周仲英嘱咐了女儿几句，对徐天红说，你妹子性子直爽，很不懂事儿，红儿你要多多担待，要是他冲撞于你，可别跟他一般见识，将来让我罚他。周启急了，爹爹你也帮他，难道一定会说我不好？周仲英一笑上马，向陈家洛和文泰来等抱拳作别，向南而去。陈家洛、文泰来、骆宾、徐天红、周启、张晋、于于同、新燕一行八人向北经孝丰、安吉、溧阳到了金陵。渡过长江之后，文泰来的伤势已经痊愈了，于于同也已大好。一路往北，天时渐寒，草木枯黄，已经是初冬的景象。过了开封以后，于于同伤势完全好了，就改坐车变成骑马了。这一天出了开封西门，八匹马放开脚步，沿着大道奔去，朔风怒号，尘沙扑面。文泰来所骑的白马呀，脚程奇快，一骑马先冲了上去，一口气奔出五十里，来到一向东店房一看，只见窗纸舔湿了，一颗乌溜溜的眼珠正向他们注视，见到徐天红的眼光射来，立即避开。徐天红低声笑道，嘿嘿，那是初出道的厨儿，半点规矩也不懂，一下子就露出了马脚。骆宾笑了，嘿嘿，这样的几两银子的接济是一定有的。新燕见房里寂然无声，又说了一遍，忽然房门压的一声打开，一个黑衣人走了出来。那个人一顶大帽子遮住了半边脸，伸手递过一个纸团给你们十四爷。新燕接住了，正要询问，那个人已经奔出店门，上马疾驰而去。新燕把纸团交给了于于同，十四爷
那个人叫我给你的。

俞渝同接过打开，见纸上写着16个细字：“情深意真，岂在丑俊？千山万水，苦随君行。”笔至娟秀，认得是李元稹的手迹。不料他竟一路跟随而来呀！他眉头一皱，把字条交给了陈家洛。陈家洛看了，料想是男女私情之事，不便多问，就把字条还给了俞渝同。俞渝同说：“哎，这个人跟我纠缠不清，现在一定在前路等待。小弟想在此弃路登舟，避开这个人，到潼关再和大家会齐。”张晋叫了起来：“哎呀，咱们这么多人在这儿，又何必怕他呢？他本事再好，咱们也斗他一斗。”“哎，不是怕，我是不想见这个人。”“那么咱们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啊，让他不再敢跟随就行了。这是什么人呢？啊，这么不识好歹。”俞渝同好生为难，不便回答。陈家洛知道他有难言之隐啊，十四弟既要坐船，那也好，在船上可以多睡睡，没有骑马那么劳顿。心燕，你跟着服侍十四爷。心燕答应了，他小孩心性啊，嫌坐船气闷，虽然公子之命不敢违抗，不免有点不高兴。俞渝同看出了他的心意，就说呀，自己的伤势已经痊愈了，不必心燕随伴。于是众人就来到黄河边上，包了一艘船，言明直放潼关。陈家洛等送俞渝同上船，眼见那船张帆远去，才乘马又行。张晋对俞渝同吞吞吐吐的神气很是不满：“切，酸秀才，不知道搞什么鬼。”骆宾说：“十四弟脸烧坏之后，心情很是不快，做事不免有点异常，咱们就顺着他点儿。”俞渝同坐船走了几天，见李元稹不再跟来，才放下了心。这一天遇上了逆全神吹奏呢，忽听那背后有人高声喝彩：“好笛子！”微微一惊，收笛回头，月光下只见有3个人沿着河岸走来。3个人走近，其中一个人说：“我们贪赶路程，错过了宿头，正自烦恼，听阁下笛声清亮，禁不住喝彩，还请勿怪。”俞渝同听他说的客气，忙站了起来：“哦，荒野之间，小弟胡乱吹奏，聒噪扰耳，有辱倾听。”那个人听他说话文绉绉的，像是个读书人，就缓缓走近了。俞渝同说：“如蒙不弃，请下周来小酌一番如何？”那个人说：“哦，最好最好。”3个人走到岸边，纵身一跃，都轻飘飘的落在船头。俞渝同心中吃惊，暗想：“这3个人武功不弱，不知道是何等人物，倒要小心在意。”当下假作文弱胆怯，双手紧紧握住船边，只怕船侧而落下水去。只见当先一个人躯干魁伟，穿了件剪绸面的棉袍，像是个乡绅。第二个人满腮浓须，整张脸只见黑漆一团。第3个人却穿着蒙古装束，一件羊羔皮袍翻出半截，身形举止显得剽悍异常。这3个人都背着包裹，带了兵刃。俞渝同知道金敌惹眼，在3个人上船之前早就收起来了。他叫醒了船家，命暖酒做饭款待来客。船家见深夜中忽然来了生人，甚是疑惧，但一路上俞渝同

0: 钱，十分豪爽，即使雇主吩咐也就照办了。那个身材魁梧的人说，深夜打扰实在冒昧。于一同回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冒昧之有。那个人听于一同说话爱拽文，就问，请教阁下尊姓大名。
1: 哦，小弟姓于，名通，金陵人士。
0: 名字虽然叫通，可是实在不通之极呀。此番应举子夜，进而名落孙山，回乡愧对父老，说来汗颜无地呀。
1: 哦，原来是一位秀才相公，失敬了。
0: 嗨，小弟乡事不捷，祸不单行，设下复遭大火，火神祝融肆虐，房屋固然是片瓦无存，颜面也是大毁呀。难以见人，无可奈何，只得想到甘肃去投亲，当一个教书先生，寄人篱下。哎，时也命也，生不逢时，有何可说的呢？这番话只把另外两个人听得面面相觑，不知所云。那个乡绅模样的人却读过一点书，
1: 哦，相公也不必灰心。
0: 于一同问，请教三位尊姓啊。那个人说，小弟姓滕，指着那个黑脸胡子说，这位姓顾，指着那个蒙古装束的人说，这位姓哈，是蒙古人。于一同作揖，弟显之甚矣，显之甚也。那姓顾的一拉姓滕的袖子，他说什么呀？姓滕的说，他说呀，道上盗贼很多。姓顾的和姓哈的一听都哈哈大笑。这个时候船家把酒菜拿了出来，那三个客人也不和于一同客气，大吃大喝起来。那姓滕的说，相公笛子吹得真好，请再吹一曲行吗？于一同怕金笛泄露了自己的行藏，只是推辞，
1: 哦，小弟生性怯场，一见有人就手足无措，文战失利，一缘于此啊。
0: 那姓哈的说，
2: 哦，我来吹一段。
0: 从衣底摸出一只镶银的羊角，站直身子，呜呜呜的吹了起来。于一同听着角声悲壮激昂，宛然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漠风光，心中激赏，暗暗的默记曲调。三个人喝完酒以后起来道谢告辞，于一同有心接纳，就说，如蒙不弃，就在船上委屈一宿，明天再行如何呀？那姓滕的一看，
1: 那也好，只是打扰了。
0: 于一同仍是睡在后舱，那三个人也不脱衣裳，就在前舱卧下。不一会儿，于一同假装鼾声大作，凝神窃听三个人说话。只听着姓哈的说，
2: 这个秀才虽然酸得讨厌，倒不小气。
0: 姓顾的哼了一声，哼，算他运气。
1: 姓哈的问，明天能到洛阳吗？
0: 姓滕的胸有成竹，
2: 过了河找三匹马赶一赶，也许能行。
0: 姓哈的叹了一口气，
2: 哎，我就担心韩大哥不在家，让咱们白跑一趟。
0: 姓顾的把拳头一攥，哼，要是见他不着，咱们就找到红花会的太湖老巢去，闹他个天翻地覆。姓滕的忙拦着他，秋生。于一同大吃一惊，心想，原来这三个人是红花会的仇人，他们到洛阳去找姓韩的，多半是找韩文冲了。那个姓滕的

0: 红花会的好手很多，他们老当家的虽然死了，听说新任的总舵主也是个厉害角色，这里不比关东。老二，你可别胡来。姓顾的说，咱们关东六魔横行关外，江湖上好汉提到咱们名头，哪个不忌惮几分？哪这老三和老五老六忽然都不明不白的给红花会的人害死了，这个仇要是报不了，咱们也不用做人了。言下即是气愤。于于同心想，啊，原来是关东六魔中的人物，三魔焦文七是陆师叔杀的，五魔严世奎，六魔严世章死于回人之手，怎么这几笔账都写在红花会的头上呢？原来关东六魔中的大魔腾一雷是辽东大豪，家资累万，开了不少的砷厂、木厂和金矿。二魔顾金彪是著名的马贼，四魔哈和台本是蒙古的牧人，流落关东也做了盗贼。他们在辽东听说焦文七受人之托，寻找一个被红花会拐去的贵公子，突然失踪，几年来音讯全无。最近接到焦文七的师弟韩文忠来信，才知道这个结义兄弟已经在陕西遇害。三个人怒不可遏，当即南下要找红花会报仇。到北京以后，德西严氏兄弟也给人害了，这个事儿与红花会也有干系。三个人更是惊怒，赶到洛阳来找韩文冲要问个清楚，却和于于同在黄河中相遇了。那三个人谈了一会儿就睡着了，于于同却满腹心事，直到天色将明才朦胧入睡。只合眼了一会儿，忽听得人声嘈杂，吆喝叫嚷之声响成一片。他从梦中惊醒，跳起身来，抽金笛在手，从船舱中望出去，只见河里啊，几百艘大船连墙而来，当先一艘船上竖着一面大道旗，写着定边大将军梁运七个大字，原来是接济赵惠的军粮。大船过去，后面跟着几十艘小船，都是官兵沿河抢来载运私人物品的。于同那船的船家见情势不对，正要驱避，已经有六七名清兵手执刀枪跳上船来，不问情由就打了船家一个耳光，命他驾船跟随。于玉同知道官兵欺压百姓已经惯了，难以理喻，也就顺其自然。哈和台十分恼怒，想出去和清兵拼斗，被腾一雷一把拉住。清兵走到后舱，见于玉同秀才打扮，态度稍微的和气了点，喝问腾一雷等三个人是干什么的。腾一雷说道，咱们上洛阳去探亲。一名清兵喝道，
1: 都到前舱去，把后舱让出来。
0: 哈和台怒目相向，就要出手，腾一雷叫了一声，老四，你怎么了？哈和台忍住怒气，于于同就到前舱低声地说，秀才欲招兵，有理讲不清，我索性不说，你兵大爷岂能奈何我秀才哉？几名清兵搭上跳板，从另一艘小船里接过几个人来。一名清兵说，严老爷，这艘船干净得多，你老人家瞧瞧重不重义呀？
2: 那个严老爷从后梢跨进舱来，瞧了一眼，啊，就是这儿吧，大拉拉的坐了下去。
0: 于玉同朝这个严老爷一看，心中突突乱跳。原来

0: 个人就是曾经去铁胆庄捉拿文泰来的严伯乾，他被俞渝同的短箭射瞎了一只眼睛之后，才养好伤不久，带了一个师弟两个徒弟要到赵惠的军中去效力立功。严伯乾虽然只剩了一个眼睛，可是眼光啊仍然是十分的敏锐，一见俞渝同的身形即便起疑心了，又见他脸上遮布，疑心更重。他假意的走到前舱来，和滕一雷攀谈了几句，忽然他身子一侧，似乎是立脚不定，右手在空中抓抓抓乱抓了几下，一把抓住俞渝同脸上的布巾，唰的一下就给拉了下来。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2: 马英端着枪做好了战斗准备，他打算跟来的土匪拼了。苏建梅一看可吓坏了，马英你怎么能这么做？王金兰手下的人一狠心毒，十分的厉害，而且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你一个人怎么能对付了他们这么多的人？别忘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你这样做非要吃亏不可，快走吧。马英还有点犹豫不决。这时候马大娘啊从屋里头出来，听见没这么一说，把老太太也吓坏，撒脚往外就跑。马英没有办法随着他，一口气跑出来五里多地，就到了荒郊野外，把两个人累的这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躲在一棵大树的后头，两个人静静地坐下来，塞耳听听庄子里的动静。一开始似乎听见几声狗叫，以后鸦雀无声。马英就琢磨着，他们见着我娘应当怎么样，又着急又生气。这时候借着星斗的光辉，两个人互相看了看，差时间童年的事情就出现在眼前，他们怎么上学，怎么说的话，马英感觉到很惭愧。到了今天才发现苏建梅是真正一个好姑娘，与苏建那些人都不一样。建梅，过去我对你发生了误会，请你原谅。哎呦，这句话给苏建梅带来巨大的温暖，姑娘什么话也没说，只觉得心里的很委屈，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一转，没说出别的。建梅，现在抗日统一战线正在成立，我们欢迎你出来参加抗日工作，你看好吗？这一句话正说中建梅的要害。本来苏建梅就想参加这项工作，恐怕马英对自己不了解，拒绝自己的要求。听马英这么一说，建梅乐的擦了擦眼泪，止不住的点头。咱们说说简单，两个人在地里等了足有三个小时，后来偷偷的回到马庄。哟，马英回到屋一瞅，盆朝天碗朝地，所幸母亲安全无恙，那些土匪抓不着马英，泄着气就走了，摔了几口锅，砸了一口缸，别的没造成什么损失。马英很生气，决定把这个事情向县委报告。

苏建梅向马英要求任务，马英给他了两本讲演稿。建梅啊，明天你就到西河店进行宣传，你先做这个工作吧。好吧，建梅拿过讲演稿来，如飞似箭回到家里了，乐的一宿都没合眼，反来覆去的想啊，马英让我参加工作，那我们就是同志了。这同志两个字听起来是那么亲切，是那么好听。苏建梅越想越高兴，乐得他几乎一宿没有合眼。刚起身一看呢，满天还是星星。哎，不睡了，等着吧，一直等着早晨能有四点多钟，才洗完脸漱完口就准备上西河店。院里头空无一人，他还得背着他母亲。可是刚走到后院，就听见有人唱歌，工农兵学生一起来救亡呀。这谁唱啊？他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是给他们家赶车的老孟。就见老孟晃着高大的身躯，一边给牲口拌料，一边鼻子哼着新歌，这可真是破天荒的事儿。要说起这老孟来，这人经历是非常悲惨，在萧家镇的人们就认为他叫老孟，他叫什么名谁也不知道。老孟生下来就好像给人家应当赶车，不知道他干过别的。老孟其实是萧家镇的人，他父亲那一辈子就给老苏家赶车，由于欠了苏金荣父亲10两纹银，还不起呀，坑家荡产，最后领着几口人闯关东，打算另找一条活路。没想到在东北遭到同样的命运，老孟的父亲活活被累死了，母亲被逼死了，他还有两个哥哥，一个下了煤矿因为发生的事故被砸死，一个被军阀屠杀了。最后也剩下老孟一个人拍着一件老羊皮袄，从东北又回到自己的故乡。那年他刚20出头，没想到在衡水县的县城碰上了新当家的苏金荣。苏金荣呢，从他父亲那儿了解到老孟的历史，见面之后就把他收留了。不过讲的挺好，给他们家白赶车白干活，一天管饭不给钱。老孟一想，行啊，只要能混口饭吃，比外面流荡还强。打那以后他又入了苏家。多少年来老孟受尽了折磨，他真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人。人嘛，人生在世都有抱负理想，老孟也不例外。他比别人英雄的事儿，什么三国呀水浒，年轻人非比一般。尤其这一次马英奉了县委的领导指示坐他的车往回走，在那一路上跟他讲了很多抗日的道理。老孟一听是顿开茅塞啊，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道理，共产党的主张可太好了。他认为这个世界要变，而且这些变化与自己都有密切的关系。哦，像我老汉还可以抗日，我还可以参加战斗，太好了。老孟呢，有很多事情不明白，向马英打听，马英就耐心地进行了

0: 事。尤其这一次，马英受县委的指示回萧集镇开辟工作，又坐他的车，跟他讲了抗日的道理。老孟更乐了，马英，我老汉也能参加抗日工作，能啊，这出戏少不了你老人家。嘿，他把大鞭子一摇，啪啪，赶车更带劲儿。马英，你放心，只要你们看得起我，抗日有我老孟一分。特别是最近些日子，老孟经常往外边跑，听马英讲演，跟乡亲们互相拉话，还学了几首新歌，没事儿少腔没调的他还要哼一哼。今儿他起得特别早，就是由于高兴的关系。见没走到马棚看了看他，老孟大爷，大点声唱我也听一听。哟，这下子，哎呀，把我吓了一跳。哎，梅姑娘，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大爷，你看见没，我手里拿的是讲演稿，马英同志派我到西河店讲演去。
1: 哦，好啊，你也参加抗日工作了。
0: 嗯，马英同志批准了，那太好了，今后咱们就是同志了。哎，大爷，你今天要没有事的话，陪我去一趟得了。
1: 哎呀，梅姑娘，那可不行啊，你要叫我出力气干点活，那是手到擒来，讲演不行，我这嘴太笨，肚子里也没词儿。你不要怕，我讲嘛，你在旁边给我补充，我要忘了，你好给我提提醒。不行不行不行，在人前一讲话，我就难受。
0: 老孟大爷，平常你叫他呱呱响，到上阵的时候你就打退阵鼓，我看你不够英雄。
1: 好好好好，梅姑娘，冲你这么一说，我就跟你去一趟。不过咱说明白了，你是主角，我是配角，忘了提醒行，叫我讲可不中。
0: 哎，您放心。
1: 说着话，两个人把牲口拴好了，又喂饱了，建梅跟着老孟在后脚门出去，赶奔西河店。
0: 在西河店呢，离着萧集镇6里地，是通往县城头一个大镇店。天一亮的时候，两人就进了镇了。
1: 老孟看了看，哪儿好呢？这儿吧。
0: 两人刚站在这儿，正选地势呢，在前面哼哼唧唧走了一个人，一个肩膀子高，一个肩膀子低，伸着七寸多长的脖子，正是杨的王八杨百顺。建梅呢，光顾了自己的事情，也没注意。杨百顺翻着小王八眼看了看，哎哎，梅姑娘，你上这来干什么？哦，讲演。建梅这话也说出来，冷不丁回头一瞅，呀，这个坏蛋，感觉到自己失口了。杨百顺一笑，嘿嘿嘿嘿，讲演，讲什么演？你管不着，我乐意讲什么讲什么，你躲到一边去。啊，
2: 哈哈哈哈。
0: 杨百顺翻着眼睛看了老孟一眼，转身一拽一晃的他走了。
1: 老孟的心就提起来了，梅姑娘，你怎么告诉他呀？他回去跟你二叔一说，连你在我都得受责备。
0: 不怕他，抗日是公开的事儿，谁也管不着，我乐意到哪讲就到哪讲。
1: 嗯，你要有这个决心还差不多。哎，你看这个地点怎么样？
0: 就在这儿吧。建梅上了高庙台， 有十几个小孩，你看来个大姑娘和老头，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抱着好奇心把两个人给围住了。建梅挺高兴，这不来了听众了吗？大爷，您去招呼人去，我先在这儿。苏建梅唱起歌来，教这十几个孩子唱歌，越聚人越多，一会儿的功夫就凑了几十人。老孟感觉的人还少，迈开两条大腿进了西河店的镇子里头，扯开嗓子就喊：“乡亲们来，老乡们来，现在共产党派人讲道来了，今天讲的内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家听到去吧，到奶奶庙集合喽。”哦，他这一喊呢，家家的人全出来了。什么？共产党讲道的，讲什么呢？人们全凑到奶奶庙了，果然发现一个大姑娘，时间不大就凑了二三百人了。剑眉往下一看，哎呀，这回差不多了，开始讲演。这个讲演这个事儿也不寻常，你看经常讲的人没有关系，没讲过的人可受不了。他一看，嗨呀呀的一大片，有些张不开嘴。这，后来他又一想，人家马英马同志站在槐树底下慷慨激昂，人家讲的是那么铿锵有力，我怎么就不行呢？我怕什么？忘了还有讲演稿。讲，他鼓足了勇气，这才把头一甩开始讲上。他自己也不知他讲的是什么，反正仗着他年轻，背了许多新词儿，什么先讲日本呢，在我国的东边是由多少个岛子组成的，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口，什么样的形势。这么说吧，苏建梅就从天文地理人口物产一直讲到日本为什么要侵略我们中国以及眼前的形势。虽然说的有的地方不那么对，也不那么连贯，但是作为这些老百姓乍听起来感觉的这个词儿是这么新鲜，哎呀，不少人被吸引住了。但是呢，底下这些听众多数都是老太太和妇女，他们不是来听讲来了，而是跑着看热闹，上面讲的他们也不听，在底下嘁嘁喳喳唠闲嗑。其中有几个老太太一看，哎呦，我当着什么女八路的宣传员呢？不对，他姐姐你不认识，这不大财主苏金荣那个侄女苏建梅吗？可不是他吗？我早就看出来了，人家还是小姐呢。他们唠的声音可不高，苏建梅听得真真的。建梅一听这话，好像剑穿五脏一般，心里头这么一激灵，脑袋一溜号，哎，把词儿还忘了。两个眼睛抬头看着树梢，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起来，手里的讲演稿他也忘了，这一没词儿。好，底下不少人还捣鼓，怎么忘了？哎，说不上来了。越捣鼓建梅越着急，越着急还越没词儿。正在他着急这么时候，就听庄子口外头一阵大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人们往两旁一闪，杨大王这小子领着几个家人来了，来到庙坛附近一笑，嘿嘿嘿，梅姑娘，老太太请你回去。苏建梅气了， 就知道是杨百

处捎了信儿，要不见他不能回来，我不回去。哎，老夫人的命令谁敢违背呀？你要违背了行，我回去怎么交代？梅姑娘算了算了，抛头露面的有什么好处？走走走，回去，家里人还等你呢。苏建梅就是不走，杨百岁也不答应，命令手下的人连拉再拽，愣把建梅拖回萧家镇。听讲的这些人都愣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有一些人都回了家，有一些人还留着看热闹。这时候老孟在铺子里招呼人回来了，老孟一抬头，看见杨百顺领人把建梅给拉走了，他没敢露面，他一想我要露面连我也好不了。这个杨大王八特惨，早晚有一天非惩罚你不可。老孟一想我也不能白来，跟建梅姑娘妖法三章定的挺好，他讲完的是主角，我是配角，这不还有人呢吗？我也讲两句。老孟迈大步上了庙台，高声喊道，乡亲们大家别散，别看他没敢露面，他一想我要露面连我也好不了。这个杨大王八特惨，早晚有一天非惩罚你不可。老孟一想我也不能白来，跟建梅姑娘妖法三章定的挺好，他讲完的是主角，我是配角，这不还有人呢吗？我也讲两句。老孟迈大步上了庙台，高声喊道，乡亲们大家别散，别看那姑娘不讲了，我来讲几句。讲什么呢？日本是个小国，中国是个大国，那小国又赶不上大国，大国就比小国大，大跟小就不一样。哎呀，你说就这两句，他来回的这么转悠，兔米星子往外直奔，二套词他也找不出来。讲着讲着，老孟低头一看，哈哈，慢说大的连小孩都走光了，就剩他自己还在这讲，把老孟气得一跺脚，呸，落后分子。老孟也不讲了，惦记着苏建梅，一想趁此机会我回去看看建梅姑娘能怎么样。等到回到萧家镇，把他吓了一跳，就发现苏金龙的门外并排有十几辆大车，有马驾员的，有骡子驾员的，都是民军扛着大枪给苏金龙往外倒腾东西，箱子柜行李啊，装得满满的，还在这搬运。啊，苏金龙要逃跑？哦，这是从萧家镇往县里的搬家呀。那么建梅也走吗？他没敢走前门，从后脚门进去，偷偷的到了客厅，摘耳朵一听，里边苏金龙正陪着一个客人谈话，从谈话之中他听出来，正是那民军司令刘忠正。先听苏金荣那正说，刘司令，这一次老弟给我帮了忙，我感恩不尽咯。哎呀，苏兄，自家弟兄何必客气呢？啊，好，方才这个事咱们是一言为定咯，你看我这个侄女怎么样啊？好好好，果然如花似玉。既然如此，

0: 给兄弟做个姨太太，恐怕不委屈你吧？哪里哪里哪里，我能得着这样天仙一般的美人，这是天赐的艳福，也是老兄给我的赏赐哦。
1: 小子生来命儿苦，在我妈肚子鼓了好几鼓，生我那天老娘婆没接受，干他妈满脸炕弄的土，谁说傻？哼，你看我傻，我媳妇好看，我媳妇长得那是嘎巴巴一百百，不擦香油自来色，小腰条晒笔杆，小心脸真大点，手起刀来鸡噔咯噔鸡噔咯噔精神点，前面走的公车字，后面走的老八百，就要嘴抹点红，好像公园的好屁眼，长得好看，没在家，上北京帮大款去了，柯大爷
2: 三陪可值钱了，但我妈我是
1: 这玩意儿啊，我还有名片呢，啊，这个是我名片，啊，王八，哼，我不管什么叫王八不王八，只要我媳妇挣钱，往家给我倒腾彩电和冰柜。我干坏了，我都不要磨损费。一晃好几年没见面了，净往家给我汇钱。四年半了没见面了，还有点想呢。眼看不就要过年了吗？上我二大家借匹小毛驴。接我媳妇回家过年，就是这个主意，上二大家走走。二大家可远了，在西柳呢。笑啥呀？没有钱，有钱就打的士了。上二大家喽。
3: 今年68，指着配驴围着家，配上一个160，配上两个280，挣完银钱回家转，回到家中买酒哈。也真大岁数了，没啥能耐，天天就指着配驴围着这个家。今天还行，我这个驴花不少钱买的，今天出门真吉利，给我配了五个驴啊，把拉弦的都给配了，不是你家的驴，拉弦的真讲究，一甩手给我200，你看弹琴他家那个驴配两下才给我80，你说你多抠着，但是啊给俺家这驴啊累完了，他累我挣着了，挣不少钱，我得牵着我驴回家呀，给他补养补养，给他大补，哎，也给他吃点路边，不是，这个是给人吃的是吧？哎，吃点胡萝卜啥的，我回家我看看啊。我的。挣了不少钱，这拉弦的，谢儿，我请你吃点饭。你看驴累过钱，我挣不少，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1: 二大家就不这嘎达，
3: 500，
1: 这个门就是没有
2: 豆影。儿子呀，什么儿子呀？
1: 老大毛听住了。
2: 二大爷，谁呀？
1: 哼，
2: 我。谁？等着，傻柱子，
3: 我给他开门去。这我得藏起来，是不是来借钱来了？
1: 开门呐！
3: 哎呀，傻小子，我进屋进屋来来，进屋进屋来。
2: 二大爷，
3: 你不在家干活，你干啥去了？
2: 有点事儿。
3: 啥事儿啊？
2: 给你借东西。
3: 借啥呀？
2: 毛驴儿。
3: 不借不行。
2: 怎么
3: 毛驴累了，下驹了。
1: 下
2: 驹。我进你家那个轿驴公的，
3: 公的也下驹了。
2: 不是公的怎么能下驹呢？
3: 二八月烂川鱼，公驴母驴都下驹，下驹了。
1: 二大爷，二八月烂川鱼，客驴轿驴都下驹。二大爷，
3: 啊，
1: 那你没下个驹啊？借我得了，咱
3: 傻小子是，
1: 咱哥俩够意思行不？
3: 说咱们咱爷俩，什么哥俩？
1: 二大爷，二大爷这鸡了，
3: 啥小子
1: 打把子翻了。二大爷，
3: 啊，
1: 借我吧啊！
3: 不行，驴累。
1: 话就说有啤酒，行吗？二大，
3: 你呀去接你媳妇儿，是不是？
1: 啊。
3: 回来之后，让我睡三宿。
1: 你姑你奶奶个本儿，媳妇，什么他妈二大爷，费劲巴力跟我媳妇接过去，他要玩三宿，
3: 亏钱的买卖我也不干。
1: 你玩破破烂子的，我还怎么玩？
3: 不明
1: 条件太高。二大爷
3: 啊，
1: 这条件太高，换个条件行不？
3: 不行。
1: 二大爷别闹了，借我得了。
3: 不行。
1: 哈哈，借我得了呗。
3: 不行，我就睡三宿。
1: 借我二大爷，借我呗。
3: 借。
1: 二大爷，
3: 我不跟你说了吗？
1: 二大爷，
3: 就三宿。
1: 二大爷，
3: 不行。
1: 二大爷。老瘪犊子了！
3: 你个傻小子，你骂谁呢？
1: 二大爷，借我得了呗。
3: 三宿啊，睡三宿。
1: 一宿，二宿，三宿。二大爷，太长了。
3: 太长？不长。

0: 行行行，
1: 你去牵那头驴吧。
0: 哪一驴？
1: 那个草白驴。
0: 我不要。
1: 你要哪个？
0: 草白的驴崽的没有劲。我要你的是那个吹喇嘛那个大种驴。
1: 那能给你吗？我还指那头驴挣钱呢，还偏着陪手的给我挣钱的，那不能借。
0: 那非得借那个驴啊？
1: 你就借的蓝小绿草白驴。
0: 草白驴？
1: 就那草白驴。
0: 那你这驴没有病啊？
1: 我告诉你啊，这驴没有病，但是它有五条腿，跟人不一样。
0: 你滚你妈炮上！什么他妈二大爷玩我？他说他家猫驴是五个腿，人家猫驴都四个腿，你家猫驴怎么五？
1: 你不信你去看看去，他当家还有条小腿。
0: 不能啊！
1: 问你去看看去。
0: 你别说，别让那老瘪犊子给我鼓捣了，我去看看去。一个二个不就一宿吗？
1: 就一宿啊，
0: 哪天都行吧。
1: 对，接回来就给我送来
0: 啊行，
1: 你不就送的
0: 啊
1: 哎，你等着我去。

上牵过来这匹草百里啊。二大的小毛驴长了五条腿啊，四条腿着地小腿又能力啊。净看那多口数也数不起呀、啊、傻小子哪有闲心观花望景啊，一心接我的媳妇儿回家过年去呀、啊，傻笑着骑着毛驴把城进呐、啊，大街上人来人往数不起呀、啊，傻笑着有心我在大街走啊，怕的是小驴驴学着我的毛驴啊。我不走大街我走走小巷啊，我就在小屋同子装个鸡啊，傻笑着走着走着转了巷啊，走哪里了分不出南北喝东西呀、啊，蒙着你哪儿啊？前几年送小老妈我来一趟啊，可大爷的大门马里马虎马里马虎还挤的呀、啊，可大爷的大门有个金字牌匾呐、啊。巴拉一大块上马石啊，傻笑着走着走着对了路啊，也到了可大爷的大门就在那个眼头里啊，傻笑着翻身就把毛驴下呀，将毛驴拴之在了上马石啊，别动哦，傻笑着我这里抬头看呐、啊，可大爷的大门关着等等的呀、啊。

不着急呀。

兔子正把愣啊，从上房出来一个花不愣登，花不愣登什么道理啊？不用人说呀，知道了啊。客大奶奶，我叫二姨呀、啊，我二姨。

是虚啊。三个县来了俺呐、我来接我的媳妇回家过年去呀、

美不高。

0: 鱼。
1: 你这不傻这样呢你啊？
0: 那你谁？
1: 我是谁呀？
0: 你的阿姨吗？
1: 我告诉你啊，你是我的丈阿姑啊，我是你的亲啊。
0: 啊！
1: 我是你媳妇。都把啥话说呀？
0: 快点说，什么话呀？快说什么话？
1: 贺大爷他留我呀，黑天白夜，白天黑夜，搂搂抱抱，抱抱搂搂，抱抱搂搂，搂搂抱抱，卖孩子呀！我的孩子，
0: 咱吵着我问题。不乐意呀、啊！骂一声王八老婆不是个好东西呀、
1: 啊！是骂我呢？
0: 咱夫妻分别有四年半了，
1: 二年半，
0: 算了，
1: 二年半。
0: 哪来的奶水给人奶孩子呀？柯大爷，你的妈不对劲呀、啊！老鳖子，
1: 啥呀？
0: 不应该让我当啪哩啪嚓啪哩啪嚓大甲鱼呀、啊！
1: 你咋玩呀？咋玩呀？
0: 三声要说回家的话，
1: 怎么了？
0: 无话讲来无话题呀、啊！三声不说回家的话。

0: 重创呢？
1: 那哪鼻梁梆硬，创就没命。
0: 你不想死吗？不就创就没命了？
1: 往这干创。
0: 完，你咋真往这创干咋的呀？
2: 这个喧哗。
1: 让我死不死？这蹲着猫了不拉屎，站着我祸害你。
0: 瞅你个傻样，你瞅你逗你啥你就信啥。
1: 媳妇啊。
0: 啊。
1: 回家不？
0: 回家，你死懒死懒的，我跟你回家干啥呀？
1: 爱你吗？
0: 爱我干啥呀？爱我。
1: 好，爱你哟。
0: 你爱我，我跟你喝西北风啊！爱我呀。
1: 你有吃的吗？
0: 害得我活了，除了给
1: 有吃的吗？
0: 啥吃的啊？
1: 什么玩意儿？
0: 啥玩意儿啊？
1: 肿了。
0: 哎呀，这傻了，肿了。
1: 啥？
0: 这不是乳房吗？
1: 呸！
0: 咋的了？
1: 玩我呢？
0: 谁玩你了？
1: 不是房。
0: 不是房啥呀？
1: 傻。
0: 哎呀，别傻了你啊！别啥都说。
1: 我妈也有。
0: 你妈有啥呀？
1: 我妈跟你不一样。
0: 咋不一样啊？
1: 你这是羊角事儿的，我妈是油饼的事儿的。这奶奶跟这奶奶说搭了不个正常大渣。小时候我都五六岁还吃渣。
0: 你五六岁还吃渣？
1: 有一天睡觉醒了，哭了。

0: 吃着，我妈玩去了。
1: 啊。
0: 完我爷背我找妈吃着。
1: 啊。
0: 我妈那天点背书啊，完我爷就给我妈骂了。
1: 啊。
0: 他妈的，成天这么玩，给孩子吃过奶，饿着呢。
1: 嗯。
0: 我妈就急眼了，筷子咔咔咔解开了，就正常的渣渣捞出来了，往后啪一扔，骂我，妈死小子给你炫。
1: 哈。
0: 头都不回。
1: 头都不回。
0: 扔老半天，我还哭，我妈急眼了，啪大几巴子。
1: 那这
0: 孩子不吃，你哭什么玩意儿？
1: 就是啊。
0: 往后一瞅，坏菜了。
1: 咋的了？
0: 奶豆嘴扔错了。
1: 扔哪儿去了？
0: 扔我爷嘴去了。
1: 嗨，你别胡套胡套的啊！慢点、啊。
0: 我啥事我也不管，对不对？想开了、
1: 哦。
0: 那我爹都不管我得的那人呢。嗯。
1: 这也不是你管的事儿啊、
0: 嗯！
1: 啊，你说你傻喝的你，让我跟你
0: 回家。
1: 回家我给你吃啥呀、啊？
0: 哎呀，我家人我可下力了。
1: 你可什么了？
0: 下令。
1: 你可下令了。
0: 嗯、啊。
1: 下令了。
0: 跟俺大爷捧地种青啊。
1: 哎呀，捧青种地了。
0: 俺、啊、大爷说吗？
1: 说啥了？
0: 说没人经过我。
1: 没人经过你、啊。
0: 再跟我种地。
1: 跟你种地啊？
0: 我这不动，不会。
1: 啊。
0: 成天睡觉，洗被褥，给我汇钱。他说你大爷干啥呀？
1: 啊、
0: 嗯。再给我种地，我就不会。他教我。
1: 教你、啊。
0: 嗯。
1: 跟你种啥的呀？
0: 他说的。四星城堡，
1: 四星城堡，
0: 他说分头，
1: 分头，
0: 问我要哪头，
1: 要哪头，
0: 东，我就知道就往上涨，
1: 往上涨，对呀，
0: 我就说啊大爷，我要上头，
1: 你要上头啊，
0: 嗯
1: 啊，啊、哦，完种啥了？
0: 土豆啊，
1: 你傻呀？那土豆上面土豆秧子有什么用啊？
0: 你他妈那土豆真大，六圆六圆，一个个都咕噜家，剩土豆秧给我了。
1: 土豆秧给你了、
0: 嗯、
1: 你跟他能找什么便宜啊，他就糊弄你，他看你傻、
0: 嗯、
1: 就让你干。
0: 第二年我种，我是种
1: 还种
0: 种，要哪头
1: 要哪头，
0: 这回我尖了，我不要了嘛、
1: 啊、
0: 上头，我要下头，
1: 这回你要下头了
0: 啊、
1: 哦、要种啥了？
0: 高粱。
1: 你说你他这让你白当白，
0: 他把这高头侠这刚该刚大哗哗就给我了，他拉一车我拉八车。
1: 啥呀你？人家八车都不值钱，没用的。人家高粱头是粮食，
0: 是吗？
1: 啊、
0: 嗯！第三年还给我种，
1: 还给你种啥了？
0: 给我合适种，
1: 还是啊、哦？
0: 他说：“这回你要哪头？”我这回他妈两头都要，
1: 两头都要
0: 啊！
1: 种啥了？
0: 我这回不要一头啊？
1: 这回不能吃亏了吧？
0: 老瘪犊子，种的苞米，当间的苞米棒子咔嚓败家，两头滑滑又给我，
1: 两头给你了。
0: 第三年弄个白狼毛，什么也没捞着，
1: 啥也没捞着啊、
0: 嗯！
1: 真的，你说这老头
0: 第七年还给我种，
1: 还给你种啥呀？
0: 我种不种？
1: 不种了。
0: 你猴垃圾坏肠各种，
1: 就是。
0: 我就各种了。
1: 哎呀，傻子，
0: 嗯，
1: 你这么有本事呢？
0: 啊，
1: 各种的呀。
0: 啊，
1: 种啥了？
0: 种老多地啊。
1: 种多少啊？
0: 水缸挪来种一矮苞米。
1: 水缸子多大块？一碗。
0: 哎呀，可凉快了，不用出屋就是了。
1: 不用出。
0: 嗯。打老多老多了。
1: 打多少？
0: 就煮房毛大顿的，手指都没插进去，整整的。
1: 十担。
0: 多呀。
1: 二十担。
0: 多呀。
1: 五十担。
0: 多呀。
1: 八十担。
0: 多呀。
1: 到底多是多呀？
0: 你听明白我说，你猜多呀？
1: 我猜多了。
0: 嗯。
1: 那多少？我手指都插不进去。
0: 划了划了，没到二两。
1: 没得多少啊，
0: 祖房毛个大阵子，手指头插不进去啊，这我刚那手枪这么可打的点，一个裂一个裂往上落一点、嗯、
1: 那能干啥用的呀？管啥用的呀？
0: 怎么的
1: 傻子？
0: 回家不
1: 回家啊？
0: 嗯，回家要过年了。
1: 要过年了，
0: 请你回家过年。
1: 那你办年缴获了吗？买年货了吗？
0: 买了，什么都买了。
1: 什么都买了
0: 啊？
1: 问你啊，
0: 啊，
1: 买没买老祖宗啊？
0: 老祖宗
1: 啊，
0: 买
1: 多少呀？
0: 买八头吗？
1: 老祖宗还能论头吗？老祖宗不论章吗？
0: 买八张吗？
1: 老祖宗买那么多干啥呀？
0: 衣服可好了，我花花柳哨可好看了，都墙一贴一圈一圈的，你进屋一瞅，这圈圈都你老祖宗，啊？
1: 你傻了你啊？不行，那么说话啊，就买一个老祖宗就行啊，
0: 一个就够。
1: 傻子，
0: 哎，
1: 我问你。嗯，杀没杀年猪啊？
0: 杀了。
1: 杀几口啊？
0: 杀八头。
1: 啥呀？那猪论头。
0: 杀八头。
1: 你真厉害。
0: 嗯呐。
1: 杀八头猪呢？
0: 啊。
1: 卖多少肉啊？
0: 老多了。
1: 多少啊？
0: 那家伙，老多。
1: 老多是多少啊？
0: 你猜。
1: 500斤。

0: 各位，
1: 八百斤，
0: 多
1: 八口猪，一千斤，
0: 多
2: 问问狗，这回你他妈就变卦了。
1: 哎，你敢骂我？你再说一个，
2: 卖八卦
1: 啊？买那么多炮仗呢？
2: 嗯，放，
1: 放了，过年
2: 没过年，咣咣咣咣全放。
1: 这还没等我回去，你把炮仗都放了？
2: 留了，
1: 留了
2: 一挂，
1: 留一挂，三十晚上放啊？
2: 没，
1: 咋的？
2: 吃了。
1: 吃胖子干啥呀？
2: 挨大说吃钢子炮放烟屁咣咣的。哎呀，
1: 这可咋整？你说你呢，傻子？
2: 嗯，
1: 买不买羊辣呀？
2: 买了。
1: 买多少呀？
2: 八卦。
1: 什么八卦呀？八卦呀？什么八卦呀？啥八卦呀？你虎啊你啊！呀，你敢还手你？你傻了你啊？呀，我打死你！什么胖子乱挂的吗？
2: 好几年没见面了，你不如跟我见面见面。哎呀，你们打我，你让我打我，你妈呀！
1: 傻子，行了，不打你了，来。那你不会说不好话，我打你。
2: 你知道我怎么来的不？
1: 你咋来的？
2: 骑毛驴。
1: 骑毛驴来的？
2: 嗯呢。
1: 哪来的毛驴呢？
2: 哪来的毛驴？我换的。
1: 搁啥换的？
2: 搁我二代换的。
1: 你搁啥换的
2: 啊？挨大说的吗？
1: 啊，
2: 挨大说冒着借我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挨大说给你寄回家，挨大说头一句，
1: 二大说啥了？咋的了？
2: 嗯、
1: 啊、说啥了？说呀，忘了。二大爷咋说的呀？
2: 嗯、啊、
1: 说啥了？
2: 二大爷
1: 啊、
2: 嗯、二大爷吗？
1: 二大爷咋的了？
2: 二大爷，二大爷搁家呢吗？
1: 哎呀妈，串哪去了你呀、啊？二大爷说头一宿咋的了？
2: 回家再说不行吗？
1: 回家再说呀。行。
2: 我要不敢说。
1: 说咋的呀？
2: 说完，怕你不回家。
1: 怕我不回家？
2: 嗯。
1: 没事，你说吧。说呀。
2: 我打着你。
1: 打我干啥呀？
2: 我怕你削我。
1: 我老削你干啥呀？你。
2: 二大爷说的
1: 啊、
2: 嗯、二大爷这么说的。
1: 咋说的？
2: 他说他借我毛驴，
1: 嗯，
2: 完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2: 嗯、给你你妈逼我长白毛、嗯、
1: 打死你，惯了你，瞅你今天跟你俩上火，你说你，我问你话、嗯、说的什么话？二大爷什么话呀？
2: 嗯，他说的，要不借我毛驴，毛驴他不借我，他不借我毛驴，我接不你回家，我也一宿没一宿。媳妇，我寻他就一宿，怎么没有我宿多？
1: 不行，不许瞎说，不许说了啊！傻玩意儿，都磕着呢。
2: 就一宿，一咬牙，一跺脚过去了呗。
1: 不行，别瞎说啊！你还没脸呢你、啊，回去毛驴给他，听不听着？你说你这傻，你一说啥你是啥呢你？
2: 买卖谁求不着谁都亲戚。
1: 谁跟你俩他妈瞎说？别瞎说你啊！打你了。嗯，傻子，我问你话，
2: 嗯，
1: 买羊辣没？
2: 买了。
1: 买了。
2: 嗯，这好几大捆。
1: 羊辣论包。
2: 嗯，包吗？
1: 啊，买几包啊？
2: 都点了。买八包。
1: 八包羊辣呢？
2: 嗯、
1: 点了。
2: 不亮都亮的，全点啊。
1: 没等过年，你都点的干啥呀？
2: 亮啊。
1: 亮啊。
2: 啊，就留了。
1: 留了。
2: 嗯，
1: 你还真行，挺尖的你还。
2: 那正常小辣头。
1: 留那玩意干啥呀？
2: 吃了，
1: 羊辣那是吃的玩意儿吗？
2: 不辣，面头头的。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傻呀你啊？那还是吃的吗？
2: 你说谁傻？
1: 你呗。
2: 我傻，他妈怨我呀？
1: 怨谁呀？
2: 怨我爹。
1: 这咋还能赖着你爹呢？
2: 我听我这听大我说了。
1: 咋说的？
2: 我按理说我跟我妈叫姑。
1: 哦。
2: 跟我爹叫舅。
1: 叫舅。
2: 他俩是亲姑表亲
1: 啊、哦，
2: 不想要耗到就往一块嘴凑
1: 啊、
2: 哦，就图他两个好受，给我弄个原材料不够。
1: 你啥你都知道，买不买灶王爷？
2: 买了。
1: 买多少啊？
2: 八张。
1: 啥？你就认得这个八了？
2: 八张，这地下两张，厕所两张，猪家两张，剩两张没精了。
1: 贴哪儿了？
2: 腿肚子。
1: 腿肚贴灶爷干啥呀？
2: 还大说腿肚子贴灶爷，爷一走家就搬了吗？故意啥呀？玩这还不下去啊？
1: 呀，别瞎说你啊！问你话呢？
2: 问吗？
1: 写没写对子？
2: 写了，我哥写的。
1: 你哥还会写对子？
2: 哎呀，老厉害了。
1: 是吗？
2: 那咋的？
1: 你鸡架咋写的？
2: 鸡架呀，提笔就来吗？
1: 上一联。
2: 今天满架。
1: 下一联。
2: 有蛋不下。
1: 横批呢？
2: 咬哪拉了？
1: 这多不

0: 啊，杨喜。
1: 问你，大门口写没写对啊？
0: 写了，大肚脸真宽。
1: 真宽。
0: 啊。
1: 咋写的？
0: 不告诉你。
1: 你告诉我，要告诉我跟你回家。
0: 不告诉你。
1: 啊、傻子。
0: 嗯。
1: 你告诉我啊。
0: 发家致富的这对联。
1: 我不是你媳妇吗？
0: 嗯、
1: 啊。
0: 还大给我写的，说正富个咱家。
1: 是啊。
0: 谁写的？
1: 咋写的？
0: 说。一进大门亮堂堂。
1: 好啊。
0: 嗯。
1: 下一联呢？
0: 一把大火全烧光。
1: 横的呢？
0: 越烧越旺。
1: 哎呀妈呀，那烧！
0: 俺再说红个。
1: 红个啥红个呀？你听他的干啥呀？
0: 我屋里门还有一个对。
1: 屋里门咋写的？
0: 他说给你写的。
1: 给我写的。
0: 给我写的。
1: 咋写的？
0: 他说想开点
1: 啊、
0: 嗯，要想生活富裕。
1: 下一联呢？
0: 别怕身后被绿。
1: 横的啥呀？
0: 不是王八。
1: 啥不是王八？
0: 忍者神龟。
1: 哎呦天哪！啥呀你啊？他净糊弄你，骗你，他净拿你算子玩儿。傻子
0: 啊，
1: 张老爷写没写对啊？
0: 张老爷，
1: 嗯，
0: 没写。
1: 没写啊？
0: 嗯。
1: 老祖宗写没写啊？
0: 老祖宗没写。
1: 没写啊？
0: 我不搭理他们。
1: 不搭理他们，过年不供的老祖宗吗？都供张王爷吗？
0: 没有，就我在顶坐着呢。
1: 这，你们傻透气了，你知道？我问你话呢？
0: 嗯。
1: 咱家那个厕所写没写对子？
0: 厕所写了。
1: 你看，厕所还写对子了。
0: 嗯。
1: 咋写的？
0: 真写的吗、
1: 嗯？
0: 一进厕所问难闻。
1: 下一联呢？
0: 蹲着拉屎不让人。
1: 横的呢？
0: 拉完就走呗。
1: 哎呦天，这你这对子写的，你都气死我了！我问你话，咱家那个马车上写没写对啊？
0: 写了。
1: 咋写的？
0: 车行千里路。
1: 下一联呢？
0: 步步保平安。
1: 这个好。横的呢？
0: 出门就翻。
1: 啥玩意儿？那出门就翻子好吗？
0: 翻了省干活。
1: 这一天就是
0: 吃了粮就回家睡觉。
1: 就是懒得干活你。你说你啥也不干回家，我跟你俩怎么过日子呀？你都会啥呀？你说你啊，跟你俩操着心的一天，傻子
0: 啊！我不会，你不会吗？
1: 我会干啥呀？
0: 你会，哦，
1: 别他妈瞎说！你说我一天给人干活洗衣服，手都净是茧子，缝衣服的，你也不学点啥玩意儿？
0: 没有
1: 啊，妈，这有人干什么你啊？你傻玩意儿！
0: 这算啥事情？
1: 我问你话，
0: 没看电影录像啊？这摸家首饰，人电影录像一见面给他，一出来就一圈，完了夸哥们就走了，背后面的松狮连去了，一拐弯就没影了。
1: 呀，
0: 知道干啥去不？
1: 你搁家还看这玩意儿？没影哪儿了呀？
0: 没看着，不知道，那都不算的。现在演的那更邪乎。
1: 啥呀？
0: 那外边一个丫头，一个脚一见面就这么康家，往里拧。
1: 我的拧
0: 拧的小豪啊，
1: 是吗？
0: 完了，男的可冲了
1: 啊，
0: 给你的不闪，嗯、哦，扔了，
1: 扔了，
0: 完了，腰撇了，
1: 撇了，
0: 腰扔了
1: 啊，
0: 完了，撂倒了，
1: 撂倒了，
0: 嗯，
1: 下边呢？
0: 不表示了，
1: 咋的呢？
0: 就那个摄像机的镜头就表示后面是些小家伙，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
1: 这谁让你看这玩意儿呢？
0: 还有配音呢？
1: 咋配音的？
0: 这么配的
1: 啊？
0: 那女的，
1: 你他妈傻透气了！你一天你，
0: 我什么都明白。
1: 我问你，你到底能不能学点啥？
0: 能。
1: 你那学啥呀？
0: 我学口技呢。
1: 啊？
0: 口技呢？
1: 谁教你的？
0: 大大爷呗。
1: 你这二大爷净调理你。
0: 嗯。
1: 你学的啥口技啊？
0: 哞。
1: 这啥呀？
0: 牛背三炮。
1: 这也是口技呀？
0: 嗯。
1: 净他妈瞎扯你。
0: 嗯。还会呢？
1: 还会啥呀？
0: 还会朗诵诗。
1: 真的
0: 啊！
1: 哎呀，我傻哥真出息了，
0: 挣钱了，
1: 傻子
0: 啊，
1: 挣钱了，
0: 嗯，
1: 会朗诵诗了，
0: 会呀，
1: 你给我朗诵给我听听，
0: 这表情的，
1: 是啊，
0: 啊
1: 呀，真行，
0: 大海呀，
1: 哦，
0: 都是水，
1: 下去呢，
0: 啊
1: 啊，
0: 毛驴呀，
1: 咋的，
0: 四个腿。
1: 你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吗？这是诗啊，你啊！
0: 啊
1: 啊！
0: 走道啊！
1: 走道啊！
0: 得用腿。
1: 哎呀，这谁教你的呀、啊？这是。
0: 还有。
1: 还有啥？
0: 啊
1: 啊！
0: 唱歌呀、啊。
1: 咋的？
0: 得用嘴。
1: 唱歌不用嘴，你还干啥用嘴？
0: 媳妇。
1: 哎。
0: 你挣钱没？
1: 我呀。
0: 嗯。
1: 挣钱了。
0: 挣钱，我拿钱吗？回家
1: 还没算账呢，
0: 算怎么账啊？
1: 那跟柯大爷算账呢呗。
0: 要钱，
1: 要钱，
0: 走，跟柯大爷要钱。
1: 不行，

0: 觉呀？
1: 我去。
0: 你去干啥呀？
1: 我木去，我木我害怕。
0: 哎呀，
1: 我怕你俩疼不疼不疼不疼不疼。
0: 啥？你什么玩意儿啊？疼不疼啊？
1: 我跟你对。
0: 别去，听话你啊。你在这等着，我快点要钱，完了咱俩回家过年去啊。
1: 嗯。
0: 啊，傻子。
1: 嗯。
0: 听话啊。
1: 嗯。
0: 在这等着，别可那跑啊。
1: 嗯。
0: 别跑丢了，听没？
1: 嗯。
0: 啊。
1: 嗯。
0: 行了。
1: 嗯。
0: 等着住着吧啊。
1: 走吧。
0: 走吧。
1: 哎、
0: 走。
1: 去呗。
0: 就咋的？
1: 快点啊！
0: 嗯嗯。快点
1: 啊！
0: 骑着了。你们傻鞋傻鞋的，你快靠边坐。
1: 媳妇
0: 啊，
1: 回来没？
0: 这还没走呢，就回去了，就回来了。
1: 哎、
0: 又咋的了？
1: 没事了。

前日赴酒席呀，奔拉登见着我，给我打礼仗啊，萨达姆见着我，得给我作揖呀。得给我敬礼呀，安南见着我得给我作揖了，一去时我坐的航空母舰呐，回来时我坐的美榜的三叉戟呀，我航行正走啊，来得好快耶，我的家门不远呐、就在面头里呀、我迈步就把这个暖阁进呐、我拖吧拖吧床上睡觉去呀、

放屁，吧着嘴里叫了，是谁这个在一旁又把话来提呀、啊？我睁开一愣二愣三愣，那个桥外的眼呐、啊。

把事儿说明白。

0: 爱哪告哪告。这块是我这一片土，我说了算。
1: 真不给我算账？
0: 不算。哎，你砸东西我也不算。哎，
1: 不算我哭了。
0: 哭哭我也不算。
1: 真的？
0: 哭我也不算，就是不算账。
1: 这给人家干好几年活，你说我那傻女婿来接我，还不让我回家，这想霸占谁咋的？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你够算账，来不起来。
0: 算。哎呀，柯大爷心就软，就怕人哭。算，我跟你算可是算
1: 啊，
0: 咱俩今天得算清楚。
1: 行，
0: 明白不？
1: 嗯，
0: 我去拿算盘。
1: 去拿算盘去吧。
0: 哎呀，找小聘有啥好处？哎，这算盘怎么样？
1: 这算盘挺，哎呀妈！
0: 我他妈秦始皇他姥爷使的。

0: 先给你加上525哎，
1: 算挺贵的呢。
0: 我要给你算上这个3781呀、啊。96又推上3个0，那是801哎。你来到我府啊，12:30呐、啊，是8:30。你种的耕钱201呀、啊。去了啊，我的800呀、啊！你还得找我1000七。
2: 大爷呀、啊，你是给我算迷糊了，你这账啊！
0: 哎呀，咋不的？
2: 你这算的数也不对，啥都不对。你怎么着、嗯？我在这干了2年半活，我还得找你1000七呢，那怎么回事啊？
0: 那叫啥话呢？这里边有说道，
2: 有啥说的吧？
0: 有这个说道就有这个讲，有这个屁就有这个响，知道不？
2: 你放鹅呀、啊，大爷！
0: 咱俩好好算
2: 算吧。
0: 哎，从头到尾算。
2: 气死我
0: 了！哎呀，你在我家这2年半，你吃着我的，喝着我的，啊？
2: 你说那话。
0: 你穿着我的。
2: 不对，
0: 算不算钱呢？
2: 你不是来前讲好了公吃公住的吗？
0: 公吃公住，
2: 穿衣服也得买吗？
0: 那是咋回事啊？
2: 咋回事啊？
0: 那给你买的啥衣服，对不对？这个你穿的啥衣服？
2: 我穿的不都是衣服磕他奶奶剩的衣服啥的吗？
0: 剩的衣服，剩的衣服，我跟你说，这都是值钱东西。
2: 值钱东西，那我要的，你正敢给的吗？
0: 正敢给的，那不行，你要不走，什么都免了；一走，什么都是钱。咱俩
2: 算吧，
0: 咱俩好好抠着抠着啊，
2: 抠着吧。
0: 咱就说你头上戴这朵花，
2: 就这玩意儿也要钱呢？
0: 那叫啥花？那还不是钱少的？
2: 多少钱啊？
0: 你这朵花我是花2个子买的，
2: 那就给你2个子，你就扣回去呗。
0: 那不行。
2: 那怎么不行啊？
0: 我那交钱贵。
2: 交钱贵
0: 啊？
2: 多少钱呢？
0: 我是不是上苏州去办事去了？
2: 对呀、啊。
0: 我为了给你买这花，我故意跑了一趟下海。
3: 夜拍案惊奇，刚刚对付完乌贼，深海之中忽然出现了一团白蒙蒙的影子，像是刮起了龙卷风，水流十分强烈，众人吃了一惊，难道海底真的有龙？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4: 眼前大团的黑幕已经被水流带走了，忽的巨物，手似牛头，身如蟒蛇，鳞角俱备，我们骇人失色，这是龙？若说是龙，可身上没有爪子呀；若说不是龙，那牛首形的脑袋上都快生出角了，身体长如白练，见首不见尾啊！我看得呆了，一时竟忘了射出了鱼箭。那个怪物被强光这么一照，原本冲向我们的头，蓦的一下就转折了，斜刺里就绕过探照灯的光束，那长长的身体在我们的眼前掠过，那强烈的水流带着3个人的身体是摇摇晃晃。这个家伙似乎惧怕强光，他一头就潜入了古城废墟更深处的渊壑之中，就再没了动静。没等我们顾得上庆幸啊，身后的几根石柱本来在海涌反复的冲击之下，它早就不坚固了。这个时候，被那阵强烈的潜流一带，轰然欲倒。

0: 我指着侧面不远处的古代的沉船，那边似乎有间石殿，躲进去也许能够避开这倒塌的石块。石柱已经倾斜，说倒就倒，而且判断不出掉下来的石块会砸向哪里。我们判断出落石的死角，迅速移动到沉船骨架里边，断裂的石柱紧跟着就倒塌下来了。激起的海底的泥沙产生了一片烟雾，把我们刚才停留的区域就给覆盖住了。所幸并未引起连锁反应，但是谁也不能断言其余的区域就会比那儿安全和坚固。这沉在海底几千年的古城中根本就没有安全地带。我们躲进沉船的龙骨之下，趁机稍作喘息。明叔接二连三地受了惊吓，有些沉不住气了，手脚无措。他抓起了水下的写字板，急匆匆地写了个字让我们看。这种水下写字板是给潜水员互相交流使用的，除非是经过长期磨合产生了默契，否则潜水员相互之间有一些复杂的信息难以及时的沟通，遇到这种情况那就会
1: 什么味道。
0: 雪莉杨摆了摆手，示意我们不必担心。他在写字板上写了大海蛇这三个字，又指了指探照灯。我这才记起前天在船上他跟我提到过深海的海蛇，西方人称其为海蛇，而东方人就管它叫龙，实际上那是同一种海洋生物，沉浮莫测，常在飓风暴雨之中攻击舟船，吞噬船上运输的人和畜生，所以船员们谈之色变。古时海边庙宇之中多有描绘海怪吞舟翻船的场景，里面的五爪之龙那形象便是以海蛇为原型的。不过因为它惧怕光亮，所以平时只在黑暗的海底出没，只要携带强力水下的照明设备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如果早发现是条大海蛇，那也不用听明叔的馊主意关上电源躲避了。刚灭灯之举就险些受到了攻击，如果不是特殊的情况啊，那海蛇是不会冒着光线袭击舟船和潜水员的。明叔也知道海蛇的来历。隔了一会儿，他握了握手中的强光探照灯，终于镇定下来，对我们挑了挑大拇指，表示不用替他担心，没问题。雪莉杨和我举着潜水手电筒四处打量，只见身后的古代沉船虽然仅剩下了残骸，但是仍可以看出与中式船舶的外形相去甚远，它充满了阿拉伯地区的异域风情。船体大半被海沙覆盖了，能烂的几乎都烂了，很可能是一艘元明之际海上贸易往来的商船，不知道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海难才被卷入了珊瑚螺旋。周围的古城废墟也已全部失去了原貌了，这些东西也许对考古学家而言是惊人的发现，但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探索价值。我绕着沉船游历圈，再没有发现有玛丽仙奴和其他沉船的踪影了。海底遗迹的规模虽然大，但是潜水员能到的地方却是十分有限。一来，倒塌的墙壁和石柱阻路；二是这里随时都有倒塌方的危险，也许无意中触碰到什么，那就会引得房倒屋塌。似乎连海中水族都知道这里的危险，在附近呢就都没有他们出没的身影。这儿啊完全是一片死气沉重的鬼域。

有几处漆黑的深渊，那条海蛇就是遁入了其中的一处深壑。我想接近查看，但那些地方的水都在打着转儿，奇溜无比，纵是游鱼也难以接近，只得做了罢。我对雪

0: 但的 B 队正对着我们把潜水照明灯画着圈的，显然是需要我们立刻支援。我将手向前一切，带着雪莉杨和明树迅速的就接近了珊瑚树。珊瑚树下的船老大阮黑和多灵正在拼命的撬着一只巨棒，这只大棒藏身在珊瑚礁下，比最大号的磨盘还要大上三圈，波浪状的蚌壳紧紧地闭着，任凭阮黑两个人怎么用力也撬不动分毫。这只巨棒少说也生长了几千年了，外壳洁白晶莹，几乎跟海底的石头都结成了一体了。那是一只善于夹人脚腿的食人贝。海中生蚌，实为古书，因蛋民和渔民最忌打贝网，两手空空，所以除了我们哪儿还会有别人。就算这只俗称食人贝的深海鱼外壳晶莹白润，那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青头货呀。啊，反正后船舱里的西瓜都扔净了，空出了好大的地方，一不做二不休啊，何不把它给连锅端了。于是我打了个手势，让阮黑带着多灵在海底守候着，我和雪莲等人先回船上，让胖子带着凿子恰棍下来帮手，把这只千年的老蚌把它给吊上了甲板来。部署完毕了，我们当下沿浮至减压线的附近，然后按部就班的就回到了注水箱内，摘掉了沉重的装备。我把水下的情况对胖子和古猜做了简报，胖子早在船上憋得就想挠墙了，他听明白之后立刻带着古猜跟我们进行了交接，带着凿子和液压分离器下水捉蚌。阮黑师傅三个人那都是撬蚌彩蛋的好手啊，有了器械那更是得心应手，但是仍然是费了不少的功夫才把那只砗磲凿离了礁石。他们几个人借着洋流的浮力把它拖至了海面，用钢索捆扎了。明叔呢就开动了船上的吊臂钩挂，终于把这只千年的巨蚌就捉出了水面了。胖子有心卖弄，他站在悬吊半空的巨蚌的壳上，把蛙镜推到了脑门上，对我大声地喊着：
1: 我说，我说老胡哎，你看本司令捉到这家伙他是什么东西啊？啊，按照当今的行势嘿，把他整回美国，最起码哎就能够换艘游艇，啊，到时候哎咱们再带几个美国小妹子。
0: 随着吊臂举得离海面越来越高，胖子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开始觉得眼晕了。
1: 啊，他就叫
0: 明叔呢，他也有这个意思，他劝我不必阻拦蛋民们的行为，看这个天气啊有可能会落雨，但是没有风信那浪涌必定不起，只要没有浪涌的干扰，海下即使下再大的雨对潜水作业呢那都不会再产生什么影响。不过明叔自己可不想再次潜水了，反正阮黑师傅呢都是花钱雇来的帮手，又不曾分他们多少红利，他们既然想出力大捞一票，何必阻拦呢？啊，尽管让他们去做。此时天空更是阴霾啊，浓云似墨笼盖了整个的海面，海风中似乎有一种危险的信号传过来，我心里都动了一动，我心说
2: 今天晚上千万可别有

0: 不过想到明叔和船老大阮黑对海象天后甚是熟悉，他们既然说没事，料也无妨吧。据说珊瑚螺旋海域那一年四季都有风暴潮，除了月圆玉珠之夜那天空才会放晴，平时呢那都是云层很，准备腾下手来再收拾他。许立阳对我说，你看十人蚌的白壳凹凸起伏，好像是一道道的波浪，又像是古罗马战车的轮条，得天地造物之奇，那实在是美轮美奂。看来蚌壳的纹理极是细腻，这说明它至少也在海底生长了几千年，人类的文明才不过几千年，而这食人蚌竟也生存了差不多几千年。哎，这真令仅仅能活几十年的人类感到惊叹。我担心雪莉杨要大发慈悲，想将这只老蚌放归大海，那么这件众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得来的青头货，那就得而复失了，岂不是到嘴的肥肉又飞了吗？他既然活了这么多年啊，他也够本了他呀。于是我给雪莉杨做工作说，海中生物啊，那有许多呢都是寿命极长的，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我看呢千年万年并不稀罕。食人蚌呢其实它并不吃人肉，只不过它锯齿状的两壳一旦夹到人，那就会死死的闭合。从古到今常有蛋民横遭此难，所以才给了他安了这么个食人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听阮黑所言，他好像看到了这砗磲的壳中夹着个死人，千百年来没有蛋民敢入珊瑚螺旋彩蛋的，也不知是南海中的人鱼呢，还是遇难的船员海狼。不过这笔血债啊，那必定是要用血来还的。哎，咱们先找家伙给把他撬开看看再说。说话间这天上就开始下起雨来了，海天之间阴暗无边，虽是白昼却如同到了傍晚了。远处的海面是一片灰暗苍茫，只有几处浮标一闪一闪的泛着光亮。但是我们必须等到再次潮水暴涨的时候才能离开，对这恶劣的天气是束手无策。还好如明叔所言，这雨下的虽然急呀，但是对海象的影响不大，这浪涌依旧平缓，想来大概是同前一天的海气的宣泄有关。珊瑚螺旋海域的地理天后难面对着这只几千年的活物，我跟胖子还真不知道如何着手了。哎呀，如果要是损了蚌壳啊，它可就不值钱了。
1: 拍案惊奇，
2: 隐藏有价值连城的人鱼，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0: 明叔见要破蚌也跟着忙前忙后，他认定这个蚌里夹着一条价值连城的人鱼。我没听说过南海有人鱼，以为是类似在献王墓中被制成长生竹的黑鳞角人，便问明叔这两种东西它是不是一回事。明叔说

鸟人跟人鱼啊，那是两回事，一恶一善，习性外貌呢能够长生不死。不过也没明叔在南洋跑船的时候，他手下的一直活到现在啊，都不见得有这老棒岁数大呀。宰杀之前，那自然先要拜鱼主，这是海狼渔民们代代相传的规矩。胖子呢，他不失时机地打消明叔的积极性，他说船老大软黑在蚌壳里见到有人，那可不一定是人鱼呀、啊！这海里长得像人的东西多了去了。明叔呢，他跪在铜压香炉前祷告，他也不管香骨都被雨水给淋灭了，仍然虔诚的念念有词，举起准备宰杀食人蚌的钩刃的弯刀啊，在海上凭空对着鱼主恭恭敬敬地磕头念咒。只见他走上了两步，手中倒提了一柄弯刀，在蚌壳上来回地拖动，发出了一串串不祥的声音。此刀啊是刃不盈尺，刀身向内弯曲，在雨中仍旧是寒光四射，吞口处是个鎏金的龙头，它的瓣上都是鳞纹。这个刀是我们在珊瑚庙岛的时候从青头商人拜武手中收得的一件利器，在旧时疍民首领专以宰蚌割蚌的弧形的利刃，这个刀那也有数十代的历史了。磨在这柄龙弧刃下的老蚌已难计数了，但用以碎剐这千年砗磲，那恐怕还是第一次。海上这个时候是大雨滂沱呀，众人穿着雨衣矗立在甲板上，明叔他手持着刮蚌的龙弧刃，将刀身在食人蚌的外壳上来来回回地拖动着。早先的疍民们以在海里采蛋捉蚌为生，常常把自己比作鱼龙之同属，这大概是由于采蛋太过了危险了，带个龙字呢就能够不为猛恶的水族所伤。这柄用来取珠图蚌在水下搏击蛟龙的短刃呢，才被称为龙虎。但是在古代，只有皇室才能够以龙子、欺山莫欺水呀、瞒天不瞒海呀、是世俗之人难窥其中的真意，歪曲误解而已。不过此时也不好多说，只好让明叔赶紧动手，让大伙瞅瞅这个蚌壳里边是不是藏着一只可恶的专门，对不对？我得给他帮忙啊！你要谈咱就在这儿谈，我现在是死也不离寸地。雪莉杨怅然地望了我一眼，就独自冒雨去了船头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松了一口气，看来我那枚魔金符那终归是保不住了。不过只要这次能够捞个够本，到美国那就老老实实的做正经的生意也罢了啊！毕竟这个世上还有好多人要靠我养活，没什么都不能没钱呢，自己个儿的难处那也只有自己才能知道。我脑子里乱了好一阵儿，等回过神来，明叔那一套恶杀咒已经唱罢了。说来也奇怪了，他用龙虎短刃拨的那个蚌壳发出了一声声清脆的响声。

0: 好像是很合着古韵的节拍，而那时针棒呢似乎就受到了催眠，它的两道犬牙交错的棒齿呢就轻轻的轻轻的抖动着，镜子裂开了一道缝隙。我跟胖子看得张大了嘴了，这半天就合不上。这跟摸金校尉失传多年的开关咒，它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据说，对着铜棺铁果把开关咒你念诵百遍，你不用动手就能够升官发财。怎么着？用刀就拨这么几下，乱的拽起了我们穿的雨衣，把棒中的金光给盖住了。他的鱼的尸首。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啊？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想象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究竟价值几何呢？
1: 明叔说，这个东西那是太珍贵了，端地是见海底的天造奇珍，质而化为有质。月者水之精，珠者月之精。老蚌全仗千万年吸取月之精华，成就了海底的灵珠。如果天上没有月光，海里的蚌螺就不会吞珠。每当月满之际，老蚌玩珠就会引来无数的水族。肯定在千百年前的某一个满月，有一尾成型的人鱼在海底被食人蚌中的明珠所吸引，于是他悄然接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游进了吃局那稀有珍异的南珠，在自古以来就被称为驻颜珠。死者含之，那尸身就能够不朽不化，日久欲为枯蜡。古时富贵之人死后下葬，尸体在棺中都有口含，含良玉的为中品，含口钱的次之。压口钱呢，那就是在死人的嘴里含着一枚铜钱儿。口中含驻颜珠的，那是为最上之选，那是古墓中珠般名器之首啊。人鱼夺丹吞了灵珠，却葬身蚌中，形骸千年难化。而砗磲老蚌呢，又舍不得那枚灵珠，结果就形成了这种蚌含鱼，鱼衔珠的局面。此事想当然也，并不难揣测。这金鳞玉翅的南海人鱼，那只有海眼里才有，现在估计早就绝迹数百年了。这尾鱼保存完好，何况它又口含驻颜珠，这一来它的这价钱就能翻着跟头翻到天上去了。我和胖子大喜呀、啊、哎呀，这回那十艘游艇都该有了。
2: 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1: 宁叔想把这食人蚌给宰了，刮去了蚌肉，留下这砗磲的外壳带回去。
0: 我知道雪莉杨不想让众人轻易宰掉这千年的生灵，便拦住了宁叔，告诉众人说，这老蚌活了这么多年啊，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海上的天翻地覆的巨变，活到现在他容易吗？不容易。我劝众人把这千年的老蚌放生，抛回大海啊，他既然已经交出了那壳里的珍宝，还是对他网开一面为好。而且这次捞上来的青头极多，也不单缺他这身白甲呀，就休要坏了他的性命吧。咱们这次出海取了不少南海的蜜。

说不定那已经是损了天地造化的灵气儿了。所以啊，这手底下得留点余地，别把这事情做绝了，免得回去的时候出什么意外。雪莉阳缓了，故暂时留下十人棒在此，等待成功之后再来捞回去换钱。谁要是敢不经我们允许就擅自不捞此棒，必定天打雷劈，在海上死无葬身之地。以下就是年月日了，刻完了，他才把早已奄奄一息的大棒给吊起来投入水里头了，任他自去寻找生路。食人棒失了灵珠，就如同掉光了毛的凤凰，在刮棒刀底捡了一条性命，灰溜溜的遁水而去了。然后众人打点彩蛋的收获，共在海底采得月光明珠三十有二，并一具人鱼含珠的玉体，一口石镜骨棺，在底舱里稍作展示，那就是映得满堂生辉呀，金光灿烂，使人宛如置身水晶龙宫。但是大伙儿不敢仔细的玩赏，赶紧都藏纳起来，一是怕离开海底的环境使这些珍宝失去了精气，二呢是舱内宝气冲天，无一不是海之精魂，我们担心会惹得海底的鲸鲵和鱼龙舍命来夺。欺山莫欺水呀，这海里的东西可尽量别去招惹它。此时天近黄昏了，明叔去驾驶舱监控海面的动静，其余的人呢在舱内吃饭。阮老大阮黑和他的两个徒弟都累得脱了力了，但阮黑表示他们职业蛋民身子骨啊，那都是属于性的，在水下久了也能吃得住。歇得一歇，等吃过晚饭，趁着浪涌不大，还可以再下去采蛋。这两趟只不过拔净了最大铁树周围的大棒，海底森林里像这种老树尚有许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今这世上的南珠的资源早在清代便已经枯竭了，这最后的海底宝藏既然让咱们赶上了，就不能不捞个痛快。我听的这心里啊，那是暗暗的吃惊啊。以前认为同样是凭手艺赌上性命吃饭的蛋民和摸金校尉差不多，现在我总算知道了，看这阮黑的意思，他不踩进了这个南珠，他是誓不罢休，他把命丢了都不在乎。原来蛋人跟摸金校尉的区别就在于一个贪字。摸金校尉求财取利虽是铤而走险，可也有鸡鸣灯灭不摸金以及三取三不取的铁则，实际上那不是因为什么尊重墓主和亡灵，而是尽力不让自己变得太贪了。古今盗墓绝种败事者极多，有多少盗墓贼就是为了这个贪字而送了性命呢？不是智力不足，也不是技不能胜，唯利字昏其心智啊。贪婪之心那是天下的祸机之所伏，乃事败命丧之根由。摸金摸到适可而止，给自己留下余地和清醒的头脑，有命才有财呀，无病都是空。可蛋民呢，那都大多是海上的蛮民，在历史上所遭的盘剥又是最苛酷的。以前在官府的监视下采蛋，为了防止蛋民在水底把南珠吞入腹中，或者是藏匿瞒报，

尖彩的官兵呢，会将从水下活着出来的难民开膛破肚。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生存的难民，无一不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以他们的觉悟，当然比不得精通义理、懂得生生不息之道的摸金高手啊。所以难民们的规矩，那从来都是为了彩蛋而不在乎身家性命的。看到难民阮芬那热切而又疲惫的眼神，他似乎根本就不把这当下的危险当一回事，那就算得上了潜水病死了，那都是在所不惜的。人命虽关天，可彩蛋之事比天大，而且他根本不清楚，以我们现在仓中的青头，那回去可以分着他多少利润。可以说阮芬这个人没见过什么钱，对钱的数目他缺少概念，也不像明叔那样了解行市，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价值。阮芬只是认定彩蛋彩得越多钱就越多。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对船老大阮芬讲明不能过滩的道理，我只好对他的师徒三个人来硬的。我告诉他们，海沟里有鱼龙出没，此时天降骤雨，到的晚间潮水大涨，那海底藏匿的大海蛇必定会借着云阴月暗浮至海面，晚上想去彩蛋那就找死。谁要是敢私自下水，就别他妈怪我姓胡的翻脸不认人，是不是？出海的资金都是我提供的，进珊瑚螺旋的办法也是我想出来的。说白了，这个船上摸金校尉才是老板，难民们都是伙计，从现在开始我说了算。不过一想到这买船的钱都是雪梁出的，进珊瑚螺旋海域的丝天鱼、魁星盘以及瓢爪取鱼之术，也都是雪里洋祖上搬山道人传下来的。我说起这番话，未免就有点底气不足了。我偷偷的看了雪里洋一眼，见他正对着我微笑点头呢，我当即又觉得底。无数被阴火烧毙的水族的残骸浮尸海上，海底龙火的黑烟冲得本就阴霾的天空更加灰暗，而海底则是火光浮动，一大团一大团烧灼着的阴火，犹如在海底同时升起的数轮明月，将大海照的是一片阴森透彻。众人在船上见了这如同世界末日一样的景象，个个都感到毛发森然竖起，心头冒出了阵阵的寒意。由于要借助月光和潮汐涨水之际进入珊瑚螺旋，所以我们选择的时间大约在阴历十五前后，正是明月将满的日期。想不到时机凑巧，却在海上亲眼目睹了那炼狱般的龙火，海底涌出的火球吞噬了周围的一切的鱼群，那些离阴火距离略近侥幸没有死的，也都多半被烫的是焦头烂额，挣扎翻滚着在海中跃出，整个海面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龙火只在海水中才能燃烧，离水即会熄船，它肯定就在附近。我们对阴火龙灯的认知呢，仅限使用潜水中队那里进行详细的水下的侦搜，坐船留在这片海域那还是比较安全的。雪莉杨也认为当前海上的天气呀，那不会起大风，无风便没有大浪，能把船体击碎的巨浪虽是航海的煞星，但也要提防海涌海资。

之类的特殊的海象。我和众人合计了一下，都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最后决定把船绕开幽灵岛，到珊瑚螺旋东面寻找沉船的踪迹。于是三叉戟号探照灯全开，坐船在一片漆黑的海上行驶，缓缓地从黑色的礁石岛屿侧面的照过。这个岛如同倒扣着的一个大波，那盾锥形的黑岩山体露出海面的高度不到十米，但是颇缓极宽，犹如黑色的巨鲸的脊背出水。坐船接近之后，利用强光光束照在上面，看来更增强了它的威势，一种黑暗和压抑的感觉笼罩着人心。我正要带古猜等人到船后准备潜水中，忽然船身左右的一阵摇晃。这个时候海上无风，水不扬波，突然出现剧烈的晃动，很不寻常啊。明叔等人也揭掉了雨披上的帽子，在船舷上探出身子，提着手电筒查看海面的状况。最担心的就是潮位太低，触到了海底凸起的暗礁。没等大伙儿究竟看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眼前呼怎么一亮，视野豁然开朗，天上骤雨忽止，原来是积雨云被刚刚龙火烧灼后升腾的海气一冲，竟然是云开月季，一轮明月从云中就现出来了，它悬在头顶，明月四昼，又圆又亮，照的海面之上是一片通明。船后那片水域下的海底森林中，它无数罗棒就打开了蚌壳，吞吐着明珠，弄月吸珠，借以取得月光的阴精之气呀。天上水下珠月相辉，海上还浮着不少刚刚被龙火烧死的海鱼和海兽。明亮如昼的海面上一时间充满了诡异的气氛。我们的坐船船身依旧是东摇西晃，起伏不稳，众人不免更加紧张，一种可能要有灾难发生的预感就从心里升起来了。这个时候雪莉杨最先发现的情况，他说，快退快退，这片海边洋流异常。雪莉杨的话音刚落，我和其余的人也都看见了一幕可怕的情形。只见珊瑚螺旋东边的海面上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无数个海洞，圆月虽明，却照不亮这一个个漆黑的水旋。三叉戟正行驶在两个海洞之间，船体被两股来自不同方向的潜流带的是来回的晃动。海洞在渔民蛋民们的口中又称为海漏，它就像海底突然产生了几个大洞，海水形成漩涡一样的倒灌下去，无意中被卷入里边的舟船，那就会横遭大难。一时看得眼前发晕，哪里还敢去细数海上究竟产生了多少处海洞啊。此刻船身如被雪水所淋，先自打了个寒颤，随即回过味来，趁着海洞只是刚刚产生雏形，海水尚未大漏，赶紧调转船头向后撤离。若晚生半步，一旦被海水卷进海洞之中，别说是海柳船三叉戟呀、啊，

你即便是驾着一艘航空母舰，也会被无形的海洞吸卷进海底的深渊，扯为无数的碎。

0: 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1: 海洞深处洪波之声，如同剧中一波接一波地传出来，海水鼓荡嗡嗡作响，单凭人工制造的航海工具，在毁灭天地的自然之力的面前，那是没有半点抵抗的余地。我们知道不能以卵击石，哪儿还顾得上找什么秦王赵古静啊，在明亮的满月下把船只动力开到极限，没命的掉头往西撤离，只盼离那一大片黑压压的海洞是越远越好，能够远的一米便多了一分逃脱被大海吞噬的机会。明月之下看得好生真切呀，只见海面的洋流打着转，一圈一圈的正在产生漩涡，海底的怒鸣是震耳欲聋。海洞与上水龙，那是海水一起一落的两大灾难。这个时候虽未成型，但看着海线前的先兆远远超过了那龙上水的海涌之威。万幸我们发现的及时啊，海漏尚未真正出现，海柳船虽被水流带动，却仍能掌控着航向，在这紧要的关头立刻劈浪斩波，急速退避。我们不知道海线的规模会有多大，为了安全起见，此时只能先撤离珊瑚螺旋海域了，等待时机再回来寻找沉船。我举起望远镜看了看东面，这个时候吞没了，我根本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还以为他们都被刚才出现的海洞给吓呆了。但随即我观察到情况不对，他们好像在拼命地想告诉我们，在船头的前方海面上出现了极可怕的东西。我借着月色往东一看，我却惊出了一身冷汗，水中有个白蒙蒙的巨大的物体正在快速地接近而来，海面上水波被那物所带，出现了一长串随现随灭的海涌。不等我们做出反应，水花翻滚，它已经进到了跟前，正在全速前进的坐船就如同迎头撞上了一堵铁壁，船头险些被撞得粉碎。在前甲板的多灵想抓住缆绳固定身体，可身体失去了平衡，一把抓了个空，立刻被猛烈震颤的船身就抛向了高空。眼看他就要落入汪洋大海，软儿奋不顾身地拽着一根缆绳跳下了船。由于多灵是先被甩向半空随后落下的，所以软儿同他有个高低的落差，在跃出船身之后就把他接了个正着。被多灵下坠的力量所冲，两个人并作了一团就摔向海里。船老大阮黑从越南逃离之前便已经收留了多灵为徒了，多年来出海捕鱼采蛋，情同亲生的妇女。此刻见多灵要遭坠海的厄运，想也不想就舍命相救。但是他从船上跳下之际，虽是抓了一条缆绳在手，可那条缆绳并未固定在甲板上，被他师徒二人一扯，那盘绕着的缆绳就如同一条有了生命的活蛇，嗖嗖嗖嗖嗖就从船上给抽去了。这个时候离那团缆绳最近的人只有

我心中除了救人要紧的这一个念头，便来不及再做他想。我在颠簸之中抢上了一步，将那只剩有一小节的缆绳的绳尾就给揪住了。匆忙之中，我可找不到可以拴绕的位置，我只好身体一转，将粗如耳臂的绳索就缠到了腰间，一股巨大的力量就传过来了，勒得我一阵窒息。我胸腹间气血翻滚，脚下无根，眼前发黑，被阮黑和多灵坠船之力也要扯的是翻身落船。这个时候，胖子从我的背后冲上了两步，他拽住了绳缆，用脚蹬着船主，他蛮牛一般的精力在这关键的时刻就凸显出来了。再堪堪将那险些落下海的两个人给挂住，我如获大赦呀，就急忙就地一滚，从被勒出血印的腰上把缆绳卸去，攥在掌中，抬眼向海中一望，原来三叉戟号刚刚撞上的，那正是我们在海沟中遭遇的那条大海蛇，那白龙般的海蛇，它是生性聚光的，常在百米以下的深海出没，只有云阴月暗的夜晚才会浮上海面。按说这明月高悬的时刻不应该是它活动的时辰，不过刚刚水下阴火鼓荡，又有海底的老蚌戏珠，海底的月光比天上还要亮，搅得他不得安宁，就被逼着浮上了海面。他暴怒如雷，想要轻舟覆船来泄他的愤。这个时候船身起伏甚剧，我和胖子揪着缆绳不敢撒手，阮黑则抱着多灵，两个人被绳索悬在了半空。随着船身的甩动，一条缆绳悠来悠去，毫不危险。雪莉、杨和古猜都赶来，在我的身后把我给抱住。从舱内到船下，六个人在犹如一片风中飘叶般的船中就连成了一串了。只要有一个人咬不住牙，便会立刻有人掉进这汪洋大海。船迟偏遭打头风啊！就在我们进退被抛上抛下，随着海涌下落之势，那船身忽然就被抛落谷底了。闪出炮击的角度，眼下那只能最要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船舵失灵了。这船只能朝着一个方向不停地前进，海蛇卷动水势紧追不舍。明月照耀的海面上，海兽和海船展开了舍生忘死的追逐。我正忙着帮明叔跟那舵盘较劲呢，却发现正在大骂舵盘不听使唤的明叔忽然就住口了，呆若木鸡。我便也抬起头，顺着他的目光向前一望，我顿时感到心胆俱寒。刚刚的一片混乱之中，这三叉戟号就像鬼使神差一般又转回到了珊瑚螺旋东侧的海面。只见无数的海楼正在逐渐合拢，聚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海洞，那恐怕就是传说中的南海海眼龟墟。大海终于露出了他那疯狂的獠牙，无穷无尽的海水旋涌着陷进龟墟的深处，海蛇和我们的坐船都已经被乱流卷入其中。海洞中的水势是森森壁立，他虚掘就算立刻弃船逃生都已经来不及了，艇子自重太轻，立刻就会被周围的海水轻易地卷走。

在海底的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之中，海流船转眼间就驶进了那漩涡的边缘。被激流一带，船头打着斜，随着海洞周围的漩涡歪歪斜斜的就晃动着。雪莉杨和明叔极尽全力握住了失控的三叉戟，他果断地抛去了一部分压舱物，让船底减低航速，避免过快地冲进了海洞。趁着海波起伏，把船身带的侧移，便立即开足了马力，一停一冲的作用之下，终于使刚才失控的舵轮稍稍的稳定，在最后的时刻就恢复了对船体的控制。但是脱险的迹象给精神为之一振，可是我随即发现海洞周围的海水漆黑无比，黑色的大水中一匹白练逐浪隐现，那大海蛇长着在水中怪力无边，它不顾海底席卷的威胁，仍是在不住地接近我们的坐船。海蛇狼之理，那便是天地有真性情，宇宙有大关合，山川大地都与人一样，那是有生命有灵气的，就连静止凝固的山体都有生命，何况这汹涌澎湃的汪洋大海呢？珊瑚螺旋里的明珠，那是南龙精气所中的天造的灵物，如今被我们这会儿捞青头的蛋民给踩了去，造成了海气失衡，这才引得阴火烧海。看来那狰狞的海兽被阴火所惊，从深海浮上来，不顾一切的追逐采珠船，这祸头追根溯源，恐怕还是彩蛋引起的。我知道这个世上是没有卖后悔药的，那现在不是考虑海象异常起因的时候，而且贪污和浪费那是极大的犯罪，到了我老胡手里的东西那就没有再扔回去的道理。眼下若想多险，就必须确保雪莉杨能把船安全。三魂早已经没了两魂了，胖子连着抽了他几个耳瓜子，他都没有反应。海面上明月当头，一轮满月将银光遍洒海面，我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这么圆的月亮，当时都产生了一种恍然的错觉，我不免怀疑是海洞中的无穷的吸力竟将天上的月光都抽下来了。海象确如明叔先前所言，没有一丝的海风，可海洞四周海涌大作，声势惊人。就在这诡异到难以形容的海面上，我们一面拼命驾驶着三叉戟号摆脱海洞产生的巨大的漩涡，一面还要连连发炮轰射那追逐船只的大海蛇。以漆黑轰鸣的海洞为中心，海面上的海水旋转翻滚，海柳船与狰狞的海兽如同在圆盘上兜着圈子，船身上下起伏颠簸晃动的极为剧烈，在舱中想站稳脚跟都很困难。眼看海蛇破浪而来，离船越来越近了，震海炮却无法击中目标，拖长的炮弹带着一串火星，空自划出一道道抛物线，落进了海里。随着一阵黑浪冲起来，在滚动汹涌的漩涡之中，海蛇终于赶上了我们三叉戟号，在船身左舷露出了它形如牛首的蛇头，它裹挟着冰冷的海水从半空中就压向了船身了。我看得真切啊，我心想不妙，我对着舱内的传声筒声嘶力竭的大叫：“同志胖子，

古菜，赶紧开炮。但是海涌波涛的巨响之中，连我自己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好像张了半天嘴，我的嗓子都喊破了，但是喉咙中却没有发出半点声音。这个时候，木的一股硝烟从船侧就喷出来了，装甲弹像个火球就射向了大海蛇那从海波中探出的身躯。这一炮距离非常近，我和雪莉央在手中都捏了一把冷汗，只盼着一发命中。可是炮弹恰似流星赶月，从海蛇身躯的空隙间射破了水幕，直奔着天上的月亮就打过去了，在夜空中拽出了一道光弧，远远地落下了，差了一两米的距离就偏离了目标了。我见这么好的机会，竟好像要争分夺秒地遁入海中逃命。我心中一动，便知大事不好了。原来海洞已经彻底形成了，在不知不觉之间，三叉戟号与那条大海蛇都被吸进去了。大海蛇似乎明白那海洞中的厉害，一旦被卷进去，即便是铜筋铁骨也会被漩涡里的离心力撕成碎片，顾不上再追逐舟船，他立刻就要夺路逃生。我耳中那全都是耳鸣般的回响，任何声音都听不到了。但是毕竟眼睛还能使，我一见到海蛇的行动有异，便发现船体它忽然不再随着漩涡转动，海洞中的海水似乎没有任何沉浮了。虽然水流旋动翻转，但是船体则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开始逐渐的下沉，船后的螺旋桨在打着空转，四周所见的那全都是墨黑的海水，眼看大祸就迫在眉睫了，就连雪莉杨也不由得花容失色。但我们这会儿摸金校尉，久历艰险，都知道如果真有一线生机，那往往都会出现在最危险的最后的关头，事到临头绝对不能够放弃求生的希望，只有镇定下来才能够寻找到逃出的机会。雪莉杨大概知道躲盘已经没有用了，他放手冲出了驾驶舱，对我打了一个一同出去的手势，就抢先直奔船头。我见船身壁立在水幕中，正在被慢吞吞地吸进海洞，舱外竟是阴风黑水，如临万丈深渊。我实在不知道雪莉杨这个时候冒死跑向船头，他到底想干什么，但是我也知道他绝不是吓昏了头想要投海自杀，即便甲板上是刀山火海，我也只好跟他同去了。一出船舱，便觉得空气海水中有一股无形的力场压得人喘息不得，船并非是停住不动，而是被那股在逐渐失去浮力的黑色的海涌带的缓缓的在旋转，在神秘的力场的作用之下，这一刻英国人在船头设置的这种利器，那也是为了防备不时之需，这个时候就恰好可以派上用场。雪莉的蛇身就飞起了一片鲜血，步舱枪后那连接的粗索立刻绷得笔直了。海蛇毕竟不像船体，它只能依靠螺旋桨的推动，它全身都是海洋巨兽的怪力，

他的背脊中枪，非常疼，猛地朝前一窜，硬是把被海洞牢牢吸住的三叉戟号从黑色的海水中给拽出了一截了。船头绳索中的每一根纤维，那都被巨力拉扯到了极限了。虽然里面混合了胶麻与人发，但是最坚固耐磨的捕鲸索，可在海底深渊与海底巨兽的拉扯下，仍然屈狂扭，躬身涉月。海蛇破浪猛窜之时，那直如乾坤一跃呀！它竟然挣脱了海眼的吸噬，在一瞬间超出了生存与毁灭纠缠不下的界限，从海面上穿破层层的水幕乱流，凭空跃起。它拖拽着三叉戟号跃离海面十余米，飞腾着就上了半空了。圆月辉映之下，数十米长的大海蛇犹如御空的形容了。我和雪莉杨在船头抱住船上那最粗的缆绳，根本就不敢稍动。猛然间就觉得脸侧呼呼的生风，眼前是忽明忽暗，似乎是乘着一艘飞艇奔向了天际广寒月宫。恍惚间只见头顶上明月当空，蟾宫玉兔仿佛已经触手可及，还以为等子慢慢的消失了，也许再支撑半分钟，三叉戟号就能够脱离那魔海的吞噬。这时候拖着船身的海蛇腾身跃上了海面，可它终究是血肉之躯，在如此巨大的力量之下，不免全身的筋骨是寸寸折断，就如同一匹风暴中的白练从半空中就坠下来了。海柳船三叉戟号与海蛇脊背连接的这个捕鲸索，它虽然结实，这个时候也已经到了极限了，从中就崩断开了。我和雪莉杨抱着船主上绑缚的缆绳，刚刚还恍惚看见那明月清辉的闪动，身体直如腾云驾雾，可是猛然间船身又急速地坠下来，这船体几乎就竖起来了。我们顿时就被甩出了船外，眼前一黑，就掉进了无底的深渊。海洞中产生根本就不知道身在何方了，下落的身体猛然间放眼所见，那全都是清冷和皎洁的光芒，但却并非是天上的月光。我们大概是被吸入了海眼了，而这海眼那正是海底山脉中的一个无底洞。令人惊奇的是，周围全都是无边无际的海水，仿佛置身于一片地底的海洋。头顶穹隆，嫦娥倒悬，万象罗幕，直径数里的海眼就在上方十几米处。那有一股混沌般的热风上升凝聚，已经将珊瑚螺旋的海水阻塞。大海似乎在一种神秘的力量之下保守着它的秘密，在将船只吸入海洞之后，又立刻抹去了海漏现实的痕迹。如果不是落进里面，就很难发现这双层之海的秘境。我双脚踩水，好半天也难以从天旋地转的晕眩中回过神来，回头看到三叉戟号也落在了不远处的水面上，船身破了好几个大窟窿，正在慢慢的下沉。海柳船本身有16个小型隔水舱，一处船体漏水，那根本就不会影响航行，可见现在船体已经

不得不选择弃船了。船上的人也都摔得不轻，胖正在指挥谷猜把伤者从漏水的船舱拖上甲板。胖子见我和雪莉洋游出了水面，先自松了一口气，对我们连连招手，可能是让我们游回到船上帮忙搬东西放救生艇。我见状就要过去，雪莉洋突然在水中拉住了我。我顺着他的目光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几只已经筋断身死的大海蛇的尸体盘伏在侧，尸身旁边平静的水面上露出了几道煞翅，那就像贴近水面发射的鱼雷，穿开了水波，正悄然的、迅速的朝我们逼近。我和雪莉洋都未曾携带驱杀剂，在水中遇上那非同小可，在这片地下的大海里露出许多凸起淋漓的石柱铜人，大概那都是海底残存的古石的遗迹，被海眼吸入此地，有些部分露出了水面，那水下更是层层叠叠，如同废墟。这些巨大粗粝的石柱石人常年遭到落下海水的冲刷，大多都环绕在海眼正下方的周围。幸亏刚才我们落水的时候没有一头撞上，否则早就头破血流、脑浆迸裂死在水里了。见水中的鲨鱼接近了，雪莉洋对我指了指前方，那里有根青石的巨柱斜没在水下，只露出了2米多高的一个斜角，正可以暂时栖身。形势紧急，又怎容多做考虑呢？我立即同雪莉洋游过去，先后就攀上了石柱了。我们在倾斜的石柱的顶端抽出了随身说之中，都没有提到过半句归墟里面的情形。看来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能从这个海眼里活着回去。雪莉洋不禁轻轻地叹了一声说，老胡啊，我看这回咱们算是出局了。

0: 可测的海眼之中，众人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居然真的来到了传说中的海底归墟。《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1: 眼下的状况真可谓是坐困愁城啊，有这么多的鲨鱼，就甭想从水中游过去与船上的众人会合，也只能等着胖子等人划着救生小艇来接应我们。我远远地望见船上那五个人都在行动，看来即便是受了一些损伤也并不严重。此时就听得雪莉杨为大伙儿目前的处境忧心忡忡，便劝他说：从一开始出海呀，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它太顺利，爱容易就使人产生麻痹的心理，就都快被胜利冲昏头脑了啊！现在这样也好，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才是咱们摸心校尉习惯应付的局面。哎，你看，你看这个地方

究竟是在哪儿啊？雪莉杨举目向远处看，这片汪洋之水，其宽广纵深皆未可知，也不知道是湖还是海，但这里的水应该都是海水。刚才被海眼吸进来的时候，若不是被一阵热流挡得一阵，把从百米高空落下的力量给消去，否则直接落到这个地方的海面上，即使没一头撞上这个废墟的石块，也跟直接撞上水泥墙的力量差不多。海眼那似乎是一种有时间规律的自然现象，月满有阴火出现的时候，海洞就会漏下，但是不久之后又会因为地下升腾的热流而重新闭合。若是我们晚些片刻落下，那逐渐增强的灼热的气流也会将人和船都烧为灰烬，但是早的片刻又不免被海洞中的乱流卷成了碎片，而掉下来的时间，它巧就巧在竟能不死，这也真算是奇迹啊。我心想，陷入归墟不死可不是什么奇迹，要是踩了蛋不落进海眼，而是平安回去，那可见海水太深了，会映成了暗绿之色了。雪莉杨听我说了理由，却摇头说，海眼所通之水，那必定是归墟无疑了。相传归墟在古时有无数座城池，其中的居民们掌握着龙火的秘密，青铜文明非常的发达，但留存于后世的文物和遗迹太少，至今没有太多的学者愿意承认海外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善于冶炼青铜的迷踪之国。我看所谓南龙余脉中的龙火，那实际上应该是海下的一座巨大的矿山。咱们现在看到的清光如月，还有那封住海眼的热流，那都是矿层效应所致。这归墟恐怕就是一个矿洞。我也觉得雪莉杨说的极有道理，在那个生产力相对原始的时期，青铜那乃是国之重器了，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物质了。为了追求炼铜的高温，当时呢就砍伐了大量的原始森林，比如近代所发现的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司母戊鼎。要造那样的一口铜鼎，那所需要烧掉的木材至少是能够覆盖北京颐和园那么大区域的一片万年的原始森林了。在海上又哪里有那么多的森林树木可供铸鼎呢？也许所谓的龙火，那正是一种蕴藏在海底的岩层之中并可以在水里燃烧的特殊的矿石。我对雪莉杨说，珊瑚螺旋海域中的诸岛塌陷，那可能就是和在海底大规模的采矿行为有关。咱们既然走背字陷进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之中，在这儿待着怨天尤湖，伤得不轻，可能是臂骨折断了。胖子给他做了一些应急的处理，接上断骨，用夹板固定了。胖子手底下没轻没重的，疼得软核接连昏过去两次。多灵呢，他正抹着眼泪想找止疼麻醉一类的药品，他自己的头上也流血不止。而明叔呢，则想把底舱的石棺拖上来带走，但是终因力薄只好作罢了。他只抱着那位含珠的人鱼以及装着月光明珠的背包，匆匆的爬回了甲板，被胖子当面撞上。远处海平线上更有一片灰蒙蒙的山影显露出来，宛然有一座

0: 依山而建的古时的宫阙，犹如海市蜃楼一般变幻陆离。红海那绝不会有整座的古城都陷进来呀，除非
1: 书所在一人归墟，则见海象随阴风聚散，有如蛟行经藏冥海，舵失迷航，水色茫茫，莫知所测。
0: 这一描述虽然并不完全准确，但是身临其境啊，
1: 真如置身混沌虚无的冥海，这多少与古时地理学者所言有些吻合呀。
0: 听雪莉杨这么一说，我才察觉到这里的地形确实如同在巨鲸的肚腹之中，而海中的那片废墟里面说不定就会有古人烛照龟卜的秘密。我一时忘了坐船已经损坏了，我困处茫茫海中的境地，反而倒想过去一探究竟。
1: 不过我这心里也隐隐知道这么做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头顶上的地层中有数个大小不均的海眼，因火中蕴含的高热使这些海底的窟窿中产生的剧烈的旋风犹如地热的喷涌，它挡住了海水下落，
0: 但是凝结的海气一旦形成了气候，那海洞还会再次将大量的海水卷入下面的龟墟。
1: 我们无法判断这种现象会间隔多久，也许会隔上一两天，也许会有一两个月，总之海洞就如同悬在天上的定时炸弹，一旦是海水漏下，那我们就人祸为鱼鳖了。你眼下的当务之急便是先找到一处相对安全的区域稍事休整，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0: 忽然船上一阵喧哗之声把我的思绪给打断了，胖子和明叔等人也在刚才看到了龟墟海面上出现的奇观目瞪口呆了片刻之后，明叔又说，
2: 那装着南珠的背包是大伙儿的身家性命，怎能让胖子这号不知轻重高低的粗人拿着呢？说着伸手就要取回来亲自看管。
0: 胖子一抬胳膊做事要打明叔，吓得明叔不敢再言语了。
1: 胖子见自己有如此的威信，不禁得意起来，大大咧咧的随手拎着背囊转身去指挥古猜和多灵，抬上受伤的船老大软黑，准备弃船上救生艇了。这个时候由于龟墟之水渐退了，船体破损严重的三叉戟号漏水之后就搁浅在了一片灰色的巨石浮

0: 跑进躺倒在地上的阮辉，就见水波忽起，一条全身漆黑的大鲸鱼破水而出，有半截的鱼身子就落在了岸上，他一口就咬住了阮辉，摇头摆尾之间就又缩入了水中。立刻一缕缕的血水夹杂着白花花的气泡就冒上来了。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了，事先全无半点征兆，众人惊呼一声，谁也来不及出手相救，眼睁睁地看着船老大阮辉被鲸鲵张嘴就咬进了水里。就算我们现在跳进水里，舍命与白刃搏击蛟龙之处，也已经来不及了。像那被称为刽子手的剑戟鲸鲵是何等的凶猛啊，一口吞人入水。阮辉又不是金身罗汉，此时还焉有命在呀、啊、就在我们稍一愣神的当口，阮辉的徒弟古猜就口衔着短刀赴水去救他的师傅了。明叔想拉住他没拉住，只把他的衣衫就扯下来了。实际上明叔十分疼惜古猜，见他下水送死，顿时急得叫骂，哎呀，你个胆宅疯了，不要命了。这龟墟之中困着许多的鱼龙水族，除了剑鸡鲸鲵，更有许多的鲨鱼混杂在水下相争，弱肉强食，比起上面的珊瑚螺旋海域那更加的凶险万分了。我在石柱上看得焦急，见事情到了这种田地，我只好咬了咬牙对雪莉杨说，咱们下水救人。雪莉杨点头答应，好。这个时候哪里还顾得上水下的诸多的危险了，两个人抽的潜水刀在手，就要从柱子上跳进水里。对面船上的胖子也抓起了鱼枪，都想下水救回古猜。
1: 哎呀，给二人转呢不是一个的活，把我的搭档叫出来。再次麻烦长春的父老乡亲，深春的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降龙十八掌，欢迎我的搭档闪亮登场，好吗？谢谢。来呀，
2: 小声啊，来了
1: 来了。
2: 哎，
1: 长得真带劲。
2: 好看呢、啊、
1: 好看。
2: 知道为什么好看吗？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妈的模子好呗。
1: 模子
2: 啊，你没听说这句话吗？
1: 哪句话呀？
2: 人家常言说得好，有好马下好驹，有好模子脱好皮，好妈就养活好闺女，我妈的模子好，所以我长得好看
1: 啊。
2: 知道吧？
1: 你妈的模子好。
2: 哎，
1: 跟你生下来就好看。
2: 对呀、啊、你长得难看，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2: 因为你妈的模子不好呗。
1: 那我长得就不好看吗？
2: 对呀、啊、
1: 是这回事吗？
2: 咋不是呢？
1: 啊，那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呗。
2: 什么事呀、
1: 啊、就把你妈的模子借我爸用几天呗。
2: 你太别了，我就发现你咋的那么不要脸呢啊。
1: 借用吗？
2: 那是随便用的啊。
1: 害羞的感觉。
2: 你上一边，上一边去。那烦人呢，咋不会瞎说，听着没？那玩意儿不是随便的啊！
1: 我借用不就好看了吗？那抠呢？
2: 那是抠的事啊！
1: 来了，
2: 来呀！
1: 来了说话，
2: 来了说话。
1: 头一出戏，
2: 头一出戏。
1: 请写的戏，
2: 请写的戏。
1: 等等早来的，等等晚到的。
2: 等等早来的，等等晚到的。
1: 给朋友卖卖力气，
2: 给朋友卖卖力气。
1: 演两段节目，
2: 演点的节目。
1: 你愿意说话，自个起个头说啊！
2: 你愿意说话，你自个起个头说啊！
1: 学话呢？
2: 学话呢？
1: 学到底儿啊！
2: 学到底儿啊！
1: 我是你爹，
2: 我是你爹，
1: 我是你爷爷，
2: 我是你爷爷，
1: 我是你祖宗，
2: 我是你祖宗，
1: 我是你儿子。
2: 就这么地儿吧。
1: 这句你咋不学呢？
2: 这句你咋不学呢？
1: 你有点正形，你
2: 有点正形，你演出呢？
1: 是不是开玩了跟我俩呀？
2: 是不是开玩了跟我俩？
1: 还学是不是？
2: 还学是不是？
1: 找受伤啊！
2: 找受伤哈！
1: 看着啊！
2: 看着。

0: 上学来吧。
1: 哎呀呀呀，这家给喇叭匠整的。
0: 你拉弦
1: 抽啊你呀、啊！
0: 你看拉弦往那一坐，这人家不吱声，就给那寻思
1: 啊，
0: 学一下。
1: 上一边拉谁？不是谁像你这样事，你咋净出那损招呢？
0: 这就摆平你了，是不是？要我整啥你学啥，我这夸一下子，你也不知道揪啥反正。
1: 哎，那么烦人呢，我烦。
0: 不知道揪啥。
1: 别拉弦啊！
0: 想拉弦的借一下就完事了，夸一揪一。
1: 啥呀？你别老这一天整人拉弦的，拉弦怎么的招你惹你了一天呢啊？
0: 山炮。
1: 老说人拉弦的。
0: 开两句玩笑，上来再说两句笑话，给大家一点精神。
1: 哎，
0: 接下来还有点时间
1: 啊，
0: 这回给大家来这东北地方戏的头型，
1: 行，
0: 唱一段小帽。
1: 哎，
0: 换身的来这小拜年。
1: 行。

0: 上好，谢谢。接下来还有点时间呢，给朋友们卖卖力气，表演点绝活。
1: 对了，
0: 接下来老妹儿啊，你给大家来一段。
1: 行
0: 吗？
1: 对，你歇会儿啊。我给大家唱一个。这回呢，我给大家来首什么呢？来首歌曲吧，行不行？
0: 行。
1: 这回你也别闲着，给我伴舞行不行？
0: 嗯呐。
1: 对，我搭档舞蹈跳得非常大的啊，
0: 扣炮上了。
1: 接下来给大家来首歌曲，来首什么歌呢？大家比较熟悉的白手李娜的一首成名作《青藏高原》的给大家啊，让我搭档跳一段青藏的舞蹈行不行？
0: 高调门的，
1: 哎，
0: 就唱好啊，这歌啊，李娜歌可不好唱。
1: 是，
0: 完了我给朋友们跳一段青藏的舞蹈，带现哈达的啊，我这舞都自创的，就一般男人都跳不出来，因为我变态了。
1: 那就变态，哎呀。肯定不瞒大家说，这二人转都唱变态的，你看着没，一个个的，你飞啥？这回你给我伴舞，好好跳啊！来吧，预备，走。

回你的岳父家门呐。好嘞，这回你也打不打吧啊？那我打吧打吧。薛仁喜头戴玉。

0: 妾闪出来，
1: 光亮的大门，
0: 只见大门提起
1: 一副对儿啊。

0: 小梳妆，
1: 三请张生
0: 来赴宴，
1: 四姑人
0: 叫粉墙啊，
1: 五更夫人
0: 知道信啊，
1: 六花半口大英呀，
0: 怎问小红娘，
1: 心难道
0: 佳期会
1: 八。

0: 有理草叫
1: 别红妆，
0: 八指长啊
1: 去科考啊，
0: 七尺得中
1: 状元郎，
0: 六里
1: 宴前英雄会，
0: 五凤楼前
1: 把名扬啊，
0: 四方地
1: 敬情广，
0: 三杯御酒

0: 的嘴里乐，大姑说话正对我心肠啊，大姑你在绣楼把我等，西厢下院儿我去请丈郎啊，小红娘扭扭捏捏往外走，
1: 鸳鸯这里拉住衣裳啊，慢着走来慢着走，这有风四季烧到西厢，隔着树暗地梳解，
0: 红娘接出绣口堂走过一去，二三里路过延春，四五庄走亭台，六七座八九十到西厢，都说西厢景色好，话不虚然果然香，一片瑞气当空照，
2: 三个季是到西厢。

是糊涂的官呐、啊，人都说你是神端啊，依我干你好似鬼判那官，你端着糊涂的手，你阴阳怪气竟要玩，你算的什么账，要的是什么钱，你弯的是什么肉，画的是什么圈，你快呀圈儿来，设下套是让我儿子往里钻，某某挑挑哪一款，你草菅人命我儿冤，进京高床没反上，我变成厉鬼，抓你进牢监。今天我喝酒，我没和你算，跟我二弟。

争情，赵衮不排砸下去，不排砸

年叫祖宗啊，刘小姐闻听心好恼，骂声小将李不头，为生病来我不恼，你不该骂我太苦听，站了吧，来站了吧，看看你呢，是我能挂不起刀。

0: 谢谢大家。
1: 那行，我跟你说，好歌，曹军不但歌唱得好，歌我功夫也好呢。我翻着跟头咱都不会，你看空翻走。鼓掌。这家行，看这会儿，看看看看。演员没有两下歌，我敢穿七分裤上来？不是跟你吹呢，到我演出咱就是开心哥，你喜欢看什么，喜欢听什么，直观点，超群演出绝对比他有档次。我不让他们演员一上来老骂乐队，我认为一个好演员不应该骂乐队，站在舞台上有能力拿自己搞笑，骂人家干啥？一上来就骂，一上来就骂，哥你看住了，我上来从来不骂，我都是等一会儿再骂，我能做到这一点，这是，
2: 你等一会儿，你不还得骂吗？
1: 怎么的？
2: 你就撒个愣利索，
1: 请家教了。哪是呢？超群给你玩点绝活，就到超群的，给你翻脑袋后边的。如果再上去了，哥哥姐姐，咱们小手牌能不能高点举着我看一下，行不行？

0: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1: 珍藏史料，承担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神，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他是一位家富万金的巨商富户，一次奇货可居使他开始了风险投资。他又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次邯郸献机改变了他一生的历程。他到底是不是秦始皇的生身父亲？他与赵姬和秦国落魄的公子异人之间有着怎样的情感纠葛？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为您解析吕不韦的一次人生历程，
3: 秦始皇生父之谜。
4: 一个大公司在招发报员，几十个人在一个神秘的小屋外面等待应聘，而一位迟到的小伙子却径直闯进门去。
5: 进去过了一会儿，这个主管招聘的人事经理带着小伙子出来，对所有坐在这儿的应聘者说，对不起，这个职位已经有人了，你们可以回去了。所有人都很愤愤不平，说他迟到了，他径直闯进去了，我们等待这么久，你为什么一个问题没问，连机会都没给我们，我们没有参加面试就被辞退了。人事经理说，真正的秘密在于我们特别营造了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而就在这个环境中一直在以莫尔斯密码的电波在说，谁要是听懂了这个密码的话，现在请直接进小房间。这个小伙子来了，在这儿站了一会儿，他听见了，所以他进去了。而所有人按照既定的规则认为我要坐在这里等待，所以所有人不会再想这个时候我去分辨一下，这么嘈杂的声音中还有一种密码语言。所以什么是真正懂得这个密码的人呢？他通过这个测试知道了，这个小伙子以他的敏锐，以他的逆向思维，以他抓住机遇的勇敢，他配得到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现代生活的故事。这样的机遇谁说不会随时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呢？我们都知道庄子是大智之人，其实大智慧者永远不教给我们小技巧，他教给我们的是境界和眼光。这种逍遥游的境界我们心向往之，但是我们这种把大而有用完整的看待一个事物的眼光真正了然于心了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眼光，也许你也会抓住从你眼前走过的每一个机遇。

在今天我们讨论企业文化现代管理，有一个很时髦的词叫做核心竞争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问问自己的人生，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所谓核心竞争力是不可仿效的，也就是说是唯一性的。人间世，庄子还在讲，他说我出门去啊，看到了有一棵栗树，这棵树呢被这个地方人奉为社神啊，已经是棵神树了。这树有多大呀？他的话一说很夸张，他说几千头牛在这个树底下乘凉啊，那树荫都遮得过来，有那么大。他说这个大树啊有好几百丈粗，

0: 然后有多高呢？就是看上去多少丈都不生枝子，那个树枝都在几丈之上，这树大吧？但是立于当涂，没有一个木匠愿意砍它，这是为什么呢？木匠呢就说了，说这种木叫做散木，就是长得太大了，所以这个树啊它就不紧实，木质非常的腐散。我这么一棵大树，由于我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在这儿呢就被奉为社神了。那么我如果要是一棵有用的树呢？这大树说，你觉得我该羡慕谁？我应该羡慕那些瓜果梨桃那些果木吗？那是大家最认为有用之材，每年硕果累累，大家对它赞不绝口。然后这棵栗树说，你看它大枝子全都被撅断了，小枝子也全都被拉弯了，那上面结的果实年年一熟了，人们就来剥夺它，所以它年年生命都要付出很多，它都要受伤害，这么折腾它能不早死吗？他说，你看我就不用早死了。其实人间世里边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他说这个树木啊，如果你要是长到这么一围两围这么粗，那么有很多拴羊的拴猴的要想当庄子使的人，看见这么粗的树就来砍你了。如果你再长到三围四围，一抱更宽一点，说有很多做房梁的人就开始算计你，把你砍走了。你说长得再大呢，有七八围的树，说那有富贵人家要打棺椁做棺木，就该算计了，用这个做棺材板多好啊。也就是说，你从小到大，你长到哪个规格，总会有一种低廉的有用价值观来评价你，把你雕琢为某种器具。但是如果你长得超乎人想象的，你真是长到百抱合围，这样的大树我在西藏的林芝地区曾经看见过，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树，要20来人拉着手围着这个树，那么大的树，长到那么大的树，这就变成大家的朝圣了，谁去了都要去看一看它，然后大家在这个树底下唱歌跳舞喝青稞酒，那个场景和庄子描述的一模一样。大家以这样的心来对待它的时候，还有谁说把这棵树砍了回去做个箱子？这想法你连有都不会有的。这就是因为它的大已经超乎人们对于一般规格的想象。
1: 一棵树不能成为栋梁，却能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人们朝圣的对象。庄子的寓言对于我们现代社会中急功近利的追求，不是一个提醒吗？当我们以世俗的小境界去观察事物时，常常会以眼前的有用和无用来进行判断。当你具有大境界时，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大境界呢？
0: 我们今天所谓的有用，可能都是一些局部的有用，而真正这样一种保全大人生，以大眼界去做，那么苏东坡有一句话叫做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就是他说的无事得此生。李白也是一样，一辈子蓄浪笑傲，一辈子不服权贵，到老的时候杜甫去看他，说看看你老年还有什么遗憾的事儿啊，一看李白说，我就是求仙了道，在这儿炼丹还没炼好，所以呢他说，我想起来这个近代写抱朴子写神仙书的这个葛洪葛神仙呢，我从心里觉得我就对不住他。杜甫听得瞠目结舌，他说这样一个人，上不愧皇帝，下不愧父母，说为救丹砂愧葛洪。那么杜甫说，好，你的人生是纵酒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一句为谁雄三个字问得好啊，这说明在这个世界上，他不为君主，不为青史，不为功名，他不需要留下一个封号，他为的只是自己的心，所以他是一个无所羁绊天地英雄。这种天地英雄就是中堂李贺在诗中所说的世上英雄本无主。我们不要老觉得那种为国尽忠效忠于君王，或者是效忠于一个主子那样的一种忠臣死士，这些人是英雄吗？

0: 那么他说，人生至高的境界是一种灵魂生活，这种灵魂生活是主善的。
1: 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心灵之选。南孚电池，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2: 哇，是周杰伦耶！
3: 可优酷拜年喽！
2: 想给亲友又亲又顺的新春祝福吗？快拨打12530-21号线，这个新春彩铃吧，中国移动通信。
1: 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在位54年。无论在文治武功，还是在宫内私生活方面，为后世称颂的地方很多，但是诟病的地方也不少。比如汉武帝对匈奴的作战，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只批判他。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呢？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汉匈交兵》。于丹教授认为，庄子的人生哲学就是以大境界来看人生，所有的荣华富贵、是非纷争都是毫无意义的。但为什么从古至今，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争斗呢？
0: 这个世界上种种的争斗看起来很残酷，但是在庄子的笔下又很可笑。所谓小大之境，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把一棵树、一颗葫芦的功用说到如此之大，但是他可以把世间很多旷日持久的纷争说到很小。他曾经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俩国家呀打仗，一个叫处氏，一个叫蛮氏，两国呢争地而战，为了打这个土地之争啊，然后打得血流飘橹，而且互相追杀，追的巡游5日而后返，一追杀就是10天半个月，然后两国民不聊生，这个战争规模打得非常之大。所有的这些都给你夸张的说完以后，最后他告诉你，这俩国家争的是多大的土地呢？这个处氏跟蛮氏，一个住在蜗牛的左犄角里，一个住在蜗牛的右犄角里，这不可笑吗？所以大家去看《左传》，看先秦的史传散文，会发现一个观点，叫做“春秋无义战”。大家都在打着正义的旗号，但是其实，在这种追逐本土利益的争斗中，没有谁是绝对正义可言。正义只不过是一个争杀的幌子而已。所以，看遍了这些血流飘橹，当你明白他们可争的土地最大也大不过一个蜗牛壳的时候，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的生命都像电光石火一样转瞬即逝，所以在这么有限的生命里面，随富随贵吧，啊，不管你是随贫穷还是随富贵，你走什么样的人生，最不应该扔掉的是欢乐，啊，所以他说，如果谁斤斤计较，谁心胸不开，此生不能做到开口笑，那么不开口笑是痴人，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呢，还是有太多太多的痴迷，而没有看得通透。所以其实有人问过佛祖说什么叫做佛啊？佛祖的这种回答就叫无忧是佛。也就是说，真正想要达到逍遥之境，需要打破我们的常规束缚，让我们自己以一种逆向思维的角度，把这个世间很多看似天大的事，关于战争，关于政治，关于仇杀，关于很多恩恩怨怨，我们且把它看小了去，看作蜗牛壳里的纷争，看作电光石火的瞬间事。而另一方面，我们自主的灵魂，且把它放到无限之大。

0: 人生境界有大小，而我们过往的生活大体相同，不在于客观提供了给我们哪些机会，而在于我们的心智在有用与无用的判读上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而去利用机会。其实换一个角度来想，当我们过分急功近利的时候，我们失去的春花秋月不惋惜吗？我们失去与孩子老人的天伦之乐不遗憾吗？我们失去了很多逍遥游的机会，让自己的年华迅速老去，而积累了一堆无用的事功，转化成自己的名片，想起来那
1: 超越。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0: 什么是真正的超越？超越在于对于现实清醒的认知，而这个认知就在于我们能够辨别生活中所有的纷杂中有什么是恒定不变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先说一个题外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走到各处观赏纷纷事项，他问了很多随意的问题，但是有时候他会得到出人意料的答案。在金山寺，他问当时寺中的禅宗高师法盘，他说每天长江中来来往往这么繁华，一天大概要过多少条船呀？法盘大师跟他讲说两条船。乾隆说怎么会一天就只有两条船呢？法盘说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无非两条船。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世上熙熙皆为利来，世上往往皆为利往。那么另外人心中所看重的就是名了，所以名与利，多少人的奔波最后可以归结为这两个基本的支点。那么在庄子中对名和利是怎么看的呢？逍遥游里边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尧让天下与许由，
2: 日月都出来了还要我这小火把干什么，及时雨都下了还有人工灌溉干什么，我实在不如你，所以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吧。
3: 算了吧，老鼠在溪流喝水，所需的也不过是满腹而已。你说把天下让给我，我要他来做什么呢？况且天下已经给你治得很好，你想把美名让给我，我要这些空名来干什么？
0: 尧和舜，这是被大家认为自古而今圣人之首，会认为他们天下就好像是火炬遇到了阳光，好像是一桶水遇到了天降甘霖一样。我是有广袤的森林让他栖息，他能住。我说没有这个手柄，然后又去找手柄，就这样一轮一轮找下来，等到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凑齐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他早就忘了那幅画了。其实这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生活像黎巴嫩著名的诗人纪伯伦说的那样，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很多时候我们会置身于这样的茫然中，我们在行走，我们在奔波，我们终日碌碌，但是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1: 当一个人迷失在功名利禄之中时，常常会忘记了人生本身的意义。庄子淡泊功名，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当楚国的大臣来请他去做官时，他却不肯去。于丹教授认为，贫困恰恰成就了庄子，使他能够在淡泊为大的境界中感悟到人生中许许多多真正的道理。
0: 只要我们可以让心静下来，真正就会有空灵之境。让我们的眼睛锐利起来，我们会看到不经意处有很多至极的道理。我看到过这样一个报道，这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名字，世界著名的男高音帕瓦罗蒂。帕瓦罗蒂呢，在年轻的时候刚开始盛名远扬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

0: 常紧张的，而且他觉得他的嗓子不堪重负。有一次他在全世界巡回演出的过程中，人非常非常累，那么他在一个酒店里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得生怕自己再唱下去嗓子支撑不了了。这个时候非常烦人，隔壁的那个客房有个小婴儿，这孩子呢就是个哭夜郎，夜里头不停地哭，一声一声地哭。帕瓦罗蒂就越睡不着觉越烦，越睡不着觉越烦。后来终于他也睡不着了，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婴儿的啼哭，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为什么他的声音还像他第一声那么洪亮呢？然后他就不停地听，不停地想。后来他发现了，由于小舞台上这样一个猛霸主的地位，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人从这些不经意的地方，从最小的细微处，能够见出精妙的大道理。这一点就在于你是不是用心，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从这些个细节里面获得你自己需要的知识和感悟。有很多人一生追逐辉煌，总是希望在喧喧嚷嚷之中，不要说辞让天下了，连一个职位，一个小小的兼职的机会，我们都不肯放弃，因为我们耐不住寂寞，我们需要这种外在的辉煌来证明我们自己的能力。但是其实呢，有这样一句谚语，说在真正的比赛中，冠军永远跑在掌声之前。这句话很耐人寻味，大家想一想啊，其实一个长长的比赛，不管是几百米还是马拉松，冠军跑到终点之前，听众席上是没有掌声的，他们留一份寂寞给生命，让生命终于可以开阔。而我们今天希望用繁忙驱散寂寞，让寂寞不留心间。寂寞不是一件好的东西吗？寂寞有时候并不意味着愁苦，寂寞其实意味着一段静止下来的时光。当你自己独自去面对的时候，有可能会看到你意想不到的境界。这种境界在《逍遥游》里面有很多的描述，有的时候他是借助一种预言，他说到两个修道之人兼武去问莲叔，
1: 我听说有个不可思议的人，他可以不吃饭不喝水，还可以在天地间自由地翱翔，你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呢？
2: 你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你没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我告诉你吧，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他可以旁博万物，做起事来气定神闲。
0: 莲叔说，这其实这样的一个人呢，显然是杜撰出来的神话人物，可是他也证明了庄子的小与大之间的辨别，最终的落点不是给你讲神话，而是给你谈人生。就是人生的经历不同，由经历和悟性最终决定了你的眼界。那么这种眼界反过来，一个人的生活是可以由态度来改变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先天的性格、后天的机遇以及他的价值观，最终会决定了命运。我们经常说命运这个东西往往太客观了，完全依托于机遇。其实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会决定了走到了一个随随便便的木匠铺，看见这个木匠呢自己在那儿正在做家具，拿出一个墨盒，啪一弹墨线，佛印一见，马上就拿起这个墨盒来做了一首

0: 我有两间房，一间立于转轮王，有时拉出一线路，天下妖魔不敢当。这话说的是墨盒，他说我的这个房子有一间租给了转轮王，墨盒里不是有个轮子吗，然后能把这线拉出来。他说我拉出这个一线路的时候，天下妖魔不敢当。为什么呢？这个墨线就是所谓规矩的矩，这一弹它给出来的就是正直，墨线代表的就是正直与准则。所以他说在这样的一个正直与准则的标准制衡之下，所有的妖魔鬼怪是不能出来的。这就是人心中的这间房，要有一把尺子，要有公正，做人要有底线，要不超越，这才能够做到这个世界上行为的守则。接着呢，苏东坡就说，我有一张琴，五条丝弦藏在府，有时将来马上弹，尽出天下无声曲。苏东坡说我也有样东西，不是墨盒，而是一架琴，那么五条琴弦都藏在我的肚子里，有时将来就是我自己随心所至的时候拿出来就弹，其实你们别人听不到，我的心智可以听到的声音是尽出天下无声曲。那么无声的音乐是至极的天籁，这架琴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心中感性的欢心。每到一个风景，每到一处地方，心中有一种悲悯之情，有一种欢心之意可以流露出来。其实苏轼与佛印分别代表了中国给人格理想上的两个支点，这就叫做依于人，由于意。依于人就是指一个君子内心要有仁爱的准则，这是一种标准，像一个墨盒弹出的墨线一样，清清楚楚，不容置疑，摆在那里作为底线。而由于意就是人的自由境界，这个意是艺术的意，也就是苏东坡心中的那架琴。一个人
1: 保持平衡，我们的人生还能够逍遥的起来。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感悟与超越。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1: 珍藏史料，成大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汤圆，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1: 吕不韦把公子异人视为有无限升值空间的起货，竭尽全力想把异人推向权力的巅峰，然后再与其共享天下。那么异人究竟是怎样被托起并扶正的？在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交易中，吕不韦最终得到了哪些超值的回报？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解密正史，真实讲述从商人到政客的吕不韦。于丹教授认为，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在经历相同的事实，
2: 时代在变迁着，一个人真能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地有自己的取与舍，以一种清楚的眼界让自己确定准则，并且以这样一种心游万仞的自由空间调整自己的生活秩序，永远保持着一种动中的平衡，那么你不会倒，你永远是行进的自行车和旋转着的陀螺，你不会倒，只有你静下来你才真正倒了，而你倒下来时候是没有外力可以拯救的。而在逍遥游中，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一切，你都会体会到跟整个大千世界物序之中的一种交流。这种交流举了很多例子，都是我们眼前事，都是我们眼中有而心中还没有说以一种人为的标准刻意去改变，让它做成一个按人的价值判断有用之事。这就是庄子在他的故事里面又说了这么一个例子，说有的人呢将死的按照自己心里的标准要去卖衣服卖帽子，这商人想说越人啊，蛮荒之地南越之人，那个地方的人呢可能没有开化，衣服啊帽子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没见过，我要去那儿卖的话肯定生意兴隆，所以呢就车载斗量浩浩荡荡运着好多衣服帽子去了。
3: 哎，来了，来买衣服吧，又漂亮又新潮的衣帽。
2: 这样的事情，去断发纹身之地推销我们自以为是的衣服和帽子，然后我们又抱怨生活给我的机遇不够好。其实这就是缺乏智慧的一种判别。
1: 庄子的大智慧在于，他能够把自己和自然万物融为一体。他的文章语言犀利，但对自然万物却充满了悲悯之心。庄子对自己的生活只求淡泊平静。于丹教授认为，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许多人的心态总是不平衡，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里看到了太多的功利。
2: 由于我们所看到的功利的有用的事情太多，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所以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的机遇，很多的故事。什么是生命逍遥之境？这种逍遥绝不是人的生命凌驾于外在世界之上，跟万物成为对抗时候的一种至尊霸主。这种逍遥需要用我们的心，我们的体温，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行动与世间万物相勾相连，水乳交融，需要我们能够去欣赏花开，听到飞鸟掠过天心的声音，能够听懂水流，能够去观赏春花秋月，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才是干干净净的。所以为什么有此一说，叫做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人间真正的好时节就是没有闲事挂心头。那么这种闲事往往表现为什么呢？就在于我们给自己设置的一种障碍，让我们的境界不能开阔。我们知道庄子讲的看天有整个的大鹏鸟，莫之妖恶的九万里长天；看水，有北冥的大鲲

0: 可以鱼游浅底那样的一种沧海。也就是说，这个天跟海都需要我们无遮无碍的眼界。生活中眼界怎么样能够看得真正开阔呢？禅宗有这样一句话，眼内有事三界窄，心头无事一床宽。说眼内要是有事，人眼睛里面有事，心中就有事，他会看得三界窄。三界是什么？前生、此际、来世。人还不是这一辈子憋屈的事儿，是你把上辈子跟下辈子全都憋屈了，这就叫三界窄。只要你眼里的事化不开，你成天牵挂着，你就会看得连上辈子下辈子都抵押进去。但是如果心头无事一床宽，用不着去郊游多远的地方，坐在自己家的床上，你都会觉得这个床无比宽阔。所以其实要想做到真正天地能够看见鲜花，但是当一个人的心被乾隆皇帝所问的那两条船遮蔽的时候，为着名，为着利，我们能看见的世界差不多也遍布饲料。因为饲料是可吃的东西，是有用的，而鲜花是审美的，是启迪心智的。不要认为只有牛羊看见饲料，其实我们自己在今天也往往在抱怨饲料太多而鲜花太少。这就需要我们重归到庄子所说的道，我们去看一看，在那些最卑下的，甚至是最污秽的、最不堪的东西里，有没有真正的道理。那么放低我们的心去发现，这是一种态度。大家知道佛家的僧人呢，在出家的时候他们都穿僧鞋，这个僧鞋的形状很有意思，即使是冬天他们穿那种很厚的白布的袜子，但是这个鞋呢仍然是前面露五指，后面露脚后跟。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鞋？僧人再简朴也不至于省这点布。
1: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认为道无处不在，就看你能不能感悟到。那么在僧人前露五指后露脚跟的鞋子里，是不是也隐含着道理？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感悟与超越。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山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2: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3: 快回答，
4: 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
5: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
6: 想象每一分精彩细节都近在眼前，超凡画质，卓越设计，三星 F7 液晶电视。
7: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润疏营养、不干涩。
8: 听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心灵之选。南孚电池，
9: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加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加奶粉。
1: 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在位54年，无论在文治武功还是在宫内私生活方面，为后世称颂的地方很多，但是诟病的地方也不少。比如汉武帝对匈奴的作战，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指

0: 批判他。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动最凶猛的战争？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汉匈交兵》。
1: 大家知道，佛家的僧人呢，在出家的时候，他们都穿僧鞋。这个僧鞋的形状很有意思，即使是冬天，他们穿那种很厚的白布的袜子，但是这个鞋呢，仍然是前面露五指，后面露脚和根儿。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鞋？僧人再简朴，也不至于省这点布。其实穿这样的鞋是为了提醒一个道理：所谓六根通透。要去到贪嗔痴怨疑慢这些个内心的障碍，六根要清净的话，就让你看到这六个洞。这六个洞啊，实际上是要你看得穿，要能够通透。但真正的奥秘就是，他为什么要把你放在脚下呢？为什么是双鞋呢？用佛家的话讲，人只有低下头才能看得穿，你不低下头是看不见的。所以其实逍遥游的境界告诉我们放眼长天，但逍遥游里面又告诉我们道无所不在。在庄子这本书里，它可以告诉我们道在始密，只不过你愿不愿意用心去用。佛祖在讲经布道的时候有此一说，所谓释迦摩尼拈花，而弟子中只有迦叶微笑。所以迦叶微笑的那一刻叫做有所心会，心领神会，他懂了。我们来设想两种结果：第一是佛祖拈花，举作一片木头，没有一个人笑，那么这个讲经失败了；第二一种就是佛祖一拈花，举作人全笑了，其实那也很失败，也不可能。因为这个世界上的道理，只要它是一种精妙的，只要它是一种能够贴近人心的道理，人的参悟都会有深有浅，都会有远有近，都会根据人心智的不同、阅历的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跟他理想境界的不同而有高下之分。这个世界永远没有一个规整见告诉你每个人把道理都懂得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精确无误。所以其实当佛祖拈花的时候，只有迦叶在微笑；当庄子亮出他逍遥游的时候，又有多少心灵真正得到游历的长空？真正有几个人能够与他的天地精神共往共来呢？这句话我们不能去追问庄子，但我们可以追问自己的内心。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这是南宋张孝祥写的一句词。其实当我们阅读庄子，每一个人有了拈花微笑式的感悟，当我们徐徐地合上一页，感到悠然心会的时候，庄子的价值就真正体现出来了。因为他的逍遥游给了我们每一个凡俗的生命一双非凡的翅膀。
0: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是有效率的。于丹教授认为，只有真正清醒地认知了自己，才可能获得成功的人生。而认识自己却是一件非常难做到的事。为什么最难认识的是自己？我们要怎样才能真正认识自己？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认识你自己。我们常常认为正确全面地看清世界上的事物呢，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有自知之明？又怎样才能不受外部评价的影响而正确地认知自己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认识你自己。
1: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话题，认识你自己。其实这个命题是千古以来一个最难的命题，在西方的神话语言体系里面，这被表述为著名的斯芬克斯。

0: 之谜。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每天都在问过往的行人一个问题，谁知道这种动物是什么？它在早晨的时候四条腿，在中午的时候两条腿，在晚上的时候三条腿。那么这个腿不断在变化的动物是什么呢？过往的人答不上来，就会被狮身人面像吃掉。那么后来年轻的俄狄浦斯在路过的时候说出了最终的答案，他说这个动物就是人。那么斯芬克斯大叫了一声，就跑到悬崖下跳下去了。这个故事在说明什么呢？说明离我们最近的往往是最难认知的。我们在人整个成长的经验过程中，可以不断地认知天地万物增长经验，但唯独难以认清我们自己。因为人生的变化呀，是在不经意之间有太多阶段。比如说早晨，一个孩子当他匍匐着四肢爬行的时候，这是在生命成长之前。那么走到一定的阶段，人可以站立起来了，在这个世界上开始有很多很多需要积累的，需要去建立的，也有了很多内心的惶惑和犹疑。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所积累的那些财富、声名、情感，一切一切负累于心，苍老了生命，让我们日渐疲惫，就要借助拐杖，又成为了三条腿。这样的一个历程中，哪一个阶段是我们最快乐的呢？哪一个阶段是我们对自己认识最清晰的呢？哪一个阶段我们的心中是了无遗憾而充满了温暖富足之感的呢？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文化体系在以不同的话语不断地追问着。在庄子整个这本书中，一幻一真充满了这样的追问。庄子有时候说自己梦到自己是一只大蝴蝶，但究竟是蝴蝶梦了自己，还是自己转而为蝴蝶，这是说不清楚。
1: 庄子以庄周梦蝶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什么认识自己最难，就是因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事物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仅仅站在自己的角度，以己之心推断所有的事物，就会产生巨大的偏差。这也是使我们难以正确认识自己的第一个障碍。
0: 有很多时候，我们人是以自己的标准去推断其他的动物，有很多的规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他说，比如我们人要是在潮湿阴冷的地方睡觉，那你醒了以后，轻则是腰疼，重就会落下半身不遂了。然后他问说，你觉得泥鳅也是这样吗？泥鳅住在那儿，他就正好，你要让他住人的火炕，那没准就烤成鱼干了，对吧？庄子甚至说，像丽姬，像毛强，这都是人间的美女。我们形容美女往往有一个词叫做沉鱼落雁之容啊，你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其实自己的心只有清楚了，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最基本的出发点，才能够去善待他人。

0: 我想一个不能真正认清自己的人，也不会真正认清他人。有的时候你的好意有可能会遭遇恶报，因为你在以自己的方式强加于人。庄子讲了不止一个这样的故事，在《至乐篇》里面他说，鲁国呀，国君有一次遇到了一只很大的海鸟，突然之间飞来了，这国君觉得毕恭毕敬啊。
1: 这是我国最好听的音乐，好听吗？这些肉都是给你吃的，快吃吧。这是鲁国最好的酒，你喝吧，来干一杯。
0: 每天用这样的礼仪在供奉这个海鸟，而这个海鸟呢，目

0: 光迷离，神色忧思，不吃一口肉，不喝一口酒，就这样抑郁寡欢，三天就死了。
1: 你为什么不吃呢？我什么都给你是最好的了。
0: 这是为什么呢？庄子的总结说，这叫以人养养鸟，而不是以鸟养养鸟，是以人喜欢的那种礼仪在对待他，而不是以他自己的那种心思在对待他。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还少吗？其实不要说对朋友，对他人，就有很多人对自己深爱的孩子是不是在这样养育着呢？
2: 庄子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应该顺其自然，而不能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强调自己的好心，却违背了自然的客观规律，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都没有认识清楚，又如何能认清客观的事物呢？
0: 其实原来小的时候，这个中国传统养孩子有一种方式，就是打蜡烛包，对吧？说孩子的腿要长得直，生下来就用小被子把这孩子紧紧紧紧的给裹起来，而且怕孩子呢总是在吸手指，怕那个小手上吸起泡来呀或者咬破呀，就给孩子戴纱布的小手套打蜡烛包。但是按照今天最科学的这种抚育科学来讲，孩子的手就是他的第二大脑，如果你包住了他的手，固然他

他说南海之地叫做疏，北海之地叫做呼，这也像他写的南冥北冥一样，非常辽阔，非常遥远，这样的两个地方。他们要是想会面的话呢，经常在中央之地这个地方大家相会。这个中间的这个帝王呢，名字叫浑屯。什么叫浑屯呀？就是长成了一个蒙昧未开的这么一个大肉球。这个浑屯就老迎来送往，好吃好喝的招待着疏跟呼。这个疏与呼就看着这个浑屯呢，他们觉得心里很内疚，觉得他什么人间的至乐都享受不了。所以疏与呼谋报浑屯，两个人为了报恩就在一起谋划，说人呢皆有七窍，有了七窍可以吃，可以喝，可以听，可以看，人间的喜怒悲欢、声色美丽都可以入得眼目。那么说浑屯没有，怎么办？我们给他凿开吧。

0: 整整凿了七天，结果是什么呢？是七日七窍成而魂屯死。真正凿开的时候，魂屯就失去了他的本真。他之所以可以活着，就是因为他的魂屯之态，他可以去纵观天地。等你把各窍给他分开的时候，他已经远离了他的生命本体。其实这个预言仅仅是一个预言吗？所谓人的社会化，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被社会凿开了我们一窍又一窍，凿到最后呢，我们变成了一个社会标准下的成功人士，但是离我们的赤子之心、魂屯之态又有多远呢？
1: 还能不能恢复他雄鹰的本性？而这样的一个故事又给我们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道理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于丹庄子心得，认识你自己。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3: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
4: 这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1: 他离奇的死亡，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拨开历史迷雾，解读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扑朔迷离的千古疑团。一只小鹰从小和一群小鸡一起长大，当主人要放飞这只鹰的时候，它却怎么也飞不起来，因为它认为自己就是一只小鸡。
0: 最后这个主人太失望了，他说我白养了一只雏鹰，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我把它扔了吧。把这只鹰带到了悬崖边，像一只鸡仔一样一撒手，垂直它向悬崖底下掉下去。就在坠落的过程中，这只鹰扑棱扑棱翅膀，在没有坠地的时候突然飞。真正热爱的职业，让你用心去做，而不是用脑子去谋生。你没有在这个职业中获得让去找到那个机会呢？庄子又教给我们一种认识你自己的能力，总结成两个字，叫做心斋。是用心的斋戒去真正反攻内省，看看你自己。这个话呢，庄子是假托了孔子的一段话啊，说孔子的学生颜回啊，跟他讲说，我想出去做事，我要去魏国阻止暴虐的国君。他老师特别不屑一顾，说你别去了，像你去了以后，那么暴虐的一个人。

劝不好他，反而就被他给杀了。颜回章说，那我总要出去做事啊。老师说，你现在呀还太毛躁，你还没看清自己，你出去做什么事都会一事无成的，你先自己啊去斋戒吧。颜回就问他老师说，我们家可穷了，我已经常年没有吃到过肉了，我一直过着这苦日子，这算不算就是斋戒呀？老师就笑了说，这不算斋戒，不是指外在祭祀上的斋戒，而是心的斋戒，向外和向内观看的两种能力。向外可以去发现一个无比辽阔的世界，被人安排好的事情，比如说从小的读书，从事捕鱼是什么时候？他父亲说特别早，然后又问他说，那你这个孩子学习技艺都是跟你学的吗？鱼王说，从小我手把手的教他们，一丁点闪失都没有，我总是把我最高的诀窍毫不保留地教给每一个儿子。然后这个人又问了第三个问题，说那他们自己捕鱼的实践都在哪里？鱼王说，当然在我的船上，因为有我给他们的把关，他们不可能有闪失，我总告诉他们哪种征兆会有大鱼，怎么样起网会有最好的收获。问完这三个问题，这个哲人就告诉他说，你三个儿子的悲哀就在于他们的一切都被你安排好了，他们一生得到了你的经验，但他们一生缺少的是捕鱼的教训。而且说，由于他们没有离开过你出去实习，他们并不知道由他们的坎坷和教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什么，他们手里拿到的是你一生由教训总结出来的经验，但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些平庸的教条。其实这个故事也适用于每个人的心，我们得到的那些间接经验真的都是宝贵的吗？在今天我们老有一句话说，人生要少走弯路，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人生没有弯路可言，如果你不走过那一段，保持一双灵魂的眼睛，这件事情没有别人可以做。尽管永远有人在提醒你的得与失，你的对与错，但是我们往往在他人过多的言论中盲从于人而迷失。合乎古代的很多乐章，既合桑林之舞，又合经手之乐，这简直就是一场表演，就是一个行为艺术。而且他拿着那个刀呢，是能够叮当响着，完全合着这个乐章的节拍，表现得非常从容漂亮。那头牛稀里哗啦解开了以后，如一滩泥尾地，骨骼清晰，牛肉全都剔下去了。那么看的人必然大惊，说你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呢？庖丁的解释，他说，我所为城中如泥尾地。所以这个庖丁说啊，说庖丁跟庖丁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是屠夫，但是你看粮庖碎耕起刀是割也，而足庖却耕起刀是折也。一个优秀的屠夫，他一整年才换一把刀子，因为他是在那儿割肉，他是在骨骼之间，顶多是斩断筋，他所遇到的都是柔软的东西。而足庖岁月耕起刀是折也，他说那个技术不高的屠夫啊，一个月就得换一把新刀，为什么？因为他在那儿砍骨头呢，如果老砍骨头，这刀自然就会坏了。这个庖丁非常骄傲地说，而我这把刀用了19年还像新的一样，是为什么呢？他自己说了一句很有奥妙的话，叫做以无厚入有坚。他说我的刀本身就是薄的，并不厚，而骨骼之间是有缝隙的，我用不厚的刀准确地进入了缝隙，我又怎么会磨损呢？所以整整19年拿在手中一把刀还像新的一样。我们把这个故事用在今天的生活中，如果我们人人做成这样一个庖丁，让我们的灵魂

遇见你饿不饿？你要不吃你就喝。

0: 唱明珠，喊把你老丫头啊，望文采虎丁子说基本全吃透，那模样不是我吹，敢说数一流啊，老家大人你先瞅一瞅，一皇宫千载难逢，机会难求啊，
1: 贵妇千金在何处，
0: 李公公管门外站高

0: 只看到刘总管浑身上下热血沸腾，眼珠子焦绿啊。
1: 呀，那潘小姐遇上色狼了，这可坏事了。
0: 没事，别看刘总管眼珠子焦绿，浑身充满了情欲，可对潘小姐来讲根本就构不成威胁，形不成恐惧。
1: 为啥呀？
0: 因为刘总管是太监呗，啊，一直有作案心理，可惜他没有作案工具。
1: 对吗？吓死我。
0: 你啥样吧，你啥都不懂，我还是演我的太监吧。

0: 上太帝大脑没长沟啊，那太监分明是念紧箍咒，一定是礼崩的不足，嫌咱太小口啊，想拍到黄金就得敢出手，慢不来梯子怎么能上高楼啊。潘知府二次送礼把门靠，刘大人请息怒给你磕个头啊，
1: 这是一颗千年参，两只貂皮鹫，三个夜明珠，这四对紫金球啊，大人若是还嫌少我再回家求，刚从国外带回来的银子神油。
0: 咋瞎唱了？
2: 咋能瞎唱？那给太监送礼，哪有送那个的呀？
1: 哎哎呀，可不是的，送那玩意儿他也没地方用。刚从国外带回来的北京海狗油啊，只要是能把我的女儿带走，豁出来倾家荡产，我绝不皱眉头啊！
2: 刘总管进第二路，瞅都没瞅啊！废话少讲，我原则不能丢。
0: 大人若是不赏脸，休怪下官礼不周啊！我马上带着女儿往京城送，请皇上亲自出来验收吧。万一我女儿当上皇后，到那时让你下岗去趟那地龙沟啊！
2: 他当成驴肝肺，何不顺水来推舟啊？刚才跟你开个小玩笑，讨厌你忠不忠，故意把你丢啊！看来你对皇上忠心耿耿啊，贵府的千金。

0: 手啊，看皇上娶亲，这等的有多久啊？
1: 咱们那儿办喜事儿都把红灯过，
0: 皇上他娶亲办的是白绣球啊。
1: 咱们那儿办喜事儿贴的是喜字儿，
0: 皇上这黑满白纱更有讲究啊。
1: 越看越觉得不对味儿，
0: 越看心里越

母亲虽是地方家，很早就没平头，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头而命休啊，都怪我出关路送儿入虎口，都怪我贪荣华，自把我往头

0: 到圣旨，天下班呐，谁能治好国母病？赏银万两，赐高官呐，
1: 四海名医都请遍。
0: 越治越重，病越甜。禀太后，又有个郎中要求见。
1: 哎呀，不见。
0: 他自称颍川来的安保。

知今天你把那何人斩呐、啊？他牵着娘的心，连着儿的血缘，他与咱们母子心永远都扯不断。

0: 个宝年继承大业，我接了皇上烦难。
1: 皇儿你不妨细想想看，娘为啥给你起名叫刘安？这本是刘姓安姓各一半，明中暗把你的真姓喊呐、啊，娘说的句句为实，苍天可见皇儿你呀、啊。

又人人相战，众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怕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态逼人，我该怎么办？要想破文，今晚便必须立刻把娘鬼风眼事态严峻举当局。

你打拼。各位弟兄，我有点事情跟大家宣布，晁盖不才，被大家推举为梁山之主。但是我呀，吃几碗干饭，我有没有这个才能，我最清楚。要过去人不多，哎，我当这个家还勉强对付。现在咱们的势力越来越大，英雄好汉越来越多，这担子我就挑不起来了。宋江贤弟德高望重，文武兼备，提起宋江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比我晁盖强得多得多。今天我跟大家宣布，我要主动让贤，从今天之后，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当家人是我宋江兄弟的了。